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在空中见面了，虽然短短时间，却是我常常渴望能够跟大家见面的一个短时间呢。今天我们来谈的是三人成虎。三人成虎什么意思呢？市集当中怎么会有老虎呢？但只要有三个人说有老虎有老虎，可能就会有人信以为真，以为它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或者是动物园里面跑出来的。这也是比喻说谣言或者不实的传闻经过多人散播之后，就会使人信以为真了。

们今天谈到的是三人成虎，为什么三个人会变出一只老虎呢？在战国时代，魏国和赵国互相交换太子当人质，作为停止攻打对方的保证。于是呢，魏王就派大臣庞公负责送太子前往赵国。想想以前的太子还是蛮可怜的，王室中人常常会被当人质派到对方去，其实不知道到对方国度能够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待遇，真的是难以解释啊。那这个战国时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魏王派大臣庞公负责送太子前往赵国。由于庞公知道朝廷里经常有谣言重伤自己，他担心离开以后这些谣言会影响魏王对他的信任，所以特地在出发前跟魏王说：“大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告诉大王大街上出现了一只老虎，大王会相信吗？”魏王回答：“当然不信，大街上怎么可能出现老虎？”庞公接着问：“如果有第二个人向大王禀告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大王会相信吗？”魏王说：“那我就会半信半疑了。”庞公继续问道：“如果有第三个人也说大街上出现老虎，大王你会相信吗？”魏王回答：“那我可能就非信不可了。”庞公听了之后就对魏王说：“大王，我们都知道大街上不可能出现老虎，可是一旦传谣言的人多了，就让人不得不相信了。我离开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趁我不在时，在大王面前毁谤我，请大王千万要查明真相。”魏王当场就答应庞公。当庞公离开魏国以后，果然有很多对他不利的谣言不断地传入魏王的耳中。刚开始，魏王并不相信，但时间一久，内心却忍不住稍微动摇了。等到太子跟庞公回国之后，魏王就刻意地疏远庞公，不再重用他了。

后来这个故事就演变成为三人成虎这句成语，意思是说连续三个人都说街上出现老虎，就会使人相信街上真的有老虎，并不是指三个人聚在一起就可以像魔术师一样凭空就变出一只老虎哦。所以谣言再三重复，就会有人信以为真了。这战国韩韩非韩非子内储说，父视之无虎也名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就是今天讲的三人成虎。所以在战国时候，这个韩非韩非子列处说，父视之无虎也名义，然而三人言而成虎。所以世纪中即使没有老虎这么明确的事情，只要有三个人以上说世中有老虎，可能就会变成真的有老虎了。庞公云，夫视之无虎也名义，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之趣味也远于视，一臣者过于三人，愿王察之。即使他当初呢是不会相信，可是一而再再而三有人说，他还是疏远了庞公了。所以相似词是以讹传讹、众口铄金，或者是机会成山。那么人言可畏，曾孙杀人可以这么讲。反义词是必须要有凭有据，佐佐可据，言之佐佐。例句呢，可以说古时候有人说三人成虎，所以对于没有根据的言论，我们千万不可轻信呐。即使是再怎么夸张的谣言，只要大家不断的流传，就会三人成虎。现在大家知道三人成虎的故事由来的吧？三人成虎，真的，这就是说，人说的人多了，你就会信以为真。不是有人曾经做过一个试验吗？在大马路上一站，然后你朝着一个地方看，一个人看可能没什么，如果两个人也跟着看，就看那个大楼的楼顶，两个人看，三个人看，四个人看，就会有人问怎么啦？有人怎么啦？是有人跳楼吗？或有出了什么事儿吗？马上只要有一些风吹草动，就会有人信以为真，真的三人成虎呢。我们今天的三人成虎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祝福大家今天事事顺利，样样平安，祝福您呢，廖宁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哎，你讲到你还好生人，无嘛穷生人嘞，就年轻人都不太愿意生小孩了哈、嗯。所以人口呢，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怎么讲人口负成长到第一名了，是吧？
1: 哦，对啊，
0: 我们不是以前人口密度最高嘛，现在人口生长的负成长的第一名了。
1: 负成长第一名，看起来、嗯、对啊、嗯，看起来这个世界的趋势
0: 对。
1: 不是只有台湾了、啊嗯哦、但是就是说嗯，没有，就是 我们因为现代人、哦、有比较多的那种思维会想到自己，
0: 是
1: 还是有很多人，就像我在看中国的连续剧嘛、哦、嗯嗯，大陆的他有很多的价值观他还保留传统、嗯、对不对，就像我们说看到珠玉啊，他、嗯、还他确实就是你知道很传统的那种家庭的价值，
0: 对，
1: 那邻里哈、嗯、家族关系，嗯，然后就是嗯成家，嗯，好、哦，那因为都是其实那部连续剧其实让我们看到一条线，就是那里面都是用爱串起来的，
0: 是，
1: 然后包容啦、啊嗯，哦，然后呢愿意付出啦，嗯、不计较啦。嗯，真诚，嗯，好、哦，这个其实这些元素啊，
0: 对，
1: 你放到哪里都一样嘛。嗯、但是有很多地方，他也许他会生小孩，但是不负责任的一大堆，
0: 对，
1: 会有家庭，但是承认互相的有那个那种阶级的斗争啊，
0: 对，
1: 然后那种彼此的那种不真诚，然后彼此那种，我觉得有很多家庭的那种可以说。纠结啊，嗯嗯，反而让很多人害怕，嗯，所以那个纠结常常会伤害一个人很久很久，嗯嗯嗯，尤其像小时候啦，哈，嗯，父母，你说小时候父母离婚，或是小时候父母伤害到的、伤害过的，嗯，那种就是一辈子都很痛苦的，
0: 对，
1: 那你说他们怎么敢结婚？
0: 对啊，现在
1: 他没有享受过啊。
0: 对，现在年轻人就是可能我就讲说不是只有台湾，人家中国大陆年轻人男生也不愿意娶老婆，嗯，不愿意分享，等于说嗯，我赚的钱养我自己就好了，
1: 对啊，
0: 那我还要养父母呢，那我干嘛又给另外一个人一起来花我赚的钱，嗯，懂吗？这个意思。
1: 其实你没有觉得你刚讲这句话的时候、嗯、我就想说有时候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都很乐意跟他分享你拥有的、啊、对不对？
0: 以前的都是这么想、
1: 啊、现在应该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人而你
0: 就可以杀猪养他、
1: 啊、对啊我是说如果他不知道这个爱里面有分享、啊嗯、爱里面有关怀爱里面有责任，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爱的那种本质跟能力的话，你认为 你想要爱，那你到底只是什么？我吃定你吗？还是我、嗯、我你知道有时候就不是真爱，没有真诚的那种关系、嗯、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长久啊。
0: 不是，可能因为也有一些电视里面演出来的很多女孩子那家庭那方面会觉得说啊，你我的女儿嫁给你就是要靠你养啊，就是要你，
1: 对啊，那就是很传统的，
0: 就别人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生男孩子的家庭的男生他会想说那我干嘛那么辛苦呢，我、
1: 啊、
0: 而且他可能现在年轻人赚钱也不容易，他可能自己要赚一个房子、啊、然后赚一个生活都不容易了，他觉得如果我又要再找一个人来一起，除非他可以分担，以前我们都会双薪嘛，
1: 对，
0: 两个人一起赚比较快啊，
1: 对啊，
0: 可是现在的可能他认为另外一个如果不愿意赚，那我。

0: 一个人赚就要两个人用啦。
1: 对啊，
0: 他就可能觉得我负担不来，那我就不要结婚算了。
1: 其实对啦，其实功利一点是这样子在算了、
0: 对，
1: 但是
0: 没有，我是对啦，我现在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这样。
1: 对，可能只停留在这里啦。
0: 对，
1: 如果你遇到了真爱，或是你遇到了一个让你突然间就像
0: 你想跟他一起生活的人，
1: 就像那个竹玉的那个男主角、他因为他从小就是没有家庭的温暖、父母早就过世了、然后他从小
0: 他就觉得他没有必要再找一个人，
1: 他就觉得说他就是在沙场上，
0: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走了。
1: 对，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结婚，也不会想到要结婚嘛、然后呢反正暂时就暂时了、那就是因为没有感受到，
0: 也不会有人在替他伤心了，他就觉得不需要。
1: 对、所以起先他也觉得他如果找人爱一个人会害了人家，
0: 对，
1: 他是这样想。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事实嘛。
0: 对、
1: 然后呢后来他就被爱了，被关怀了，然后在西故乡过了这样的日子、原来哦，过年也是这样 哦，原来邻里啊家庭还有这样的温暖。虽然说他那个女主角的父母也不在了，但是他跟邻里的关系都很像家人亲人一样，所以他感受到的那个温暖，他就自己跟他说，我以前都不想，没有想到要结婚要活、怎么样能够过这个日子，
0: 结果发现他生活在那一段的时间是最快乐。
1: 对，所以他就讲说我现在很怕死，因为他很想要过这样的日子。所以其实生活就是这样，你要有足够的这个精力来给你衬底啊。那尤其是好的精力嘛，
0: 是
1: 好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没有教育的话，很多人这种一辈子他也不知道他的价值观有可以修正。
0: 是
1: 这个确实是我们说人家以前都说那几辈子修来的福。
0: 对，但现在就时代一直变，所以年轻人的想法一直变变到现在都没有人要愿意说再生下一代来照顾下一代，变成说现在为什么人口负成长那么严重，就是这样。
1: 不过你看你的孩子也愿意延续下去，因为我们父母有爱给他们，然后他们也知道他们也渴慕在生活上有一个可以爱的伴侣，互相的努力。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直接传承下来的一个真实的家庭生命故事。
0: 我们的就是那种，我发现就是那种傻傻的，就傻傻的都没有想很多。你如果有的考虑很多，他们就会觉得、那我不要。
1: 对啊，
0: 我可能做不来，我可能没办法。那我会觉得这样我太辛苦。
1: 对啊，
0: 对，
1: 就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个都是一个传承。就像一棵树它长大了以后，它自然而然开花就结果了。
0: 是啊，
1: 它一开花结果，它一开花结果呢，它落在地里面，它就再继续再长。它又再长新的枝芽。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个，你说有很多人他就是不管日子怎么样，他就觉得能够跟当初所爱的人一起过，然后再怎么样辛苦，他们彼此都会互相的，
0: 是
1: 啊，那个互相的支持。
0: 对，
1: 我一个同学，我后来才认识，才碰到哈，我才知道说哇，他家里哈，这个我上次也有讲过嘛，他的爸爸也是很单纯，结果就碰到一个女孩子的父母双亡，然后她可能就是因为怜悯她，结果又跟她生了四个孩子那原来她自己就有生八个孩子那结果呢，就是所以她去照顾这个外遇的这个小三的家庭，他原来的太太就自己照顾八个孩子那从小就非常的辛苦，你知道吗？要养八个孩子长大，
0: 对，
1: 那个妈妈要够强大
0: 对、
1: 所以家里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拮据，非常的辛苦。那个同学说他
0: 那个年代，
1: 对，他说那个大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都非常少非常少那孩子就很上进啊。
0: 是
1: 后来 想办法啦，就怎么样打工啦，然后后来还可以。

0: 念到研究所，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因为从小做做习惯了，
1: 嗯，
0: 好、啊、做家事啊，他妈妈还养鸡啊、嗯，什么所有的什么活都要做，而且会缝衣什么。然后他从小他是男的，他从小就跟他妈妈一起做，
1: 什么都能做，嗯、
0: 都能做，而且做得非常习惯。
1: 嗯，
0: 所以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靠着他那些活哈、哦，
1: 嗯，
0: 他还可以养自己，嗯、然后才让自己读到大学研究所毕业。
1: 是，
0: 后来他结婚以后呢，他也是，就是说也经历过，哎呀，这做事业没有做成。
1: 嗯，嗯
0: 后来他太太就开补习班，
1: 嗯，
0: 那当然后来两个就一起开补习班，
1: 嗯，嗯
0: 但是他太太说。他所有的家事他先生都懒着做，他都不让他做。
1: 对
0: 啊，那我他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听起来我就明白了，因为什么，他从小做习惯了，
1: 嗯，
0: 他知道这个家要维持是需要有人这样努力的做，所以他所有买菜煮饭什么他同样工作在忙、嗯、但他所有家务他都懒起来。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家庭彼此互相有一个互补嘛，
1: 嗯，
0: 那现在也儿孙满堂了。
1: 对，
0: 你看，要不然以前说穷到一个，你说
1: 其实我就以前我讲过，我说其实你有人说好命、拍命还是好命，好命要坏命啊、
0: 嗯，
1: 其实不是在看他做很多事情就拍命，很少、
0: 啊
1: 哦、不用做事就好命、
0: 哎，没错，对，
1: 而是你做的时候你很开心，
0: 而且不觉得苦，
1: 那个、不以为苦。那就是后面啊，
0: 那个就是幸福。
1: 对你不要、嗯、啊，有些人躺在那边整天唉声叹气的，哎呀，烦死了 啊，
0: 啊，
1: 都不知道做什么，
0: 就是
1: 好无聊什么，对、
0: 啊、
1: 对， 对？
0: 那个都没有操练过，
1: 那个才叫拍命啊。
0: 对，
1: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啊。
0: 真的，
1: 那你每天都做，但你做得很开心，那就是好命。
0: 而且什么都学会了，
1: 对、啊，
0: 一身的武功。
1: 对啊，我就觉得什么都做不是拍米啊、嗯、
0: 真的，
1: 你什么都做你做得开心你就好命。
0: 对，所以年轻人没有被训练过，那他也没有经历过。
1: 是，
0: 其实统计数字来讲的话呢，可能有很多人对于这些憧憬、嗯、就是对生活对家庭、嗯、对婚姻的憧憬、嗯、有时候是错误的，那个可以说这个示范了哈，从别人的错误经验要来建立你的正确信心。
1: 对，
0: 闹柯林，
1: 所以自己好命还是不好命呢，都取决于自己，不是取决于
0: 心态要正确。
1: 对，心态最重要、
0: 嗯哦、心态
1: 心态轻重要啦，
0: 轻重要、嗯
1: 啊、好命要坏命去把它听啦。
0: 对、
1: 哎、是不是、
0: 哦啊、时间多
1: 时间多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现在我们所说的意义上的“戴”，大多数是佩戴的意思，比如说戴手表啦，戴着红着领巾呐、戴眼镜等等。那么，形容早出晚归、辛勤劳动的成语叫“披星戴月”，这里的“戴”是不是也做佩戴来讲呢？那肯定是解释不通的啦。理解披星戴月的成语，要从探究戴这个的古时候的意义开始。现代用头来支撑的东西叫顶，而在古代叫做戴。在孟子的《梁惠王上》，那么他有写说，深知以孝悌之意，盼白者不复怠于道路矣。那么意思是办好各级学校，反复的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来开导他们，那么老人就不至于背负着头顶着的东西在路上行走了。后来呢，怠字引申为爱戴和拥戴，也就是从在头上顶的意义发展来的。所以由此看来呢，披星戴月中的戴其实就是顶着的意思，就是披星，你披着的星星顶着月亮，顶着星星月亮在走，就表示呢早出晚归，工作非常辛苦的意思。你可以顶着月亮披星戴月，很有意思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着媒体》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着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着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一首很，就是它有点反差哈、哦，跟阿芬小时候在教会听到的那个诗歌有点，就是一开始觉得好像很耳熟，可是中间那个配乐衬那个编曲又蛮特别的。这一首歌呢是杨丰彦先生他重新诠释的古典诗歌，叫做对住的人有幸福。
1: 对，
0: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是有福气？
1: 嘿，对，敢那对细汉吼，嘿，咱所熟悉吼，敢那就是对住的人有福气。
0: 但是他现在的歌名是《对住的人有幸福》。
1: 对，
0: 那这是收录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圣诗，新版的圣诗啦，2009年出版的圣诗里面的第611首《对诸位郎无限后》。那它是它的英文名字，因为很多那个

0: 台湾的教会圣诗都是翻译自国外嘛。
1: 对。
0: 那他的英文名字是 There is joy in serving Jesus。
1: 对。
0: 那 serving 是
1: 就是服侍主。
0: 哦哦。所以他不是 follow 耶。
1: 你要服侍主，当然嘛是爱对主的脚步。
0: 哦，好哦。所以这个创作跟翻译的使用也是很有艺术在当中的。
1: 对，所以刚才阿芬有说到这首诗他的作者当然是外国人，那是对外国的那个诗歌来给他翻译过来。对，所以说到这首诗歌他的原来的作者哈，迄作曲的人哈，是一个美国的音乐家，叫做阿克利。伊的写词是一个叫做史密斯，这个教书，是加拿大的人，对，因两个合作来写这首诗歌，当然因两个合作创作。作者诗歌，不过这条是其中的一条，也是作者人所知道的，所熟悉的信息，所以在这里有公告，是怎样这个史密斯，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要表达什么的，因为他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报道家，所以他一世人在侍奉上帝，所以他所要表达的就是说，在他自己侍奉上帝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有感受到真喜乐。对，所以这个喜乐就是伊就把迄个喜乐的迄个写落来，嘛，互咱有真侪人嘛是来服侍上帝的时阵，有哪会当借着这首诗歌来感受到迄个服侍的喜乐。当然，伫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时嘛有艰苦，嘛是有无顺事的时阵，总是那是会当。甲主同行，这个就予咱行伫上帝的光的中间，这个就是牧者的信仰告别，所以会当予所有服侍上帝的人拢有同款的迄个心境，借着这首诗歌，拢会当甲表达出来。
0: 好，我们听到这么优美的旋律，它是这要讲已经是20世纪了，现在21世纪已经过1/4了。但是20世纪，应该说19世纪出生的人，然后20世纪创作的歌曲。
1: 对，
0: 那写词的人呢是加拿大的布道家，也是牧师，叫 Smith。Joseph， 然后 Oswald，然后他的曲，是美国的音乐家，叫阿克里，那他们都是出生于19世纪，但是可能相识于20世纪初，然后呢也合作了好几首歌曲，一个写词一个写曲。那我们刚听到这一首对诸为难无限后，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一首歌曲，也广为流传，然后你看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在翻唱重新诠释编曲，也蛮不容易的，一首歌上百年了。那这个史密斯呢，他就是把自己的因为他是牧师布道家，然后就是基督徒，把自己跟随耶稣上帝的这个经历，就把它谱写在这一首曲子当中。那也希望可以借着这个音乐呢，让我们可以就是像把他自己的心境他说他跟随耶稣侍奉耶稣的过程就像行在光明当中，那这个可能呢是他这个身为牧者的一个信仰告白，但是如果在教会里

0: 的人，或者是也是像他一样这种不到家一定都是洗给澡嘛，洗给起才叫不到家嘛。有的这种宣教士啊，不到家那就是也是在外面这样不是乱乱蛇，是啪啪照，也不是，就是到处去。
1: 对，只是给去传福音。
0: 对，的这样的身份的人也很适合，因为他们就是与主同行的人，然后服侍上帝的人，然后就会在当中，去尝到那个 joy 幸福幸福，
1: 喜乐
0: 喜乐，
1: 对。
0: 对好，那这个是1936年，这个应该说1931年初创作出来了。那台湾台语的圣诗是1936年把它收录在台湾的圣诗当中。那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出版的圣诗。那因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圣诗也有改版过，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可以看到比较新的版本是2009年，在这叫改版，对，也是改版，
1: 对，
0: 改版的这个创作版本，改版的版本，好，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是杨丰燕，我刚刚有提到是杨丰燕这位歌手所演绎的演唱演绎的，那编曲呢是温义哲老师。所以一开始刚刚一开始有那个音乐盒的声音啦，那就是很质朴嘛，或者很单纯，结果呢乐风一转感觉好像在看迪士尼动画了，很磅礴的感觉。
1: 对有那个气势，
0: 有点鬼，就是也就是当下可能会觉得有点突兀，但是听起来听下来又觉得蛮融合的。果然是对编曲老师很厉害。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里面到底讲了什么会让人家觉得啊，对祝维郎是真的很幸福快乐的呢。
1: 所以咱先来介绍一个歌词。让咱听众朋友会当对这个歌词的内面啊，搁较来啊体会啊，这个作者吼作词的这个牧师啊，伊的心境。好，对主的人有幸福，哪准忧伤真快？达时刻娱乐吟诗。满心平安真得意。
0: 好，这是主歌啦，因为阿昏自己是在长老教会长大的，所以那个圣诗的 pattern 都很熟悉。那这个呢是通常都是一个大谱表，然后里面就有好几节歌词，
1: 是
0: 所以有时候看的其实嘛就会对不对。那他这一首歌的这个形式呢，它是有主歌然后副歌，那主歌有三段啊，副歌就是主歌唱完第一段就会来唱副歌，然后再回去唱第二段的主歌，然后继续副歌，然后第三段的主歌再接着副歌。
1: 是，
0: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第一段的主歌的歌词，
1: 是
0: 它是这么说到的。对主的人有幸福，哪准忧伤真快乐，达时刻娱乐吟诗满心平安真得意。
1: 对，
0: 就是跟随主的人。这里也是有一个小故事，就是阿昏跟屁友在查资料的时候，他明明就是写，就是汉字是写跟主的人，跟着主的人。但是我们去查圣诗里面的歌名，它是写随主的人。
1: 对，好，所以这就是讲到咱的闽南语的迄个汉字，要安怎读？对，所以这个对，
0: 我感觉他用随会比较合适哈。
1: 对，
0: 这个随是随意的随哈，随便的随。
1: 随我来，
0: 对对对对，
1: 咱也是

0: 看一寡戏剧哈，有另外有年代的戏剧哈，讲我来随我来，
1: 对，
0: 这个随我来，这个随比对我来哈，迄个意境哈，更较好，
1: 更有随在练。啊，但是他们两个就是同义字嘛，跟随呀、啊。
0: 哦，就是跟对，
1: 对，好、哦、好，那、啊、所以对诸位郎，跟着主的人，跟随主的人是有幸福的。
0: 是
1: 啊，我小时候是唱五 hockey 的，
0: 嗯，
1: 就是一样嘛，福气幸福。
0: 对，
1: 那尊优秀真快乐。
0: 对，
1: 哦，啊，我小时候一直不懂那尊是什么。那看歌词，看汉字就知道了、
0: 对，
1: 等同语啦，同样的那尊就是就像是
0: 的亲像，
1: 嘿，亲像就像是那尊优秀真快乐，就是很像是去郊游这样的快乐，
0: 对，
1: 边走边看，
0: 嗯，
1: 边游玩，
0: 对，
1: 边欣赏，
0: 嗯，
1: 好，然后再来是达西克俄勒。饮食，
0: 对、
1: 哦，那就是每时刻、各个时刻、每时每刻都赞美、唱歌，
0: 嗯、
1: 然后满心平安真得意，就是满心的平安，然后很得意。
0: 对，好，所以这个得意的家哈，是正面的意思哈，不是。不是负面的意思，所以这个
1: 不是笑到的意思，
0: 不是，所以在这是很满意，很满心欢喜的那个，那个意思，对，所以刚才有讲到优秀，像那个你出去吃头，你来优秀，对，你来观赏风景，对，所以是真快乐。
1: 嗯，
0: 啊，所以你若快乐的是心快乐，嘴就会当
1: 唱歌，
0: 对，对，唱歌就会娱乐。
1: 嗯，
0: 我想咱若是出去郊游，还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可能咱几日拢会去拄到这款人，有的真爱唱歌，伊一个欢喜，伊就是伊就是唱歌。
1: 对。
0: 对，好，他对着伊的歌，咱就知影啊，这个人是伤心，还是快乐，还是平安，还是忧愁啊？
1: 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尤其是坐游览车的时候，
0: 对，
1: 一定要唱歌的
0: 啊，这是一定的，好，一种记忆，咱拢有，
1: 没错。好，再来副歌，
0: 对，好，到底副歌伊就安尼讲，会得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底跳跳大欢喜，牵着主唔通放离，就得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
1: 哦，很强调，
0: 对，
1: 然后他就是不断的这个，就是。重复啦，但是就是强调、一直强调说很快乐很快乐、为什么快乐呢？
0: 就快乐耶，
1: 唯的快乐、他可以快乐是因为跟随主的人就会很快乐、那主的快乐也无通比、无通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这个跟随主的快乐来比拟。
0: 对、
1: 心底就跳大欢喜，这个心底丢条是
0: 丢条
1: 路乱撞吗？
0: 这个丢条哈是欢喜的表达哈，迄、个丢条咱啊，那是咱会当想象的，一个囡仔，你若甲伊讲，你有甚物好消息，还是讲要等一个要带伊去。
1: 去玩，
0: 去公园佚佗，还是讲要互伊食。糖啊，好，伊嘿，伊上爱食的物件要互伊，吼，也是要互伊一个礼物，所以就是伊上爱的，所以伫迄个时阵，伊所表达出来迄个欢喜，一定就是丢条，
1: 丢条，
0: 欢喜甲 恰恰对哦，
1: 对，
0: 嘿，对，
1: 这里不是 keep。

0: 婆的丢
1: 掉，哦，不是，这个就是欢喜的丢掉，
0: 就很开心，就是有我们也可能也可以想象，就是走到都跳起来了。虽然是走路，但是当时边走边跳，很跳跃的样子，然后很开心，好大欢喜。然后他要强调的是，牵条住，唔通放离。
1: 对，
0: 牵条就是抓住，
1: 对，
0: 然后是很用力，很
1: 扭掉嘞，
0: 很坚定的，
1: 对，
0: 抓住。他汉字是写擒呐，哈，就是捕手捕。捕捉擒拿的擒哈，擒拿术的那个擒哈，牵条住哦，就抓住，嗯，唐棒离就是不可以放走，就因为跟着主太快乐了哈，我不愿意把上帝放走，不愿意把耶稣放走，然后就得快乐，就得快乐哦，就是可以快乐的，然后永远唐得住快乐。永远都可以这样的跟随主，然后得到属于主给我的快乐。
1: 对，
0: 嗯，好，所以这一首歌你会一直听到幸福啦，快乐啦，
1: 快乐，哎，对，哦，所以这个是真正快乐。
0: 对，所以听了这首歌也会有这种幸福感。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推荐听众朋友。听这首歌，对住的人有福气，有幸福，
1: 有幸福，
0: 有幸福，有福气也是啦，但是这是早期的版本，那现在的版本是有幸福。
1: 对，
0: 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一首歌推荐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希望也希望你听了也可以很幸福。那他还有其他的歌词，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把这首歌找来听听看哦。
1: 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欧老师要跟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个令人哽咽又激愤的事情哦。这是什么样的极端的世道才能够让母亲忍心弃子呢？又是怎么样的动荡年代让挚友转身就成为陌路？今天的这个古乐赵京城之伦常安在啊，我们将走进乱世文人的血泪书写，从王粲的七哀诗中那个令人心碎的母弃子的场景，到古诗十九首里面明月皎夜光所揭露的友情背叛，在政治黑暗跟社会失序当中，人性跟伦常正面临最残酷的考验呢。这些

0: 文字不为留名，只为见证了。然而历史的教训，我们是不是真的汲取了呢？请收听呢，今天欧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感受那一份穿越时空的哽咽与激愤。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我们所要聊的题目，跟上一次有一点关联。我们上一次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谈的是王粲所写的《登楼赋》，那么那当然是他词赋体的代表作。可是我们今天想要介绍他的另外一首诗，叫做《七哀诗》。那因为这个诗也同样反映着在东汉末年的一个乱世当中，社会普遍发生的一些悲剧。那么这首诗当然表现了作者知识分子的一个悲悯跟同情。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首诗《七哀诗》的原文。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之前讲曹植的时候也介绍了他的一首《七哀诗》。所以《七哀》这个名称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一个同样的题目， 它其实是一个乐府的题目，所以乐府诗就是同一个题目可以很多人写不同的状况。那所以《七哀》是一个乐府的题目，那么所以曹植写过，然后王粲写过。那我们现在来朗诵一下王粲的《七哀诗》。好，那么西京乱无相，才虎方构幻，负气中国去，尾声是金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讥妇人，抱子弃草间。故闻豪气声，挥涕赌不还。未知生死处，何能两相玩。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务必下泉人，愧然伤心肝。这首诗不长，但是表达的就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的底层老百姓的悲剧。好，那当然这个悲剧的根源就来自于东汉末年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纷乱。我们上次说了，王粲其实为什么会比方说写登楼赋，为什么要登楼怀乡，为什么离开故乡。那同样的，他这首七哀诗其实也是在他离开长安要投奔到荆州的路上看到了一些景象，然后所写的。他表达的当然就是作者对这个社会悲情的一个观察，当然也包括了他自己身世的凄凉。那个这个背景当然就是发生在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在董卓作乱的时候，他挟持了汉献帝。可是后来董卓死了之后，那么他旗下的两个军阀吧，或者是权臣，一个叫李榷，一个在郭汜，他们继续他们带兵进入长安啊，在长安作乱。他们都是凉州人，他们在长安也再次的挟持了汉献帝。可是后来这两个人因为自己发生了内乱，自己发生了内讧，所以说在长安彼此交战，所以把长安搞得一片惨败。那后来他们也一个在他被他的部下所杀，另外一个后来就被曹操所灭。那么汉献帝被他们劫持期间呢，后来汉献帝就是在臣下的帮助之下逃了出去，逃去投奔曹操。所以后来又展开了曹操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那这首诗所写的就是在那之前，在长安被他们搅乱的那段时间。所以这首诗的第一段就是西京乱无相，西京指的就是长安。那么长安叫西京的原因是因为它在西边，是相对于东边的洛阳，因为东汉的首都是在洛阳，那所以洛阳叫东京，然后长安叫西京。好，那当时汉献帝是被他们从洛阳挟持到长安，那长安又发生这样的一个乱世，所以到处是完全是一种失去的状态。

所以他说西京乱无相，这个是很朴素很写实的。然后财虎方构幻，那这个财虎豺狼虎豹当然指的就是李榷跟郭汜这些人，构幻他们对人民造成了灾难啊，对人民造成了灾难，那所以长安大乱，大家都要逃难了，所以那负气中国去，作者只好怎么样？这里的中国指的就是中原，好，他说只好离开中原了，只好，可是他说负气中国去，那个负是再一次，那也就是表示说他不是第一次逃难了，他不是第一次离开长安，他不是第一次要离开这个中原了，所以他说他又再一次，表示说这样的一个灾难其实是一次又一次频仍发生的，所以他说他只好再一次的离开中原，去哪里呢？尾身是荆蛮，他就远远的要去到南方，荆蛮，荆就是荆州，那荆州古来就是所谓的南蛮之地，所以他说要前往荆州，是荆蛮，那个是就是适合的是，就是前往的意思，所以他就只好离开中原，前往南方，前往荆州。那我们上次有说，那荆州刘表是他的祖父的学生，所以他们是有世交渊源的，所以当时的刘表荆州算是没有战乱，所以荆州当时的生活是很稳定的，所以很多逃难的人都是往那边去，那么他在那边既然有怎么样有故交在那边，他自然就也往那边去投靠刘表。好，那么他要离开的时候是亲戚朋友们都怎么样都对他依依不舍，所以他说亲戚对我悲，就说哎，你为什么又要离家远去啊，朋友相追攀，那么也就是说朋友也对他舍不得啊，就是希望他能够留下来，那但是事实上谁能在乱世当中谁能留下谁呢？每个人可能都各有怎么样，各有一片天地要去追寻吧，那这个地方其实是不适宜久留的，所以王粲就离开，决然的离开。可是在离开这一路上他看到什么呢？出门无所见，无所见好像什么都没看到，其实不是什么都没看到，而是看到的都是同一种景象。什么景象？白骨蔽平原。那么白骨蔽平原也就是知道说到处都有死人，而且死人怎么样无可下葬，所以在这个惨状当中，我们其实在介绍曹操的时候应该口头也稍微提过，曹操写的一首乐府诗叫《蒿里行》，里面也提过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以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状态。好，所以他看到的就是出门只有白骨，就是广阔的这个平原上到处都是堆满了白骨，那这样子，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接下来有没有人活着？他遇到活人了，于是他下面讲他遇到的活人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路旁有一位饥饿的妇人，那个时候一定到处都是鸡鸣。好，有一个饥饿的妇人，她抱着孩子，可是她抱着孩子把孩子丢弃在草丛里，然后呢丢弃在草丛里，然后边走边回头，边回头就边哭，然后边哭可是顾闻豪气声，顾就是回头，他回头看着，然后听到孩子的哭泣声，可是他怎么样，他不能够再去把他抱起来，他的表现是挥涕赌不还，他擦擦眼泪，然后就怎么样，就狠心的往前走，不再回头去把小孩抱起来。那是什么样的状态会让一个母亲丢弃他的孩子？所以母亲丢弃孩子这种事情不是一个常态，它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可是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了？而且以白骨蔽平原的状况看起来，好像他丢弃孩子其实正是当时正常的状态。好，那么作者不但看到了，他还听到了这个妈妈说话，他说这妈妈说什么呢？未知生死处，何能两相玩。妈妈告诉孩子啊，你不要哭，妈妈没有办法，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会死在哪里，也就是说我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所以我怎么能够顾全你跟我两个呢？我没有办法顾全我们两个人，所以只好把

你抛下来，把你抛下来，其实妈妈想的是什么？我没有能力可以养活你了，也许有碰到好心人贵人，你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你跟着妈妈，我可能就是死路一条。有什么样的状况会让一个母亲觉得孩子跟着自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可以推想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极端的状况。那么所以听到这个妈妈说这样的话，作者觉得是非常痛心。可是他能够提供任何协助吗？他自己也是在逃难的人呢、啊、他能够帮什么忙？他来帮他养孩子吗？把孩子捡走吗？或是他可以提供他跟孩子一个什么样子遮风避雨的地方，让他们暂时安居吗？他都没有办法。所以作者在自己也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只能够狠心的驱马弃之去，他就赶快鞭策那个马匹赶快走，抛下这一对母子，他不能再听了，再听他自己受不了，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他什么也做不了，所以赶快离开吧，他不忍听此言，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听下去了。好，那这样其实作者在一路逃难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可想而知，他会看到很多类似这种状况，不管是妇人弃子的状况，甚至骨肉相识的状况，可能都有出现。那作者就独独挑了这一件事，其他的都不写，用这一件事其实就是以简代繁了。用这一件事情来说明其他有可能有更过头的更极端的一种事件一种事项出现。那所以诗歌文字有限，所以就是以简喻繁，以一件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用来代言当时所有可能发生的人间乱象以及悲剧。所以作者在这里单单这个妇人弃子这件事情，他已经把乱世当中，在他逃难过程当中所有发生的这些死亡事件，或是这个相残事件，不必说，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想象，我们很自然从这件事情可以引发其他的联想。这当然就是作者在文学技巧上面的表现，不必每一件，不必他所看到的所有的事情都要一一写出，可是一件事情就可以代替全体。而这些事情呢，他所写的这件事情也正好呼应了他诗歌一刚开始说西京乱无相，怎么个无相法，混乱到没有秩序的状态，如何他在这里等于是用一个具体的事件来说明前面那个概括性的说西京乱无相，那个无相的状态。好，所以这是一个具体事件。那作者不忍心听这，不忍心再听了，就只好离开。那么接下来就是这首诗的第三段。第三段他说，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那时候还没有远离长安。霸陵岸，霸陵是什么地方？霸陵就是汉文帝的陵寝所在。那作者登上那个霸陵岸边，回头看看长安，那这个地方他脚下所踩的就是 汉文帝的陵墓所在地，所在的这个附近的区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特别强调他登霸陵岸望长安，这样是什么意思？其实作者没有讲出来的，我们必须自己去联想的，就是因为霸陵岸是汉文帝的一个陵墓所在。那汉文帝是何许人也？汉文帝就是西汉初年，大家读历史都很熟悉，有所谓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时候的长安，是不是有明君？是不是有贤臣？长安是繁华的，长安是富丽的，长安是有秩序的，何曾有混乱残破？老百姓何曾会如此的颠沛流离？老百姓不会颠沛流离，那作者他也不至于要流亡他乡。所以登霸陵回头

否远望长安？作者此时此刻是否就兴起了万端的感慨？那在这个万端感慨当中，他自己是一个小悲剧，可是他看到了别人有更大的悲剧，可是小悲剧叠加大悲剧，整个时代那种无尽的悲剧其实就在身边发生，就在无尽的蔓延，而且不知道尽头在何方。所以此时此刻面对这个社会这种大规模的深层的动乱现实，作者最后的结语是务必下全人愧然伤心肝。好，那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典故，那个典故是什么？下全人，下全是诗经里面的一首诗，这首诗来自诗经国风的曹风。诗经的风的意思其实就是民间歌谣，就是民间歌谣，它是如风一般的传颂着，所以每一个地方的民间歌谣都叫什么风什么风。那这首诗是出自曹风，曹国。以前有一个曹国是一个小国家，可是这个小国家最后也是碰到昏君，所以很快的就亡国了。所以那么下全这一首诗呢就是出自曹风。那么曹风这个下全是说流入地下的泉水，流入地下的泉水。那这首诗作者要讲的在汉朝这个解释诗经的这些老师们就解释说，这是一首曹国人怀念明君贤臣的诗，也就是曹国曾经有出现过明君贤臣的，可是显然如今不在了，显然如今不在，所以这个诗人表达的对明君贤臣的一个怀念跟渴望。好，那么所以在这里作者王粲显然他说务必下全人，他说啊，我明白了，悟就是领悟，我突然明白那个写下全的那个诗的那个诗人，下全人就是那首诗的作者，我明白了那位下全诗人，我明白他对于所谓的明君贤臣渴望的一个用意，我懂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也可以想，我们读任何的文学作品常常觉得啊，字面上我懂了，对，你懂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缺乏一些什么样比较接近的一些生命感受，我们那个懂其实只停留在很表象的一个层次，我们的懂也许只停留在字句训诂解释上面。我们也许现在有了 AI 很方便帮我们解析啊，这是什么象征意思，那是什么象征意思，然后它隐喻什么啊，那是要延伸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啊，我们很容易对于这些文学技巧啦那个表象表层的一个感情啊很容易理解。可是你有那种感同身受的，然后读了之后会觉得怦然心动或是怦然心痛，要有那种感受恐怕就要有比较接近的一种生命经验比较容易可以体会。那在这里王粲就表现了这种，哎，过去早就读过下全诗啦，可是现在他突然才发现，我现在才懂了，才懂得那位下全诗人他的用意何在。所以可是懂了又如何，懂了可是他却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他没有能力帮助刚才那位姬夫人不要弃子啊，他没有能力改变长安的乱象啊，所以他自己也要逃亡去，他自己也要怎么样找依靠去，所以此时此刻能怎么办呢？诗人只好愧然伤心肝，愧然就是感叹的样子，他发出那个愧然长叹，然后怎么样流露出他心肝，就是他痛心到痛心疾首的一种情绪。那么所以这一首诗可以表达着王粲对那个时代的一个观察，以及他个人很深切的感受。那么因为他的文字其实朴素，可是情感真挚，整首诗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悲凉跟沉痛，以及无可奈何。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个年轻人，对于整社会的乱象他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伤痛，他想要有所作为吗？又无可奈何。王粲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16岁，
只有16岁，

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不管是海峡两岸哪一边的青少年，十六岁的青少年真是怎么样，不世愁滋味啊，还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吵架呢，是不是？还在学校也许呛老师，跟老师顶嘴了呢。想想看，所以我们要多么珍惜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那么，除了这首诗，那这一集我想也同样是文人，好，同样是文人，我也想再另外介绍，不同面向的哈，我想介绍古诗十九首的诗。那古诗十九首，它发生的时间也就是在东汉末年，大约也就是在灵帝、桓帝的时候。那么古诗十九首，因为大部分作者应该都是读书人，虽然不知名，可是他应该都是读书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读书人他关怀的面向 有各有不同。那我们现在读了王粲的七哀诗，我想再介绍一首古诗十九首其中的一首诗。那么古诗十九首，我们也稍微来稍微介绍一下这十九首诗。其实它原来是散落在民间的，因为不知名，然后到处的传着。那它是一直到南朝梁的时候，南朝梁昭明太子，我们知道南朝是文学风气非常盛的时代，特别南朝梁的那位昭明太子，他非常喜爱文学，所以呢，他又是太子嘛，他是运用他有他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资源，所以他就用政治上的资源，然后召集了很多人来编了《昭明文选》这部重要的古代的第一本总集，文学总集。那他在里面呢，就搜集了这古诗十九首，把它集合起来，然后而且就是给他一个名称，所以从此之后才有古诗十九首这个名称出现。那他搜集的十九首诗，那关于这十九首诗呢，他可以说是五言诗发展过程当中，在发展初期的一个文学上面的一个典范。那它的内容因为是在五言诗发展的初期，所以其实文字相对而言跟刚才王粲七哀诗一样，它都非常的朴素，所以很容易懂，很容易懂。那么它的内容一样反映的是东汉末年在政治动荡之下社会以及读书人的一些状态。那么它里面大致来说呢，它总共后人把它分析，里面大致是有四大主题。在清朝有位沈德潜一个文艺评论家，他对古诗十九首的评论，他就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词一时之作，意思就是古诗十九首不是同一个人做的，他也不是同一个时间做的。那里面内容大致是什么呢？他说大帅逐臣弃父，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心故之感。也就是说他的内容大致就是四大主题：逐臣弃父，被放逐的臣子，或者是说被抛弃的妇人，或者是朋友的一个死生离别，好，或者是游子他乡的孤独，或者是这个生命无常的感慨等等。他这大概就是有这四种四大主题，就是离别相思、人生无常，还有读书人的这个幻途失意，还有朋友之间是否相知相惜等等。那么刚才那个七哀诗讲的是整体社会的一个状况，那我现在想挑一首朋友，因为我觉得朋友很重要哈。那但是在乱世当中，朋友的感情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呢？那么所以我们挑里面的一首，那这首叫做明月皎夜光。那么也要说明一下，古诗十九首原来是都没有名字的，都没有名字。那么所以后人就是通常都把那个诗的第一句来当做这首诗的名字。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把这首《明月皎夜光》来念一下。好，明月皎夜光，促织明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意，秋蝉鸣树间，玄鸟是安适，喜我同门友，高举振六合，不念西首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复耳，梁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其实从后面最后面的结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位作者他其实是怎么样饱受了朋友朋友淡漠的那种人情冷暖，所以他发出了这种不平之名。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乱世当中友情刚才乱世当中母亲都要抛下孩子了，那更不用说乱世当中要如何朋友之情要如何兼顾，这没有很高的情操恐怕是不容易的。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作者饱受到的这种世态炎凉。好，那所以我们先看前半，前半其实作者好像大部分在写景，明月皎夜光，一个美好的夜晚，有怎么样，有皎洁的月光，那所以感觉起来应该是一个温柔的夜吧，那这个是视觉上看到的。再来就是蹴之明东壁，蹴之其实就是蟋蟀，那我们知道说蟋蟀的特性就是说蟋蟀本来是在户外的，所以说它在天气冷的时候它就慢慢它就会从遥远的户外的从田野上面然后慢慢移靠近人的房子，最后就怎么样，最后就跑到房子里面了，窝在墙角或是躲在床铺下面了，因为怎么样，因为它也要取暖。所以蹴之明东壁，作者在室内听到东边墙壁的角落有蟋蟀声，表示这时候恐怕已经秋意已深，天气已经是寒凉了。所以这句话用听觉告诉我们说季节大约是什么时候，所以明月皎夜光视觉上感觉美好，然后听觉上知道天气凉了。然后下面说玉衡指孟冬，那这个玉衡一样就是北斗七星当中的一个星座。我们知道北斗七星有几颗星星，它的第一颗星到第四颗星它就排列成一个勺子的形状，那第五颗星到第七颗星它又排列成一条什么斗柄的样子，所以那个随着地球绕日的公转，所以说北斗七星每一个月那个斗柄所指的方向每个月都会改变一下，每个月都会改。那其实古人就从这种夜观星象哈，来根据这个斗星所指方向的变化来辨别说这个季节的一个改变。那所以他说玉衡已经指向孟冬，孟冬就表示冬天的第一个月，可是我们从后面有讲说秋蝉鸣树间，所以可见应该是还没有到冬天，但是恐怕就是深冬之际，恐怕是冬天还有秋蝉，恐怕其实是深冬还不到的，可能深冬还不到，因为秋蝉应该是初秋仲秋也许就还可以听到一些声音，那么可是到冬天应该秋蝉都死光了。所以他在这里玉衡指孟冬，也许他其实就是讲说快要冬天了，应该是这样的意思。他说玉衡指向好像指向快要冬天了，其实到底是季节真的快要冬天了，还是作者的心头先到了冬天，所以他看着天空众星和粒粒，粒粒就是清楚分明，看看天空，这显然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因为他看到星光非常什么，非常明亮，非常清晰。那照理来说这样的一个景象感觉是一个清新美好的夜晚。好，那清新美好的夜晚，作者下面说白露沾野草，野草上面都有了白露，是不是秋意已深，然后他觉得说哎呀，时节忽复意，那个意就是改变啊，时节怎么就这样子突然转变了，这个忽字就表示作者觉得说他过去没有注意到这个季节改变，现在才发现哎，季节改变了啊，季节改变，而且这个时候作者显然是他刚才蹴之明东壁，显然人是不是在室内，那这时候跑到室外去了，他才会看到白露沾野草啊，才会惊觉到时节忽复矣，然后这个时候他在外面刚才室内听到蟋蟀声，现在室外他又听到还有秋蝉鸣树间，还听到秋蝉的声音，然后看着天空还有鸟，玄鸟是安氏，第一个是那个是是

逝的第一个逝，就是错字部消逝的那个逝，这个逝在这里是前往的意思，离开的意思。那玄鸟就是通常就是指燕子嘛。好，那这燕子安逝的第二个安逝，那个逝就那个逝是胡适的逝，就是前往，安逝就是往哪里去，就是说燕子离开了，那它往哪里去呢？作者为什么这时候关心到燕子往哪里去呢？秋深了，燕子当然就是往南飞啊，往南飞是要干什么呢？去寻找一个温暖美好的所在啊。那作者其实借由这个，其实要带到下面来了。所以到此为止，可以算是这首诗的前半大部分在写景，可是写景当中是有视觉有听觉，然后作者的感慨是好像哎，时光怎么突然间，季节突然间就转变了。那在这个季节转变当中，他又讲说这个鸟儿飞到哪里去了呢？那他要讲什么呢？下面我们才可以看到说他写这首诗的意图。他说喜我同盟友啊，过去我同窗好友，这时候高举正六合啊，高举正六合，那个合其实就是在这就是指翅膀啊，正六合，因为据说鸟那个鸟，如果那个鸟是这个飞行力很强健的话，它的羽毛上面通常是会有六根茎，会有六根羽茎，所以正六合是代表说哎，这个它用鸟的振翅高飞来比喻，哎，他的朋友显然是干嘛，也振翅高飞飞黄腾达了。那我过去的好朋友飞黄腾达不是很好吗？那他可以拉我一把，对我有所帮助，对不对？可是很不幸的，不念昔首好，他完全不念我们过去昔首共好的旧情，结果是弃我如遗迹。他完全弃我，就好像怎么样，就好像他对过去自己走过的那个足迹毫不眷恋，就一直往前走了，意思是我被朋友丢弃了。也就是这个振翅高飞的朋友没有顾念我们过去的一个同窗情谊，那所以显然这是一个被友情抛弃的人，所以他心头是有很深的一个愤慨。那在这里这种很深的愤慨，你再回到前面的那个月光，你就发现那个月光为什么，月光是原来是清冷的月光，很冷啊，可是那个月光又这么样的皎洁，星光又这样的一个分明，那意思是人间万物即使是黑暗时刻，我好像也可以借由星光月光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我在清冷的月光之下，我的心也冷了，因为我看清楚这个人情的冷暖，我看清楚这世态的炎凉了，所以他这时候就有了什么不免就有了这种激愤之情，那种被抛弃的难堪因而引发的激愤。所以他说南鸡北有斗，牵牛不复恶，什么意思呢？他在这里其实也引用到诗经里面的典故，因为诗经小雅有一首大东诗，那大东诗那一首诗最主要是东方国家的一些小老百姓对于西周统，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到了西周末年，他对西周统治阶层发出的一些怨言，他们怨叹说这个怨叹这些周朝的这些官员们，他就像那个什么，他就像天空的那些星星，什么意思？有名无实啊，什么意思呢？那个鸡跟斗，我们知道说鸡星它的形状是像笨鸡一样，那那个笨鸡干什么用的？是用来筛谷子，筛掉那些谷皮的啊，筛谷皮的作用。他说那个星星叫做鸡星，可是它能够拿来筛谷子吗？它为什么叫鸡星？只有个形状，可是没有作用啊。那个北斗星呢？那个斗原来是什么舀酒的勺子啊？那它能够它叫北斗星，它形状像一个勺子，可是它能够拿来舀东西吗？它光叫斗有什么用？它叫斗星有什么用？它又不能拿来舀勺子，也就是说你虚有其名没有作用。这是《诗经》里面就这样的一种就这样的一个用法，老百姓是抱怨那些官员只会压榨百姓，毫无作为，所以南鸡北斗就成为一个成语它用来比喻说虚有其名，没有实用。那在这里，《诗经》里面是小老百姓抱怨政府官员，可是这里作者就借这个典故拿来抱怨。

0: 怨什么，抱怨他的朋友。那那个牵牛不负恶也是一样，牵牛星他叫牵牛星，可是他能够负恶吗？他能够真的牵牛吗？那所以那个恶就是指那个车前面的一个横木，因为牛要拉车的时候，他就必须怎么样背着那个恶。所以不负恶是说你光叫牵牛星，你又不能没有拉车的作用。那所以这些就是你是我的朋友，可是你有尽到朋友之义吗？朋友不是五伦里面是不是朋友有姓？我们过去这个姓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实，我们过去实实在在的那个友情。那在这里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朋友是不是曾经对他许下什么承诺，可是他们起码一定朋友有姓，过去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友情。可是你居然现在就这样子，你自己这样子的飞黄腾达，然后就完全没有一点同窗旧情。所以作者在这里借用诗经的这个比喻，通常是被后世的这个文学评论家认为说他这里是什么创作上很有奇思，他拿星星来做来这样子抱怨朋友，有名无有朋友之名，却没有朋友彼此之间相濡以沫的这种实情。所以他说梁无磐石故，虚名复何益。如此我们的友情实在没有办法像磐石般坚固，所以光有朋友这个虚名又有什么用呢？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我们说乱世多哀音。刚才王粲的七哀诗，我们看到的是母亲抛弃孩子，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朋友抛弃情义。所以人性在面对乱局当中的一个考验，其实真的是的确是让人觉得无比悲凉。那么这首诗作者就把他一切的一个激愤，他一切的伤痛，他其实交织在月光星光以及蝉鸣声中，在种种的视觉听觉意象交错当中，我们其实对于作者的那种倾头凄清的悲情也有了比较深刻的一个体会。好，那这其实乱世当中人伦其实失序的状况几乎是很难避免的。那当然乱世当中也有一些光辉，我们日后再来找乱世中的人性光辉。那今天先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1: 听完欧桂芝老师这一集关于王粲七哀诗跟古诗十九首的导读啊，我的内心真的蛮波涛汹涌的。当他以沉稳的语调朗诵出路有积妇人，抱子弃草间的时候，那个母亲回头哭泣却狠心不再折返的画面仿佛就上演在我的眼前了。最令人震撼的是欧老师点出王粲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年仅16岁啊，与今天两岸的青少年来相比，我们的孩子还在为功课烦恼，为小事与父母争执，而那个时代的16岁少年却已经目睹白骨蔽平原，母子生离死别的极端的惨状了。欧老师对于南登霸凌案回首望长安的解读尤其令人感到深刻。王粲脚踏汉文帝的陵寝，遥望曾经繁华有序的长安，那种对明君贤臣的渴望跟对现状的一种无力感交织成溃然伤心该的沉痛啊。他将七哀诗跟古诗十九首当中的明月皎夜光并置，让我们看到了乱世不仅仅摧毁了亲情，也让友情经不起考验。听完这一集，我深刻体会到我们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完美，但却已经是难得的太平了。那些文人在绝望当中以文字见证苦难所留下来的，不是为了历史留名，而是为了让后人不要重蹈覆辙。这一集节目不只谈文学，更是一面照见当下幸福的镜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现在眼前的幸福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全球森林战略的失速，失速就是失去了速度，就是它已经没有办法维持原先的行进的速度还有方向了。那今天跟大家谈的是在这个月在5月11号到15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叫做联合国森林论坛第21届会议。这个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讨论我们国际间有关于森林问题，还有怎么样的去帮助政府间在这个议题上面有很好的沟通。那这一次联合国森林论坛第21届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联合国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叫做森林战略规划。这个森林战略规划它执行的期限是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2030年。

也就是说，经过了差不多10年了，那这一次第21届会议就要讨论一下这个森林战略它目前的执行情况，然后怎么样的加强全世界森林的永续管理，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加强有关于森林保育的融资，也就是说。目前各国在森林保育方面的投资是相对不足的，同时它也会审议一些很多有关于每个国家提供给联合国他们国家森林保育的一个现况，所以这就是在这个联合国21届森林论坛会议里面它主要的一个会议的内容。就在5月11号，这个会议举办的当天，联合国有一个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门，他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呼应专门给这次森林论坛去检视跟讨论的。这个报告叫做《2026年全球森林目标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它提供了关于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还有这个规划里面有6大这个森林目标实施的最新的进展，还有它对于未来全球推动森林战略的一个最新的评估。那这一份报告一出来以后，大家都会看到这个报告的内容。其实，这个报告就为我们全球森林的未来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简单的说呢，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报告它告诉我们说，全球的森林战略，从2017年开始推动，一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0年了。可是10年执行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不好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的森林资源，因此现在全球的气候、我们的自然灾害还有生态环境都出现了连锁性崩解的这个现象。那从这一份2026年全球森林目标报告，我们可以看得到，虽然经过10年，我们不能说没有什么进展，它还是取得了一些相当的进展。可是呢，就跟我们这个联合国的气候变迁大会一样，它的结果是这个推动的速度非常的慢。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年中了，距离2030年其实已经这个少于5年了。那在这个这么短的期间里面在联合国的森林战略计划里面，它有6大全球森林的目标。这个6大全球森林的目标，它里面还有很多的细项，这个子目标。那总共把这个细项的子目标通通放在一起，一共有26项具体的目标。所以6大森林目标里面它分成很多小项，那总共就是26个子目标。那这26个子目标从2017年开始推动实行，到目前为止，也是到今年我们2026年全球森林目标报告的在这个期间，我们发现26个目标里面只有7项这个目标它的进展还算是顺利，有17项目标只实现了一部分的这个成果。这样子的话，就是24个目标7个还好进展顺利，17个呢其实是不太好的。那24个了，那可是它里面的子目标有26个，所以还剩下2个目标。这两个目标，一个叫做扭转森林减少的趋势，还有一个叫做消除依赖森林人口的极端贫困。这两个目标其实是这个联合国

森林战略计划里面的核心目标。这两大核心目标，那在这个报告里面就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严重的偏离原先预计的这个目标跟轨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26个目标里面只有7项还算是及格，其他都不及格，甚至于两大核心目标是严重的不足。因此我们从这个2026年全球森林目标报告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它给我们显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5年之间这10年的时间里面，它报告里面说全球森林的损失就损失的这个面积超过了4000万公顷，也就是40万个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瑞典的整个国家的面积。这是我们过去10年所损失森林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个瑞典的国家。因此我们这个永续森林管理实在是不及格。更严重的就是要推动这些森林管理的资金，那还远远的低于整个计划它当初预估的需求。所以森林持续的在损失，可是我们做森林保育的经费还是严重的不足。因此这个报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全球的森林正在遭受多重的压力。这个多重的压力，第一个就是我们全球土地利用的变化都是朝向什么呢？朝向都市化，朝向农还有牧这方面去扩张。那对于森林来说，他们就是摆在后面，所以我们就看到森林它的面积一直不断的缩减，这个缩减的4000万公顷都变成了都市，都变成了其他的农业工业还有这个畜牧业都去使用了。那第二个就是气候暖化，它加剧了我们极端天气的发生，特别是干旱还有热浪。那这些可怕的干旱热浪对于森林的生存是严重的这个冲击，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由于这个干旱跟热浪越来越严重，因此呢，现在森林火灾的频率还有它的强度一直在不断的上升。那第四个呢，那森林里面的病虫害正在大幅度的扩散。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全球森林正在遭受的压力。不只是这样子，那在全球有许多非法砍伐森林还有非法贸易去这个买卖森林的这些活动还是非常的活跃，这都是这个我们全球现在森林所面临的这个多重压力。那这个五个多重的压力它现在还在我们全球大多数的地区持续的威胁我们森林的完整跟存在。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世界各国投入在森林保育跟维持的经费上面都是严重的不够。那比较像欧盟这些加拿大这些国家，他们的经费也许还好一点点，但是其他大多数的国家都严重的不足。那这就是这个报告里面他所给我们看到的现况。那这些我们说像土地利用变化啦，气候暖化加剧啦，森林火灾越来越严重，病虫害不断的扩散，非法砍伐的这些压力不断的增高，这些外部的压力他们互相的这个强化，就让森林的土地森林的面积在过去的10年间消失了像一个瑞典的国家那么大。因此就让我们全球的森林现在已经不再是我们气候变化的这种缓冲剂。
那变成了一个新的碳。

的排放源，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所面临到的一个新的危机。那森林它不断的退化，它也削弱了全球对于这种极端天气的抵御能力，它让我们世界各国都会遭遇更严重的洪涝、土石流、更频繁的干旱，还有我们整个森林的生态系统会开始崩溃，那森林系统里面的物种也在大规模的灭绝，也让这个很多依赖森林的这种社群，全球有上亿的人，他都是靠森林资源去生活，是他们很重要的生计，但是他们都陷入了更困难的境地，也陷入了更深的贫困。这就是这个报告给我们揭示的一个不幸现实。那在这个报告里面他也说，虽然说各国现在也都还继续的积极推进这个森林保育的改革这个步骤，然后也扩大了森林生态的这种修复，然后当然也愿意去强化森林的治理，还有拓展国跟国之间的这种合作，因为很多的森林它是跨国界的。可是呢，这个报告它就让我们看到，这些工作在速度还有规模上面已经没有办法达到当初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里面的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之前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它原先的这个六大目标，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显然是跟不上我们当前环境恶化的速度。面对了我们土地利用急剧的变化，气候暖化引发的这个干旱、高温、野火，还有病虫害，另外就是非法的这些森林砍伐活动越来越猖獗。那跟各国他去做森林保育，他在这个森林管理上面的一些改革都没有办法配合这些所谓森林所面临的这些外界压力，因此2030年之前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的目标显然一定会跳票。那不但是这个森林目标达不到，还会冲击联合国另外一个全球治理跟永续发展目标的推动因此这份报告它就强调说，我们森林在面对气候暖化，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保育，还有我们永续发展上面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现在森林面临了多重的威胁，那它正在威胁我们人类的生存，也威胁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因此这个报告最后呢当然很无奈，但是它还是要强调说面对日益严重的气候暖化的威胁报告他就建议一定要加强推动森林的保育，也就是各国必须要强化他森林保育的承诺，增加有关于森林保育的资金，也就是要提出更多的预算，然后还要更有效的跨部门的治理，来好好的实现森林保育的这些目标。他说只要做好了这个政府做好承诺，增加融资，然后再强化各部门跨部门的这些治理，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因应森林所面临的挑战，然后还可以确保联合国森林战略规模计划它的这个未来。当然这个报告是联合国这个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门所发布的，它再无奈再没有这个好的这个前景之下，它还是要呼吁大家不要放弃，要继续的努力我们能做多少尽量做多少。这个就是在这一次联合国森林论坛第21届会议里面所公布的最新版的2026

六年全球森林目标的重要内容。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全球森林战略的失速，也就是联合国在2017年开始推动的全球森林战略规划，预计要到2030年这个完成它的六大目标。可是这份在联合国森林论坛里面所公布的2026年全球森林目标报告，它让我们看到了联合国当初推动的森林战略的这个规划里面有26项的具体目标，只有7项勉强进展，算是进顺利合格，其他有17项是没有达标，那甚至于还有2项是严重的这个偏离轨道。因此呢，在26个具体目标里面只有7项达标可以说它到这个2026年了只完成了还不到 30%， 大概只有 27%，未来在2030年之前已经不到五年了，在五年的时间里面，你怎么样把剩下来的70%不足的地方把它赶过去弥补回来，那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挑战，我们也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就是全球森林战略的失速，它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不幸的这个结果，它给我们全球的森林保育敲响了沉重的警钟。我们说这个森林现在由于保育不好，全球森林在过去十年已经减少了4000万公顷的这个面积，那这当然是一个全球森林的危机。这种全球的森林的危机其实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它就是跟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台湾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说森林它不仅仅是我们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宝库，它更是我们地球气候的一个展现，地球气候韧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它可以帮助我

们地球的大气层去吸碳，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地球的表面去帮助我们蓄水，就是把这个大气里面降下来的雨水把它保存下来。它更重要的就是透过了蒸发伞的作用它调节地球表面的热能，帮助我们去调节地球的气候。它更重要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森林，它其实维系了我们地球表面数十亿人的生活还有生计。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过去单单十年里面，我们全球的森林就消失了这么庞大的一个面积。它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呢正在亲手的削弱我们可以对抗气候暖化带来极端天气的一个最强的防御线。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现实。那当然了，我们讲到这个森林，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是那些遥远的崇山峻岭在我们这些高山野地里面的这些林木。可是实际上森林的价值它不仅仅局限在我们的崇山峻岭荒郊野外，它其实跟我们生活的都市环境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都市环境里面其实也有都市的这种森林我们都市的森林我们可以眼目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我们的街道两边的行道树，我们的这个公园那个绿地像我们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另外就是我们校园里面都会有很多的林木，这些校园的林荫都是我们都市森林的一环。那这些都市的森林其实对于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有了这些都市环境里面的森林，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的环境被美化了。只要你住在公园的旁边，住在这个校园林荫的这个隔壁，你住在一个像这个仁爱路，像这个敦化南北路，这个有非常好的这个行道树的环境，你就会觉得环境漂亮多了。同时都市的这些森林呢，也帮助我们改善我们都市的空气品质。它更重要的就是在豪大雨的时候帮助我们吸纳这些雨量，然后防止这些洪涝更进一步的恶化。有了都市的森林，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所以可以让我们达成我们国家的减碳目标。有了森林，在都市里面它更是抵抗极端高温降低热岛效应的一个我们说气候的基础设施。所以森林特别是都市森林的存在，它其实攸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森林危机它不只是崇山峻岭的危机它更是我们都市生活环境的一个生存危机。因此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这个全球森林战略在失速。这个失速其实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特别呢，我们城市的这些森林，我们的树木，我们的花草还能够附带来更多的效益，它可以让我们都市生活里面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那在一个良好的这种公园林木花草的环境里面，它可以提升我们的身心健康，然后增进我们整个社区的凝聚力，甚至于它会提高我们这个地区房地产的价值。那有了这些好好的这个环境跟休闲的场所，它也可以促进我们地方的经济活动，然后造就我们的城市更宜居，也更具于这个抵抗气候暖化的韧性。所以都市的这种森林，它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相关的，特别是在

在这些气候暖化，天气越来越热，我们的夏天也要到了。那如果说你能够住在一个林荫大道的旁边，那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减少我们在外面暴露在这个强烈的阳光之下，会这个遭受中暑的这种危险啊。那最近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它也指出来说，那随着气候暖化，其实我们全球的城市这种热岛效应的推波助澜之下，城市的高温现象是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在都市环境里面有森林、有树木，它其实能够发挥的降温的效果是越来越重要。我们都市的这些森林、树木能够透过给我们有遮阴的效果，透过树木它自己本身的增伞的这些机制，它能够帮助我们降低我们都市环境里面的这些地表的温度，然后它可以改善我们所居住社区的这个环境，让我们的社区的环境温度不会那么的极端，让我们的体感温度在一个有树荫、有良好森林覆盖的地区呢，我们的体感温度可以很有效的降低。按照这个最新的研究可以看得出来，那有些地方它的这个体感温度的降低，甚至于可以降低摄氏8度其实能够降低摄氏2、3度，我们都已经很感谢了。如果它能够降低到摄氏5度，甚至于到摄氏8度，那真的是这个效益非常的强。你想想看，我们台北市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中午的高温都会这个在摄氏32度以上，有的时候都是35度，甚至于更高。那你能够降低5度。你能够降低8度降到摄氏30度以下，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而且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所以，城市里面的森林其实跟我们更相关，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所以，我们谈森林的时候，一方面会谈崇山峻岭、荒郊野外的森林，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家门口，就在我们居住环境的都市环境里面，我们也必须要认真的去面对，好好的去维护。可是呢，我们都市这些森林树木，它要长得好，它要长得漂漂亮亮的，最关键的一个是阳光，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充足而且有高品质的水资源，也就是没有水，那如果只有阳光，这个树木很快就枯死了。枯死了以后，你想想看，树木就没有了。所以，对一个都市环境来说，要提供良好的这些林木、森林的这个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足够的水资源，而且这水资源的品质还要好。不好的话，污染的话，这个植物它也不会长得好。所以，如果一个都市环境它没有很好的水利设施来支持的话，你就算是大量的去种树，那这些树木呢，它其实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生长最终在缺水、在干旱、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它就枯死了。这就是都市环境里面森林的重要性。那我们过去曾经在节目里面跟您谈到，我们台湾建筑业曾经有这个业者发明了一个生态工法，叫做 JW 生态工法。这个 JW 生态工法，它就是能够在我们都市的道路、空地像校园、像公园、像停车场下面呢，把它改造变成了一个透气透水的铺面，然后在这个空地的下面，借由这样子透气又透水的铺面，让这个水、让空气都能够储存到我们地底下的环境里面。因此，这些设施就可以让我们的都市环境有了储水、有了保水的功能。那有了水，而且这个水的品质还可以维持，就能够为都市的森林环境扮演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
这

就是都市环境里面，我们必须要靠这样子有创意、有帮助，能够为都市保水、储水，然后循环使用水资源的一种有力的这种生态工坊，才是我们都市在推广森林保育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回头看看我们台湾，我们台湾的森林其实跟全球一样也面临了退化，还有这个台湾也面临了这个都市热岛效应，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在森林保育的这一方面，我们也面临了双重的压力，一个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高山，我们的这个外面自然生态环境里面，我们的森林也在慢慢的退化，但是在我们的都市环境里面我们的热岛效应越来越强，那它伤害我们的森林资源，也让我们都市里面的森林面对了另外一个压力。所以在这个森林保育的议题方面我们台湾虽然说现在大概我们森林的覆盖率超过了60%。算是还不错的，但是还是远远的不够。按照这个历史的记载，当这个郑成功刚刚登陆我们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森林的覆盖面积是超过90%的，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只剩下60%了。所以在4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也消失了差不多30%的这个森林面积。因此，我们台湾所面临的挑战，那跟其他的国家一样再加上我们台湾很独特的这种西部地区，从基隆到屏东，几乎就是一个大的都会区，因此我们面临的这个挑战就更深了。这个挑战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涵盖了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山林本身的脆弱性，我们有台风，我们有豪大雨，我们还有这个干旱。这种台风、豪雨、干旱交替的冲击，就让我们台湾森林的土壤一般来说都比较薄。我们台湾因为地质很年轻，我们还在不断的在板块挤压之下，还向上扬升，因此我们台湾的这个山脉的坡度一般都比较陡。那再加上气候变迁，那使得我们台湾现在的降雨，干湿季更分明，我们降雨的这个强度在增加，可是我们干旱的时间也在不断的扩大跟延长。那因此，我们台湾森林火灾发生的风险也在不断的扩大。那这就是我们台湾所面临的这个先天的脆弱性，这个脆弱性就让我们台湾的森林开始面临退化的风险，所以在过去400年里面，我们台湾的森林面积就消失了30%。那这些森林的退化，当然也带动了很不幸的后果，它会让我们台湾的这个山区的土石流会越来越严重。我们都会区、平原地区，那还有地势很低洼的地方，我们这个淹水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那土石流的加剧，冲蚀的加深，会让我们的这些水库更容易淤积，影响我们水资源的供应，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是我们台湾先天的这个脆弱性，这个脆弱性就让我们的这个森林它面临的挑战就格外的沉重。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全球森林战略的失速。在5月11号联合国森林论坛第21届会议召开，在召开的时候联合国发布了2026年全球森林目标报告，在那个报告里面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全球联合国所推动的森林战略里面的六大目标，其实只完成了还不到三成，因此要在2030年的时候达到当初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的具体这个目标目前来说时间太短，我们各国所投注进去的不管是经费、人力、努力都远远不足，因此在这一次联合国所提出来的2026年全球森林目标报告，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让我们沉重的一个阴影，也就是在2030之前我们全球森林的战略规划是没有办法达标，一定跳票，然后全球的森林所遭受到的危机还会进一步的加深。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面，我们全球森林的面积已经缩减了4000万公顷，相当于一个瑞典的国家，这是我们全球自然资源的一个沉重损失。在这个沉重损失里面，其实我们台湾也是其中一环。我们台湾当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损失，我们现在台湾森林的覆盖面积超过60%，不过跟400年以前的90%的覆盖面积，那是已经有了一个不小的差距。那面对这个未来我们台湾在森林退化的议题方面，我们其实也是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在上一个节目我们跟您说了，我们台湾先天性就非常的脆弱，台风、豪雨、干旱，再加上我们那个山陡，还有这个土石流水库淤积，都让我们森林的保育工作面临很极大的挑战。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跟您说过了，森林不只是我们的崇山峻岭荒郊野外，它更是跟我们都市的环境密切相关。可是我们现在台北

新北、台中、高雄这几个都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热岛效应所发挥的这种强度已经是名列全球主要城市的前段班，所以热岛效应是越来越严重。可是我们看到了这些大都会地区，我们行道树生长的空间不足，我们都市环境里面土壤相对来说也很贫瘠，那更严重的是缺乏水资源，让我们都市环境里面的这些林木它难以生长，没有办法健康的生长，就不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森林保育的功能啊，像降温、像吸碳、像防洪等等。那更重要的就是水资源在台湾的这个环境里面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它也对我们的冲击越来越大。我们就以今年来说好了，今年从这个2025年年末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台湾的就经历了一个冬旱，然后接下来就是春旱，现在梅雨季节的雨量也预计要比过去的平均值要低。那虽然说还是不确定性，可是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水资源所面临的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让我们水库的蓄水率特别是在南部就格外的偏低。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都市环境里面这些树木它的存活就非常的困难，它的健康更难去维持。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在面对森林保育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很重大的这个先天性的挑战。我们自己的地质环境，我们的气候暖化，我们的水资源，都让我们森林的保育工作在台湾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做，因为森林其实是我们国家基础建设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更是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里面不能够缺乏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所以我们面对森林的议题，面对全球森林的退化，面对气候的暖化，面对我们自己在地质环境上面的先天不利的条件，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做好森林的保育。那该怎么去做呢？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可以从政府到企业到民间，大家一起去努力。森林做得好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好，就像我们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一样，我们保养得好，那身体健康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生活的非常的快乐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要去努力的一个重要的。那因此从政府的层面来看，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森林与都市绿基础设施的一个国家级机构，也就是它不但是保育我们自然环境的森林，它也要去照顾好我们都市环境里面的森林。因此国家应该成立一个专职的这种办公室，这种国家办公室它就是专门去以森林当作我们国家生存推动永续的一个自然解放。那森林它其实是涵盖了不同的这种政府的单位，所以也政府要加强农业部门、林业部门、都市规划部门，还有水资源部门这个交通部门要做好这些部门的协调，然后把森林管理纳入我们国家永续发展还有减贫战略的一个核心位置。我们国家为了面对气候暖化，有一个气候调试的这个委员会，也有一个常设的办公室。那这样子的概念，当然我们也可以延伸到森林的治理方面，所以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森林的国家办公室，它统筹林务、农业、水利、都市计划、交通这些部门。

然后我们把森林纳入到我们国家气候调适计划里面的一个核心项目，也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一个都市我们的行道树，就是街旁边这些树木，就规定它就是我们必要的基础设施，一定要做好维护好。另外我们也可以在每一个都市里面设定我们都市的这些树木它的树干的覆盖率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对这个城市的这个永续有帮助。那对于这个地方政府来说，要把这个树木的健康纳入到了常态的这种评估的这种指标里面啊。这是把都市的森林纳入到国家的气候调适计划里面。那第二个接下来就是要扩大我们森林的保育，还有做好生态的这种造林，特别是在二水园区我们的那个需要做好坡地保育的这些地方开始推动森林的复育。我们可以用这个不同的树种，我们的台湾的原生种，那还有面对气候暖化跟耐热的这个品种然后这个参考国际现在有所谓的时空置换的原则，也就是根据未来的气候它去预测，然后想象到未来的温度会有多高，雨量会有多少，然后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做好森林的规划。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可以说是做一个科学的选种，然后挑选能够适应未来那样子的一个高温干旱缺水的环境的这种树种，来强化我们台湾森林的韧性这是森林的这种富裕工作。那未来森林的火灾也会越来越强化，说未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可怕，所以要加强森林火灾的预警还有病虫害的监测，利用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我们的卫星无人机做好监测的工作，同时还要建立跨县市的这种快速因应机制，因为森林它一定涵盖不同的这种行政单位，所以这种跨县市的这种应变机制是非常重要的。那政府也要这个赶快推动奖励造林的这个工作，然后让森林的管理能够透过明确的这种奖励行动，那提升森林的这些面积，还有它的绩效。那更重要的，其实森林也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资产，因此森林的经济，还有我们国产木材它的这些认证可以透过国际的这种FSC 的认证。 FSC 认证就是一个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它的一个认证体系，它确保你这个国家所生产的木材，你使用的纸张，这些产品都来自于永续经营的森林，负责任管理的这些森林环境里面的，它可以追溯它的来源所以就有了这个 FSC 的认证。那只要我们自己的国产的这些木材的产品有了 FSC 的认证，我们就可以这个给消费者提供这个更好的这个更友善更永续经营的这些木材也就是它可以提升森林的经济附加的价值，有了这些更多的附加价值，它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到我们森林永续经营的这个领域里面去，这都是我们中央政府它可以去做的工作。那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地方政府呢，它就要特别的注重它的都市环境是一个有森林遮盖非常良好可以降温的一个生长的这城市环境，所以每一个地方政府它一定要改善它这个道路旁边的行道树的生长环境，那它的树穴要够大，它

的土壤要通气，它的健康啊要定期的评估，然后做好这个管理。同时更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它的这个都市环境，其实不只是都市环境，乡村也是一样，能够做好这个智慧的这种水资源管理，也就是把我们道路的铺面都变成透气透水的这种铺面，让每一条道路下面就是一个在地的水库，那它就是一个现成的雨水回收系统，就是一个现成的储水系统，就是一个现成的抵抗干旱的一个系统。所以如果说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公园、我们的校园，那全面的能够推广，然后造成这个一下雨就储水，不下雨就把这个水来释放出来提供一般的这些使用，那就可以这个改善都市环境水资源不足，我们的树木生长不良的这些基本的这些压力，那也可以这个推动这个学校、捷运站、医院、商圈之间的这个绿色廊道，有了这些绿色廊道你不管去任何地方，你都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对于这个都市绕岛效应就会大幅度的减免，降低我们暴露在这种夏天的高温热浪的这种威胁之下，这是我们地方政府可以做的。那接下来我们的民间企业当然也可以利用这个技术来推动，像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 JW 生态工坊就是民间它所开发的，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可以推动我们森林保育、我们城市森林那个好好的去维护管理的一个自然解方，像这样子的这种有创新的技术，就是我们国家可以努力去推动的。那对于民间来说，它有了这个技术，提供给政府、提供给社会，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城市的森林不再靠天吃饭，它拥有了一个稳定的水资源，那就可以成为那个我们都市森林它能够长得好、长得健康的一个基本保证。那政府呢也可以透过补助透过成立示范区、透过公司的协力，然后把这个建筑道路工程通通改成这种透水透气的，来加速推广我们的这个都市森林的环境的改善。那当然了，如果有了这些政府的补助、政府的这些支持，也可以帮助这些民间他更积极的去投入、去发展相关的这些生态的技术了。那对于我们每个公民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这个透过我们社区来认养我们自己这个社区的这些树木、街道上面的行道树，那学校也可以推动怎么去守护这个校区里面的树木，那企业当然也可以认养城市里面的绿地，所以真正的这个城市森林它不是靠这个企业一次去这个示范性的推动种树的活动就完成了，它是要靠长期大家一起努力、不住的投入资源去照护才能够完成的，这就是我们民间社会它可以做到的这些工作。所以这一次联合国森林论坛第21届会议它公布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2026年全球森林目标报告，它提醒我们面对2030年全球森林目标它没有办法完成的这个重大威胁，我们自己台湾就必须要认识到森林保护它已经是我们一个国家生存尊严跟我们经济韧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了。所以森林退化、城市高温、水资源不足、极端气候越来越严重，这些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这是同一个系统危机的不同面向。我们台湾身处一个气候特别风险很高的一个

前缘，我们更不能够等待，我们只能够结合创新的生态工法，落实长期保护我们树木的这些机制，我们才能够在越来越热的未来里面

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好好的保护我们山林还有都市环境的树木。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曹操得知刘备领兵取汉中，亲领400000大军征讨，兵进潼关到蓝田，见名士蔡邕的庄园，想起往事，感到伤心。当年蔡邕被曹操杀死，女儿蔡妍曾作胡笳18拍，乐曲传入中原。后来曹操派人用重金把他从塞外赎回来，让董祀与他结婚，从此蔡妍常住在蓝田。曹操停马进庄，蔡妍连忙出营。曹操见墙壁上挂了一副文图，便询问来历。蔡妍答道：“那是13岁的邯郸淳所做的曹娥碑，背后8字题词是他父亲所作，黄绢右腹，外孙斋旧。”曹操问其含义，蔡妍不知，再问手下谋士，众人也连连摇头。主簿杨修说他知道意思，曹操要他先别说，让自己再想想。上马行约30里，忽然醒悟，让杨修说出解答。杨修说是绝妙好词的意思。曹操很吃惊，说杨修和他想的一样，众将都觉得杨修

修，才思敏捷。曹操说道：“我欲杨主簿，乃绝三十里。”夏侯渊一直守着定军山不战，曹操来后下令出战，刚一交战，曹将夏侯尚便被黄忠活捉，夏侯渊冲入阵中也捉了蜀将陈氏。第二天双方交换俘虏，从此夏侯渊只守不战。监军法正设计夺下定军山对面的西山，夏侯渊见从西山可窥得曹营的虚实，也想夺回西山。黄忠以逸待劳，等到夏侯渊军队疲倦时才猛冲下山，夏侯渊措手不及，被黄忠一刀咔嚓砍死于马下，中了黄忠的回马刀，趁势夺了定军山。曹操亲领20万大军前来为夏侯渊报仇，令张贺先将米仓山屯粮搬往汉水北山下。孔明得知，便命黄忠、赵云烧掉曹军粮草。黄忠、赵云争着前去，两人便抽签来决定，最后被黄忠抽中。当晚，黄忠与副将张卓领兵到汉水北面山下，不料曹军早有准备，将黄忠包围。赵云等到中午仍不见黄忠回来，便引兵接应，杀进敌营，连斩无数敌人，方才救回黄忠与张卓。曹操大怒，亲自领军追赶赵云。赵云让弓弩手在寨外壕里埋伏，将营内枪旗一律放倒，大开门寨，自己则单枪匹马立于寨外。曹操催促将士直扑蜀营，赵云把枪一招，弓弩齐射，赵云领兵冲出，曹军大败，粮草尽失。曹操又派徐晃为先锋，蜀人王平为副将，从斜谷小路来取汉水。徐晃不听王平之言，渡汉水砸营，结果兵败，王平投降赵云。曹操大怒，又统帅大军来征汉水，与蜀军隔水砸营。孔明让赵云领500军士埋伏在土山之上，每夜击鼓鸣炮，弄得曹操整夜不能睡觉，只好撤军30里外。孔明便要刘备领兵过江，被江扎寨。刘备心中不明白，孔明说：“曹操随知兵法，但不懂诡计。”第二天，曹操见刘备背水扎寨，便领军挑衅，点名要刘备说话。两人互相责骂，于是各自率军激烈厮杀。蜀军不敌，刘备沿江败逃，军骑马匹丢满道上，曹军见了只管捡食。曹操怀疑有阴谋，急令退

军，曹军刚回头退去，孔明便是挥旗追击，顿时几路大军一齐杀出，曹军大败而逃。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曹操这一败败得不小啊。刘备军队一直追到南郑，曹操见南郑城已被张飞、魏延攻下，便退守阳平关。刘备问孔明，曹军为什么败得这么快？孔明说，曹操为人多疑，虽能用兵，但多疑者打仗必败，故我以疑兵胜他。曹操逃到阳平关，蜀军追到关下围城放火，击鼓呐喊，曹操惊慌弃关逃走，赵云黄忠则紧紧追击，曹操被追到斜谷界口，次子曹彰领兵前来相救，曹操方才收兵扎营斜谷界口。这几日曹操正为进兵还是退兵之事心中犹疑不决呀。侍从送上鸡汤，碗中有鸡了。这时夏侯惇问夜间口令，曹操随口回答鸡乐鸡乐。杨修得知口令为鸡乐，便叫军士收拾行装准备撤退。夏侯问为什么，杨修说鸡乐要食无肉，要扔又有可惜，魏王必会撤兵。话已传出，军士纷纷收拾行囊，曹操心乱不能睡，出帐见军士收拾行囊，问夏侯惇是何原因。夏侯惇告知杨修所言，曹操见杨修太聪明，常以才犯他，便以祸乱军心之罪将杨修杀了。杀了杨修，曹操再次进兵，马超却在此时截了曹营。曹操拔剑站在高处督军，被魏延一箭射掉了两颗门牙，幸得庞德搭救，才得回到营寨。曹操不敢再战，撤回许都。哐哐哐哐哐，从此曹操再未过江，再未到蜀东吴之地了。刘备得了汉中，文武官员请刘备做皇帝，但刘备不肯。孔明说，主公以义为本，今有荆襄两川之地，可暂时为汉中王，最后方才同意做汉中王。欲知下回，请待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你短短的人生岁月里面，你到底愿意让自己进入艺术生活，或者是让生活能够充满了艺术的细胞跟元素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自己，怀疑世界，怀疑说我们到底要什么，我能够追求到什么，我能够掌握的是什么，但是我希望是我能够发挥的是什么，我带给人家的是什么，这样不是吗？可是你要怎么样去想呢？当然在日落西山的时候，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当你要入睡的前一刻，可能你就会想，我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对得起我今天吗？那么明天我要做什么呢？明天我第一句话要说什么？我第一个见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对我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想很多人会这样想，也很少人呢，去真正的去琢磨这一块，因为好像现在的生活步骤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的没办法去想太多的时候，就想，哎呀，算了吧，我能够 day by day 一天过一天就好了。可是现在的 Z 时代、Alpha 时代已经不断的往前走了，他们走得那么快，你说其他的 X 时代、Y 时代，甚至最早的婴儿潮时代，要怎么去跟呢？当然就远远的看着他们往前走了。所以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想想时刻的到来，时代的到来，它的转变是怎么样的，跟着走吧。就只有一句话，只有跟着走。好，我们今天艺术是生活要给大卫给大家邀请到一位来宾呢，是一位台湾新生代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呢，突破了传统的媒材还有风格的框架，展现出的是自由而多元的精神，同时还带来很多崭新的美术视野，一些美学视野，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创作世界。我们呢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聆听他背后的故事。他是林仁山林老师。林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早。
0: 我们啊

0: 我们这个节目是个世界性的节目，
1: 是
0: 会有一次首播，但是会有三次重播。
1: 嗯、
0: 所以因为到处都能听到，它就不一定是早安了。
1: 嗯
0: 我现在要提醒你说，它有可能是在这个世界地球的另外一面，它听那就不是早。所以我们就说好，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我每次这样讲，他们说有这么厉害吗？现在什么世代了，都是这样哦。那我们这样曾经跟他讲说，现在的人啊，已经到这个新的世代哦，阿法世代。你说他们出生就受到这种新的媒体的影响，你说他 TikTok 什么东西出现？一秒三秒到五秒之间，如果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就马上滑掉。
1: 是嗯，
0: 是不是
1: 错瞬间
0: 滑掉滑掉滑掉拍款拍款拍款，
1: 对，
0: 几乎不让你有逗留的时间。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经过世界性的一个铺展呢，大概给我们的那个叫做什么点播率点听率啊、哦大概都是七秒以上才算。
1: 哦，不容易。
0: 它要停留七秒以上才能算一个点播率。
1: 嗯，
0: 所以很厉害的哈。
1: 嗯，不容易。
0: 那我今天呢，那特别请到林仁山林老师到节目中来，因为他是台北人呐、啊。
1: 哎，对对，没有错。
0: 我那不是台北人呢，桃园人哈。所以你曾经就读万华国中上。
1: 哎，是国中时期。
0: 国中时期、哦
1: 欸、对、
0: 嗯哦、我想想看、我弟弟好像初中时候就曾经念万华国中、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很厉害、哦、他本来是在大溪，我们是桃园人嘛，桃园大溪人、他在大溪到要我们搬到台北来，所以叫他台北来考、考初中了。说天哪、怎么考啊？因为城市台北跟乡下还是有差的，
1: 城乡差距，
0: 城乡差距还是有的。就他考联考的时候，就考到一个万华国中的夜间部、老天爷、我们都完蛋了。这个小子他是我们家最小的、这小子到这儿来不是不见天日吗？以为夜间部是不见天日的、结果哎，人家第二年这个万华毕业就考上建中日间部、是不是也很厉害？
1: 靠自己努力，
0: 对，靠自己努力。建国中学日间部、我说、虽然距离不远、对不对、可是他起码不用再不见天日了、所以我觉得、只要肯努力没什么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就要请问一下、林老师、你从小、在你的生活周围
1: 是
0: 有其他爱好美术的人吗、还有影响你的人吗？
1: 有，其实回想起来哦、真的只是个缘分，
0: 缘分哦、
1: 就说小时候的话，大家知道那个年代的物资比较缺乏，然后所以呢，我们对自己刚好周边的邻居啊，有些常看到一些漫画，漫画就是图像的意思，漫画、所以因缘际会啊，我们自己也会私底下画一些图案，然后引起兴趣，那越画越有感觉。
0: 你会画漫画的图画、
1: 最早期都是画漫画。自己编故事，自己做主角，
0: 是、
1: 自己说故事、
0: 自己说故事、
1: 是、
0: 真的很好玩。到现在以前最早古了、现在已经说现在什么时代、前几天那个孙燕姿开演唱会、
1: 是
0: 已经我们觉得很 fashion 的，对不对？
1: 对，
0: 居然有新时代人说、这不是老阿嬷吗、老阿嬷时代，孙燕姿都有人说老阿嬷时代了、那你说其他的要怎么样跟上这个时代？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优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该展现的东西。
1: 对，
0: 我觉得不要孤立于说、拘泥于说，哎呀、以前的都是旧的、现在都是新的，
1: 没有错，
0: 不一定。但每一个时间都有应该累积下来的一些优点，是不是？累积下来就是你的财产呐、
1: 对，
0: 如果你这个都不要的话，你大厦的根基不够稳，就容易垮呀。
1: 是，
0: 是不是？我是这么个想法，不知道老师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1: 很好吗？其实现在这个社会是叫多元文化社会，那我们传统它是一个根基，那每个时代象征特征都不大一样，我们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它并不是去把它反对或是把它推翻，它应该是说属于共荣共存，
0: 是
1: 这个意思。
0: 看，当老师就不一样。你现在还有教书吗？
1: 我

0: 现在还是有些从事在教学，还是有，
1: 还是从事教学、哦欸、
0: 对、
1: 嗯，所以我有个建议，您在教学方面也要往前走，怎么说呢？要往视觉方面走。
0: 嗯，是。
1: 哦，所以你在视觉方面，可能你们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育才育人真是就够了、嗯，可是你要留下来。
0: 哦，嗯，对，一个记录。
1: 啊、对，留下来这个记录、嗯，这是我的经验。
0: 嗯，
1: 留下某些记录，无憾呐、啊。
0: 嗯是没有错、
1: 哦哎、那所以说你平常在家里这样画的话有没有被小学的老师贴在后面、嗯、
0: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有你讲到这个就是一个小时候的一个很光荣的记忆
1: 嗯嗯嗯嗯
0: 比如说班上很多每个人的特长不一样
1: 对、啊哦、
0: 专长不一样那我是属于比较绘画型的
1: 嗯
0: 那班上看到哎、欸、那个某某人呢、啊、齁
1: 好威哦、
0: 欸、很好画所以以前不是有那个布告栏吗
1: 嗯
0: 布置哎、欸、一般来说我都当学艺鼓掌拿来做布置、
1: 嗯、所以人啊只要行都不会寂寞对不对、
0: 嗯、
1: 这个寂寞很难讲哎、欸、那时候、
0: 嗯
1: 以前人家都觉得说为到那我出团
0: 嗯
1: 没饭好吃
0: 对嗯
1: 是不是以前我觉得说白米啦面粉啦、
0: 嗯嗯、
1: 换那些才能够有吃饭的家伙、
0: 嗯、
1: 然后喜欢怎么样、
0: 嗯、
1: 公教人员
0: 对、
1: 嗯、以前的人说、嗯、我能够有铁饭碗是最了不起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可是你看看现在真正赚钱的人都不是铁饭碗
0: 对是这样、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不要以为说任何一件事情坚持于以往的印象
0: 对没有错
1: 要
0: 在改变
1: 也是要与时
0: 俱进
1: 俱进
0: 对、嗯、
1: 啊，与时俱进。当然我，我刚开始在吃这样饭的时候、
0: 嗯，
1: 人家说：“哎呀，你是不是北方人？或特别为了要吃这样饭、
0: 嗯、
1: 去学这个国语啊？”
0: 嗯、
1: 我说：“没有啊。”我说：“你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们教你波波摩佛啊？”
0: 哎、
1: 说：“有啊。
0: 嗯”
1: 那波波摩佛不就是了吗？
0: 嗯，
1: 不就是了吗？
0: 嗯，
1: 教了你，你学了会，那个就是你的本事。
0: 对
1: 我现在靠这吃饭、
0: 嗯、
1: 是不是也可以本事
0: 是、嗯、
1: 也是老师小学教的、
0: 嗯、对、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就看你在任何人教你的时候你能掌握多少、嗯、
0: 对如果去运用到生活上
1: 对又用到、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掌握到用到那就是厉害啦
0: 对
1: 吧厉害在经厉害不定嘛对不
0: 对,
1: 对我后来还要报闽南语系嘛他们说、
0: 嗯、
1: 你不是外省人、嗯、为什么报闽南语系嘛我说谁说的、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有语言天分、啊、
1: 没有一件事情是没必要的、嗯、
0: 是、
1: 哎、但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你说啊，我丢了就丢了、
0: 嗯、
1: 或者是说我没必要我那么辛苦干嘛
0: 嗯，
1: 学习任何一件学习、嗯、都是对自己的增加的本领
0: 对,
1: 对, 对
0: 前提就是兴趣
1: 对前提就是兴趣、哦、什么东西就在你脑袋里面的、
0: 嗯、
1: 在你胸膛里面人家抢不走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当你的这个提包被别人抢走的时候你本领、欸、你的本事别人抢不走
0: 是是这个讲得很好
1: 自己讲讲比较好玩、欸、是不是、
0: 嗯
1: 哦、所以你因为这样子小学时候都必报了什么样的必须要画对不对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谁叫你会画呢、
0: 欸
1: 但是绘画也是个本事了、
0: 嗯、
1: 说老实话、
0: 嗯、
1: 因为那是一种才智的表现嘛、
0: 嗯、
1: 而且画壁报还有一个好处可以让自己集中精神说
0: 对、嗯、
1: 我能够做这件事情、嗯、control 一下、
0: 嗯嗯嗯、
1: 会有 control 的力量在、
0: 嗯、
1: 因为你平常只有单方面的、
0: 嗯、
1: 但是你壁报出来是摆在上面的
0: 所以
1: 看得很清楚、
0: 嗯、很清楚
1: 是不是、
0: 嗯、
1: 一个统筹的力量就在那、
0: 嗯对、嗯、
1: 所以当时有启蒙老师吗
0: 有我其实蛮幸运的、哦
1: 嗯、
0: 这就是说一生当中我一直对很多贵人的提携、啊哦
1: 嗯、
0: 感激在心中、
1: 嗯、
0: 那国中的时候遇到个美术老师、
1: 嗯、
0: 陈居海老师、哦、这个美术老师呢他对一般特别喜欢美术的学生呢他会额外的课外指导
1: 嗯哦，
0: 这是不收费。那个年代，其实这个精神相当令人感动。
1: 对对对对，
0: 他不是补习班，他只
1: 是
0: 在利用课余之外，在学校的美术教室来指导我们。
1: 嗯、
0: 所以我是第一个让他启蒙、嗯、接触到专业美术的训练。
1: 哦、嗯，真的很不容易耶。
0: 是，嗯，
1: 哦， 真的不容易。所以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有在生命当中的翻转，还有一个就说你的贵人嘛，贵人的提醒。

0: 有时候他只是引领而已，但是一条路他帮你带过来了，当然这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是不是？所以看个人就是你的本事了。我常跟他讲说，我开一扇门给你，你走进去，你要走多远，旁边开几扇窗，那是你的本事。你也可以一路走到黑呀、啊，
1: 对对，
0: 那看你要怎么走嘛。一路走到黑，那你就黑吧，黑到底。但事实上，谁愿意黑呢？没有人愿意吧。所以最重要就是自己要有选择的力量。这选择力量就是从学问得来。
1: 对，是
0: 啊、从学问得来，跟你的知识得来。那你能够知道在这方面，我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得到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能够让自己充实的机会。是不是？我就觉得哎、林老师有做到了、所以这个陈老师你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见过没？
1: 他是我启蒙老师、是第一位的、那这个为什么会感触那么深的，因为大家知道国中时期是青少年时期、那其实处于一个变化的情绪，变化的很大，
0: 是
1: 啊、那会面临所谓升学问题。那在这边的话，我们艺术呢等于是帮助我可以稳定情绪，所以对日后的一个发展其实起了很重要的人生的关键点。
0: 真的，所以还好你很幸福啦。那时候家里、家里也住万华嘛、
1: 对，
0: 兄弟姐妹多吗？
1: 我刚好三个姐姐一个妹妹，那个年代的话就是我是唯一一个
0: 男生，你是唯一的男丁啊。
1: 对对对，是我排行老四。
0: 所以你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妹妹。
1: 对，三个姐姐一个妹妹。
0: 所以你、三个姐姐一个妹妹、
1: 那个年代一般家庭五个到七个都很正常，
0: 差不多了，我们家也只有六七个了。你最中间的。
1: 对，
0: 这样子比较重。我也是最中间的。我比你还厉害，上面三个、下面三个。
1: 是大家庭。
0: 这以前的人没有什么节育的观念、对，那那没办法了、有了就生，有了就生、但是现在呢、又是觉得说也不是有什么不好的耶。
1: 对，
0: 现在的兄弟姐妹多的已经不多了、对不对、真的啊，兄弟姐妹多了。我像、前几天才那个我现在的堂哥啊，然后给我们打电话说啊，去看他们的兄弟的那个画展，然后他要带他孩子来，带他太太，然后孩子孙子都带来。我说 OK 啊，我这两年没见了，是不是？所以画展也有个机会、就是可以很多
1: 亲戚朋友聚在一起，
0: 亲戚朋友可以聚在一起。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个名头了、对不对？我突然有个名头在这，哎呀我开画展、哎呀我开那个音乐会、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
1: 这是个很大的动力。
0: 要不然的话一东一西一南一北、是很难给大家聚在一起。
1: 是
0: 不是、所以你这个陈老师给你算是启蒙。
1: 对，
0: 那之间后来还有没有别的贵人给你帮忙？
1: 我在高中时候遇到一个、也目前还在台湾很有名的水彩名家郭明富老师。在高中时期慢慢就奠定了。
0: 他是高中的老师。
1: 高中老师。高中老师。我那时候读复兴上工、是一个职业学校。
0: 复兴本来就美术很有名啊。
1: 对，那就是那个环境让我们觉得在里面可以得到一个更大自信。然后之后有这个名师的指导以后呢，你对艺术追求的信念会更加坚定。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每个时期。
0: 因为他是专业化的。
1: 他专业画家。
0: 而且那种专业化的那个学校算专业化的培养嘛。
1: 是。
0: 所以有分吗？有分美术或美
1: 工吗？有，我们当时候就是分有像说平面组设计的、
0: 平面组，
1: 立体有雕塑的、那个纯绘画，所以我是纯绘画、叫绘画组。
0: 绘画组不是美术组。
1: 他是绘画组。
0: 以前艺专是美工组跟美术组。
1: 是艺专是后来的，我大学时期。
0: 我到大学时期那更好笑了、待会儿再谈到。
1: 是
0: 真的是。所以说你真的很幸运啊、国中有一个
1: 启蒙
0: 老师，然后高中有一个引领老师，
1: 对，专业老师。
0: 他是教你水彩吗？
1: 他基本上是以水彩见长、但是这个老师的转折，他影响到我们是用一种眼界的提升，
0: 眼界
1: 和心胸。一般可能就是倾向技术性，他不止技术性的教导、还有这种所谓的理念的提升。这点对我日后即使教学当中，我也是会向给我的学员们除了技术之外、还有理念提升。

0: 大的一个鼓舞。
1: 嗯，是真的真的。那家里其他人还没有人画画？
0: 其实没有没有，但是他们对艺术还都是蛮有热好，
1: 蛮热好的。那父母亲没有反对？
0: 没有。
1: 你到你们这个时候大家都不会了。哎，在之前哈，比较早的时候，真的家里人是很对于怎么讲，这家里的小孩啊，要走美术这条路，以前是
0: 反对
1: 的，是觉得说怕没饭吃。
0: 对，
1: 我记得以前我们认识的邱锡勋，你知道吧？
0: 哦，是，我知道，
1: 柏油画家，
0: 对对对，在九份
1: 啊。他在九份，本来是住永和的，我们本来跟他也很熟。你知道他在开始要画画的时候家里怎么讲吗？隔壁邻居怎么讲？哎呦，就无菜呀，这地面也要会砍棒啊，公。
0: 对，
1: 听得懂吗？
0: 我知道那个是商业美术，
1: 对，
0: 早期是这样子。
1: 他说他已经画得很好，快要可以画那个
0: 海报，
1: 弄海报了，
0: 电影
1: 海报了，看
0: 板
1: 了。他记得那样。你要会用画砍棒啊，讲去画迄个奥密码的物件，柏油画，就只有黑跟白嘛，对不对？大家觉得说他没有什么出脱，但是他为了画柏油画，他也付出很多心力，
0: 对，
1: 因为他必须研究那个柏油怎么样才能画上去，怎么样才不会干掉、脆掉，或者怎么样才不会融化，
0: 没有错，
1: 他也花精神去了。说老实话也是不容易，他现在人在九份，
0: 对对，
1: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就没有偶然的，
0: 绝对不是。有兴趣，那他也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1: 他花很多时间研究，
0: 那也不能够成功，但是成功以后他那个成就感会加倍。
1: 可是他也了不起，没有别人像他耶，
0: 对，因为
1: 那没有第二个，
0: 那个材料相当难控制，
1: 很难搞啊，
0: 难控制，
1: 对不对？所以他的得意在他搞成了，他的遗憾在没有人搞成，因为他的儿子呢都没有走这方面，他的儿子是做漫画的，其实他画很多东西，他两个孩子也不错，也蛮出色的，然后画了很多东西，然后帮原住民很多忙，
0: 对，像邱若龙，他
1: 儿子画
0: 赛德克巴莱，
1: 是啊，媳妇儿也是那个原住民呐，都非常出色，就说所以。哎，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就呢，只要愿意付出，都不会没有成绩出来的。所以你这样在复兴的时候受到郭明富老师的指导，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也加深了之后对艺术之路的追寻吧。
0: 对，是
1: 开始有这个想法了。所以我就专修专攻这段路。
0: 对，尽量就是以这个美术方面的方向去努力。
1: 所以你开始走上艺术创作这条路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吗？
0: 比较坚定。
1: 比较坚
0: 定。
1: 本来想说我来阿伯毕业也嫁住得好啊。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艺术刚开始那个环境的话，专业的画廊和画家其实并不多，例子不多。那所以呢那时候马上毕业遇到个问题，就所谓的现实与理想如果做平衡。这是不容易的去解决。那幸好是慢慢的环境改善了，我们才比较更大胆的迈出步伐。
1: 环境改进就是说家里不要烦到你去养家活口，
0: 差不多这样子，对。
1: 所以这就很现实了。一般来说，人家说他脆康，他脆康哦，因为真的是。家里三餐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家里面有固定的工作吧，有固定的收入嘛，
0: 对对，
1: 所以不用你这个唯一的单丁去烦，要不然的话，以前男孩子是要负担家里的生活的，所以你很幸福啊，
0: 父承子业，
1: 父承子业是很重要，家里做什么事，家里做什么工作，
0: 因为我爸爸他是个远洋的船员，
1: 哦，
0: 所以他
1: 那你也没办法父承子业啊，
0: 对，不能，但是他给我留的精神是因为他看过很多东西，他常常寄明信，
1: 眼界宽，
0: 眼界，像他到每个国家去以后就寄明信片回来，我对那个明信片特别的感兴趣，
1: 因为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0: 世
1: 界，不一样的色彩，
0: 是是，
1: 哦，所以爸爸还是对你还是有影响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眼界宽是真的，如果他只是在家里种田的，可能就没有这种眼界，对你的那种期待跟想法会不同，对你的期待。

0: 是另外一方面的、啊书念得好、阿伯可以嫁住可以入什么政府的单位什么就觉得很好、可是他眼界宽，他看不是这样子的，
1: 对，他不是看的，
0: 他看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家里人其实对你的影响还很大、
1: 很大，我觉得他们给我支持是信念上面的支持，
0: 对 对, 对，帮助帮助，这是帮助很大、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本来说哎，有些有没有某一些这样个人或者是事件的发生哈、引发你对艺术上的热忱，有没有其他的人除了你说的这些老师之外，某一件事情让你引发说啊， 我应该坚持，我应该更执着我要的东西，有没有每一件事情？
1: 比如说像说之后我有常常后来有比就是毕业以后
0: 参加比赛，
1: 我这点是一个最实际的鼓励。因为如果比赛是属于比较什么，就是说你真正的成绩的
0: 展现
1: 展现展现
0: 还有肯定，
1: 对，肯定。那如果你一次一次得到一个奖项之后呢，你会觉得你的艺术有被这些专业人肯定，更加深的你会想去创作，
0: 真的是更加深的你比较会创想走这一条路，就是
1: 因为像比赛的时候你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创作，但是你不见得会入选会得奖，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沮丧，
0: 是、
1: 一个低潮期、这个很重要。这不像办个展，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比赛你要花很多心思去把你的理念展现出来，但是如果不能得到专业的认可，你就会觉得好像你所付出的跟你的想象的期望值是有落差的，所以这个坚持下去啊，后来我这部分呢、也得到很多的比赛的肯定啊，也跟我加深对自己的一个期许，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当然也不用说人名了，我以前有个朋友，他本来做的东西有他的style， 但是后来他发现他每次展出的时候某些东西特别有人特别容易收藏，收藏喜欢去买，他说这个东西对他有什么帮助，对这个东西他的意念怎么样，就引导的他让他的创作的作品呢会朝着这方面走，因为他觉得这个有人要爱买，
1: 对，
0: 有人要爱，
1: 是
0: 他在商业上就影响了他的艺术的路程。那对于这样子你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1: 这部分当然可以当参考，它不是绝对，就是说这个台面上或者说在大部分被接受就是主流风格，
0: 主流风格，
1: 主流风格，那这个是大众被检验到都喜欢的。那有些艺术家他可能刚开始辛苦是要建立自我风格，他还没形成，这时候就是所谓理想与现实的考验。如果你走主流风格，很快可能就会经济上有所改善，那如果你要自我风格的展现，可能要一段时间的尝试。是这个每个艺术家选择可能都不大一样。
0: 是啊，是啊，是啊，你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在看您的画的时候，一直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以前都觉得说水彩画就是水彩画，油画就是油画，水墨就是水墨，很少把这几个呢完全串在一起，因为事实上它的媒材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么你让我领受到的是你在媒材是很多元的。媒材多元的，你要怎么样把这些不一样的媒材，能够把它融合在一个画面里？
1: 因为我们接受传统的训练，就是以前传统就是说它的单一的线，单一的面向，水彩就不是油画，油画就不是水彩，属性不一样。
0: 对啊，以前都这么说呀。像是不是压克力啊什么的，
1: 它是单一的划分。那随着现在目前慢慢的话，我们接触的多元文化的思维，发现到材料之间有共通之性，比如水性媒材就可能像水墨和水彩，它有共通之处，诸如此类的，甚至不同的属性的材料之间有可以互相互融，互融就是可以两个很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所以这个反而更符合现在这个多元趋势，复合媒材会让更现在目前就说比较年轻的艺术家，他觉得这个方法更加自由，不像以前只是单一现象去表现它。
0: 你用不一样的方式吗？有适合

0: 后再加什么方式让它改变、嗯、
1: 有很多种，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啊、
0: 嗯，
1: 艺术到最后都是观念改变，不是技术、啊、技术、
0: 嗯、
1: 传统的技术它是比较单一，那现在是一种思维的改变，你可以把很多东西附加在一起，或者是一加一等于大于二，
0: 嗯，
1: 这种概念去做它，
0: 嗯，
1: 所以你可能水彩加粉彩加亚克力加水墨、嗯、都行，因为本质就是绘画。
0: 不会说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一个也影响吗、哦嗯？
1: 有一点就是材料部分，
0: 嗯，
1: 尽量
0: 你要不要尝试先试过？
1: 要哦，你尽量找这个相容性接近的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以绘画创作的本质来说的话，其实当下你任何随手材料都可以运用。
0: 嗯哼。
1: 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就是之后的保存问题。
0: 对呀、啊。
1: 保存问题。那如果
0: 保存问题，人家觉得说为什么水彩是比较不好保存吗？还是油画比较好保存吗？是有这个分别吗？
1: 这是一个很长久以来的一种偏颇的观念。
0: 嗯。
1: 他们的最原始的东西都是叫做色粉。
0: 嗯，
1: 这材料的东西、嗯、只是因为添加物不一样、
0: 嗯、
1: 造成的不同属性、
0: 嗯、
1: 那水彩不代表它比油画还要脆弱，我们以中国画来看，中国画的都是宣纸，宣纸画它经过这么多年来它也不容易坏掉、
0: 嗯、
1: 那画布反而在西方才是 这几百年发明的画布，以前都是壁画、
0: 嗯嗯、
1: 所以我们都是纤维嘛，不管是布还是纸都是纤维、
0: 嗯嗯，
1: 只要你的人为维护得很好，比如说湿气、哦、阳光、哦、这部分都要避免掉的话，和人为的破坏，其实材料都是很坚韧的。
0: 哦，是哦、嗯、因为人家觉得湿气啦、天气啦、阳光啦、嗯、雨啊，甚至于整个温度啊，都会影响到这个、嗯、材料本身的一个会不会褪色，
1: 对，
0: 以前都觉得说、
1: 嗯
0: 水彩容易褪色啊、嗯嗯、因为太阳晒久了它的颜色就会走掉，
1: 没有错，
0: 对不对？因为变淡了、啊嗯、或怎么样、嗯、然后褪色的水彩、嗯、那怎么样是加上 你说的油画、嗯、还有你所谓的喷洒跟拓印、嗯嗯、这个喷洒是怎么回事、嗯、喷洒是像用那个
1: 喷
0: 枪吗？
1: 喷枪但是一种动作啦，它这个喷洒它只是个形容词，就是说你可以借用其他的材料达到这种挥洒喷洒的效果，比如 用牙刷或用笔敲、
0: 嗯
1: 哦、或是用喷枪诸如此类的，它达到点状的效果、
0: 嗯、
1: 以前点状
0: 就别点状把它点的累死的，
1: 对，比如像我们举例来说像画雪花、
0: 嗯、
1: 如果你去画点雪花那个反而不自然、
0: 嗯、
1: 可是如果用喷洒的话呢，它显现出来的话就自然效果出现了，
0: 嗯嗯，
1: 来这个意思。
0: 那材质上面就自己要挑好了、
1: 嗯、对，你要找到可以尽量可以相容的，
0: 嗯哼哼，
1: 相容的，
0: 嗯哼哼，真的、
1: 嗯
0: 哦、我发觉你有很多大部分都有风景画、哦
1: 嗯、
0: 那呢风景画风景在你创作中的角色对你而言呢、嗯、是你要展现自然的展现、嗯、或者是你要做一种记忆情感跟记忆的一个表现，
1: 是
0: 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1: 对，我个人偏好风景画有它的原因，比如说传统来说西方绘画的话有静物，
0: 嗯
1: 哦、有风景、
0: 嗯、
1: 有花卉、
0: 嗯、
1: 有人物、
0: 嗯
1: 哦、那风景画第一个本身我对大自然就特别感兴趣，比如说像写生啊、哦嗯、或是旅游啊这部分，那它跟我还有个东方思维，就是我们就说天人合一一个艺术家应该在大自然里面跟他、哦嗯、能够共荣共存、
0: 嗯
1: 哦、所以我这部分我当然比较喜欢在大自然里面画图，然后去记录大自然的变化、
0: 嗯嗯
1: 哦啊、那至于那个静物和人物的话呢，这部分我并没有很强烈的去欲望去想表达它，所以在风景画我倒是比较多一点多时间去琢磨和记录，
0: 很好，因为这比较像我故人的想法他老是喜欢写生、
1: 嗯、
0: 他觉得真正的风景感受对他来说是那种不讲，就像您说的本土化、
1: 嗯、
0: 我的生命是在这里生产，那么对我生命产生最大的影响、
1: 嗯、
0: 那种感情是深入骨髓的，
1: 对，
0: 不是我去外面、嗯、对不对、
1: 嗯、
0: 我当然我可以去旅游啊、
1: 嗯、
0: 可在旅游之后回来的感受、嗯、我画出来的东西还是我会在那边的表现跟在 本土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1: 对，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因为。

0: 感觉不同，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深入骨髓的是一种你不可勾出来不可磨灭的，就是说你生在这里，
1: 嗯，
0: 长在这里，
1: 嗯，是
0: 它怎么样对你产生的影响是真真正正在你生命里面，
1: 嗯，
0: 我都是对家大汉的，
1: 是是，
0: 那我在这里长大的是怎么样，
1: 嗯，
0: 是每一个地方这样，以前说，
1: 嗯，
0: 啊去蒙拿啊甘西克，
1: 嗯，
0: 你们都已经碰到过了，
1: 嗯，
0: 你没碰到过吧，
1: 嗯，还没有，那个，
0: 我们还乡下的地方，我们还真的以前的怎么叫蒙拿啊甘西克啊都不知道吧，
1: 嗯，对是是
0: 看看很遗憾吧，
1: 嗯，
0: 现在就觉得说以前的玩法没有玩具，
1: 嗯，
0: 对不对，没有玩具只能是去在野外去玩，那野外去玩有时候都说啊，这个大的水沟里面呢会有那个小的蛤蜊啊，拉，
1: 哦，
0: 啊这个小蛤蜊，
1: 嗯，
0: 有时候弄回家还可以弄一碗汤嘞，是不是，
1: 嗯，
0: 那因为小孩子嘛就直接这样下去了嘛，
1: 嗯，
0: 那裤子一定会沾湿嘛，所以叫做蒙拉甘西口，
1: 哦，
0: 就是，
1: 是是
0: 两片一起，哎，可是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玩，
1: 哎，是是
0: 是不是，
1: 哎，没有错，
0: 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一段，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生命当中的一段记忆，
1: 嗯嗯，
0: 你看你没有经过叫你画这个你画不出来，
1: 嗯，
0: 因为你没有经过，
1: 嗯，
0: 但我们经过我也不会画，
1: 嗯，
0: 我就觉得很遗憾，
1: 嗯，
0: 如果我会画的话，
1: 嗯，
0: 那 我这个，哎，这方面的记忆就很鲜活，
1: 哎，是
0: 哦，
1: 嗯，
0: 所以你这样做你喜欢画水，
1: 嗯，
0: 画的风景就是鲜活的感觉，
1: 嗯，
0: 因为它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哦，
1: 主持人刚讲的很好，为什么，就说我们对自己本土的地方有个成长记忆，
0: 嗯，
1: 我最有印象是我刚退伍的时候有一年去美浓写生，
0: 嗯，美浓高雄
1: 美浓写生，
0: 嗯，
1: 在画友带领下我第一次看到美浓的山顶，它不高，丘陵，然后那个圳沟
0: 哦，正高
1: 正高，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城门，
0: 嗯，
1: 那都已经是四十年前事情
0: 了，那个还有吗，
1: 那时候还有四十年前，
0: 哦，
1: 那我就说意思说我们在画当中呢，我们借这机会去看到的他的背后的风土，
0: 嗯，
1: 人文历史，
0: 嗯，
1: 哦，那像台北的话一般都画淡水，哦，去做，
0: 因为它的特色最明显，
1: 对，所以我们就对自己本土的一些，嗯，场景呢，啊，会有很多的成长记忆，
0: 嗯，
1: 会更加深，
0: 嗯嗯嗯，
1: 这个意
0: 思，嗯，真的，我觉得有时候，
1: 嗯，
0: 有时候地区性的东西哈，
1: 嗯，
0: 也是很明显的那种分野，
1: 对，
0: 哦，每个地区像台北的分野，
1: 嗯，
0: 像像的桃园的分野，
1: 嗯，
0: 就像那个屏东啊，
1: 嗯，
0: 美浓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0: 那你在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你会对你的媒材来说，
1: 嗯，
0: 会有不一样的选择跟表现吗？
1: 会，因为是对象不一样，
0: 嗯，
1: 比如说你要画，像有一次我到池上去写生，
0: 嗯，
1: 池上
0: 、嗯，
1: 那当天的话那个气候很有趣，就像烟雨蒙蒙突然就放晴了，
0: 嗯，
1: 哦，就像气象局所说的晴时多云偶阵雨，啊，这时候我是用什么类似水墨式的渲染来画它，
0: 嗯嗯嗯嗯，
1: 哦，那如果是我画像说是北关，
0: 嗯，
1: 我们北部的北关的，哦，或是这个溶洞，
0: 哦，溶洞
1: 它画那个岩石的话，
0: 嗯嗯嗯，
1: 我可能用油画画它，
0: 是
1: 它比较
0: 厚实、
1: 哎，
0: 嗯，
1: 所以我就基本上应该是那个对象我选择最适合材料跟他对话，
0: 啊，
1: 嗯，并不是用一种方法套到底，
0: 是 这个对话是说话的话呀，
1: 嗯，
0: 各位听众知道吗，
1: 嗯，
0: 对话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用什么话来表达你对这个地方或者对这次你所要表达的东西呢，它能够很快的勾起你心里面的感受，
1: 嗯，
0: 有时候心里面的感受是很难解释的，
1: 是
0: 当然对我的感受跟对你的感受可能不一样，
1: 嗯，
0: 可是我就很佩服你说用不一样的媒材不一样的方式，像你说喷洒我刚刚讲过，
1: 是
0: 拓印，
1: 嗯，
0: 拓印有些东西能够这样子动吗，
1: 嗯，其实可以，这个慢慢绘画我刚刚有才提到跟主人讲过，就是以前是单一的，
0: 嗯，
1: 哦，单一的东西它是不相容的，
0: 嗯，
1: 版画就是版画，
0: 嗯，
1: 所以水彩就是水彩，
0: 对啊对啊，
1: 那版画很多是拓印或转印，
0: 大概都是转印，
1: 对，那现在很多东西它是可以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我先用版画来做一个拓印或转印的动作，
0: 嗯，
1: 之后我手工上色、
0: 哦，
1: 或者是怎么再添加一些不同材料，
0: 哦，
1: 它更加丰富，
0: 是
1: 有两种味道，
0: 啊，老师帮我解释一下你这个岩石是什么意思啊，
1: 嗯，岩石比如说我刚才讲是像溶洞，
0: 嗯，
1: 哦，它那个是一个很比较巨大的，
0: 嗯，

0: 然后坚硬的，
1: 嗯，
0: 这时候材料来说的话，以油画那个坚实感，它很适合，
1: 是吗？
0: 很适合。
1: 那你的岩石什么岩？
0: 岩就是那个我们这个随着那个一个石块石头，
1: 嗯，
0: 哦，那种感觉很强烈的，
1: 嗯，
0: 哦，它是比较硬的感觉质感，
1: 嗯，
0: 这时候用油画来画它的话，可以展现的相当细腻，
1: 哦。因为你想到说像岩石啦、拓印啦、喷洒这种非传统方式、
0: 嗯、
1: 那所谓的非传统方式是 很固定的吗、嗯、
0: 这个只是大概我们把简单来说美术社买得到的东西都称为传统的、
1: 嗯、
0: 那非传统就是说你生活当中的工具都可使用
1: 哦，
0: 这个是传统与非传统简单的划分、
1: 嗯嗯嗯嗯、
0: 比如说你今天到特立屋、哦、大家知道一个特立屋、哦、的一个卖个很多五金、哦、的那个材料、
1: 嗯、
0: 它很多东西不是给画图用的但是你可以用、
1: 哦、
0: 举例来说像说水泥刮刀、
1: 嗯
0: 哦、它就是画图的画刀的大型的、哦、它的网状网格、哦、或者说它一些材料
1: 都可以利用
0: 都可以利用这样的话让艺术家的表现就更加的无远佛界自由展现、
1: 哦、真的耶
0: 是、
1: 嗯、原来都还有套假包、嗯、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哈、
0: 啊？对对对这个是独门有时候你可以去研究对一个材料的偏好、
1: 嗯、
0: 然后就像你刚才所提尊尊所提的邱协勋老师他的柏油
1: 对、
0: 哦、他因为对柏油特别有情感
1: 是
0: 那他去研究了、嗯、那这个就变成独门独招哦、也是个人风格
1: 真的、嗯、个人风格到现在为止其实有特色也是好的
0: 很重要邱
1: 协勋没有第二个耶、
0: 嗯、对、嗯、
1: 真的没有第二个因为做不出来、嗯、他的孩子也做不出来
0: 没办法那个是
1: 没有办法、嗯、我改天要跟他讲说、嗯、啊你别到上面出来好不好因为事实上呢每一个人愿意付出一个心力、嗯、都是不容易的、嗯、那我看到他在画的时候他真的能够现烧它一定要现成、
0: 那个、
1: 一定要摆在炉子上烧、
0: 嗯、快干掉
1: 因为它的热度要固定的、嗯、
0: 维持住、
1: 维持住那个热度才能够
0: 有流体的感觉
1: 流得动嘛、
0: 嗯、
1: 但是流得动那化了之后、嗯、你什么时候能够让它定下来、嗯、都是很难的
0: 不容易那个不容易要长期研究、
1: 哎嗯、如果说等化了定下来之后它不是说这样就能够保持你要的方式、欸
0: 嗯、
1: 你如果没有好好弄的话它保持不了你要的方式、
0: 嗯是嗯、
1: 所以就像老师讲的说哎、欸，你用岩石的方式来表示那个它像溶洞那个、啊嗯、那它的肌理的那个、嗯、出肌理的表现会比较明显、嗯、
0: 对
1: 澎湖也是、嗯、澎湖那个
0: 对那个柱状岩
1: 那个柱状岩是不容易啊、
0: 哦、
1: 你用这种方式吗、嗯嗯、
0: 对像说我们叫做添加物颜料添加物比如说那个加石英砂
1: 嗯
0: 哦加一些木屑、
1: 嗯、
0: 它增加所谓的肌理、哦哦、这个肌理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触感、
1: 嗯、
0: 这是绘画上里面的一个专有名词叫肌理就
1: 是
0: 物体表面的质感
1: 哦，物体表面的质感、
0: 哦、对质感对 像粗的啊光滑的啊、
1: 嗯、
0: 透明的啊、嗯哦、那这个我们以前是用纯手工去把它呈现出来、
1: 嗯、
0: 现在我们借用材料性东西呢加强这个特性
1: 这个也是现在人的运气的一点
0: 对对对一直开发、一直开发
1: 也可以开发但也可以留着旧的东西挖出来、嗯、然后再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表现、哦、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都是很福气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哦
0: 嗯、
1: 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嗯、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现在我们回到节目中来。
1: 嗯，
0: 这歌曲很有热情，对不对？
1: 是是。
0: 其实在艺术上来说，热情战胜一切，嗯，
1: 没有错，
0: 你不觉得吗？
1: 热情你也促使你，就是我们就说真善美，那个真就是真情的流露。
0: 对呀，啊，
1: 那你对一个东西的投入喜好，
0: 嗯，
1: 哦，你 先自我满足，
0: 嗯，
1: 哦，这个很重要，你才有办法去跟别人分享。
0: 嗯，真的，嗯，要不然的话哪那么容易啊，哦？因为我们看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林仁山林老师啊，哦，嗯，林老师他出生于1965年在台北哈，哦嗯，他在就读国中的时候。受陈菊海老师的启蒙，在复兴美工绘画组呢接受水彩名家郭明富老师的指导，而这些呢对他现在的艺术之路追寻呢都非常的坚定而且非常丰厚，哦，后来呢退伍后呢考入国立艺专的水墨组，
1: 嗯，
0: 我就现在再回头再问问他，哦
1: 嗯，
0: 因为您在初中高中算是都是初中算没有了，高中算是已经是业内的了，嗯，对不对？因为已经是已经学美术嘛，业内的，
1: 嗯，
0: 那也为什么会要在退伍之后就讲我还是要走这条路？
1: 嗯，这个刚才有跟主持人就分享说，
0: 嗯，
1: 理想和现实之间很快高中毕业马上遇到的你要走入职场还是要继续你的理想创作？
0: 是。
1: 那其实我退伍以后有一段时间也在广告

0: 公司做过，
1: 嗯，
0: 但是呢经过慢慢的去思考以后呢，还是想说应该再提升自己，所以去报考、嗯、
1: 所以你觉得你就坚定了自己，好，我走这条路，
0: 是，这是一个辛苦的一个转折，
1: 嗯嗯嗯，
0: 那很幸运我考上了一个这个国立艺专，
1: 嗯，
0: 这个专业学校，
1: 嗯，
0: 让我更加能够希望之后的路子都是跟艺术相伴。
1: 是啊，可是你在高中的时候念的就是水彩嘛、嗯、就算是西方的嘛、嗯、
0: 对，
1: 可是你在艺专之后好像对水墨又有不一样的感受了、
0: 嗯嗯、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种意外、
1: 哦、意外哈，
0: 就是说
1: 就是要听你的意外、哎、
0: 国立艺专那时候的话它有分组，美术科它分两组，
1: 美工科、
0: 哎
1: 嗯、
0: 美术科的话美工科它属于一种立体雕塑的，
1: 是、啊、
0: 那美术科的分两个叫西画组和水墨组，
1: 嗯嗯嗯，
0: 它是以分数来划分，不是用意愿。
1: 我告诉你，你说不是用意愿，我告诉你好笑的一件事情、嗯、刚刚开始国立艺专在开始招考这个美术组的时候，
0: 嗯，
1: 它没有分美工跟美术，
0: 对，更
1: 只是假如说学画的、嗯、
0: 对，
1: 绘画组、
0: 嗯、
1: 可是进去之后就变成之后要分美工组跟美术组，
0: 对对，
1: 好了、嗯、你在之前没有给他们学生呢发那个意愿书、欸
0: 嗯、
1: 所以不知道谁要学美工，什么要学，谁要学美术，不知道、欸、
0: 是是、
1: 嗯、也没有办法问他们、
0: 嗯、
1: 对不对，因为考中之后是分数考中的，那发出去就是要说啊，你来哪里报到、
0: 嗯、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这个报到是怎么分的你知道吗，
0: 嗯，
1: 一三五美工组，二四六美术组，
0: 是是，
1: 所以很多人进去之后呢都一脸傻相、
0: 嗯、
1: 我不是要学这个，
0: 嗯，
1: 我不是要学这个、嗯、所以你刚刚说不是意愿、
0: 嗯、
1: 我想真的不是意愿、嗯、你们还后来还有其他的组、嗯、还水墨组，刚开始他们是美工跟美术是一三五二四六的、嗯、
0: 对对，是是，
1: 所以说、嗯、世界要跟着进步，与时俱进，要不然的话、嗯、人有多少遗憾在心头，
0: 是是，
1: 那你现在是学、嗯、你当时进去学的，
0: 那其实这个外在但是无法去做决定但是我觉得自己本身可以转念
1: 转念，
0: 也就是说我虽然对西画刚开始是很比较热衷的，
1: 嗯， 嗯，
0: 可是水墨当时候是被认为比较传统守旧的，
1: 嗯，
0: 其实这是个一个误解
1: 啊，
0: 虽然在教学当中还是以传统为主、嗯、但是后来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叫做水墨画论，
1: 嗯，
0: 这部分让我吸收到很多跟西方的观点是不大一样的，
1: 嗯，
0: 我从此对水墨的一种敬畏之心
1: 改变了，
0: 改变的，而且不管是画水彩画水墨画油画，它就是画图，这个在当中呢我就慢慢就感觉不要去自我划分，
1: 嗯，
0: 外在环境给你的，即使我今天做雕塑我也会接受，因为它是艺术，
1: 嗯，
0: 这个在我日后的一个接触当中呢，我给自己去设定，就说简单来说就是无美不作无美不作，就是说你即使做设计、
1: 嗯、
0: 做雕塑
1: 都一样、
0: 哎、都一样，它就是艺术 展现而已、
1: 嗯嗯、
0: 只是材料不一样、
1: 嗯、
0: 这个当然是每个人的领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在水墨组反而过得很愉快，
1: 哦，
0: 过得很愉快。
1: 你在水墨组几年？
0: 我三年。
1: 是哈，
0: 三年、嗯
1: 哦、
0: 这部分对我日后在创作当中东西方的两个结合有很大的助力、
1: 嗯、我觉得墨啊、哦，墨是中国非常奇妙一个东西、
0: 嗯
1: 啊、再加上笔、
0: 嗯、
1: 我跟你讲这个笔跟墨啊，以前我们家先生出去外面写生的时候有时候来不及带很多东西、
0: 嗯、
1: 就带一个那个当初那个百胶卷的那个、
0: 哦、对，简单的
1: 百胶卷的那个、嗯、那个小盒子、啊、
0: 对，里面放墨，
1: 里面放棉花，
0: 棉花沾墨，
1: 棉花就墨汁摆在里面、
0: 嗯嗯、
1: 然后是一支笔，然后一个小水袋、
0: 嗯、
1: 它就可以跑片了，
0: 对，没有错，
1: 因为一支笔、
0: 嗯、
1: 它可以画出各种颜色、
0: 嗯
1: 甚至于就看一个墨色好了、
0: 嗯、
1: 它的淡深、
0: 嗯、
1: 浅也可以表现得非常的多啊，
0: 是、
1: 嗯、是不是、
0: 嗯、
1: 有时候他就先这样画了回来再上淡彩，
0: 对对，
1: 那东西就出来了、
0: 嗯嗯、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他能够在那个这个去美国的时候能够在 那个叫什么游览车上面，游览车跑加州那个是多快啊。嗯。

0: 可是他能一路画耶，
1: 他就可以做速写，
0: 对，
1: 做速写记录，
0: 一路速写一路画，去泰国也是在湄公河一路速写一路画、
1: 嗯、
0: 就用那小小的，因为没有办法、
1: 嗯、
0: 他只能这样子、嗯、可是你如果加上当初的心情的话、
1: 嗯、
0: 你画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1: 不一样、嗯、
0: 就会不一样、嗯、所以我觉得中国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我对以前发明笔的人真的很聪明、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只有蒙笔可以，也可以写小楷，也可以写中楷、
1: 嗯、
0: 也可以写大楷，还可以大笔的挥洒，
1: 对对，
0: 你觉得、
1: 嗯、
0: 外国的笔可以这样子吗、嗯、好像做不到。
1: 所以我们东方有一个东西叫做书画，书法的书、
0: 嗯
1: 哦、画图的画，书画是同源、
0: 嗯、
1: 就来自于毛笔的这个功能，
0: 是、
1: 哎、
0: 真的，这 来自毛笔的功能、
1: 嗯、
0: 毛笔太难了、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我觉得我要毛笔要写得好、嗯、这非常困难，每次我觉得他不听话，我要他这样他非要那样、
1: 嗯、
0: 所以要他听话的话就是要下功夫了，
1: 要跟他相处，要爱他、
0: 嗯、
1: 要跟他慢慢的习惯、
0: 嗯嗯、我没办法 像那个谁这样画掉一缸水、
1: 嗯、那是个训练，那是个训练、
0: 嗯、
1: 就是基本功训练、
0: 嗯、
1: 但是我想水墨画对带给我最大的启示是那种画论、
0: 哦、画论，
1: 画论就是以前的画家他的经验总结、
0: 嗯
1: 哦、比像说石涛、哦、早期石涛、
0: 嗯
1: 哦、或者说一些有名的画家、
0: 嗯、
1: 他们对创作的理念 的一种什么、
0: 嗯、
1: 一种记录下来、
0: 嗯
1: 哦、这个部分很大的影响、
0: 嗯嗯嗯、哦，画论我希望老师你记着了，我在下次的节目里希望你帮我们这画论两个字稍微解释一下
1: okay,
0: 因为你一定有所感触嘛、
1: 嗯、对对对，
0: 那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感触、
1: 嗯、
0: 但是我说这感触呢是有一点，就是你可以稍微带领别人的想法，
1: 嗯，对，
0: 因为不能影响、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种作用、
1: 哦、很重要，
0: 是不是，因为有的人是关着门的、
1: 嗯、
0: 心门不开、
1: 嗯、
0: 心门不开就是说他用很多、嗯、很多事情是非常的坚持的想法啊，我这样就是这样、
1: 嗯、
0: 怎么可能呢、
1: 嗯、
0: 有的是个性问题、啊、
1: 对，
0: 有的是、嗯、有的是一开始的教法不同、
1: 嗯、
0: 他就没办法接受别人不一样的想法，
1: 对、嗯、
0: 但事实上呢，你如果能够这个大笔的或者说整个就着所有的其他的方面能够融入，然后挑选，然后再去发展的话、
1: 嗯、
0: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1: 有，
0: 是不是、哎、可能你就变得不一样、
1: 嗯、
0: 像林老师这样子的。改天呢各位听众，我们会将林老师的话呢摆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我们的官网上面呢 Knits Radio，你可以在官网上面搜寻，那么官网上面会摆林仁山老师的话，你就知道的这样今天他所讲的这些如何在他的话里面表现出来。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呢进行了到这里，但是我们希望呢老师再给我们留一点时间，我们还继续跟您聊一聊好不好、
1: 嗯、没问题。
0: 因为你这些年除了持续自我专业创作发表之外呢，仍然在教学，还举办讲座，还研习国际交流评审、
1: 嗯、
0: 各方面多方面推动艺术、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够让您一下子走了、
1: 嗯、
0: 下次向您再留点时间给我们、
1: 嗯、
0: 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好、
1: 哎嗯、
0: 好，也谢谢林老师、
1: 嗯、
0: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1: 嗯、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1: 嗯、
0: 快乐、
1: 嗯、
0: 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拜拜。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做个好好的开心的分享。我们今天大家分享的这段成语故事叫城门立雪。城是讲的呢北宋著名的理学家程颐，立雪，立就是势立着，形容尊师重道。至于城门如何立雪表示尊师重道呢？让我们一块来听听。

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城门立雪的故事，宋史杨时传有解，一日见疑，疑偶名作，时与游作势力不去，疑既绝，则门外雪深一尺矣。说是有一天去拜见程颐，正巧程颐坐着在打盹，杨时与游作就在旁边恭敬地站着等候。等程颐睡醒的时候，门外的雪已经有一尺深了。哇，城门立雪，真是尊师重道，恭敬受教啊。好，说的是宋代有一个大学问家，名叫程颐，又称伊川先生。他的为人非常正直，学问知识也非常的丰富，但是因为他个性非常严肃，所以学生们对他总是又尊敬又害怕。有一天，名叫杨时的人和朋友游作一起到程家去拜见程颐，正巧遇到程颐在闭目养神，于是两个人就站在一旁，不敢吵也不敢惊动老师。没想到这时候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雪，但是求学心切的两人也不敢去叫醒老师，也不愿意擅自离去，只好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静静等候，一动也不敢动，就这样不知等了有多久。等到程颐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杨时和游作还站在自己的面前，而且脸上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不禁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里？时候不早了，赶快回去吧。两人得到老师的允许之后，这才拜别老师准备回家。没想到走到门外，竟发现外头的积雪已经有一尺这么样深了。城门立雪这句成语便是从这个故事而来的。所谓的城门，就是指程颐的家中，后来也指二程学派。至于立雪，并不是指杨时和游作站在程颐家门外的雪地里罚站，而是用来形容两个人站在老师旁边等候程颐醒来的那段时间，外头的积雪已经达一尺深的意思喽。

城门立雪这句成语，我们今天谈的呢，是比喻学生尊师重道，恭敬的受教。系词当然就是尊师重道，师道尊严，反义词就是目无尊长了。所以例句可以讲说，要不是他有城门立雪的精神，这位大师怎肯倾囊相授呢？也可以讲，他决定学习古人城门立雪的精神，恳求大师收他为弟子。这就是《宋史》里面杨时传所写的：“一日见仪，仪偶名作，时与游作，势力不去。仪既绝，则门外雪深一尺仪。”可是现在要找这么样尊师重道的人，嘿呀，我可以说一句，难吗？您不妨有类似的人告诉我一下，让我们呢学习古人的精神，对他深深的尊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再收听我们的画龙点睛。廖宁祝福大家，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

0: 红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用声音的情感苦，俗声音的感苦，但是没懂得快乐的时间，就是说生养小孩很辛苦，但是快乐也很多。
1: 对啊，
0: 所以你如果你不生养小孩，你就没有感受到那快乐。
1: 是啊，
0: 所以就是有得必有失，所以你要自己做选择。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没错，我也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哦，有付出有代价。
0: 对啊，
1: 就有代价。
0: 对，时代一直在变，我跟你讲，大家想法一直变。
1: 哎，你想想看，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是均贫哎。
0: 对啊，
1: 要养那么多孩子，以前我妈妈都说，哇，要养这些孩子长大，五个小孩，然后那个时候物质环境都很欠缺，
0: 可是他们也没有在想说怎么办，这么苦
1: 啊。结果
0: 他们也不会吧，
1: 我就常常听我妈讲说。他的一个生一个婴儿，一对自己带他的粮草过来，
0: 天生天养啦，
1: 啊，天生
0: 天养，
1: 天
0: 生天养，客家话就是这种天生也的天生天养。你既然生得出来，他就老天爷就会养他，
1: 对，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1: 对对对，所以他意思，我妈就说啊，每个孩子都会自己带他的粮草过，
0: 对，意思一样，
1: 嗯，天生天养，
0: 对
1: 对，所以想那么多啊，
0: 他自然会有粮草过来。像有人说老人家。他们说啊，他没有多少钱。他们说，其实他用完了，他就会走了。对他们讲说，其实很多他自己到那个他没有钱那个时间，他也自己知道该走了。这样，啊，当然很多人也是留了很多钱没用完就走了，也是有的。他不至于用到他还没走以前就没钱，弹尽援绝，不会。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在他的。他带来的钱财用完之前，他就会说再见了。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1: 所以人要有人里面要有
0: 神，人就是天生天养的。
1: 对，
0: 你知道该走的时候就自然会走。
1: 所以古人就讲啊，天有好生之德。
0: 对啊，上天。
1: 这个客家话有讲吗？
0: 有啊，上天有好生之德。一样的是翻译的啦。
1: 嗯嗯，
0: 就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1: 好生之德。
0: 对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要珍惜现在拥有的，
0: 嗯，
1: 那如果你要去想这么多，要去算计啊，哦，你要自己要去算计人生，你怎么样算计得了，对不对？你从你怀孕，你妈妈怀孕怀你，跟到生你，然后到养你，这中间你算得出来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吗？
0: 嗯，
1: 哦，那即使是家里再穷，就像我丑不腻讲我那个同学，他家里八个小孩要养，欸，结果你知道他每个小孩都念到台大，念到都在念国立大学，都念到博士。
0: 对，
1: 欸，这么穷困的人居然养出这样的孩子。
0: 人家就讲说千金难买少年穷，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你小时候生活环境不好，反而会激励你的斗志。
1: 对啊，
0: 激励你向上，你应该怎么努力。
1: 对，
0: 对，
1: 真的。对，
0: 因为你没有条件了嘛，你站的条件很，
1: 啊，
0: 譬如说你站立的基地很小。
1: 对，
0: 你没有条件，所以你要努力向上。
1: 对啊，
0: 如果你有的地任你躺着都有饭吃，他你就不会向上啦。
1: 对啊，
0: 我躺着也有饭吃啊。像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先生就家里很有钱，然后他家有一天他就做生意失败以后，他就在家一直都没有出去工作，每天在家睡觉。
1: 嗯，
0: 然后他婆婆就说：“哎，不要紧啦，我那个无做嘛，不要紧啦，没要死啊，拢有饭然后吃吃。”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不高兴，他就觉得他婆婆不应该讲这句话。
1: 对啊，
0: 他觉得他婆婆如果讲这句话，他先生就不会想要出去的。
1: 对啊，
0: 是没错，他们家是有钱，但也不是有钱到就是真的躺着都不用赚都有饭吃，
1: 真的心态跟错误。
0: 对，他讲这种话的时候，他就说他是跟我们转述，他说我觉得很生气，我婆婆意思说不要紧啊，那边走让不要紧啊，有饭然后吃呢啦，就是怎么样他都有饭吃，所以他就觉得他先生在家颓废。

0: 太久，他觉得他怎么可以颓废那么久？你知道，通常颓废一阵子，就给他一点时间。
1: 是啊，
0: 但是你不能一直都保持这个颓废的状态，你一直不走出来，那你要怎么重新站起来呢？
1: 其实真的是，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有很多人碰到挫折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束手无策，
0: 对，
1: 不知道要怎么办。
0: 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啊，
1: 帮不了那你说你只能靠自己，他自己已经又陷在黑暗里面，
0: 是
1: 他看不到光，他也不知道他要怎样反省，根本就没有办法。事实上真的是一种啊，好像是很无助很无力。那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有很多人就想不你该问啦，不你去拜上去求什么
0: 、
1: 那个心里的念头还是就是说，如果孩子是这样子，父母的心理的念头大部分就会跟着黑暗。对不对？
0: 是
1: 我们父母要怎，或者说周围的人，如果有人心理是够强大，
0: 对，
1: 够有亮点，或者说够自己知道怎样转念，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说祷告要有盼望？盼望祷告呢？祷告，就是说，你至少呢，祷告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说负面的话，对不对？你祷告，你是要求神说，主啊，你来怜悯这个孩子，你来带他，你让他里面是有亮光的，让他知道有盼望的，让他知道能够。我自己无助，我不知道怎么办，帮助他，主啊，我求你来帮助他，或者主啊，我知道你必有好生之德，你必能够带他得救，带他走出这个黑暗。你的祷告一定是积极的嘛？你求主求比你大能力的来实行这个计划，总比你在那边地方担忧害怕，然后呢？就是当一个孩子，或者是你周围的，或者丈夫，或者父母无助的时候。旁边要有一个比他更有力量的人。那我们人一定是很软弱的。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们很容易被影响，被带到好像叫做毁灭的地步。
0: 是
1: 碰到死亡这件事，想说啊，不救啊，一定是去啊。我们就没有那个能力和信心说。主啊，你自己来看顾，你要找适当的医生，你才知道，我都不知道要找谁，我们都不会祷告，也不知道该怎么求。但现在我说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说，你要叫当事人翻转是翻转不来的。
0: 对，但是你生就算是生病的人，你也要靠自己。我不是说靠自己，你自己要坚强。如果你都没有那种。求生的意志的话，
1: 对，
0: 你可能就好不了。因为我也就看过，我也听说过人家的那个，就是有这种案例，他自己很坚强，
1: 对啊，
0: 自己每天做，自己帮自己按摩穴道，自己每天用什么生姜水敷身体啊，然后每天喝什么生姜水，他真的好起来。
1: 对，
0: 明明就第四期的癌症了，可是他每天自己做，他都不认输。就是也没有很沮丧，我觉得你一旦很沮丧，或者是想说啊，完了完了，我已经好不了了，
1: 对啊，
0: 那你还就真的好不了。
1: 周围的人都会被这个黑暗，
0: 对，别人鼓励你讲什么都没有用，你自己要坚强。
1: 问题是他本来就坚强，那如果本来不是很坚强的人，
0: 对，
1: 就真的，你说我们周围的人就更加无助了，
0: 对，
1: 然后。也找不到出路，然后呢，医生又判定你啊，这只剩下六个月，或者只剩下三个月，你被医生这么判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不该反驳他，
0: 是，
1: 然后不知道你说你的贵人在哪里，对不对？只有祈求贵人，那贵人在哪里？
0: 贵人就你自己，
1: 其实就是软弱的时候，
0: 对，
1: 你自己怎么样？手都伸不出来，
0: 对，
1: 尤其是当事人，当事人也是，因为你说生病的人叫他要有一颗那种求生的意志，
0: 积极的，
1: 他搞不好是有，只是也是力不从心，
0: 对啦，或者是他可能连站都就你讲。

0: 站都站不起来，头都抬不起来，他怎么积极向上，对不对？
1: 对啊，你说像我以前，我都不懂，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说，面对生病，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平常也没有这种尝试。后来才知道，就好像说，一个躺在床上躺了一个月的人，原来他的肌耐力都已经不见了，
0: 没有了。
1: 所以你叫他要站起来走路，他是没办法。
0: 对。
1: 然后以前我们也不懂的时候呢，居然什么突然间他就软下去了，就站也站不底，站不了，就瘫下去了。
0: 瘫下去了
1: 。以前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办。
0: 对。
1: 哦，也不懂你要去按摩或者要怎么样让他有力。所以啊，真的是有时候哈，就说你说贵人到底有没有？这其实我说求人不如求神呐、啊。
0: 对。
1: 那当然你要有相信有神呐、啊，神可依靠，不管怎样
0: 是心理的问题、啊。
1: 对呀、啊，我有时候想说，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年月了，年岁、年月，人要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出生，都不在人的手里嘛。
0: 是
1: 、哦，这也是一个很，也是一个生死的，
0: 对，
1: 生死的观念啊，
0: 是没错。
1: 但是到底神到底什么时候要把人带走，我们也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啊。所以有时候我说啊，就不如在祷告里面。
0: 没有错，
1: 为什么说基督徒
0: 这个是一个坚强心理的作用，
1: 就是至少让自己有一个盼望，
0: 是，
1: 对，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基督徒做基督徒、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你不只是说我去烧香拜火求神，其实基督徒就是跟神讲话就在你嘴里面，你就一开口就有了，
0: 是、
1: 就不要不相信、就是相信信，他说信望爱啊，信摆第一、
0: 信望爱没错，
1: 你要是不相信什么都没有，你要是相信什么都有可能，
0: 是、
1: 这个也是一种经验啊，所以既然已经这么多人有经验了，何妨试试，
0: 对、自己要努力，
1: 对，
0: 自己要祷告，
1: 对对对，所以养成祷告的习惯，对啊，就
0: 是
1: 说如果你是软弱的，你就跟神讲，跟耶稣讲、主啊，我现在生病，我是软弱的、我是无助的、我不知道居然还可以跟你求或者跟你祷告、你要我怎样，请你告诉我，或是请
0: 你力量，对对
1: 对，或是你改变我的观念，
0: 是
1: 啊，你祷告你就全部交托了嘛，
0: 对，
1: 你就全部交给他了、你就不用再去想我要怎么办、因为我们像生病的人他自己就在、他自己就是白老鼠啊，
0: 是
1: 我们很少对自己的病情了解的那么透彻、虽然很多人都说久病成良医，但是其实当然养成那种正确的观念是很重要的、所以肯学习，肯交托，祷告
0: 啊，祷告
1: 斗功，
0: 董冲腰，
1: 董冲腰，
0: 就是信仰很重要，信仰董冲腰，
1: 对了，信仰， 对我们人真的很渺小，
0: 对啊，给面试给人多，感谢大家给面的属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人

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谈什么呢？谈谈文字吧，因为文字对文化知识的起源和传承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这三大文字系统呢，包括汉字、古埃及和圣书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当中，其实最难得的是唯一沿用至今的文字就是汉字。那么汉字它的起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一定很多人说，不是仓颉吗？仓颉不是造字吗？但是关于汉字的缘起和产生，历来自然有各种假说，比如说结绳说啦、八卦说、起义成文说、手势语说等等。那么关于汉字的最初创造者也是众说纷纭。当然很多人认为是仓颉造字，那么皇帝的史官仓颉根据日月形状、鸟兽足印创造了文字，而使得天雨粟鬼夜哭，就是淮南子当中的历史角度来看，复杂的汉字系统不可能由一个人发明。仓颉应该是在汉字的搜集、整理和统一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荀子的解壁当中有记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唯一把这文字传下来的一个人。那么还有的人说，大众都说造字的仓颉其实是不可能由一两个人来创造的，应该是造字初期需要使用文字的人集体创造的。那么上古时期祭祀和巫术是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文字呢是巫术仪式的重要组成的部分，是巫师与精灵世界取得联系的一种途径。所以也可以说巫师就是巫术的巫了。巫师是后代知识分子的先驱，他们是一些通天文、晓地理，也知晓万物，懂得医药，会打仗，能管理，包办宗教仪式，专与天神、地质、人鬼交往，以惊人的记忆力背诵一长串世族谱系和迁移转战时的所谓的圣人，是当时社会的精英，也是当时社会中最需要使用文字的人群之一。因此文字的产生和萌芽主要力量是巫师。巫师集团是文字的最初创造者和使用者。所以有人就说了，文字发明前口头知识在传播和积累当中当然会有明显的缺点。原始人类使用的结绳、刻契、图画的方法来辅助记事，后来用特征图形来简化和取代图画。当图形符号简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形成与语言的特定对应的时候，原始文字于是呢就形成了。所以在1994年时候，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而这些6000年前的陶器上面发现了170多种符号，部分的符号特征与甲骨文很类似。另外呢，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的象形符号和西安半坡行草彩陶上的几何符号，和河南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大约8000多年前的龟甲上的贾湖契刻符号等等，都可能是原始文字形成中或者形成前不同阶段的表现。但是这些几何符号是否是文字，是否是汉字的前身，当然仍然是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不过在土库曼斯坦

安诺遗址当中出土的一枚石印，这个石印就是石的印章，上面的符号却很像汉字呢。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可能这个土库曼斯坦他们这些文字跟汉字也有关系的。也不难理解，在各个方国和部落都有自己的巫史集团，不同的部落之间最初所使用的文字符号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在黄帝之前，中国大地上曾有过文字，在百花齐放的时代，随着各个方国之间的不断战争，互相之间的交往也越发的频繁，于是呢，各个方国使用的文字符号就渐渐的统一融合起来。在文字的融合统一过程当中，对文字的规范统一最具有权威的人，应该是当时势力最为强大的方国部落的巫史。那么仓颉是势力最强大的黄帝部落的史官，因此说仓颉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汉字进行整理和规范的人。正如章太炎所说的一样，那么仓颉者，盖始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尤是率尔酌行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书契。于是呢，文字就慢慢形成了。至于字形的演化，自然还有不同的东西了。有人说，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经历了从句细靡遗描绘意象的方式，往简化成容易记录刻画的方向来变迁，字形逐步脱离事物的具体形象，这个时期的汉字也称为古文字，这算是象形和指示的时代。从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渐渐破坏，各地区的文化开始有在地化的改变趋势。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在大篆，这大篆就是秦系文字，和六国古文的基础上进行了规范和整理，也制定出了小篆作为秦朝的标准书写字体。这时候呢，秦始皇开始统一了中国的文字，这小篆呢呈长方形，笔画圆润流畅，小篆也解决了各国文字间出现大量一体字的情况了。所以当时说秦同文，书同轨，这个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展。文字的统一有力地促使了不同语族之间的文化传播，对中国的统一以及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世界文字史所罕见的。这汉字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到了行省会议时代，为了能更精准地表述，最早从小篆时代开始，一直到现代，因应随着文明发展不断增加的新事物，以基本的象形指示字为基础，于是呢，就发展了行省会议的组字法，以组合方式来细化大量的字出来，使得文书上记载越来越精密。可以说，这个行省会议也是到今天为止一直为造字的一个主力了。所以甚至于很多近代文学名词在翻译成中文时也用了行省会议造字法，造了一系列的新字，比如说一些有机化合物的名词，还有化学上许多将两个字的部分凑合起来表示新的意义的字，它的发音也是由两字发音凑合起来的，比如说静啦、叹啦、玉、流，这些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为了表示音质的单位，也还造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呢。那么有了造好的象形指示的独体字的基础，使用行省会议组字法，随着文明的发展也组合表示新事物的合体字。所以汉字的演变可以分成古文字跟隶楷的阶段。

古文字阶段从商代至秦代，那么隶楷阶段由汉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秦代使用小篆和原始的隶书，实际上是横跨这两个阶段的，但是当时秦代隶书还不太成熟，所以称为早期的隶书。这种隶书在战国晚期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但是为了简化，仍然以传统的分界来录它。那古文字阶段呢，大概是从西元前14世纪到西元前3世纪，大概1000多年。这说起来呢非常的复杂，可能呢我们只是稍微交代一下汉字如何来的，至于真正文字的发展阶段，我们还要另外找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汉字开始怎么来的呢？谢谢您的收听。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

0: 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这个聊一聊古早人的智慧。
1: 是，
0: 那古早人的智慧

0: 甚至咱啊隔无偌久以后，咱会啊分享啊迄、那个结骨话、嗯、哦，迄、嗯、嘛是。
1: 对，那个真那个也有一点猜谜的感觉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早期也有聊过了，那之后也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其他的。好，那我们今天的俗语话要讲什么嘞？
0: 俗语话哈，咱今仔日来赶快来介绍两句俗语话。
1: 好，
0: 第一句安尼讲，歹德出好顺，好德出古论。
1: 歹德出好顺，好德出古论。这个前面有听过哈，歹德出好顺，这个也很常听到人家说，就是不好的橘不是橘子，不好的竹子，
0: 嘿，
1: 它可以生产出好的笋。
0: 对，
1: 那后面半句呢，说好德出古论，有好的竹子。会出古论，
0: 所以咱得来介绍古论是啥物？古论就是一种糖，咱毛叫做伊是竹仔糖，
1: 就专门竹子
0: 来食竹仔的，伊是一种诶海糖，是无好
1: 不好的哦，
0: 对，所以啊，伊诶前半句甲后半句是嘟嘟得病，歹竹出好笋，好竹出。古论就是
1: 坏虫，
0: 对，好喝的就会出这个海棠，
1: 欸，
0: 因为这个棠爱吃喝的物件，
1: 哦，对，然后会害竹子生病嘛，
0: 嘿，对，所以
1: 这是自然现象，
0: 对，亲像在讲啊，这个主人的现象，不过这是一种的情形，是不是有说到所有的歹德都可以出所有的好顺，这是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所以虽然你看到这是歹德，不过你也是要去加看看，看他所出来的顺是好还是坏，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坏的，对，所以好德也不一定有古论，
1: 欸，对，也不完全
0: 嘛，不一定，因为啊，是不是拄啊好迄，那个啊，这个海棠拄好来食这个好的，所以伫遮亲像在讲自然的现象，唔过啊，咱伫遮咱会当啊，甲这个现象提来讲咱的人生，这是咱的啊俗语话，古早人的智慧都是伫遮
1: 哦，
0: 对，
1: 怎么说？
0: 所以亲像歹德出好顺，咱举一个例来讲，因老爸做老马，就是啊，七头狼，唔过，看这个囡仔呢，煞考到状元呐，哎呀，予人想袂到
1: 啊，
0: 对啊，所以听到的人讲啊，这叫做歹德出好顺，
1: 对，所以。就是演戏也常听得到，就是这种例子啦，
0: 对，
1: 就是可能是流氓的小孩，但是哎，考上这个好学校，
0: 对，
1: 可是会当流氓不代表他不聪明，
0: 对，
1: 就是他的个性啊，应该说他的这也不是个性，就是性格，
0: 对，
1: 就是一般人看起来他不是好人，
0: 不过。
1: 他的小孩，
0: 伊对伊个囡仔足好，对，系，所以咱伫啊真济啊电影哈，系，对不对？就是迄奥德的，伫奥德的老大，对，对着伊个家庭哦，确实足好个，对，所以当然这是例外啦，咱今仔日所要讲个，咱个针对就是讲，爸母无遐尼啊好，无遐尼啊出色，确实生出足出色的囝儿，
1: 对，
0: 所以嘟嘟得病嘛是有足出色的爸母，
1: 是，
0: 唔过伊个囡仔煞挥泪，煞放荡，所以嘛是足济，
1: 没错，
0: 即个情形嘛是足济，
1: 这戏剧里也都看得到的，
0: 对，有影有影，对，所以咱要讲，这两款的情形，所以迄个关键是伫倒位，拍算迄个关键是在伫德啦，这是好德啊，歹德，

0: 这个也很难看，
1: 对，
0: 嘛是足，
1: 嘛是足歹讲的哈。唔过咱会当啊，对这句俗语话，咱来啊做一个啊参考，就是讲啊，虽然好的歹的，嘿，这个关键在的点啊，所以也那是对着一个家庭来讲，就是父母，哈，啊，所以那是父母有好的家庭教育，怕算啦吼，迄个怕数，就是讲囡仔变歹的怕数是较低啦，
0: 对，比相对啦，
1: 对，哦，唔过是无的确啦哈，
0: 嗯，
1: 好，唔过咱会当努力的，就是啊，做父母的人对住咱的囡仔哈，有咱应该爱尽的责任，
0: 嗯，
1: 所以这是讲啊，出的这个德，好，嘿。好，咱若是德，咱会当啊，家己啊检讨讲啊，拍算我得爱做一个好德啦。
0: 嗯
1: 嗯，对。好，唔过好顺，什么是好顺？我想这嘛是每一个人哎，
0: 见
1: 仁
0: 见
1: 智，对。好，什么叫做好顺？
0: 好，
1: 对。什么叫做好？好，所以不一定是赚大钱啊，事业做真大叫做好。好，嘿。不一定
0: 真的，
1: 嗯，不过我想有一个咱较会当同意的，就是讲，哎，这个德啊，哈，
0: 嗯，
1: 嘿，那是啊，
0: 生
1: 出来，哈，就是有正德，有德，好，德的德啊，哈，都有路用，较会当做一挂器具了，哈，
0: 嗯，
1: 那是这个德啊是弯弯翘翘，哈，这就较困难呐。
0: 竹子要弯也不容易耶。应该说，就是阿温虽然就是看的竹子也没有很多，但是他们的特性就是可以一直生长的直直的。那他们是很有弹性，然后因为有风一吹，它就可以跟着弯来弯去。可是你要像说它那个竹子可以像树这样弯来弯去。有当然说树枝可以岔很多出来，
1: 嗯，
0: 那竹子也有枝嘛，小小的细细的，就是小时候被打的那个，
1: 对，受谁一骂
0: 很痛，
1: 太对，
0: 但是竹身，我们之前有讲到球心嘛，
1: 对，啊，这跌个
0: 本
1: 心，
0: 就是很直，
1: 对。
0: 嗯，所以
1: 嘛是同款，所以咱古早人是足有智慧哈，所以会当用这个德来讲到人，好，所以那是你什么叫做好？就是你是正德的，你是德的人，好，是正德的人，好，那是在你的个性是一个正德的，我想这是咱会当共同会当讲啊，安尼这就是好。
0: 而且那个骨论嘛，刚有讲到它是骨论，
1: 嗯，
0: 它是害虫嘛，
1: 对，
0: 就是因为有这个害虫，可能就会让这个原来是好的竹子，
1: 对，
0: 它就被蛀掉了，
1: 对，
0: 然后就
1: 会架起就变啊
0: 弯
1: 五康，还是变歪起，
0: 对，
1: 对，
0: 好，所以。喝得出，拍得出特顺，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常听得到。就是即便就是那个长辈不是很好，但是他的晚辈是好的。
1: 对，
0: 那喝得出拍顺啊，不是喝得出骨论
1: ，
0: 嘿，是就是泛指说就是。有好的父母亲，可能学识啦，什么学历呀，都很好，但是小孩不一定像他们一样成才，
1: 对，
0: 那就是甚至是害虫，像现在还有很多啃老啊，不止啃老还打老，这个就更不好了，
1: 对，
0: 所以。所以华人的智慧很好，就是还是中庸就好了，过犹不及都不好，都不好，所以我们就是取中庸。那也从这里汲取教训，就是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只能看外表，因为竹笋它是在土里的，你也看不到好不好，挖出来才知道。

0: 所以很多
1: 甚至有的是吃下去才知
0: 道尤其是你在整理清理的过程才会知道、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看表 只看表面
1: 是、
0: 好，所以这一句很重要，
1: 拍掉、出口顺，喝掉、出骨论
0: 骨论好，再来还有一句话也是很有深意哟、
1: 是啊、好，另外这句这样说，山顶一朵花，唔达平阳一枝草。
0: 山顶一朵花，唔达平阳一枝草。好，我们以前有讲过有唔达的时候，就是有比较喽。
1: 对、
0: 那就是后面前面的比较不好，
1: 对，
0: 后面的比较好。
1: 对，所以在这家哈，
0: 刷定几堆灰，听乍听之下它是花嘛，
1: 对，
0: 所以
1: 灰的价值是应该是比草
0: 对
1: 更靠价值，
0: 对，但是他却说花不如草，
1: 对，
0: 那山上的花跟海平洋嘛、太平洋嘛，
1: 这个平洋哈，咱在讲的都、就是平地。
0: 哦，
1: 这个平洋哈，
0: 像草原一样。
1: 哎，对对对，是平地，哈，
0: 不是太平洋
1: 啊，不是，不是，不是海洋。
0: OK，
1: 平洋的是
0: 平原的意思，
1: 对，平原、
0: 草原、平原，
1: 对。
0: 哦，
1: 好，
0: 那还是花比较好啊。
1: 嘿，唔过这类花哈，嘿，是的，山尾流。是
0: 的、不容易
1: 定好、对、虽然伊真水，咸菜伊嘛真香，总是因为伫山尾流，所以啊、发现的人是无简单，互人发现着，生个遮水，遮香，唔过啊，欣赏的人。无济啊，咸菜伊一世人啊，到伊花拢谢去啊，阁无人加欣赏。
0: 这样对花来讲应该蛮好的吧？没有人来打扰我、
1: 对，所以就是看你的啊
0: 角度，
1: 看你的角度对。好啊，边阳的草，因为是伫边阳，所以人啊出出入入去哈，出入的人济，所以迄枝草哈。就是予人发现得较简单，可能我今仔日我有欠用什么草，嘟嘟
0: 就被拔走了，
1: 对，所以我得甲你扳断了，
0: 所以这
1: 可能
0: 这是人的角度，
1: 对，可能就是你拍算你那是一支什么药草，
0: 对，
1: 对，所以我都有迄个破病，我需要这个药草，我得甲你扳断来。
0: 所以对于植物来讲，没有比较好，但是对于人来用人的角度来看。就是所谓的山顶一朵花，有一点点在，我猜啦，可能就是在比喻有人是曲高和寡的，有人是高处不胜寒的哈。我明明很好，我明明学识很渊博，可是因为我在山上，就没有人看见我，没有，我就无用武之地。
1: 是啊，
0: 那可是。可能比我就是学历没有那么高的，但是他是在可以被很多人看见的地方，他的发挥用处就很多，机会就很多，
1: 对
0: 哦，
1: 对，好，所以真好的解释，所以我想因为这个智慧是人，这个智慧是对人来，
0: 人写下来的，
1: 对，所以就是一定是用对人的角度来看，不是对这朵花、这枝草来看，对人来看，就是有人就是亲像阿芬所讲的，伊啊真有知识，有才物，伊嘛是啊真有才调，不过。因为可能伊住的所在，就是讲伊的环境是较少人教的，对，所以伊想要发挥嘛无所在通好发挥，无人欣赏，不过这个草，对，伊可能无遐尼啊有价值，总是，若有人拄拄好下着伊。

0: 嗯哼，
1: 哦，嘿，会当家己使用，
0: 对，
1: 安尼即支草伊就会当发挥伊个价值，
0: 嗯，
1: 吼、哦，对，啊，所以，虽然啊，伊个价值啊，伊个材料唔是亲像花遐尼水遐尼芳，总是伊会当伫即个甲伊个能力啊相当的迄个范围，伊会当底下发挥，
0: 是，
1: 吼、哦，所以伊嘛是会当达到伊人生的目的。
0: 阿芬小时候记得 很深刻，就是当时候就是阿芬是、欸、就是1981年出生的、嗯、那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甚至到大学可能都还有、
1: 嗯、
0: 有人有这样的印象，就会觉得说哦，中国大陆的人可能、不像、台湾什么台大啦台青交这些人、嗯，但是其实现在看一看，阿芬已经40多岁了哦。他们如果真的要念到北大，
1: 嗯，
0: 那种他们讲的什么什么，哎，反正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个不知道，哎，168还是什么什么369大学，就是重点栽培的大学，
1: 哦，嘿，嗯，
0: 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几乎可以跟世界比肩的，
1: 嗯，
0: 想一想也是，因为他们。光是一个市就很多人了，我们可能高雄市才100多万人，整个台湾也不过2300万人。
1: 对，
0: 他们光是一个上海，
1: 哎，对，就是比高雄台湾
0: 比台湾的人还多，人口还多了。
1: 是，
0: 可是他们要念到，
1: 对，
0: 你要从我们是乡镇市这样。那个行政区是这样上来的嘛？我、哦、要从里啊，从学小学，然后到初中，他们应该好像还是在教初中，然后到高中，然后到大学，然后拼过多少人？
1: 对，所以因的竞争一定是比咱啊的台湾这个小所在的竞争更加激烈。
0: 对，
1: 对，
0: 所以即便是那里的草，可能也比我们的花。还要有用处的多，但是我们不能自卑，我们还是有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
1: 对，
0: 虽然即便是小草，还是有用处的。
1: 对，
0: 嗯，
1: 好，所以咱那是迄支草，
0: 嗯，
1: 好，嘿，咱嘛是爱注意咱的环境，好，所以就是讲，哎，那是我是这支草，我搁伫足偏僻的所在，哎，可能真正我一世人就是孤单，哎，对。唔过我那是迄支草，唔过我会当尽量伫人会当啊注意到的所在，好，我会当发挥。虽然我唔是会当啊，我的能力唔是足悬，唔是足好，唔过我会当尽我的力量啊，把我上好的发挥出来。
0: 是，
1: 安尼就是哎。那有下的别人，吼、哦，嘿，对，那是拄拄啊好啊，一个啊头家，
0: 嗯，
1: 伊需要一个司机，
0: 嗯，
1: 伊看到我这尼啊牛塞车，就爱安尼拄啊好，
0: 对，
1: 嘿，对，你就来做我的司机，还是伫我的公司有啥物啊，啥物啥物车，哈、
0: 嗯嗯嗯，
1: 你会当来使用，
0: 没错，
1: 哈、哦，所以就是讲，哎，咱嘛是会当，就是。啊，对家己的熟悉，吼，对家己的认识，
0: 嗯，
1: 吼，哎，我知影我的能力在什么所在，我就尽量把我本身我的啊长处，哈、
0: 嗯，
1: 我的优点会当发挥的迄个环境，
0: 嗯，
1: 我就用迄个环境来刷去，
0: 嗯，
1: 好，
0: 没错，
1: 较有机会，
0: 对，要往可以发展的地方来努力，
1: 对，
0: 的方向来努力，
1: 是，
0: 好，所以即便是。小草也是有价值的，
1: 对，
0: 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两句熊一为真的都是很有智慧的，
1: 是，
0: 所以再来复习一下，
1: 嗯，啊，好，来，歹得出好顺，好得出古论，
0: 古论，好，这个歹得出好顺，好得出古论，直翻呐，哈，就是。不好的竹子会出好的笋子，好的竹子会出这个孤论，是一种甲虫害虫、嗯
1: 对
0: 嗯。对竹子来讲是害虫，
1: 对
0: 对人来讲是美味。你的角度不一样。好，那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即便有不好的这个长辈，但是也有可能有生出，生产，产出，生出。
1: 嗯，

0: 好的下一代。那即便是很好的竹子也有可能会出现害虫，然后让原来好的竹子坏掉死掉。
1: 嗯，是
0: 这直翻，但是衍生出这样的意思来。
1: 是，
0: 好，第二句。
1: 好，山顶一朵花，唔搭边羊一枝草。
0: 山顶一朵花，唔搭边羊一枝草。它 也是先直翻，就是山顶上的一朵花，不会比这个平原草原上的一枝淡啦，就是不会比这个草原上一枝草还要好。好，那就意思就是说，即便我们有很好的学识学养知识，但是我们在山顶上不被看见，那不如就可以，就是不会，也不会比这个在草原上平地上的一枝草被人家看到，然后有更多的被使用的机会还要好。所以感觉虽然我很好，可是我是在一个不被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得发挥。那不如我们就可以到，就是即便我只是一只草，可是我可以被看见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可以用我的用处也会比较多，
1: 是
0: 就更有机会。
1: 对，
0: 好，所以这两句话好好想一想。
1: 有智慧，有智慧。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我是念伟。鬼月照今晨，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很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他同时间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

0: 讲述呢，可以回想到那个年代有很多很胼手知足、不容易、筚路蓝缕的一些开垦的过程啊。同时之间，赵又哲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精彩的图文，所以朋友们也欢迎你可以到这个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能够找到今天首播的这个预告文哈，6月18号首播的这个预告文。那老师在当中有很多精彩的图文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今天呢，赵又哲老师将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位呢是叫做夏宪伦这位人物哈，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著作，可以说是影响了这个所谓台湾后山的开垦，也就是台湾东部开垦的一部著作哈，叫做《台湾舆图并说》。那这个书呢，可以说是很有效的帮助了当时候在台湾东部开垦的整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资料哈。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又哲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又哲，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编纂《台湾舆图并说》的后山报道者，台湾道夏宪伦。夏宪伦是以健身的身份出生，其后追随左宗棠平乱而步入仕途，沈葆桢以他操守可信，推荐他为盐道。1868年，沈葆桢又奏调夏宪伦为船政提调，此后他就一直成为沈葆桢的得力助手，还在沈葆桢丁忧期间代理船政大臣。1873年年初，夏宪伦转任台湾兵备道，此后直到1879年过世为止，他都在台湾任官。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沈葆桢入台应对，夏宪伦也为他的上司来侦探日军的动向，并且曾经与日将西乡重道来交涉。夏宪伦为沈葆桢开山抚番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当沈葆桢奏准后山解禁，他立刻就与总兵张其光联名建碑公告这一个好消息。当提督罗大春不愿入台负责北路的修建，夏宪伦为了沈葆桢啊，他也率先挺身而出，立刻前往苏澳督办北路道路的开辟，其后才交给提督罗大春来推动。夏宪伦的字迹也颇多，他为了提倡文教，曾着手设立台北府的孔庙，他也大力整顿吏治，查办了诸多的弊案。再者，他根据洋人的报告认定基隆煤矿值得开采，于是他协助沈葆桢以机器采煤，并且还促进台湾硫磺的销售。另外，他复印沈葆桢应该表彰郑成功的意见，不仅协助筹建延平郡王祠，也撰写对联称赞郑成功的功业。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夏宪伦能够对嘉里晚事件做出不偏袒汉人的调查报告，他指责汉人陈辉煌为土棍，是引爆嘉里晚事件原住民抗清的一个

爆点，夏宪伦将人生的最后时光献给了《台湾舆图并说》一书。此书系因官府开始推动开山抚番政策，可是却欠缺后山的地图与概况说明。于是在夏宪伦的主持底下，他邀请县丞余宠实地踏查，并且绘制了12张详细的地图，最后还由夏宪伦加上图说。本书曾经被誉为清代最详细的台湾地图。本书完成后，夏宪伦也因为积劳成疾而病逝，年仅43岁，真是令人不生感叹。本集就要来说一说夏宪伦的人生故事。夏宪伦1837年道光17年出生，1879年光绪5年过世。他字辅成，号小涛，是江西新进人，江西新建人。他建生出身，受资于左宗棠。1864年同治三年追随左宗棠入闽平乱。1866年同治五年，他因功劳升任福建丁章龙道的道台。不久，福建严法道出缺，沈葆桢以夏宪伦操守可信，并且留心延误利弊，于是奏调他为福建严法道。福建延误在夏宪伦的整顿底下，每年可盈余洋银17万多元，成绩颇佳。1868年同治八年，夏宪伦在沈葆桢的奏调下，协同周开锡办理传政提教的事务。他负责筹办精米运送的业务，成绩颇受肯定，于是赏加布政使衔。此后，夏宪伦就一直是沈葆桢的得力助手。1870年，同治九年九月，沈葆桢父亲过世，夏宪伦在沈葆桢丁忧期间，朝廷一度命他代理传政大臣。1871年同治十年，台湾道台黎兆堂因为政绩不佳，被朝廷调回江西。次年，闽浙总督李鹤年奏请遣放夏宪伦数理台湾道，但是台湾道一职还需兼任学政，依例必须由科举考试出身的举人进士才能够来调用。夏宪伦只是荐生，与惯例不符，因此谕令闽浙总督、福建巡抚随时留心查看，如果不能升任，就立即撤任。可是当时沈葆桢以夏宪伦代理传政工作表现出色，也不愿放人，于是上奏传政委员未必奏议伸手，奏请赐令夏宪伦暂缓交卸。于是台湾道的缺员乃由他人先行调任，直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年初，夏宪伦才又有

有机会赴台就任台湾道，而且夏宪伦还署理福建布政使。1874年同治13年3月，沈葆桢以钦差大臣入台应对牡丹社事件，他指派台湾道夏宪伦侦查敌情，夏宪伦征得日本火轮船两艘正行驶到廊桥社寮港停泊，随之而来的日军约有八九百人，他们还派遣洋人20多人到柴城藩界踏看地势及收集情报。四月，台湾总兵张其光下台湾到夏宪伦又报告，日本厦门领事副岛九成来见，他们要求其退兵，遭到拒绝。沈葆桢指派副将周正邦同知傅以礼协同参将贝景泉搭乘杨武伦前往廊桥与西乡重道会面，西乡重道推脱不愿撤兵，其后日军2000多人侵占了牡丹社，烧毁了牡丹四社。五月初，沈葆桢拟定了连外交除利器除人才通消息等对策，上奏朝廷。其后福建布政使潘卫台湾道夏宪伦随员张思贵协同杨绛日益阁等人搭乘轮船由安平抵达廊桥，与西乡同道交涉与辩论，可是西乡同道拒不见面，潘夏两人于是召集各社头目百余人，藩人也称是日本欺凌。潘夏两人为了要拉拢原住民，所以就酌加犒赏予以笼络，原住民的头目也欢欣鼓舞。潘夏两人再次约见西乡重道见面，西乡重道只是一味的坚称身藩之地非隶属中国版图，潘卫夏宪伦则带去了台湾府志检出其内记载各社历年书享之数与各社所签约书，提供西乡重道查看，西乡重道理屈乃恼羞成怒。不久，日方又派遣轮船一艘停泊社寮港，船中装载军士200多名，还载有妇女、酒、米、农器、花木种子等，并积极寻求与牡丹社议和。其后日方又派遣轮船开往后山，意图占领后山。至此，沈葆桢意识到已经陷入非战不可的情势，于是开始主动加强防御力量，一方面奏请南北洋通商大臣借拨洋枪队，并且派台湾总兵张其光、台湾道夏宪伦分别负责南北路的防务，并且还在内地增募八营军力，以防中日发生冲突。五月底，夏宪伦带领参将李学祥部一营的兵力，从安平搭乘

轮船前往北部，下线轮为了防范日军进犯东部，派遣同知袁文拓抵达卑南，招抚卑南社头目陈安生，并且发给银牌衣物以为招抚，以免为日人所笼络。下线轮北上之时，轮船曾经暂时停泊澎湖，得知正有一艘日船接近当地，下线轮安抚当地民众说，官府一定会天派水勇来加强防御，也希望澎湖的居民能够自己练勇自保。六月初，下线轮巡视护卫基隆、苏澳等地，除了命令各处举办乡勇之外，也招募土勇两营以增强兵力。沈葆桢了解到台湾防务与后山治理的关系极为密切，于是积极推动开山抚番政策。沈葆桢派遣兵工开凿通往后山的道路，并且开发后山，以杜绝外人对后山的觊觎。同时他也命令下线轮驻守苏澳，督办开山事务。下线轮从南澳起攻，总计从6月16日至21日即已开路9070余丈，到了七月已经开至东澳，一共有20华里的道路。七月中旬，提督罗大春才来接办下线轮移交的台北防务及开山工作。有关开山的措施，下线轮也曾经奏报说，新开奇来山道需节节设寮驻勇，后路方可无他余。副曾牧、廖将等人随同入山伐木。下线轮的办法可以说是相当正确的。此外，沈葆桢为了增强台湾的防务，也命令下线轮协同杨将日益阁来修建翼载金城，并且架设新式炮台，来增加安平的防御力量。1874年同治13年12月，沈葆桢以旧历严禁汉民进入藩界，不利开发，于是奏请后山解禁，并且主张招募民众来开垦。其后他又奏请开禁铸造铁器及采伐竹竿。在沈葆桢奏准解禁后，台湾总兵张其光、台湾兵备道下线轮立刻联名公布废除将近200年的封山禁垦政策。位于南投鹿谷的解禁石碑上面即记载到，从前不准内地名人渡台及丝路藩禁各历禁，现已一律开除，不复禁止。台地所产大小竹竿以及打造农器等身手铁金，均听民众贩卖。其内山所产的藤条，并由本师道通行开禁，将藤行柴阁

如所辖文武训口圆辩兵役及通事将首人等仍有借端扣留勒索情事官则撤参兵役通事将首及立提就办绝不孤宽至此清廷的政策转为积极鼓励汉人进入藩界开垦后山竹木黄藤樟脑等物产也能够运出山地此类商业交易也日趋繁荣此外夏宪伦有鉴于开山后汉藩交涉事件日多于是他又建议将原设于南路的原设南路原驻府城的同知移驻卑南北路原驻鹿港的同知则改为中路移驻水沙连并且各家府名字样凡有明藩宋词俱归其审讯日后升科科税亦由其经理对于汉民及藩人啊可以说大有裨益此时沈葆桢还有鉴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绩应该表彰台湾到夏宪伦台湾知府周茂齐也认为郑成功于厄运中却能抱持孤忠不懈也赞同沈葆桢的意见于是沈葆桢领衔奏请修建元平郡王祠以便专祠祭祀郑成功1875年光绪元年初朝廷批准了郑成功建祠之意并且指派夏宪伦负责督建夏宪伦他将府城的开山王庙拆卸扩建并且建筑决定采用福州市的建筑于是聘请的匠首及新建的木料皆来自于福州八月延平郡王祠竣工庙貌宏伟历任台湾重要官员颇多人留下对联沈葆桢夏宪伦等人也都曾撰写对联夏宪伦赞扬郑成功的气节并且勉励后人也应该要感念创业的维艰他的对联是这样写的天地间有大纲耿耿孤忠守正朔以婉于渊子至玩无自节古今来一创局茫茫荒岛岂沃朗而心归宇游师当日艰难1875年光绪元年四月朝廷发布沈葆桢改授两江总督兼任通商事务大臣十月沈葆桢离开福建赴任船政大臣于是改由丁日昌接任福建巡抚则由王凯泰继掌沈葆桢以夏宪伦熟悉台湾事务故离职前还特别叮嘱他有关王凯泰入台巡阅的相关事宜务必妥善办理然而不久王凯泰即因病去职改由丁日昌来担任福建巡抚1875年以后虽然福建巡抚会定期巡视台湾但是来台的时间接

很短暂，好，不会超过四个月，所以台湾最高行政长官仍为夏宪伦。夏宪伦在推展文教、开发矿产、农田水利、整顿吏治均有贡献。在文教方面，夏宪伦奏请福建巡抚兼任学政，但是并没有获得朝廷的准许。其后夏宪伦以淡蓝两厅道路不便，学生难以应考，于是请旨在蒙甲捐建考棚。而1875年台北府设立后，夏宪伦为了提倡文教，即下令筹建台北孔庙，耗时将近十年才竣工。不过可惜当时夏宪伦已经过世了，无缘亲睹。在矿物方面，夏宪伦根据通商委员有关洋人入台探勘各煤矿的报告，他认为基隆附近煤矿品质颇佳，而且山径低平，轨道施作容易，又靠近港口，开采十分便利。因此夏宪伦向沈葆桢建议应开减税来提倡台煤的开采。另外一方面，夏宪伦还设法销售淡北的硫磺，也获得一定的成绩。夏宪伦凡此作为，均有利于煤物、硫磺物的发展。在农田水利方面，夏宪伦曾经修建台南的直加弄水郡，引水灌溉农田，并按田收取水租来提供工程费用。其次，1877年光绪三年，夏宪伦还曾经亲自前往恒春实地探勘，他在社寮港竹造坝堤以利蓄水，并且可以灌溉农田，这是恒春境内最早的水利设施。还有夏宪伦也鼓励农民兼种茶叶、甘蔗、油桐等经济作物，而且获得了一些成果，但在命令戍兵种棉的方面，因为台东多雨，则告失败。在整顿吏治方面，台湾道夏宪伦因为加按察使衔，故整顿吏治亦其工作重点。1876年光绪二年起，他查办候补知府林定国的安平三坤森炮台贪污案，还有数理彰化县知县朱干龙、数理嘉义县知县杨宝吾的贪污案，还有数理嘉义县知县何鸾浮收税契的漏规案，以及处理香港新闻纸泄密案、吴阿来兄弟土匪案，这些都是夏宪伦在整顿吏治、破获刑案方面的贡献。1878年光绪四年三月，后山爆发了令人惋惜的加里晚格马兰人抗清事件，夏宪伦针对此一动乱，查办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做出了较为公正的奏报。他说：“事情系土棍陈辉王

撞骗、勒索、诈取、翻营、射中、难以忍受、掐里宛社、噶玛兰人，于是联合金老爷社谋反起义，杀死了官兵。掐里宛事件是推动开山抚番政策后的重大原住民叛乱事变。福建巡抚吴赞成于是亲自抵达花莲港，调兵遣将，根据地势先攻下金老爷社，再攻掐里宛社，并且烧毁茅房。总计四天的战役，共杀死了射中200余人，可以说是一件相当悲惨而惋惜的一个事变。接着清军还派遣通事谕令射中归降。九月掐里宛社陈赤禄等人到营自首，清军将其正法，并且枭首示众，其余则准予免罪，并令逃散的社众返回社地，发给谷米、炊具等谋生器具。虽然幸免于难，召回的掐里宛社噶玛兰人有900多人，但是陈辉煌早已逃走，未被弃获。此一事件，夏宪伦的奏折为掐里宛社留下了较为公正的证言。在掐里宛社的善后部分，福建巡抚吴赞成命令宜兰知县邱俊南等人逐段勘明后山奇来平原上的耕地，并且划清地界，令按界各自耕种，不得侵越。夏宪伦也重新布局后山兵力，并且选派优秀的文官管理，才使得后山的情势逐渐稳定下来。夏宪伦还有一事为后世所称道，这就是他与县丞余宠合力编撰了《台湾舆图》，并说夏宪伦在担任台湾道时正值海疆多事，朝廷遂有开山抚番之命，然对后山地理形势并不了解，就有史志及地图亦不详或者是欠缺，于是他指派县丞余宠周立各县绘制大小地图12幅，集结为台湾舆图。这12幅地图包括前后山总图、台湾县图、凤山县图、嘉义县图、彰化县图、新竹县图、淡水县图、宜兰县图、恒春县图、澎湖厅图、埔里社图等。其后夏宪伦又在每张图后附上说明，并注明各地道理数，再编转成台湾舆图，并说以弥补史志之不足。本书编转于1879年光绪5年至次年夏天刊印。本书记载了地点、山川等地名达到2100多笔，被誉为清代最详细的台湾地图。

1919年，光绪五年六月，夏宪伦不幸遇暑染病，并且因为积劳体虚，病况日益沉重，知府周茂奇等人非常担心，亲自前往探视。夏宪伦不顾重病，仍然不断叮嘱海口南北海口的防务，都没有提到自己的私事或者是身后事。七月初，夏宪伦不幸病逝于任上，年仅43岁，真是令人不生唏嘘。闽浙总督何锦以夏宪伦自台政绩卓著，于是奏请比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从优抚恤。他说，故福建台湾道夏宪伦潜水左宗棠入闽战化营务，事后在丁张龙道署任内及台湾道任内均有会政，绝后办理海防及开山抚番诸务，不辞劳瘁，由之得利，知以积劳病故，书刊整席铸造所请，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立，从优易序以彰进击。连横在台湾通史，他将夏宪伦列入循吏列传。连横说，吾生以来所闻自台循吏，若夏宪伦、陈启鄂等，宪伦新建人受之于大学士左宗棠，同治12年任台湾道，整齐吏治，揣艺豪家，牡丹社之意参战尤多。台湾自设关后200数十年矣，而旧制所传循吏不过10数人，贪鄙之伦总相接也。呜呼，非治之难，而所以治者实难、哦、所以要找到一个能够治理、哦、台湾而非常、哦、非常循规蹈矩守法的官员、哦、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夏宪伦他在台湾、也到处游历，他曾经跟这个张思人、一起游历基隆的仙洞、夏宪伦敢于基隆仙洞的美景，他还写下了海外洞天这样的一个匾额、哦、那并且也在基隆的仙洞刻石留念直到今天我们去基隆的仙洞仍然能够看到夏宪伦的海外洞天以及他的这个摩崖石刻那另外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夏宪伦在延平郡王祠也留下了这个对联那我们到台南去参看的时候，去游玩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夏宪伦的这个对联当然沈葆桢的对联更是出名，但是我们也可以。

可以看看台湾道夏宪伦所写的对联啊，他对郑成功的这个称赞。好，夏宪伦可以说是台湾制台政策啊转趋积极之后啊，清廷制台政策转趋积极之后啊的第一个台湾道啊，也就是。那个时候台湾的最高长官、哦、那他配合着他的恩师福建巡抚来推动这个开山抚藩的政策、哦、然后也推动机器在基隆机器开采煤矿这一些这个政策、哦、那都有一些啊这个好的成绩、哦、所以等于清廷制台政策转趋积极之后、啊、正好有这样子积极有为的台湾道夏宪伦、啊、然后推动这个开山抚藩政策、啊、当然也侵害了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再加上有一些、啊、这个玩法弄法的啊的这个汉人啊，可能从中拨弄，哎，那也引起了啊、这个令人非常惋惜啊，然后被认为屠杀屠戮颇为严重的嘉里皖事件啊，啊，这个是比较令人惋惜的。那夏宪伦啊，他。负责调查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并没有偏袒这个汉人啊，而比较公正的指出来啊，这个事件很可能是汉人陈辉煌的一个啊一个拨弄是非所这个产生的啊，所以。夏宪伦可以说啊，他是非常的啊，这个公正客观啊。然后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已经啊病态严重了，仍然拖着病体啊啊完成了《台湾舆图并说》这一本书啊。那这一本书可以说是。后山的这个报道者，后山实况的一个报道实录啊、哦，使得后山啊、哦、的山川啊、哦，然后这个物产，还有这个民情啊、哦，真相大白啊、哦，所以这个夏宪伦啊、哦，可以说啊、哦，在台湾的。这个治理啊，哈，以及在台湾的冒险啊，可以说是十分令人佩服的啊。只是，哎，因为积劳成疾啊，然后43岁就过世了，这真的是十分的可惜啊。假设夏宪伦能够多活几年啊，可能。他也会成为啊福建巡抚啦，哈、啊，然后对台湾的啊这个开发啊，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防御啊力量的这个增强啊，有更大的贡献。但是很可惜的哈、啊，夏宪伦过于劳累，哎，年仅43岁就英年早逝啊，壮志未酬啊，可以说。令人啊这个不生唏嘘啊。好，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夏宪伦啊，也是也是这个来台湾啊治理的一个好官啊，那他把人生啊都奉献在了这个台湾啊，并且也在台湾过世、啊、是值得
我们

0: 来怀念他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夏宪伦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哦、我是赵佑志、哦期待下周、哦、各位听众、哦、能够继续来收听、哦、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哦、今天就讲到这里，再会。
1: 再次感谢赵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古月照清晨的节目呢，从开始到现在呢，持续的都希望透过不同的眼观、不同的角度，为各位一起来细数在我们这个华夏文化当中，跟我们这一块这个美丽的宝岛台湾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哈。在我们的这块土地上，其实承载了非常多，可以看得到整个大的中华历史五千年当中的小宗、啊、所以我们身为这个华夏子民的一份子，我想能够更多的在这个自己的文化血脉当中找到从这里面来的历史的小宗、先人的智慧，我想这是我们绝对不要放弃的很重要的资产、文化的瑰宝、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希望在这个古月照清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碰面、啊、而汉卿谁属的专题也是基于这样子的思考所设立的其中的一个专题、啊、希望透过在台湾的这个角宗能够看到台湾开垦的这个过程，知道说其实我们跟整个中华血脉之间很紧密的这些连结、啊，希望如果朋友们你喜欢这样的节目，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更多人可以听见。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照清晨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访问的来宾是佳慧？那佳慧呢？严佳慧在我们上一周访问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有提到，在婚姻的过程里面，她后来结婚了，他是怎么样来延续他原先父母亲给他的那个家训，然后带到他的婚姻里面，包括他一个家庭的蓝图里面怎么去做一个妈妈，甚至怎么来带领家庭每一周有一个固定的礼拜，一个 happy time 的时间我觉得佳慧给我们好多好多婚姻要做的事情，经营关系这件事。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度请到佳慧来，但我们也要让佳慧跟我们分享，今天的分享是她怎么认识先生，在择偶条件的背后，她怎么去观察这个人，怎么后来决定让他成为她是可以依靠的一个靠山。然后后面当然要经营哦，因为经营不是光这个人这个丈夫，而是他的家族。她整个家族，因为她嫁过去是给她整个家族，不是光给这个人。好，那怎么

0: 我去成立他的家庭，我想今天我们会非常有收获哦，可以来听到他整个晚景建造家这个关系如何去经营跟如何做。我们欢迎严家慧。
1: 全球的听众。

0: 婚姻要有一个蓝图的形象，你应该在脑袋里面都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年轻人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听听你如何好从未婚择偶一直到你进入夫妻之间的角色，到为人父母的角色，到现在阿嬷的角色，哇，这每个阶段你都有了啊！所以呢，看你现在是活得非常的健康跟美丽啊，因为看不出你已经做阿嬷了，而且孩子那么大，对不对？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我觉得一个小时还是不够你讲，我们只能精简的说，把重点。那因为你现在是跟着牧师嘛啊。那有在服侍教会，也是在服侍家庭这一块，所以你可以综合你的婚姻跟你所服侍的看见的一个家庭应该有的一个最起码的蓝图应该是怎么样，我想可以透过你的生命分享给大家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家庭架构，是人人都做得到的，只要他们愿意用心去做。
1: 好的，全球的听众很高兴哈，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刚才主持人说到我很注重形象哈，的确，特别对一个姐妹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也是应该每一个人都要看重的。因为在婚前的时候，我们会自然会散发一种吸引力，这我刚刚讲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哈，只要她定义想要嫁出去，她天生就有一个吸引男人的一个上帝给的一个魅力。但是呢，进入婚姻以后，他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美丽，我觉得这个是要下功夫的。从你打扮你自己的外在，比较简单的，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要非常注意自己的发型，还有妆容，还有她的身材，我觉得这是一个女孩子
0: 外在形象，
1: 对，外在形象。如果是我们下过功夫，下多少功夫啊？当然就是因人而异。但是你只要看重，如果再加上刻意的话，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可以持续的美下去的。
0: 所以，通常老公会外遇，大部分都是老婆是以一副那种不注重形象那种黄脸婆的面貌呈现，比较容易让先生有外遇吗？
1: 这绝对是有占很大的部分。不过我说的打扮哈，当然除了打扮外在，也要是内心里面的那个内心里面的生命
0: 内在美也要提升
1: 啊。我想内在美是远远超过外在美的。
0: 是，
1: 对，我曾经有听过一个了，女人要三多，要三少，要不要听听看？
0: 哦。好啊，三多是什么？
1: 女人三多，第一个就是要多笑。
0: 哦，哎，对对对，
1: 一个女孩子其实她的笑容就是她最好的化妆品。
0: 对对对，
1: 你即使只是简单擦个口红，但是你都是保持微笑啊，常常以笑容来回应，特别是丈夫的一些的事情的话，哇，这个非常重要，多笑啊，然后多动。女孩子要注意身，我刚刚讲身材很重要，至少我们不要太超重太多啊，这样子，这个很重要啊，多运动的话，一定会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体态啦，哈，
0: 而且健康，
1: 当然健康这是一定首先会就得到的福分嘛，
0: 是，
1: 当然他一个多是想多金呐，就是说你就是说。姐妹即使在婚后当中要有一点理财的观念，就是这个当然是我觉得把它归类在智慧的里面。我们不是说要有什么很多钱要才有安全感，要有私房钱，倒不是这个，就是说你在金钱上面你能够做好好的理财，
0: 帮助先生这一块，先生赚多少不能超越。
1: 对对对，理财是你有一句口号说嘛，你会理财就不会穷。
0: 对对
1: 啊，所以求上帝的智慧充满啊，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0: 对，真的有的婚姻是会因为钱财而吵架，
1: 几乎排
0: 第一名，
1: 排冲突啊、争吵，
0: 对，
1: 甚至离婚都排在第一个，就是金钱引起的所有价值观上的差异或者带来的困扰。所以多金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有财务自由，有这个自信

0: 这个安全感。好，那三个少很有意思，他说第一个要少吃。好，女孩子不用吃太多，好，这个注重这个体重是很重要，少吃。当然，第二个是少，好像是少虑，哦，就是跟我刚刚讲的家训，就少忧虑，
1: 忧虑。
0: 哎，因为忧虑的事情会使，这是负面，会常常担心啊，
1: 是
0: 这个会让自己愁容满面。
1: 嗯，
0: 一个忧虑。或者焦虑的人，很难有笑容，
1: 是，
0: 哎，就是很多重担嘛，很多的重担。还有一个少是什么？我就一下想不起来哈。少言，就
1: 少言
0: 在言语上，
1: 言
0: 语上要
1: 言多必失。
0: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啊，真的是安静哈。你看圣经上教导姐妹很多都是。要内心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那内心安静是一种很大的力量。然后嘴上不要太多话，少言话语的都是鼓励的精简的话语哈，温柔的话语这个太重要了。我几乎在我周围的姐妹十个有九个。都是话很多，哎，很多的这个，哎呀，讲的更严重一点，就是比较唠叨一点。
1: OK，这个是忌讳耶。
0: 哎，重复啊，反复的提醒，再三的叮咛，哎呀，不住的啊，也这个讲重点。其实这个都特别对待丈夫、儿子，对男性，他们是这个是非常负面的一个力量，所以少言啊。所以刚才提到，我是觉得姐妹的内在美啊，外在都要刻意的留意啊，慢慢慢慢，你就会变成这样的人了啊，变成这样子是长久，内心有温柔安静，外表也是一个安静、有笑容、有微笑的一个女孩子。哎，
1: 这是一个好大的学习跟改变呢。
0: 对。
1: 如果原本他不是这样的人，要他做到这样，真是很大的突破耶。
0: 对，这个真的是要很刻意的提醒，这是我衷心给姐妹的建议，特别在弟兄的面前，在丈夫的面前，你明明知道怎么做，你明明啊，就但是你就要克制自己，就是。装也要装作不知道啊，就是
1: 不要太出风头。
0: 哎，什么就是指挥，很喜欢指挥，这里走那里走啊，吃这个吃那个啊，做这样子决定那样子，都孩子的事情啊，家里的事情啊，亲戚中的对待长辈，都是自己的很多的看法。
1: 嗯，
0: 好，其实要慢一点啊，然后是鼓励丈夫的看法。那听多听对方有什么意见，其实很多弟兄是有想法的，只是他要在他的思维里面有一些整理之后，他才说出来，他不会轻易的说表达意见，然后再说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哦，我是随便说的哦，他不会这样，姐妹会这样，讲完以后收回啊，说对不起，男人不是这样。所以他需要时间。那我看过好多，特别在夫妻相处当中或者聚会当中，都姐妹，哎呀，急着发言，都抢在她丈夫前面。
1: 所以男女差异性很大，哈，对，
0: 非常大，
1: 对，尤其在沟通这件事上面。那佳慧你自己本身，我知道你有一些专业背景，所以帮助你也在这一块。你更懂得如何来经营自己的婚姻，或是好来帮助别人
0: 啊？
1: 对，
0: 我是有很有福气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哈，成长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些榜样，多多少少，有这样子夫妻相处，你会觉得是你可以效法的。那如果你留心观摩哈，留心他们的相处的模式。会潜移默化影响到自己
1: 哦。
0: 当然上夫妻的课，有一些老师也会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沟通啊，怎么表达，比如说爱之语啊这些，我觉得也很是很

0: 也需要的，要上课啊。还有就是小组分组，姐妹跟姐妹的聚集，弟兄跟弟兄的聚集，如果有一个导师来带领着我们啊，教导我们也很重要。
1: 所以你在这几块，比如说，哎，看到有一些模范的，然后小组里面分组讨论的，这个不同的学习，就是你得到什么？就是你在这里面的教会里头，真正给你这些养分，是你看见了什么？当然，你的家庭父母本身就是一个榜样，那外面又是另外一种学习，所以它增长你在夫妻里头、婚姻里面，你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喂养。
0: 我深深的觉得啊，妻子啊，是家里的核心。好，最近不是那个查理·柯克被暗杀的这个事件吗？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哈。他成立了那个Turning Point USA 就是美国转折点。他最看重的就是要复兴美国人的家庭。
1: 对，
0: 他非常非常看重家庭的复兴。那家庭的复兴核心，真的是在于妻子，妻子的角色。好，我深受这个箴言十四章的第一的经文影响，就是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所以可见这个家庭是被建造起来，包括丈夫、孩子，或者亲手拆毁，跟这个做妻子的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当然，我觉得在教会的这个帮助啊、教导啊，好，或有自己努力的学习，可能对我做妻子这个角色还差强人意。我不敢说我做得很好，还有很多待学习的地方嘛，哈。但是我觉得啊，抓到了一些的秘诀，比如说敬重丈夫，怎么样懂得尊重自己的丈夫？我刚刚提到少言呐，哈。话语要少，讲的少，要讲的慢，要讲的好，这个都是
1: 你用在那个牧师身上。你举个例子
0: 啊，
1: 你觉得自己真的做的在这一件事上还算成功的？
0: 比如说他讲了任何一件事情哈，其实我有答案哈，但是我通常第一句的回应都会说哦，你这个想法很好哦。比如说他要到。他这个礼拜要讲到的题目，我说哇，这个题目定得很好。虽然我有意见，可能不见得是真的，我觉得很好，但是我的第一句话出来都是比较正面的
1: 回应
0: 的方式回应。好，比如他要做一个什么决定，对孩子对孩子最近的生活上面，我们要招聚他们，或者我就说哎呀，你这想法太棒了，我都会用这种
1: 先认同
0: 先称赞先肯定。
1: 好，
0: 那我觉得这个对男人来讲很重要。
1: 你认同了以后，他的反应就接下去就
0: 对，他就觉得很想再讲，就觉得被鼓励了嘛。不是被打压。我听到很多妻子第一的时间就都是比较打压，是这样好吗？这不好，这家餐厅他选了一个餐厅，比如说这家菜不好啊，那就没有，他就不会继续负责了嘛。那你选吧，你这个重担点又拿到自己身上了。或者点菜的时候
1: 是
0: 先生点这个不好，这个我在家就常做了，就马上都是负面的。他就会本能的他就会退缩，那你来做，那你又等于又把这个
1: 又操劳了，
0: 又操劳了，而且吃力不讨好，你这太多这类的事情了哈，这个什么开车了、去哪里了，都很多自己的意见。你要清省一点的妻子哈，都会先称赞、认同、肯定。最好还鼓励你做的真好，你选的这个地方真好，最适合我。有人会说会不会太暧昧，或者是谎言？我觉得也不是。好，接下来你要讲建议是在后面嘛？比如点菜而言，好，都点完点了，很好啊，这个都有了，那你要不要再加一个什么啊？这那好，加一道什么？然后另外这个会不会？

0: 了一点，那是不是这个我们重复了？那还是最后你觉得让他觉得还是他做的决定？啊，这是一个小例子啦。好，很多事情上就是 是一个技巧，我觉得是一个技巧，
1: 至少有一点鼓励性，他愿意下一次愿意再做这件事，
0: 是的，是的，
1: 再负责这件事，
0: 是的，
1: 给他一点成就感，哈，
0: 是的，是的，男人是非常需要被鼓励的哦，
1: 是，
0: 还有被感谢，
1: 哦，
0: 被感谢，
1: 所以一般夫妻之间要说感谢这件事，好像也不容易耶，
0: 嗯，我们常常
1: 这个要训练吧，
0: 我们常常会觉得。对，委屈啊，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多、哎、哦，自己是最辛苦的那个啊，那位啊，若是能够看到这一点，是相当不错的。啊、
1: 所以一般太太都是比较希望被先生感谢，反而觉得自己做的多、嗯，先生做的少，所以要感谢先生，好像还找不到是吧？
0: 对，可能她还在期待嘞，她还在期待丈夫看到自己的那个辛劳，还等着她称赞。所以，我们这学习里面，真的，真的，我们的最近不是婚姻新闻报道、啊、那个婚姻的里面，每一天哦，台湾哦，146对离婚哦，对，146对，每一天啊，几乎是亚洲快要到前面了。我想那是因为在婚姻的里面他觉得孤、啊、婚姻的里面他仍然觉得孤单，那个这就很可悲了。所以我们不是等待别人、啊、来爱我，等待别人来感谢我，而是我们能够先去感谢别人，称赞别人，其实最后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对，
1: 是的，
0: 是的。

0: 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严佳慧，我是 Judy。 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佳慧的分享里面，哇，我真是受益良多。即使我今天婚姻已经这么多年，我都觉得我还是还有进步改善的空间了，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往往都会忽略掉有些事情，都是期待对方给我们多一点，我们很苛责，然后呢，没有想到在对方给他多一点鼓励，让他多有一点自我的这个成就，然后我们就可以受益良多，他就愿意多做。好，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说，哎，因为佳慧的婚姻真的是人人羡慕的哈，虽然他自己很谦卑说我不是做得那么好，不过如果以一般我们来讲说，哎，家庭的这个婚姻的经营上面，我相信他的分数应该可以打80分以上。所以我们请，今天好难得有这样一个典范在我们这中间，我们就请佳慧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刚刚有讲婚前的预备准备很重要，你不要到时候选错郎，对不对？可能这个郎还不错，但是因为他的那一卦的家庭背景让你招架不住，所以我想说佳慧是家里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加上他自己又学习的背景之下，我相信他自己在做很多平量上应该可以给我们很多目前还是在做婚前准备的可以做个参考。那哪怕你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其实婚后还是有很多可以挽救的地方，是有方法的。好，那我们请就把时间交给佳慧来分享。
1: 我最近的身边，我所爱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些就面临了婚姻很大的困难，甚至要考虑离婚了。这让我甚至有一两对还是我们当年证婚的，那当然对我就很大的震撼了，我就想尽办法就是要劝导他们，要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不离不弃这四个字，就是一旦我们决定了要嫁给一个人或者娶一位姐妹，我们就要告诉自己，我们是不离婚的，我们是不放弃的。不离婚意思就是说，我在选定了他之后，进入了婚姻以后，我们就再也不会有这个念头要离婚，也不会有这个从嘴巴从来不提这两个字。
0: 这个对我们可能过去的那一代会比较三四五年级生，可能会稍微比较能够接受，对不对？但是如果对现代的年轻人，这个不离不弃可能要另外有一点更深入的阐述一下，诠释一下这样一件事。
1: 就是说如果有一件事情你是绝对不会做的，你这一生当中绝对不会做，比如说我曾经在婚前的时候跟女孩子们招聚，他们鼓励他们婚前守贞，就是不要跟男孩子先就你的男朋友有性行为。那时代的背景说不可能，不可能啊什么的。那我就当时也是问他这个问题：有什么事情你这一辈子你绝对不会做的？嗯，比如说我说我自己，我举我自己，我说我大概不会嗑药，我不会去吸毒，因为我自己护理师，后来社工师的背景。我看过有这样子的这个吸毒的人太痛苦了，然后真的全家都受害，即便要戒毒那也是真的是痛苦的一个历程，所以我大概不会做这个事，因为我知道这个那我这一辈子我觉得我就不会做这个事了。我记得当时好几个女孩子有人会说她不会跳楼，比如说她不会选择自杀的方式了，所以也许现代年轻人会说不容易做到，但是我还是鼓励说这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如果你选择婚姻的时候，所以要刚刚说婚前睁大眼睛嘛，好好选嘛。那如果说有婚前辅导课程，这个是我真的是高度推荐的，
0: 所以你是有接受这个的？
1: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说我喜欢对方，对方也很爱我，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世界上最合适的，绝对也不会离婚的。
0: 为什么对这件事 坚持的？
1: 因为我们当时的教会，特别我先生的教会，他们的一对一对的夫妻，他们的牧师师母一定要谈过话的，要结婚的话，他们很看重的啊。后来也证明了，他们教会的每一对结婚的夫妻都非常的，应该说婚姻美满程度都是非常高的，几乎我也没有听到有离婚的。
0: 婚前发生性行为跟婚后发生性行为差异在哪里？
1: 婚前啊，
0: 对，就是他在婚前就跟这个男的发生性行为，跟他婚后决定结婚再来发生性行为，这中间的，
1: 这就是提到所谓婚前守贞的那个重要嘛。哈，如果你是跟一位男士发生了性行为，你后来是嫁给他，那还算是一种是很幸运的哦。如果你没有嫁给他，你是嫁给了另外一位，那这个就谈了很深的婚，这个所谓的性的连结，其实它不只是一个身体的连结，其实你心灵的某一部分也跟他有连结，所以你带着这个再嫁给下一个人，又是有一种在性上面的连结。所以都要做一些的，甚至有一些要做魂结的处理啦，切断啦什么的。所以是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哦，还有那种亏欠感哈，所以这个是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当然这个都会有这样的
0: 厘清
1: 教导啊，或者是处理。对，你刚刚讲的厘清，有看重这个所谓的医治释放的话，甚至要针对我过去不看重，或者我犯错，或者我有得罪了我自己身体的，或者得罪了对方，或者为了我未来丈夫的关系，都要很具细迷义的一个一个一个去切断跟以往的关系。
0: 所以已经不是说现在年轻人想的说，大家在比赛谁跟谁婚前的，就是那种性行为谁比赛跟多少人，现在真的有年轻人是这样比赛的哦。
1: 是，
0: 我跟大家在说，好像这样我就很有成。可是就像刚刚佳慧讲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心理、心灵层次上的那个是，又是另外一个要做的处理的一个问题了。
1: 对，曾经有人提过说，你很多你在过往交友的这种经验里面哈，很多东西你可能忘了，去到哪里玩，吃了什么东西，你可能忘记了，但是你跟任何一个异性所发生性关系的所有的细节不会忘记。你仔细想想，还真的哦，是某一个时间点、某个场合，你们所做的事情，亲密到了什么程度，它都是铭刻在你的记忆跟心灵里面。所以为什么圣经也是教导我们这么的这个床不可污秽啊，或者说这性是圣洁的啦，这些为什么，那是上帝的命令是这样，它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那如果现在的人美化了，或者是把它也是一种谎言啊，你好像有特别男孩子以这个为荣，我交往了一个女朋友，我跟她亲密到什么程度啊，上了一垒二垒，比如三垒，我跑回了本垒，那都是谎言。所以如果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有这样教导的话，当然是很有福气的，很有福气。或者教会当中强调婚姻的圣洁啊，那就很有福气。所以我刚刚一直提到那个查理克克啊，他们就是非常看重婚前的守贞，那在美国的社会，那不是更难了吗？觉得你是天方夜谭，你的什么论点老古板的哈，他就特别的带动一个心。我觉得他提到的重点，我也很觉得很重要，就是男孩子他是上帝设计的时候，他有一种男人的形象。他是追求性的，他是为那些没有得到的东西，他会努力的，全力以赴的。上帝放在里面，他是以目标为导向的人。所以呢，他没有得到这个女孩子的身体之前，他是非常的努力追求的。
0: 是，
1: 一旦他得到了，他就整个松懈了。所以很多人 跟男朋友发生了关系之后，男方反而冷，比较冷漠了，甚至不

0: 太这么积极往婚姻的道路上去走了，
1: 因为他得到了、啊、
0: 因为他得到了、嗯、他目标达成了、嗯、所以他里面那个驱动力就降低了，这个是一种自然的一种上帝的设计，反过来讲也是上帝的赐福，所以女孩子如果懂这个道理、嗯、哇，我越不让对方那么轻易得到的时候，反而成为一种对吸引力、嗯、鼓励这个男孩子在各方面会进步，会越来越好。好，这是
1: 所以自然
0: 坚持
1: 将会因为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真谛在哪里，所以当然你在婚前你也会为自己的身体做一个贞洁，做一个守节，对不对？
0: 是的，嗯，就是用尊，这是圣经教导，好用。尊贵啊的守住自己的身体啊、好处太多了。那这我细节一下，我会，
1: 就像您说的，如果婚前就发生性行为，假设跟原来的还 OK， 如果不是，那个后面吵架，搞不好这些都可以变成日后吵架的很多的这种啊阻碍，或者是啊话题，或是很多的。变成借口的伤害，
0: 对对，包括跟就算跟这个
1: 原先的一样
0: 哈，就算你跟他要结婚了，你为什么还啊？反正已经确定要跟他结婚了。我曾经感受听过一个讲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说你结婚的当天要去婚礼的时候，你如果跟这个男孩子是已经有过性关系的，跟没有跟他有关系的那个结婚当天的心情，跟你起床的感觉
1: 不一样，
0: 跟你期待婚姻、穿戴那个打扮自己做新娘都不一样。那我为什么不把最好的等留在那个婚礼的当天呢？
1: 那个惊喜哦，
0: 对，惊喜、期待、兴奋，
1: 初次的那个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如果女孩子能做到这一点，她只会赢得丈夫更多的一种尊敬，很奇妙的。
1: 这个很重要。
0: 所以我常以前我儿子在交女朋友的时候，我曾经跟他的女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们在交往的时候有我回家嘛，我就看到一个有一些动作，我觉得太亲密了，我还把那女孩子叫到客厅来哈，我跟她谈话。对，我还就真的当做女儿一样爱她。我说那个这个性关系的这个钥匙是在女孩子的手中哦，你决定了，你踩刹车，你来决定那个尺度啊，界限在哪里哦。所以我都带着真的是很爱她的心来跟这个女孩子讲，
1: 她太幸运了，
0: 对，
1: 有这样的
0: 所以我觉得我的两个儿子有听进去了，有听进去，我也。也当然也这中间有很多的反驳啦，很多的冲击啦，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件事情，祷告加上你的谆谆告诫出自真心的，上帝会保守的，会帮助我们胜过这个肉体的软弱吧。
1: 是，所以我相信佳慧你的考量很多，除了你刚刚讲到择偶的那个条件先原先的这个品格跟他的这个专业能力负责任等等这些以外，你也会考量到除了我跟这个人厮守一辈子以外，你还会考量到他的家庭背景的一些要件人员成员这个部分，你又是怎么样来评估的？即使这个人哇，你已经100%或是200%非常喜欢，可是就有某些家庭背景的因素让你卡关了，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还是就是一见就中的射进红心的那一个，你的
0: 我
1: 有，因为有的人谈很多恋爱有没有最后被淘汰嘛哈？我不知道佳慧你的先生是你就 only one 的这一位，还是说他是第二个第三个的选择
0: ？OK
1: 啊，当然可能有一些交往并不见得论婚嫁啦，但是我想你对于他的家庭。未来要走这个婚姻是两个家庭，不是一个家庭
0: 的
1: 这个概念，你应该有你的考量吧？
0: 是的，这是很好的提醒哈，结婚绝对。

0: 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其实是两个家庭，讲再扩大一点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1: 哎、对对对。
0: 好，所以有头脑的谈恋爱，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不过绝大部分的女孩子很就是爱情会冲昏头。我绝对相信的，我们在婚前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非常乐观，非常都就是看到对方的都看到优点，
1: 对呀、
0: 哎、即使看到一些缺点或者别人提醒我们都会很哎呀很乐观说哎呀他将来会改的啊，或者那个没那个不重要的，会自己欺骗自己，自我催眠。所以
1: 你谈恋爱也看不到他袜子乱丢，也看不到他牙膏乱挤，对不对？
0: 对，生活细节你完全不知道，但是婚后相处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小节不相同，引起很大的吵架。
1: 嗯，
0: 所以我，哎呀，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啦，哈。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就是说，我那时候20出头啊，我那时候在荣民总医院工作嘛，哈。那我的父亲很了解我，所以他鼓励我念专科，所以当年我是念的护专啊，他就跟我分析，他说女孩子有一技之长很重要，而且你甚至他给我一个憧憬，就是说你将来这样子哈，有一个固定很好的收入，而且你学这个专业相夫教子啊，这个是有帮助的啊，那我就就有我爸分析很有道理嘛，好，所以我就是念了护专，
1: 而且家庭都用得到，
0: 然后真的还是用上哈。那但是我你看我在医院工作，一定有很多的所谓的年轻有为的医生嘛，那我们护士就很喜欢嫁给医生嘛，所以
1: 对耶，你那时候怎么没嫁给医
0: 生？有，我有交往好几位哦，好，有的时候我喜欢他哦。对方不喜欢我，好，或者有的是对方喜欢我，我可能没看上啊，没来电。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神的第一个，神的有保守，好，这个神的这个神的恩典啊，是在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神就已经保守了。那后来我就交往了我刚刚提到我丈夫嘛，他很符合，比如说敬畏神啊，好，我自己心中有这样的列了条件啊，很有上进心啊。那他也是我喜欢的那个工程师的专业嘛，好，所以然后再加上有婚前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辅导，这个就保护了啊，就说我也有交往的一些的爱被爱情冲昏头的时候，那所以自己的跟神的关系
1: 就很重要了。佳慧，我好奇你在婚前辅导，你们因为每一对不一样，就是人是活的嘛，就是每个家庭背景。但是当你在接受教会为你们两位做家庭婚姻辅导的时候，谈到什么样敏感的问题让你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的？一定有一些问题是触发到你们会考虑说，哎，这个地方是卡关的哦，这个地方将来会面对很大的挑战，有哪几个点是你觉得，哎，这些都过关 OK？
0: 好，当年当然是刚刚我们提到说双方家庭嘛，对不对？所以一定会考虑一下对方的家庭的状况，家庭的成员
1: 是
0: 好，家庭的这个最主要是父母亲啦，
1: 对，
0: 好，他们家里的情况。那这个是所谓原生家庭，对方原生家庭的这个了解啊跟接纳。那我当时是很幸运啦，因为我的公婆也都是主内的
1: 哦，
0: 所以双方父母见面啊，谈话啊，认识啊，这个都就是在神的保守当中啦。所以通常婚姻辅导的我觉得这一点会放在第一，就是信仰双方是不是相同。接着就要考虑说，你如果想要嫁，我当时跟我的儿子就有说最好你是娶这个信仰相同的，包括他们的父母，你如果愿意娶对方家庭家长也是信主的，那是更蒙福的啊。所以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就是这样，另外一个情况是一半而已，但是我已经是非常的我觉得他们有听进去，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看中的双方的所谓的门当户。

0: 对吧？
1: 是。
0: 好，我们不是看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我们是来看双方家庭的这个价值观，好，这个很多 的背景是不是互相的靠近，越靠近将来适应起来啊会轻省得多。
1: 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严佳慧，刚刚佳慧有特别提醒我们，在她婚姻的过程当中，她经过婚前辅导，然后确认这个先生就是她真正可以依赖终身的一位依靠者。当然在这个过程，我相信他们结了婚也并不是说都就没有吵吵闹闹，只不过是如何在这个异中求同的过程，个性的差异，这个男女的差异，性别的差异，还有家庭可能还有一些，虽然是共同信仰的价值观，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差异。那我相信对佳慧而言，她的角色扮演也会从一个就是先生是工程师的角色，到最后进入师母的角色转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又要不一样适应的那这个过程你是怎么让婚姻还是可以让先生真的可以做他想做的，然后婚姻可以在这里面非常的和谐继续走下去，可以快50年。
1: 我刚刚提到说那个婚前辅导嘛，这个都通常都是专业的人啊，或者牧者啊，
0: 对对对对，
1: 来帮助我们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会看上对方啊，都会谈一谈你们对婚姻的一个期待啊，或者是说有些现实层面，你们对金钱的看法，还有将来工作住家要不要生养孩子，我觉得这些稍微谈过之后会让这个情感的部分拉到现实的层面是有帮助的。好，大家
0: 我先打断一下，就是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你当时婚前讲的话在做辅导跟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的，就是先生哪一件事吸引你？
1: 我觉得就是他的忠诚，他的可靠，就是说他绝对不会，他绝对不会有我们讲白一点就是出轨的这个行为。
0: 哇，你那么坚定。
1: 我可以很坚定。当然我也做了很多努力，对不对？
0: 是
1: 持续要有吸引力嘛。
0: 没错没错。
1: 对。那另外就是他的正直，他的刚刚讲他的负责任，他所有交给他的事情他会比交给他那个期待还要努力去做到。
0: OK， 好，我就确认这一点。你继续，你刚刚没讲完，都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当时我看到他的
0: 品格

0: 对了。
1: 我如果看中他的面貌、他的身高、
0: 他
1: 很帅，
0: 业
1: 惨了，对不对？今天会变，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外在会变，但是我当时看上他，我当时想嫁工程师，结婚当初，我自己父亲是传道人。我却在结婚的时候说我不希望嫁给传道人，是真的。
0: 结果没想到后面，但
1: 没想到结婚，我们是结婚了六年以后，他才从这个公务人员哦决定要去考华神，走进全职服事的道路。所以上帝会改变人的，他也等了我一段时间，而且我们那时候没有小孩。
0: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他会做传道人，
1: 那、
0: 你应该就不会
1: 了，我就不会嫁。所以我也是蛮理性的，所以婚前是要想一想，你绝对不嫁哪像样的人，你想过是比较好，比较不容易后悔。
0: 好像都会应验
1: 啊，对，绝对不嫁的这种话最好少讲。
0: 没错，没错。
1: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绝对不嫁军人，绝对不嫁医生啊，就要
0: 嫁
1: 给
0: 不嫁
1: 不嫁给
0: 的人，
1: 他不嫁给外省人。最后很可爱，他嫁给我们一个国防医院毕业的外省人军人医生。
0: OK，
1: 所以我们两个差异是很大的。我不想嫁给传道人啦、啊，但是神等候我六年，所以我们就后来就一起走向了全职侍奉。那我们两个差异是很大的。个性啊，很多的。
0: 你开朗，
1: 我的个性比较外向。简单分类的话，我是比较快反应啊。那我比较善语言表达。我先生刚好是跟我这方面就是比较内向，比较思考型，而且是慢表达，而且就是他做决定是要深思熟虑的。我是快，然后连三遍。
0: 所以这个要调试
1: 非常需要调试、
0: 那你就像你说的，你把他圣经里面说要把先生当头，你在这一块如何让他做头？因为对你来讲是很大的挑战耶。
1: 我真的学会了说女孩子要反应慢一点，我是极力的克制，让我的讲话不要讲在他之前。所以其实我在牧会的这将近三十年的过程当中，我的姐妹都可以帮我做见证哈，就是说我在有牧师在的时候，师母是很安静的，几乎所有的姐妹都可以，但是牧师不在的场合，我可以很快的反应，我可以很正向的发表，或者说我可以有很有内容的讲道，都可以的做到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观察到，我的确是非常尊重尊荣我的丈夫。
0: 所以你也是刻意在为你先生在做，刻意让他做头，
1: 对，
0: 跑在前面。
1: 我觉得我是刻意再刻意，留意、留心，留心再留心。
0: Okay.
1: 女孩子做妻子的，你一定要慢，要站在丈夫的后面，因为帮助者嘛，你是帮助者，你就不是领导者。绝对不要做那个领导者。你的丈夫有能力了，
0: 所以你先生其实是知道你在做这件事，对不对？因为他也知道你本来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我想这么多年来，他知道我是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某些事情，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0: 嗯，
1: 但是他知道我有刻意是扶持帮助者，
0: 走在他的后面。
1: 但是这个看到果效啊，因为我的丈夫就越来越有做领袖的那个尊荣嘛，他反而在很多的事情的领导上面，表达上面，主动性方面都在提升啊。所以他后来也可以成为很好的主任牧师啊，现在也可以成为很好的顾问牧师啊，很多的思维啊，责任啊，远见远远超过我了。
0: 是，
1: 对，
0: 就像你前面有讲到，因为你这样少言。而让他激励他鼓励他，让他一直向上走，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看在眼里应该也觉得原来老公是可以发挥的哈，潜力无穷。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妻子就是要少抱怨一点，因为我们常常都会看到丈夫的缺点，然后觉得他不行，所以我要来超前在他前面，其实大错特错。
0: 那你在这个经历当中有没有经历说先生让你觉得不舒服，真的是像你爸爸妈妈需要生气而不是说你一直忍让的这种事件，那你又怎么处理？
1: 这肯定有的，一定会有的。
0: 对
1: 这个

0: 就是
1: 举个例子，就是说你怎么做？
0: 要举个例子哈。我丈夫的耐心，我觉得他不是很足的。他比如他讲话哈，跟我刚好相反，我都是一定是出来是先肯定正面的。那我如果一个东西，像今天早上出来拿这个，我用这个 iPad 啊，哈，我不熟悉嘛，啊，他在教我使用的时候，他用的字眼一开始都会说，你这个之前就应该准备好啊，啊，这个要花时间的，
1: 你怎么为什么
0: 现在我在这个这么短时间，他全部都是那种，你为什么不之前做好？啊，
1: 责备
0: 都是比较他。那我说你是都责备的，他说也不他说我不是在责备，我是在教我在讲事实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就接受他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接纳别人改变自己，这是一个太重要的。那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反过来，我一直想要改变别人，这做梦。我常常会用这个例子来跟姐妹讲，特别男人哦，弟兄，你伸手去动他的一个，你想想看，他比如说脸上有一个渣渣，你要伸手，那所有的男人都会抗拒，他直觉的反应就会抗拒，你要引导他说，哎，你这左脸上好像，你要不要照照镜子，你不要伸手就去动这个。对不对？
1: 因为那个动作太突然，
0: 那个动作是很有威胁性。男人他是非常看重他的自尊的。
1: OK，
0: 好，那我先生对我是觉得他不是那么看重，他的习惯性这样，但是我很少，偶尔啦，我们会讨论一下，我说我看重什么，但他不会很快改，对不对？我完全接纳，所以我跟他相处当中这一类的例子很多，会不高兴哦。当时他讲话的口气。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我心里马上讲，非常不舒服。对，很急，特别在很急的时候，
1: 没错，
0: 那更不好听了，而且没有耐心的。那我都接纳，我就当然也不是每次都做到，到十次有七八次做到了，两三次还是会有抱怨啊反弹，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接纳了，就是不需要再去改变他了，有什么关系呢？他大部分的。那个重要的他都做到了，我去挑他这些小毛病，有什么意思呢？干嘛要这样做呢？啊，所以我就是完全接受了。然后我就到今天呢，我71岁哦，我仍然告诉我自己，我还可以改变什么？我可以改变什么？我讲话的方式、表情、跟他讲话的速度，啊。建议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是用请教的口吻，而不是说你应该这样做，我都还很留意。那我觉得一个男人被尊重以后，他自然他的情绪，就他的男性的特质被鼓励出来的时候，他会做得很好的。
1: 是，
0: 他上帝给他那个男性的特质，
1: 没错，
0: 你要把他衬托出来，
1: 没错。
0: 他有这个承担的，男人很奇怪，不像女孩子那个容易那么脆弱，他就是有这个抗压性。
1: 是，
0: 哎，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相信神所造的男女大不同，也能照着神的命令去帮助他、建立他、称赞他的话，这个大的原则对了以后，我们就变成一个非常可以受益啦，受益无穷。
1: 所以在婚姻里面要经营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真的是谈不完耶。你看聊着聊着时间又到了，实在是谈不完，甚至啊还没谈完就已经时间到了哈。那我想佳慧以后我们有机会要再请你来，因为佳慧这一次来是从高雄，我抓空档哈来到台北抓空档来采访她的。非常感谢佳慧无私的分享，然后真的看见丈夫跟自己的差异，然后佳慧愿意退一步，让她的先生当头，让她的先生知道男生就是。要给他面子跟尊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他也受益，因为当你给了他给足了面子，给足了他尊严，其实他心里是有数的，他也会一样回过头来更爱我们。 我觉得 不容易，婚姻的经营真的太不容易，学问太多。我们下次一定要再请佳慧回来跟我们谈谈婚姻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婚姻的经营真的是要刻意刻意再刻意，留心留心再留心。

0: 哇，好，谢谢佳慧。我们呢，今天这一集，我相信有在线上听的听众朋友，你一定是受益良多。我自己即使婚姻已经40年了，我都觉得我受益良多。是的，我还能再改变什么？不分年龄，好。谢谢，我们也祝福佳慧跟牧师，真的，你的这个师母奶奶啊，已经晋级到师母奶奶了哈。愿你的生活真的能够更美满，更祝福人。
1: 谢谢，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
0: 啊，聆听。谢谢我们喜乐处方签的听众朋友们，祝你们平安喜乐，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
1: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2: 我是魏外阳。
1: 是的，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在播的这个系列叫做明史走一回哈。那魏老师，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七讲。
2: 明代史的第七讲。
1: 对的。那明代史的第七讲呢，我们可能要把前面的六讲稍微做一点点的回顾好吗？那请魏老师跟我两个人，我们反正是抢答吧，就是把一些事情的能够提出来，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来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
2: 嗯，
1: 明朝，首先明朝开始于第几个世纪？是第十一三六八的话，算是第十四世纪，对吗？那明朝的开国君主是谁？
2: 哦，是朱元璋，洪武帝。
1: 对，是明太祖，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上这说的是明太祖。那朱元璋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2: 是曾经出家，
1: 他做过和尚，
2: 是的。
1: 所以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是吗？
2: 是的。
1: 他做和尚其实也是为了讨一碗饭吃，对吗？
2: 是的。
1: 他小时候曾经放过牛，对吧？
2: 是是。
1: 做过牛娃，然后呢，后来很贫穷，为了一口饭，希望能够吃饱肚子，他就进了寺庙，然后当了和尚。那但他是一个有文韬武略的这个一个有天分的人，所以呢，他力战群雄，打败了很多的对手，最后呢，他能够把天下定于一统。那他这个明朝的开始的年份是1368，西元1368年。然后这一路走来，我们到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明末。

明末的风云，就是很多的故事，今天要由魏老师跟大家讲非常多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把那个年份也把它告诉大家一下，那个最后这个

0: 安是276年的一个朝代。那这个
1: 很长的。
0: 对，在同时我觉得读历史，我们常常会想说，哎呀，我们中国人在这边做什么，那外国人在做什么。那当时呢，与此同时，那么请就是反正魏老师，我们两个人来说一下，
1: 嗯嗯，
0: 当时的在历史舞台上最出风头的人是哪三国人，然后他们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1: 这个年代15世纪、16世纪，应该就是西方，所以海权啊，所以商业，这样的话，像葡萄牙、像荷兰、像西班牙这几个国家都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吧？
0: 对，答对了。我们就是说，如果您在收音机旁边听到的时候，也是这个答案就是正确答案。因为当时，哇，欧洲人、美洲人还不在历史舞台上出风头。那真正当时控制海权的三个国家，他们发展了海权，而且在世界在海洋中，横来竖去的就走了很多的地方，建设了很多的殖民地。然后他们的确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那三个国家，海权国家。那同时跟台湾的关系呢，我也想说一下，他们这三个国家的人行船都经过过台湾，而且在台湾留下足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首先我们台湾的以前的名字叫 Formosa，
1: 嗯，
0: 福尔摩沙。那这个是当时就是是哪一个人？
1: 葡萄牙人来的话、嗯，
0: 对，他们来到台湾了。所以呢，后面呢，荷兰人也来到台湾，西班牙也来到台湾，嗯，那请问在台湾的哪些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留下的足迹？
1: 他们荷兰人主要就是在现在台南啊，
0: 是
1: 在台湾南部吧。
0: 对，
1: 西班牙人
0: 是
1: 在
0: 赤坎楼，
1: 对
0: 不 对？安平古堡，那一带都是以前对抗荷兰人的那个阶段里头留下来的一些古迹了。
1: 是的。
0: 那至于西班牙
1: 人比较在北部，
0: 对，
1: 在北部
0: 是。北部的淡水，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到了淡水就会看到这些，
1: 红
0: 毛城啊，对，红毛城他们那个时候来到。然后当时葡萄牙人有没有在什么中国大陆的属地上头曾经有过足迹呢？
1: 葡萄牙人主要是在亚洲，主要先是在印度啊，有个叫果阿嘛，然后就到了澳门，后来他们就是葡萄牙人主要在澳门。
0: 对对，
1: 你看今天一直到今天，澳门虽然说已经交还给中国，但是今天澳门这个那个街道的很多这个招牌啊，上次还是有葡萄牙文并列的吧？
0: 是是是，
1: 中文和葡萄牙文，
0: 是是，
1: 都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0: 对，那么在前次的我们的六讲里头呢，我们除了讲刚才的明太祖朱元璋之外，我们还提到了一个皇帝，其实提到了两个皇帝，那有一个皇帝是非常勤奋的，有一个皇帝是非常懒惰的，那我们就稍微请魏老师再给我们回顾一下。
1: 对，我们讲的第二个皇帝非常勤奋的就是明成祖啊，又是叫永乐帝啊，永乐皇帝。那么他把这个明代的京城从南搬到北，就是今天的北京去，
0: 是
1: 啊。那么这是然后把北京建设起来啊，所以以后整个朝代的重心就移到北方去了。
0: 是
1: 另外在文的方面，他曾经就是这个召集学者啊，来编了一套书，叫《永乐大典》。
0: 对对，
1: 永乐就是他的年号嘛，叫《永乐大典》。
0: 是是是，他这大典是像百科全书是吧？
1: 对，就是把各种书收集在一起。
0: 是是是。那我们在另外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了在明太祖、明成祖在他们前代遗传下来的一些非常好的东西，那这包括了有文学方面的，我们谈过明代的文学，嗯，
1: 小说，
0: 他们的文学格式，形式是小说。我们也谈到了明代在这个中叶以后非常盛行一个是商业经济，它兴起了，讲到很多现代经济的雏形在那时候就成立了。
1: 嗯，
0: 那接着我们也谈到了一个比较相对懒惰的皇帝，那
1: 对，我们谈到了一个叫明神宗，
0: 对，明神宗
1: 他的年号叫万历。

0: 他懒惰没关系，主要是他是在位时间在明朝来说在位最长的一个、啊、
1: 是是是，
0: 又在位最长却又不上朝吧，这一点就影响了、
1: 哦、他在位、
0: 啊、
1: 但是又不上朝，
0: 对对对，
1: 不履行他皇帝的义务，
0: 对对对、
1: 哦、
0: 那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在那一集里面也谈过了、啊、
1: 对，
0: 但不是他的本性、啊、
1: 是
0: 他刚刚这个上任的时候是很勤政的，
1: 他是小时候就变皇帝了、
0: 啊、对，以后他因为受到很多挫折了，很多他的这个理想没有办法推动、啊、所以以后他觉得还不如这个属于这个罢工吧、啊、
1: 是是，
0: 就这样的态度啊，但是他也不是说什么事不管就是了，我们知道、
1: 啊
0: 这么长的在位时间里面明朝还是有很多建设，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事情发生，
1: 是
0: 他还是在，只是他不喜欢跟这个大臣见面，不喜欢这个，好像我们今天说这个抛头露面这样子的，
1: 也很讨厌繁文缛节，
0: 是的，
1: 就是在朝廷里头要做这个那个的这个仪式之类的，他很厌恶，但是他还是也是还是会管理事情，但是当时我问过您一个问题，我说他怎么样跟大臣联络呢？那其实这个他有很多的随身的人，而且很多的是属于宦官、太监级别的。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要埋下了非常大的祸患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今天就会来谈那个这个宦官一党。就是他们那时候的比较讲他们是阉党，阉就是阉割的阉，阉党一族。那今天我们会谈到这个慢慢的这个明朝有过商业，有过文治，有过武功，有过文学的这个灿烂的发展，但是到了他的中后期就慢慢的有了他的一些衰败的原因。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谈这个比较直接的，而且就是造就明朝最后走入覆亡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魏老师做过很多功课，所以我们就赶快来听魏老师先讲一讲这个后面的这个状态。
0: 好的。这个明代哈，最后怎么样灭亡，就是明朝主要是亡于什么因素，这个说法就很多了然后是哪一个皇帝要负最大的责任，这也有不同的说法比方我们也引用过，就是说明朝不是亡于最后那个崇祯皇帝，而是有人说应该是亡于明神宗啊，因为他的这个荒诞啊等等所以这个因素也是一样，有的说是因为宦官有的说是因为流寇有的说是因为编东北的这个女真有的说是因为这个天灾这个
1: 是
0: 这个旱灾又说是说这个疾病这个瘟疫等等其实很多很多，那我想我们历史不要把它变成单一的原因的
1: 是是，
0: 也不要归罪于单一的人物
1: 皇帝，对对对
0: 这个我想历史它就是全面性的它的这个失败也是环环相扣的也是这个整体性的
1: 是是。
0: 那我们今天特别讨论最后两个皇帝因为这个就是最贴近这个朝代的结束倒数第二个跟倒数最后的一个那倒数第二个皇帝他这个一般他的年号叫天启所以叫天启皇帝。这个皇帝最后这两个皇帝其实是兄弟了。
1: 是兄弟
0: 、哦、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兄弟是同父不同母亲就是了
1: 是
0: 那他们两个即位都不算很成熟成年像这个天启皇帝他即大位的时候才14岁嘛
1: 对
0: 这个是很突然的而且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明神宗的太子了这个我们谈了明神宗时候曾经说过明神宗不想立这个长子为太子
1: 对对
0: 因为他宠一个郑贵妃他想立郑贵妃的儿子做太子但是呢这个朝臣这个大臣都反对所以明神宗是一直拖

0: 拖延，
1: 然后也是心不甘情不愿，最后终于立这个长子为太子啊、所以这个长子啊，那我们刚才说过，明神宗在位时间很长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太子其实等候了时间很久，他即位的时候啊，已经是比较年纪大概有这个三四十岁了啊，就是比较是成年了啊，
0: 对，
1: 但是呢，这个他。这个皇帝叫光宗啊，这个就是光明的光。光宗呢，却等了那么久，结果呢，一个月就死了
0: 啊！
1: 这也是明朝一个挺奇怪的事情啊、等了那么久，等到这个即位，一个月就突然暴毙死了啊！暴毙死了，
0: 很悲惨
1: 啊！那么所以呢，你想他只做了一个月，所以他的儿子们呢，没有一个料到会突然啊、要这个承接这个大位嘛，所以这个天启皇帝啊，他14岁他就被推上了这个宝座了啊，
0: 是，
1: 那么这来得很突然，我想他这么年纪也没有什么好的预备啊，
0: 是，
1: 然后呢，他这个天启皇帝，很多书上给他一个绰号啊，非常有趣，叫木匠皇帝啊，木匠。
0: 木匠，
1: 他喜欢做木工啊，这个所以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一个小孩有这样的一个发展也很好啊，他可以这个有一个专精的发展，可是在那个时候他是做皇帝，但是他一些心思都放在这个木作上面啊，他就喜欢敲敲打打啊，这个锯啊，这个刷刷油漆啊，小的东西做，连后来就是北京，就是他这个北京这些这个要翻修，那些大的大殿要翻修，他也可以设计，也可以参加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只要是跟木作有关的，他都非常的精通啊，他会设计很多很巧妙的这些现在说就是一些机器啦，一些玩具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把一些心思放在这个上面哈，
0: 是，
1: 所以叫木匠皇帝啊，
0: 对，
1: 那这个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他对朝政根本没有兴趣嘛。那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个身边出现的这个宦官是谁呢？就是魏忠贤
0: 、
1: 因为魏忠贤跟这个天启皇帝的奶妈啊是非常要好，因为我刚讲过，这个天启皇帝他的他有一个奶妈，他非常的跟他很亲啊，然后魏忠贤就透过这个奶妈呢，慢慢的得到皇帝的信任，
0: 是，
1: 然后魏忠贤每次就是趁着这个皇帝在做木工的时候啊，就问他一些国家大事。这个皇帝就是很烦了，就说啊，我知道了，你去做主吧、
0: 哦、
1: 所以这样很多很多事情呢，就慢慢就落到魏忠贤的手上去了、那我们知道魏忠贤当然不是他一个人，他慢慢也形成一个党，
0: 他有一个集团了、
1: 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也阉党。那魏忠贤跋扈到什么程度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公公啊，
0: 对，
1: 我们说一般公公，他的称号叫上公公，就是上公公
0: 还是上一阶层了、
1: 对对，有更高一层啊，所谓这个九千岁嘛啊，皇帝万岁，他就是
0: 九千岁、
1: 那以后呢，他有很多的大臣，很多的官员呢，就巴结他，讨好他啊、为他说，你生前就帮他建这个祠吧，
0: 对，
1: 生祠这个东西就是过去说没有的啊，
0: 是，
1: 那这样子呢，造成了一种政治上非常不好的一个这个风气啊，
0: 是，
1: 好，那就赶快讲的这个天启皇帝最后怎么样呢？他14岁即位啊，他在位时间也不长啊、应该就是7-8年啊，就过世了。那么这个也跟一个突发的事情有关系，
0: 是，
1: 他有一次也是在这皇宫里面，他去泛舟啊、就是去划船啊，
0: 是，
1: 结果这个突然呢，这个船不稳了，他落水掉到水里去，受到很大的惊吓，这个直接就影响到他没有多久啊，就是
0: 他也过世了
1: 、所以他过世的时候也是才20出头嘛，
0: 是
1: 啊，就是又造成这个 这个王位这个

0: 接班了，又发生一个很突发的状况。
1: 对，所以就这两个皇帝天不假年，所以很快的都就是没有什么建树，也没有什么成 就，
0: 但是留下很不好的影响，就是让魏忠贤这个阉党呢这个做大嘛。
1: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面就来谈真正真正被阉党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里头影响，而且影响了他国运的一些事情。
0: 好的，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那个我们刚才魏老师我们谈到了阉党，这个阉党其实我相信今天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看过中国的一些近代的一些古装剧，可能就多次听到这个阉党的名字。同时呢，如果你又看到什么通天帝国啊，什么狄仁杰啊，又什么这些，你就会发现他的斗争的对象好像很多都是所谓的阉党。那这个阉党是在明光宗从明光宗之后，好像非常的因为魏忠贤得势，就非常得势。当时朝廷难道

0: 哦，没有跟他抗衡的力量吗？
1: 啊，当然有啊，就是明朝末年嘛，慢慢就是这些读书人啊，就也是开始在一起讨论学问啦，以后慢慢也是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啊，慢慢就结社啊，慢慢就变成有一点像今天所谓的政党的这种性质啊。
0: 是。
1: 那阉党之外，当然当时读书人这个最能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叫东林党。
0: 东林党。
1: 东林党为什么叫东林呢？因为东林是一间书院的名字，叫东林书院。
0: 哦、书
1: 它是在今天这个江苏的这个江苏省啊。那么东林书院它是因为有一个这个一个做官的，他被罢官以后，他回到无锡的这个东林书院呢，他把它整修以后那么他就在那里讲学，在那里这个收学生，那么也请了很多学者啊，慢慢都来这边讲学，慢慢就形成一个以这个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一个教育一个政治的活动啊。
0: 是
1: 后来他们很多学生这个毕业了以后也都出去做官啦什么慢慢他们也就有了政治的力量了，所以叫做东林党啊。那么东林党原开始时候都就是讲的是非常理想，讲这个气节啊，讲这个这个好像这个知识分子啊的这个责任啊，是很好的一个理想，但是慢慢他们也慢慢的就是变质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这个明朝的党争看到最后啊其实都是造成国家的伤害啊，
0: 是吗？
1: 就是他们到后来呢变成对人不对事了，怎么说，就是只要你是我的人啊，
0: 是
1: 你我是我同党的，我就挺你，我就是支持你啊，那么慢慢就跟我们今天所谓这个不问是非，
0: 只问颜色，
1: 只问你是哪一个党，只问颜色一样的，慢慢也类似这样子，变成一个意气用事啊。然后这样的这个在当时的明朝呢，当然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这个伤害啊。
0: 是，所以我觉得历史都是一再重演的哈。那刚才讲到说东林党跟阉党这个两相对立呢，阉党那个时候确实也把住了一些政权，那东林党的人他们其实是文官系统哈，都是从科举啊那种上来的一个文官系统，所以在这个本质上他们可能就已经彼此看不顺眼对方了，因为文官系统觉得你们这些宦官就是他们在身份地位上，他们已经觉得这个宦官就是不是不应该掌握那么多的权力。那然后宦官呢又怕这些文化人这些文人去夺去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对吧？所以呢就在很多的事情上头到后面他们的确就是只问你是属于哪个党的，然后就失去了那种事情的公平性跟他们的辨别能力。那这个在我们的今天的朝政里头，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的整个的风景里头，我觉得是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也不管这人有没有才能，也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忠于国家，也不认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对人民关心，而是只是挺他，就是因为他颜色正确。那这个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事情。那您能不能再具体说一下，当时这两党的斗争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不良的后果？
1: 当然，在这个天启，刚才讲的天启皇帝的时候，是这个阉党全盛的时候吧？
0: 对，因
1: 为魏忠贤掌权。那么到了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崇祯帝啊，他即位以后，他是18岁即位啊，他即位以后啊，他第一个这个就是把 把魏忠贤把他除掉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是决心呢铲除这个阉党。当然阉党不是说就是魏忠贤或者说这个党里面都是宦官了，也很多读书人是加入到他们这个阵营。

0: 里面去，所以虽然你把魏忠贤把他除掉了啊，魏忠贤最后是自尽而死的吧？
1: 自尽啊，
0: 本来要把他就是放逐吧，结果放逐到走到一半，这个魏忠贤就这个
1: 是啊，
0: 自尽而死了啊。
1: 嗯，
0: 那么他呢？但是呢，他死了，阉党并不代表阉党就解散了，
1: 消灭了，
0: 对对对，以后呢，他们还是不断的这个在朝廷里面，因为变成一种就是风气了嘛，就是互相的这个斗争啊。
1: 是是。
0: 那你像东林党，当然里面很多人在阉党全盛的时候遭到迫害，甚至是这个。牺牲了啊，像有所谓的东林六君子啊，东林六君子啊，这个其中杨涟、左光斗啊，等等等等啊，这六个。那么像这个左光斗啊，这个因为我们小时候读过一科课文呢、啊，叫《左宗义公》啊，义士啊，那个就是这个一个叫方。报啊，方报所写的啊，他呢就是说他小时候听他父亲讲左光斗的事情，当时这个左光斗被抓入狱去了啊，
1: 是
0: 那么史可法吧，
1: 对
0: 啊，史可法到狱中去看他、啊、
1: 是是，
0: 这等等就知道说这些东林党的这些领袖啊，的确是遭到很大的
1: 这个迫害
0: 了，迫害啊，
1: 嗯，
0: 那么
1: 我特别对东林党他东林书院学院的那边的对联、
0: 嗯嗯嗯、啊，对对，
1: 这个从小听到大，
0: 是是，
1: 那我们来跟听众介绍一下他这个对联呢，他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从政者的一个标准。那而且他是读书人，最后学而优则仕，那他能够以天下国家之事，事事关心为念的话，这也是国家的福气、
0: 嗯、
1: 虽然他们文人可能也有一些自己文人的一些偏执，但是至少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为了天下的、
0: 嗯、
1: 所以这个
0: 对联就是出自这个顾县城、啊、
1: 顾县城、
0: 顾县城、这个所写的啊，哎，算是东林党的东林书院的那个就是这个就是主要负责人吧啊，
1: 对，
0: 那这个有一个说法说这一个对联呢，下面下联这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啊，
1: 在心
0: 不是关心，是在心。他们就说这个有另外一个说法，在心好像比关心又更他已经在你心里面了，
1: 对对对，
0: 关心还不在你的心里面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说法也是蛮好的。
1: 对，是的是。
0: 不管怎么样，这个东林党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对联出来，作为他们的一个好像这个精神的
1: 是
0: 啊，这个宣言，我觉得是的确是非常值得我们即使今天我们也是值得我们来效法的啊。
1: 但我也看到一个说法啊，就是说我们曾经讲过明朝这个商业兴起，
0: 嗯，
1: 那就出现了有产阶级，就是比较有钱的人。那通常东林党的这个文官跟这些比较经济地位高的这些商人，好像那个时候有比较好的连接，
0: 嗯。
1: 可能阉党很多人都看不起了，所以他们也是避之唯恐不及，就跟文官有比较高的连结。到后面呢，因为商业兴起，国家赋税要增加，因为他们原来的老的税法对于商业征税，商业的利润大很多，比农产大很多，国家要开拓税源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改这个赋税的方法，可是东林党的有些文官是反对的，所以很多人说到了这个明朝末年当新兵的时候，就是很多民变兴起，他们要用官府的军去压制控制他们的时候，就没有裁员，就是文官军饷，这个军饷就没有办法筹到，所以就造成了国家的这个百年之祸。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也是，就是我们不能一味说。

0: 说东林党事完全都是做好事、
1: 嗯、
0: 不做坏事。
1: 你没看到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一党嘛，也是不是说一个党里面都一样嘛？
0: 对，
1: 一个党里面有理想的人固然有，哇，那些非常糟糕，只是挂在这个党里面的人啊、这个我们也是经常看到，
0: 总是看到
1: 不是每个党里面啊，大家都是都一样清高，都一样有理想，
0: 没有错
1: 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想人心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东林党招牌，招牌是好像很清高，但是里面像您刚才讲的这些，到最后跟这些啊这个这些商人勾结的啦，这种啊，
0: 是
1: 一定是也是招来很多的反对，
0: 这个都是功过参半的啦、
1: 嗯。对对对，
0: 就是这个东林党跟阉党的党争，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1: 嗯嗯、
0: 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末代皇帝崇祯帝？
1: 嗯嗯、
0: 因为他是诛杀就是等于把魏忠贤除掉的一个皇帝，
1: 是他是很想有作为嘛、
0: 嗯、
1: 啊，那么但是可以说他是蛮很难施展的，因为我就是这个整个积习啊，明朝的积习已经到了他这个时代了啊，所以也有这个明史的专家学者说啊，这个崇祯皇帝啊、嗯、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啊，在这个时候呢他不得不做亡国之君了啦，因为崇祯皇帝自己到最后、
0: 嗯、
1: 这个自尽而死的时候，他曾经这个说了一句，他说我不是亡国之君呐、啊。啊，但是你们这些大臣都是亡国的大臣啊，他有点像，
0: 其实说的也很正确，
1: 推给大臣了嘛，啊，
0: 是，
1: 但是他就是说我绝对不是亡国之君，他认为我做的啊，不是这个亡国之君做的嘛。
0: 其实历史的评断对他来讲也是不是说他是比其他皇帝坏的，他其实也做了很多事情，
1: 但是呢，
0: 企图心是有
1: 的，但是呢，他也有很多他的弱点，比方说他很偏执了啊、他很这个就是很没有安全感吧，
0: 是
1: 啊，那所以他这个猜疑心很重啊、
0: 哦、
1: 那猜疑心很重呢，所以你看就惹得最大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杀袁崇焕这个事情嘛，
0: 是
1: 就是因为猜疑心，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
0: 好、
1: 谈谈袁崇焕嘛。
0: 好，
1: 对对，
0: 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党争啊，那党争的问题带来这个明末这个他的这一个覆亡的一个原因，只是不是唯一的原因，有其他的原因。那我们是不是也请魏老师讲一下当时民变？是那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发生的。
1: 是，就是因为明朝末年啊，整个就是人民生活非常的困难啊，刚才也稍微提到这个有天灾了啊，有大旱灾、大饥荒啊，甚至到了崇祯帝的这个后期，还有这个大的瘟疫发生。大的瘟疫，现在来说就是这个大的传染病啊，
0: 是
1: 那么严重的时候，很多史书上这个形容就是十室九空啊，十室九空就死掉十分之九这么多啊，
0: 这么可怜。
1: 对，大那这个整个影响到军队里面也传染病啊，那个这个民间也传染病，所以这些条件加在一起，当然人民生活非常的困难。如果说地方官再加以这个剥削啊，再加上朝廷又要什么加税啊，有什么民不聊生吧，所以最后很容易就变成了人民的这个我们说就是起义也好，造反也好啊，就是这个民变产生啊。那么这个大部分就是在华北一带了，那当时的领袖很多啊，有各勇兵马啊，是小的大的这样子，大概总有几十起了啊，他们有时候和有时候分，到最后最有名的当然我们一般都知道有两股势力嘛，一股就叫李自成所率领的啊。
0: 是
1: 李自成啊，李自成后来他也这个建国啊，叫做大顺国王啊，
0: 大顺国王
1: 啊，在这个西安啊，然后呢，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兵马呢，就去打北京了，所以最后打进北京的是李自成的部队了。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张献忠啊，但是李自成跟张献忠两个人很巧，他们都是出生于现在的这个陕西省啊，都是陕西省，然后呢他们是分头发展。以后张献忠呢，他就带着他的人马以后就进入这个四川。四川呢，他以后在成都也建国，叫做大西国王啊，一个大顺，一个大西，在西部嘛，所以叫大西啊。他们这个以后呢，这两股势力啊，就是等于说是最强大的啊。那当然后来在清军啊，不是在这个明朝政府军队啊，围剿之下啊，最后他们都是，当然还有就是最后这个清的军队啊，就是清军也就是因为吴三桂啊就是投降嘛，
0: 对，
1: 就让这清军进来，所以就等于是一起在追剿他们，所以最后这两个势力都失败了啊，李自成跟张献忠都失败了。
0: 是
1: 他们这个流寇，我们一般叫他们流寇啊，流寇他们失败原因呢，这共同的就是说他们当然还是这个不重视建设啊，他们打下的地方就是把它这个抢啊烧啊这样子啊，就是不重视地方的建设。
0: 是
1: 然后呢他们内部不团结啊，就是他其实他们这两股势力如果可以合在一起啊，并在一起的话，那就更有力量了，是吧？所以这都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0: 我觉得大西跟大顺国这也是有自身的局限，因为他们都是草莽出来的，没有任何的格局，他们只是就是流窜然后攻打，然后到了真正要面对一个有体制的建国的那个阶段是不可能成事的。
1: 是他们小有 成就嘛，就你看那个后来清朝那个太平天国不也这样吗？
0: 是
1: 而一打进南京那不得了了，就那些王啊每个人就赶快去

0: 这个修建这个王府啊，赶快去享受啊。
1: 是是是，
0: 这个这个我想这个就是这种这个草莽起家的大概都有这种
1: 就没有这种没有这种
0: 格局了，就是
1: 对没有这种这种长远的看法。那这样比较起来，我们那个朱元璋当时还比就是跟他们是不同卦的，就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格局的，他建立了一个大明国哈。那我想最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么多的原因让明朝走向覆亡，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其实大家误解认为是明朝是完于这个原因，但是我认为明朝呢在前面这些众多原因里头其实是亡于自身的内部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呢是好像是外部来的问题，但是也是因为明朝自身内部的原因让这个问题扩大到真的摧毁压倒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那这个问题是边患的问题，
0: 东北
1: 对，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说东林党起来这个1611年五年以后有一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在东北，然后呢那1929年呢流寇起来，那1629年呢流寇起来，这些流寇来，但是在17年以后后金就改为大清，皇太极就把国家并为大清，所以在这个国内乱的时候边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都他们在旁边建国，在旁边改国号，最后成立大清国。但是那还不是最坏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袁崇焕以及他所带领的这些事造成皇帝把他除去的话，也许覆亡不会来得那么快。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明朝的问题是出自于内部，那我们来谈一谈袁崇焕吧，您说说。
0: 好的，袁崇焕是广东人嘛，他这个也是读书出身的啊。那么后来他就受到当时的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提拔那么就让他到这个军队去，以后他表现非常出色，又到了东北。当时的东北呢，就是这个防这个女真的，防这个就是说这个刚才讲了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啊，先是国号叫大金，后来改为大清啊，
1: 是
0: 这个，所以东北的防线是明朝这个非常看重的，也是把这个最能够打仗的这个将军呢，就派到这个东北去。所以袁崇焕在东北啊，他表现非常出色啊。
1: 对，
0: 表现非常出色。比方有一个叫宁远之战啊，
1: 是
0: 宁远之战在1626年啊，
1: 是
0: 这一战呢，努尔哈赤啊。战败了以后就是也受伤了，也是也因此造成努尔哈赤死以后就去世啊。所以可以说当时能够挡住后金的就是袁崇焕是最好的人选。但是后来啊，就是因为袁崇焕他当然他在前线他也很强势的作风，他曾经把另外一个将领叫做
1: 毛文龙
0: 啊，把他除掉了啊。毛文龙守着皮岛，皮岛是一个小岛，但是他的位置很重要，他可以在后边呢牵制这个后金的军队，所以有只要有毛文龙在皮岛啊，不断的这个去袭击这个后金的后面，所以后金就有后顾之忧嘛。
1: 对，
0: 后来他把毛文龙除掉，而且毛文龙的将领呢也是心生不满，有很多就投降给后
1: 金
0: 了啊。所以这样造成了后金呢就没有后顾之忧，所以皇帝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满，加上后来皇太极他绕道啊，绕山海关，绕到这个不走山海关，他绕到这个蒙古那边呢，就进来打到了北京城外。那么袁崇焕呢，他赶回来这个 保卫嘛啊，秦王。结果呢，这个总算挡住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皇太极就有一个反间计，反间计。

0: 记，
1: 他呢俘虏了这个两个这个宦官啊，
0: 是是。
1: 那么他故意让这两个宦官呢，听到旁边啊，就是旁边有人呢在那边窃窃私语，就是说啊，是他们知道袁崇焕呢已经跟皇太极有了这个密约了，
0: 是是是，
1: 啊，所以这个迟早皇太极就会这个打进北京什么，就让这两个宦官呢就好像听到这个情报嘛，
0: 对，
1: 然后就让这两个宦官又逃出来，回到京城去，
0: 是
1: 向崇祯皇帝报告。
0: 是
1: 崇祯皇帝本来对袁崇焕就有一点不满，加上这一个反间成功啊，
0: 是是，
1: 所以他就立刻就把袁崇焕呢这个下抓到这个牢里去，
0: 是
1: 以后呢就把他这个处死了，
0: 对，凌迟而死，
1: 这个死得很惨呐，啊，我们都知道这是叫我们就是这个凌迟啊，一刀一刀的把他这个杀掉。据说当时的不是说朝廷里面陷害他，就是一般的明朝的人，北京的人也都非常的痛恨这个袁崇焕，
0: 对
1: 啊，他的这个肉一片一片割下来时候，这个人民是争相去，好像还要花钱把它买下来，一块一块买掉把它吃掉。你想怎么会
0: 是一个可怕的宣传？
1: 这么样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栋梁啊，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啊，这个实在是让人很难想象的事情。
0: 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我的联想哈，就是说呢，他这个人民会把他这个受完了凌迟，然后把肉割下来，然后大家抢着吃去买，然后抢着吃，这一定是上面的一个特别的宣传。特别的宣传让人民这样做的，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就是说从上而下引导人民做一个很残忍的动作。而且呢，袁崇焕现在历史评价对他的评价都是说，他常年驻守在东北，保卫了这个大明的安全，同时呢他又两百里加急到北京来请王，但是这个国王就是耳根软，听到人家的反间计，最后把他杀了。那当时的国王等于是引导了这样子人民的一个对他的恨，人民本来不会那么恨，但是我相信是由皇上下的意思。那这个就是引发了一个我们常常讲到的路西法效应。这个路西法就是 Lucifer， 在圣经里头讲到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天使，很美的天使，也是为上帝所爱的天使。后来他呢就变成了一个恶魔，那他的堕落变成了一个恶魔。那路西法效应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出来呢？就是以前有个心理学者叫 Philip Zimbardo 呢，津巴多哈，菲利普·津巴多做过一个实验，他说把一群人关起来，这个都是哈佛耶鲁的常春藤的盟校的优秀生，品格高贵，然后都是做善良做善事的人，把这些人关在一个情境里头，然后用各种的刺激让他看到了丑陋的人性面。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些人也会变成有恶魔的倾向，从天使变成恶魔。所以我觉得就由如果一个皇帝或者是一个领导者，像希特勒，他那时候在他的原来是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后来他就引导一个国家整国人民都变得很残忍，去诛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在变化。他因为一个恶魔的政权是不可能不被推翻的，所以呢到后面也引导了他整个的德国整个的失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我有时候也会担心，因为我们看到好几起的分尸案，最近有很多的分尸案，但社会上有很多的免死废死的这种声浪在那边，就是说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受害者的家属要一再的呼吁，但是都得不到一个公义。这个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深思历史的教训，就是说我们是否从我们的政策，从我们的政府传来的信息是会让人产生路西法的效应，人性从善良的

变成恶魔式的那样的可怕。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的教训里头，我们也应该深思，拿明朝这么一个大帝国的父王，我们要看到究竟他是亡于清朝呢，亡于大清后金呢，还是亡于他们自己的党争，他们的民变，他们彼此的争斗呢，是文官的他们彼此的自私自利呢，还是争斗于，还是我们人民一个因为商业世界造成的一个人性的堕落呢？所以很多的因素都值得我们在这边深思，同时引以为戒，因为历史是不断的重复的。那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感谢大家跟我们一同在空中相会，那我们希望下个礼拜您依旧锁定来到古往今来，让我们参看历史，同时也思考我们身边今天发生的事情。那在这里跟您说谢谢收听，下个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戏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梨园话序就是要跟朋友您聊一聊，分享我们国剧表演的这个艺术。国剧表演艺术很好玩，为什么？演员在舞台表演的时候其实是抽象写意，可是呢又在写意中呢又带了一点现实。我们的想象呢空间可以五花八门，可以千变万化。所以呢经过演员的肢体的表演的时候，就让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呢可以感受那个舞台的画面，用自个儿的意念去想象，这是很有趣的。
1: 对，我们传统戏曲啊原来都是戏，都是虚拟的。
0: 是啊。
1: 是不是？但是。可以说不说近百年来也差不多机关布景灯光啊无限的帮助，包括现在 AI 时代的来临，到现在谁都不敢讲说我是继承传统呢，还是在开创呢，你开创过头了，人家又会讲你，这个好像离了谱了，但是呢要帮观众想，只要能够吸引观众进剧场来看戏，你怎么做都可以。
0: 是，
1: 不外乎我们本来就是继承传统，也有这个编的新戏，包括我们原来军中时期吧，在台湾到现在可以说70年了哈，70多年了，这个。本来竞赛呢都是传统戏，后来都要考新编戏，但在某一个阶段呢又恢复到传统经典古子老戏，
0: 是
1: 是不

0: 可想而知，这个传统的谷子老戏是耐人寻味的，一桌二椅就代表了这个千山万水啊。
1: 这个就跟你讲，你吃用餐一样，
0: 嗯，
1: 你这个大餐吃。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再来我们道地的北方的面食，
1: 嗯，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吃到最后，炸酱面、担担面，
1: 嗯，
0: 哎，你干脆给我来个干拌面，
1: 嗯，
0: 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戏曲啊，就跟做人一样，
1: 嗯。
0: 哎，你最近也许你去那么样的忙活、
1: 嗯、
0: 你有时候你也该休息休息，该沉
1: 淀
0: 一下、
1: 嗯、
0: 沉淀一下，
1: 对对，真的
0: 是不是，你不去追光、
1: 嗯、
0: 也不行，
1: 嗯，
0: 你一直沉淀下去、
1: 嗯、
0: 那就没有了嘛，所以也要玉石俱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也要抓得住你这个脚步啊，你别走太快了，
1: 对，
0: 把你自己原来的自我
1: 嗯
0: 给迷失掉了。
1: 是是，其实国剧呢就是用这个写意表演的手法在舞台上让演员呢他发挥到最大的极致，
0: 是
1: 嗯
0: 是，
1: 也让观众呢就可以从他的身段里头可以体会到这个人物个性跟这个角色跟这个故事情节还有他的心情。
0: 你看我们现在回头看刚刚上一集还是哪一集，我曾经提到过民国四十八九年五十年大鹏拍的梁红玉，
1: 哦，上一集讲的拍着梁红玉，
0: 有一场高坡子
1: 啊，
0: 披星戴月、
1: 哦、
0: 梁红玉
1: 那个巡营，
0: 哎、巡营
1: 巡营，嗯，
0: 他不是他要从这个地方赶到那个两郎关郎福山的、
1: 啊、
0: 两郎那边去、
1: 啊、
0: 去告诉军情、
1: 哦、
0: 紧急如何怎么样、
1: 哦、
0: 怎么样、
1: 哦、
0: 哎
1: 是。
0: 这个马趟子有马童、
1: 嗯、
0: 就是徐璐徐姐、
1: 嗯、
0: 跟我们的张富春
1: 张
0: 师
1: 哥、
0: 嗯、可以说把这个昭君出塞里面该用的东西都用了，
1: 哦，是
0: 昭君出塞是一出昆曲戏、啊、
1: 是是，
0: 这中间有个暗的词义、
1: 嗯、对，
0: 这个虚拟表演，
1: 嗯嗯，
0: 但是那里面啊，
1: 嗯，
0: 这个电影线头回头看呐、啊，
1: 嗯，加了布景道具，
0: 加了布景道具，从这里
1: 翻过去，
0: 结果变成都在原地打转，对不对？
1: 是，
0: 哎，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这种感觉，就跟我们从小学的手眼神法步，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有的一看，呜呼呼呀，
1: 嗯。是
0: 上面做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嗯嗯嗯嗯，哇，
0: 它是很明确的，又有布景灯光，
1: 是
0: 你就不用这么演到这么精致，
1: 哦，就
0: 哎，如果说是我们一桌两椅呢，呜呼呼呀，这个演员的眼睛左右一转，再回头一看，
1: 嗯。是
0: 他怎么也在场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1: 嗯、就演员生动的表演就可以吸引人了，
0: 对，靠演员的
1: 演
0: 手眼身法步嘛，
1: 嗯，
0: 但是你有那个帮助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实景了你就会发觉，
1: 嗯，
0: 你还这么手眼身法步啊，
1: 嗯，
0: 你不是感到神经病太做作了。
1: 哦，我哇，朱老师这么讲，我还没体会到有了布景道具以后，
0: 你后
1: 这个演员的表演上就有一不同的方式。
0: 我们这个从这个千声万味、
1: 嗯、
0: 只见那翻一楼一四海潮，
1: 嗯，
0: 手眼身法步的脚拧旋子，
1: 是
0: 圆场，
1: 对，
0: 金鸡独立，
1: 是
0: 绕腿，
1: 哇，
0: 手绕正的，
1: 脚
0: 绕
1: 反
0: 的，
1: 对，拧着来一摆，对，
0: 如果到那到那里头，你来一个军营，那个旌旗飘动，什么什么。你就不要就没有那么艰苦，没有这么恐怖了。
1: 哎呀，真的耶，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在那里，你还在那里大题小做干什么呀？
1: 哦，是，朱老师一讲，我们这个画面就出来了。
0: 你画面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有人讲写实，
1: 嗯，
0: 跟这个虚拟，
1: 嗯。
0: 用一点则可，
1: 是，确实，
0: 哎，是不是，
1: 嗯，
0: 他这个一多了，你讲我们就会有人讲说话剧加唱，
1: 嗯，
0: 舞台剧歌剧又像歌

0: 剧又像什么了？
1: 嗯，
0: 是不是？
1: 确实，
0: 对不对？我们这个 Chinese opera 跟歌剧不一样，我们还有身上什么？
1: 对，
0: 他不要，他对啰啰，他只要叙述，
1: 对，站在那儿唱就行了。
0: 他有画面的，
1: 是是。
0: 我们这里一桌两椅是没有画面的。
1: 嗯，对，这就是我们京剧很独到的地方。
0: 对呀。
1: 嗯。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我们讲创新，
1: 嗯，
0: 跟这个传统啊，
1: 嗯，
0: 缺一不可。
1: 是啊，
0: 就是你摆到合适跟不合适的拿捏，
1: 嗯，
0: 要有我们自己去动脑筋。
1: 对对，这就是我们京剧艺术的高度艺术的水准。其实别的地方还真的没办法比。啊、哦，
0: 你不能说没办法比，
1: 嗯。
0: 你现在星系啊，
1: 嗯，
0: 我们这个锣鼓点，
1: 嗯，
0: 光吹吹唱，正吹正吹正那个起得意的情，唱起来吹的唱。我们排星系的时候啊，
1: 嗯，
0: 很多人就会要，哎呦，不要不要不要锣鼓点，我听腻了
1: 啊，
0: 我要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就百人大乐队就把你给
1: 是
0: 完全是。
1: 揉
0: 掉
1: 了、哦、
0: 揉了，
1: 嗯，确实，嗯，所以其实真的是要保留原来的文化特色，
0: 对不对？
1: 可以稍许的创新加一点儿。
0: 这个昆曲，
1: 嗯，
0: 我们讲清的，
1: 嗯，
0: 浑的，
1: 嗯，
0: 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个当当当的个当个咚当，干干净净的。
1: 嗯，
0: 他这个字唱出了那个情境。
1: 嗯，
0: 哇，这个唱的真有感情。
1: 是，所以就是文人的笔。
0: 对，但是呢，经某些演员呢，
1: 嗯，
0: 又搁那混的当当当滴当当的当当当当咚，唱这一点紧张，才来来唱这当个啷的启动一种紧张，他也是帮助这个气氛。
1: 是是是，所以每一出戏有不同的表演的方式，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但是再来呢，他把人全弄上了，
1: 嗯。
0: 金乌珠跟韩世忠都在这一边打战船，一边在
1: 对
0: 打，
1: 这就是千军万马了。
0: 哎，他原来仰望着一江风浪，还有他看到他的夫君这个梁韩世忠跟他在打是干净的。哎呀，不行，我要去追。
1: 是，
0: 我们演到后来，金乌珠跟韩世忠都在台上开直接开打，配合这一套。
1: 对对对，
0: 石榴花。
1: 对。
0: 我们都尝试了，
1: 是是，确实，
0: 是不是？拍在电影的时候，画面都在那个船去
1: 晃
0: 船，船晃要被打下水，咣那一带起动一动，请两边
1: 呜
0: 哦，这个得胜了就是咣的一撞他，这边就哎呦，真的讲
1: 对，嗯，
0: 所以就。多元化的艺术综合起来了、
1: 嗯、
0: 就你刚刚讲的我们原来的是虚拟的、
1: 嗯嗯、
0: 哎，但是你不得不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这个科学吧、
1: 嗯、
0: 这些东西来帮辅助，
1: 嗯，确实，嗯，不管怎么说这个国剧，看这个国剧啊，就是听，不管是任何的地方戏曲，真的其实都是差不多大同小异的，对吧？然后但是呢，在演员在舞台上面表演的这个情绪，他的情况还有身段，真的是要集结了这个很多很各方面的条件，对，不只是这个歌剧跟表演的融合而为一了，对。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里面啊，
1: 嗯，
0: 有被重视、
1: 嗯、
0: 有被忽略，
1: 嗯嗯，
0: 其实我们都这么过来，我们现在都是退休的人，
1: 嗯，
0: 我问你啊，
1: 嗯，
0: 以前叫留声机
1: 啊、哦、是
0: 录像机录影机，
1: 嗯，
0: 你那里都有没上陈寻的记录袋子在那里，
1: 嗯
0: 你现在谁演你都哦，我这是梅派名剧《穆桂英挂帅》。

0: 哎呦，我不错了，我但是我不看，我这我有梅兰芳原版的，
1: 嗯嗯嗯，
0: 他就不到剧场去了。
1: 哦，其实看手机看荧幕跟现场去
0: 是不一样，
1: 对，
0: 那就我们讲，你还要培养新秀啊，
1: 嗯，
0: 这个新秀就是需要人气来鼓励他们，然后来看戏啊。我的就
1: 是
0: 这小娃儿的都不错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嗯嗯，
0: 但是你想，还有我真的我那个录影带什么什么，
1: 嗯，确实，
0: 把人的这个对这个期盼呢，啊，
1: 嗯，
0: 他就不那么重视了嘛，
1: 嗯，对，对，
0: 对不对，哎？
1: 对，那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朱老师这么讲呢，有时间。有时间有机会也踏出去到这个剧场里头看看，
0: 多多进剧场去，
1: 对，
0: 去帮着看，
1: 给予支持，
0: 哎，因为什么，
1: 嗯，
0: 我们讲人活在当下，
1: 嗯，
0: 当然是那个美好的回忆，
1: 嗯，
0: 谁都有，
1: 是，
0: 但是当下看看也会让你哎呦怎么现在他这个真的不错，哎，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甚至会想其实比那个还好，哎，
1: 嗯，是啊，是，
0: 对不对，有时候要求那个条件，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就是我也有看到，
1: 嗯，
0: 钱如像盖脚天的那些戏，
1: 哦，哇，
0: 多好，
1: 是，
0: 但是呢录的时候他已然是60岁左右，
1: 嗯，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他那个形象啊，
1: 嗯，
0: 也不像是武生的形象，
1: 嗯，年纪大了，对，确实，因为有录像的时候，大家都有年龄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
1: 确实，
0: 所以呢，这个看起来，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你看年轻的，哎呦，他这个年龄后，戴上白胡子，戴上胡子唱，
1: 嗯，
0: 就是有模有样了，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任何东西，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就是当下的感受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哎，但是呢如果当下感受这个都过不来，
1: 嗯，
0: 你一直在这个品味在回忆以往的，
1: 嗯嗯，是，
0: 那这个艺术也不容易推广，
1: 嗯，
0: 也不容易传承下去，
1: 是，真的是很困难。
0: 还有一样，
1: 嗯，
0: 我们这个文化艺术啊，
1: 嗯，
0: 平常讲是国泰民安，
1: 嗯，
0: 马放南山，
1: 嗯，
0: 我们大家福庸逢雅一番，
1: 真的
0: 读诗词，
1: 嗯，
0: 哎呦那个境界，
1: 对，
0: 如果像现在这个全世界好像都在这战乱，
1: 嗯，
0: 俄乌战争，
1: 嗯，
0: 一下以色列又跟伊朗之战，
1: 嗯，
0: 美国什么什么这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海峡两岸的和平都出现的问题，
1: 嗯，那就
0: 兵凶战危，
1: 是
0: 不是，
1: 嗯，
0: 这些文化艺术啊难免受到很大的冲击，
1: 是所以啊希望朋友们经过我朱老师这么讲解呢，其实真的有空有时间踏入到剧场去欣赏一下，去给这些还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呢一些鼓励，
0: 你意想不到的，
1: 对
0: 啊，真的，
1: 其实您踏进这个剧场呢，你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0: 随时有一大群人都在那里努力啊，
1: 是啊，对，其实进了剧场不只是视觉听觉，对，你整个感官你就会有不同的那个
0: 对
1: 不同的响应，
0: 我们讲嘛，乏思古之幽情嘛，
1: 嗯，
0: 是不是，偶尔哎今天下午这哎我看了一出什么戏，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像我们来讲其实从事这个职业更会感觉哎呦我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当初怎么努力怎么也经过这个，
1: 嗯，是啊，是，就是上一集朱老师说练思功，
0: 哇，那练思功是哪一代都是
1: 有的啊，
0: 哎，我们讲要人前显贵
1: 必须背地受罪，
0: 对，
1: 嗯，
0: 他不是受罪，
1: 嗯，
0: 你就是一有
1: 不断的努力
0: 不经一番寒彻骨啊，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哪得什么
1: 梅花扑
0: 鼻
1: 香，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我们都要经过这个，
1: 对，
0: 都要经过这个，所以大家还是努力坚持，
1: 是，我更要对这于这个现在还在舞台上

0: 努力坚持的这些同学们，还有这个后辈们，对
1: 后小辈们，
0: 对对对，你真的是要大大的鼓励，
1: 大大的鼓励，真的不容易，
0: 是其实因为真的是时代进步，就像朱老师讲的，为什么现在有部分人不踏进剧场，也是因为有了手机、电脑，各方面很方便。
1: 对啊，对啊，
0: 对，太方便了。所以呢，就想，比方刮风下雨，谁出门啊？
1: 现在这就是叫传统产业啊。
0: 嗯，
1: 我们都讲，你要吃，以前讲只吃状元楼
0: 啊，是
1: 要吃续香园，
0: 嗯嗯，
1: 或者吃哪里，
0: 嗯，上海乡村。
1: 疫情到现在，
0: 嗯，
1: 这些都快差点都快变成外卖了
0: 啊，是是是，对，
1: 手机里一点
0: ，
1: 到时间他就干嘛了？
0: 对，确实
1: 有没有？
0: 有，嗯，
1: 我定制北京烤鸭。
0: 哈哈哈，
1: 是不是？
0: 可是你真的是你在现场吃，跟他拿回来吃，两个味儿，不同的感觉，对。
1: 哎，对，对对，
0: 就很奇怪，
1: 心境不一样。
0: 对，很多菜呢要线上现吃，对吧，朱老师？
1: 而且以前讲啊，人要现吃现卖嘛。
0: 对。
1: 热腾腾的，
0: 热腾腾的，
1: 尤其面食啊，离开了馆子，
0: 嗯，
1: 不一样，
0: 就变味儿了。
1: 他万一他坨了
0: 啊，
1: 万一不是那个时间那个，
0: 对，
1: 就面糊涂了，
0: 是啊，
1: 是吧啊？
0: 啊，对呀、啊，什么塌了，
1: 菜
0: 坨了，
1: 菜也一样，
0: 对，菜谢了都不好，
1: 葱花，
0: 对，
1: 那个姜也不是那么
0: 对新鲜了，
1: 哎，不那么新鲜了，
0: 都过了那个点儿了，
1: 跟看戏一样。
0: 嗯，
1: 看戏就是刚刚、哎呦，怎么这么好？我想不到他这个什么什么。
0: 嗯、对，这一团儿、对吧？
1: 你再一看他，
0: 嗯，
1: 他要离团了，他要毕业了，
0: 快，
1: 有没有？
0: 对，时间呢、
1: 而且他旁边的搭配也不是这样子的，搭配了，
0: 嗯，
1: 就跟我们在学校唱的一个戏，
0: 嗯，
1: 是众星云集啊，
0: 是
1: 大家
0: 是
1: 都是同学一道。
0: 嗯，
1: 上
0: 对
1: 堆出来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确实。
1: 哎，你到剧团里去，
0: 嗯，
1: 哪有那么多人陪你唱啊？
0: 嗯，真的。其实以前呢，那个三军剧团，
1: 三军剧
0: 校，就是、剧
1: 校，
0: 然后这个
1: 我们那时候
0: 联勤，对，
1: 唱一个包公，唱一个梁红玉，
0: 嗯，
1: 唱一个岳飞，
0: 嗯，
1: 通通是这个叫我们都是同学，
0: 嗯，
1: 我们轮流一人一次，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那后来。就变你唱了、
0: 嗯、
1: 我来那个我算了、不但算了、最后都改行了，
0: 嗯，对，
1: 有没有？所以这个重视对这个艺术啊，
0: 嗯，
1: 这个要来这个能够让它发扬光大，
0: 嗯，
1: 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对，要继续推广啊，这些人能坚持在这里，我们都是要给予最大的支持，
1: 是，
0: 嗯，对，前一阵子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我看到确实很多这个企业家，他们提供了一些文化艺术的这个赞助。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任何的一个艺术啊，真的需要企业家们这个热心的赞助，不然的话，真的会慢慢的。
1: 最大的问题不是企业家，
0: 嗯，
1: 就是这国家，
0: 嗯，是，
1: 不管是国家公立的，
0: 嗯，
1: 不管是私立的，
0: 嗯，对，
1: 要这个艺术的文化的保留啊，
0: 嗯、
1: 让它延续啊，
0: 嗯，
1: 就是换句话，我们做演员的呀，生存问题还是要解决，
0: 对对。朱老师，我们在上一集在讲，就是大陆拍的那个主角啊，对吧？那也让我想到了，确实你在人的那个民生问题上，是你没有给予一个完善的一个环境。
1: 环境，
0: 对，
1: 环境，
0: 其实你在保存下面，其实也是有忧虑的，也是
1: 堪
0: 虑的。大陆
1: 这么好，就算是。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国共会战，
0: 嗯，
1: 这个京剧还在那里如火如荼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里此起彼落的都、大家都在那维持谦虚，
0: 对对。
1: 碰到文化大革命，
0: 嗯，
1: 那个

0: 就伤得厉害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文化大革命一过，
1: 嗯，
0: 说是十年浩劫了，其实是前后我们20年不止，对不对？
1: 是是。
0: 但是现在回往回推30年来讲，就是65年以后，
1: 嗯，
0: 到现在才100多年了，30多年了，
1: 嗯，
0: 这个大家这个前赴后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传统戏曲的这个蓬勃发展，
1: 嗯，
0: 百花争鸣，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两岸都在做嘛，
1: 嗯，对，
0: 都在做嘛，
1: 对。然后我看一出戏，他上有写，他不是说那个时候不是也是大家都唱改良戏了吗？
0: 改良戏。
1: 那老师傅不是讲吗？真功夫，武功四法，你这没有功底儿，你是没办法唱的。
0: 对。
1: 一秦娥为什么起来？也就是练了四功，
0: 就是、
1: 他的功法
0: 就是下四功。
1: 对，就是下了功夫了，他的功底儿到了。对。
0: 那个样板戏，
1: 嗯。
0: 你发觉里面的功不是更大吗？弹簧床，
1: 嗯，
0: 那把所有的跟头给你发挥到极致了
1: 啊、嗯，也借助了一些科学的东西，
0: 都有。我们后来以前有那个舞台灯光布景嘛，
1: 是是，我记得有一阵子跟朱老师在聊，就是说其实以前在大陆上唱九盖的时候，他就有了那个钢索
0: 轴
1: 棍啊，
0: 钢索啊，
1: 对，
0: 叫吊轴棍，所有这个世运奥运的、
1: 嗯、
0: 那比赛的项目都
1: 用到了。
0: 我们不是，我们这个传统戏曲
1: 包罗万象，
0: 不是，就是说又是少林派的，又是武当派的，
1: 是
0: 哪一派的都有啊？
1: 对，真的，
0: 就是武学通通有啊。
1: 嗯，
0: 曾经有讲，在日本那个抗日的时候来讲，
1: 嗯，
0: 那个日本人刁难我们的演员，
1: 是
0: 陈彦秋什么的，
1: 是梅兰芳，
0: 在火车站，
1: 嗯，
0: 行头什么都给你挑开撕了
1: ，对。
0: 那据说、
1: 嗯、
0: 陈彦秋一个人就7、8个。
1: 一个人打7、8个，
0: 打七八个完了，他就安全无恙的逃走了。
1: 嗯，
0: 就是7、8个大汉呐、啊，
1: 嗯，打不过，
0: 甚至拿着打不过一个赖唱戏的。
1: 是、啊，这就是真的功夫了，真枪实弹，对。这也就是，其实演员嘛，我们国剧演员呢，不只是学要声音，就是嗓子要好，身上的功夫底子也是到底的啊、哦。
0: 不是啊，武功四法呀。
1: 嗯，
0: 是
1: 啊，也学了这些。
0: 知道现在来讲，
1: 嗯，
0: 你练功怎么样？
1: 对，
0: 最好的健身，
1: 对，
0: 肢体锻炼
1: 是。
0: 你唱戏最好的肺活量运动。
1: 对对，真的，这就是
0: 内外的锻炼，通通在。
1: 对。
0: 再来讲，
1: 嗯，
0: 你要多读书，要有文化。
1: 是，其实您说到这个要有文化呀、啊，我们很多老师虽然没有读书，可是在戏里头都学了这个人语。
0: 不是啊，我们都是书文戏理啊。
1: 是啊，对，
0: 对不对？你说白，你说李白什么诗词，
1: 对，全都在那。
0: 我们从来。张嘴就是诗，
1: 就是、
0: 就是诗词，信口拈来啊！
1: 对对，
0: 不要说100首诗，都在我们嘴里头、啊。
1: 是啊，是啊，对。
0: 而且都给它配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了、
1: 哦，对，都有音阶的，没错。所以说出来都好听，
0: 唱的比说都还好听。
1: 确实，所以我就说嘛，以前我们看的老师，虽然说他们没有文凭啊，可是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不同的气质。
0: 你这个诗词歌赋念出来、
1: 嗯、
0: 你没有把投入感情、
1: 嗯、
0: 你要不懂，
1: 嗯，
0: 你不是，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念出了这个句子都不能听了。
0: 我们唱《霸王别姬》，力拔
1: 山
0: 兮
1: 气盖
0: 世，势不离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你管会背大字、
1: 嗯，
0: 你没有感情呐、
1: 啊。是啊，是啊。
0: 当当力拔山的兮。气盖世又来了，势、
1: 嗯、
0: 不离兮，骓不逝。

0: 是不是？
1: 是
0: 强弱，软，这个什么？
1: 转
0: 战
1: 起合，
0: 扩大一火，吁吁吁吁吁吁。你这个奈若何？你不能用大嗓子，奈若也不行，你要感情，奈若哭音都要放进去，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连那个有的前辈的呜呜。哭音都放出来了，吼、
1: 哦！
0: 哇，是不是？他是那种哭泣嘛。
1: 是，听了这几句都有感情了。
0: 你短歌行也是一样，
1: 啊、
0: 对酒当歌、
1: 啊，
0: 人生几何？对不对？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什么什么。你通通有啊，
1: 是
0: 啊，都是诗词歌赋、啊、
1: 真的，所以一个演员真的不容易啊。
0: 你不要说他，这个有没有学问了？
1: 是
0: 月明星稀，什么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1: 对，
0: 是不是？哎。这个诗词
1: 歌赋
0: 都在我们嘴里，
1: 是
0: 更在我们
1: 脑
0: 子
1: 里头，
0: 更在我们的身上
1: 骨子里了，
0: 才能体现出来。
1: 对，真的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哇、哦！
0: 所以什么样？我们这个职业，就是武功四法，
1: 是
0: 这个锻炼，是可以说这一辈子啊，
1: 是
0: repeat and repeat， 一而再，
1: 再
0: 而
1: 三，是。都已经扎入我们的骨髓里头去了。
0: 对，
1: 对，哇，这个时间又到了，时间过得真快。对，那我们呢，接着也要为朋友您播放好听的戏。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呢，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这一出非常好听的《状元梅》，尤其呢是我们的严兰静严姐这个嗓子啊，这个水音嗓子真的是百听不厌。就是由严兰静、叶夫润、曹富勇、还有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这一出《状元梅》。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

惊慌，待微臣扭动。

而来，哪怕送君一道，请君之，便会送你，待微臣

0: 将左殿魁奉了万岁之意，迎接郡主。
1: 是。
0: 臣这里献了战马，郡主撤旗。

0: 万岁，同台设立，君至保驾亲王。不想包国胡儿新兵前来，犯我边境，万岁遭困，只能直北京啊！千岁，你要速速救驾妖魔精呐！
1: 哎呀，老妖精呐！你知道天子府去调杨家将，举旨同台救驾，不负大人，快去快去！
0: 你是鲁朗，
1: 真是鲁朗，
0: 好，随我来。
1: 是。
0: 啊，天子，微臣未到天伯府，就搬来杨鲁朗了。
1: 参见天子，看下鲁将军。你速回天子府，点起杨家将。举旨公开救驾，不误大人。
2: 师父，
1: 哦，我倒为了何事？原来为你同台救驾。

0: 如今万岁被困，紧追该擒，又不过之灾，你还下我的谋。
1: 天岁平坐，容臣慢慢将来。
0: 哎呀，我叫你快一快将来。
1: 天岁用兵，臣奉父帅之命回宫探望武安，今之通台，请万岁与虎儿交战。那虎儿十分骁勇，便万岁挑下马来，有两军之大日求称，微臣一见奋不顾身，匹马三枪杀退此兵，救了身家，又追赶求称，救了军之。如今万岁军之已安然回朝了。
0: 怎么讲
1: 安然回朝了。

0: 将军见此奇功，等万岁回朝，请功圣上。
1: 臣不为请功圣上而来，
0: 为一何而来？
1: 在冲台，君之讲了几句言语，微臣不佳，可到天罪台前禀教。
0: 君之说什么？待本女进来。
1: 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使臣就须得一状元勋。
0: 须得一状元
1: 正是。
0: 乃是
2: 奴婢在
0: 选殿可状元于公正到南平公一叙。
2: 遵旨。
0: 外姓臣命你教育满朝文武，前去接驾，本欲随后接武大
2: 王。

0: 与我曾见家见一天的孙，
1: 应该人应得
0: 见天孙。
1: 将军见过西河状元
2: 啊，状元公杨禄将军
1: 二天

0: 臣定封将何须乐于
1: 即将我将军同台救驾两军阵前君之善了几句言语要你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做个好好的开心的分享。我们今天大家分享的这段成语故事叫城门立雪。城是讲的呢北宋著名的理学家程颐，立雪，立就是势立着，形容尊师重道。至于城门如何立雪表示尊师重道呢？让我们一块来听听。

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城门立雪的故事，《宋史杨时传》有解，一日见疑，疑偶名作，时与犹作，势力不去，疑既绝，则门外雪深一尺矣。说是有一天去拜见程颐，正巧程颐坐着在打盹儿，杨时与犹作就在旁边恭敬地站着等候。等程颐睡醒的时候，门外的雪已经有一尺深了。哇，城门立雪，真是尊师重道，恭敬受教啊。好，说的是宋代有一个大学问家，名叫程颐，又称伊川先生。他的为人非常正直，学问知识也非常的丰富，但是因为他个性非常严肃，所以学生们对他总是又尊敬又害怕。有一天，名叫杨时的人和朋友游作一起到程家去拜见程颐，正巧遇到程颐在闭目养神，于是两个人就站在一旁，不敢吵也不敢惊动老师。没想到这时候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雪，但是求学心切的两人也不敢去叫醒老师，也不愿意擅自离去，只好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静静等候，一动也不敢动，就这样不知等了有多久。等到程颐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杨时和游作还站在自己的面前，而且脸上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不禁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里？时候不早了，赶快回去吧。两人得到老师的允许之后，这才拜别老师准备回家。没想到走到门外，竟发现外头的积雪已经有一尺这么样深了。城门立雪这句成语便是从这个故事而来的。所谓的城门，就是指程颐的家中。

后来也指二程学派。至于立雪，并不是指杨时和游作站在程颐家门外的雪地里罚站，而是用来形容两个人站在老师旁边

城门立雪这句成语，我们今天谈的呢，是比喻学生尊师重道，恭敬的受教。相似词当然就是尊师重道，师道尊严，反义词就是目无尊长了。所以例句可以讲说，要不是他有城门立雪的精神，这位大师怎肯倾囊相授呢？也可以讲，他决定学习古人城门立雪的精神，恳求大师收他为弟子。这就是《宋史》里面杨时传所写的：“一日见仪，仪偶名作，时与游作，势力不去。仪既绝，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可是现在要找这么样尊师重道的人，哎呀，我可以说一句，难吗？您不妨有类似的人告诉我一下，让我们呢学习古人的精神，对他深深的尊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再收听我们的画龙点睛。廖宁祝福大家，拜拜。

0: 由吕丽斯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
0: 讲用声音的轻感苦，学声音的感苦，但是没懂得快乐的时间，就是说生养小孩很辛苦，但是快乐也很多。
1: 对啊，
0: 所以你如果你不生养小孩，你就没有感受到那快乐。
1: 是啊，
0: 所以就是有得必有失，所以你要自己做选择。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没错，我也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哦，有付出有代价。
0: 对啊，
1: 就有代价。
0: 对啊，时代一直在变，我跟你讲，大家想法一直变。
1: 哎，你想想看，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是均贫呢。
0: 对啊，
1: 要养那么多孩子，以前我妈妈都说。哇，要养这些孩子长大，五个小孩，然后那个时候物质环境都很欠缺，
0: 可是他们也没有在想说怎么办，这么苦
1: 啊。结果
0: 他们也不会吧。
1: 我就常常听我妈讲说，就一个生一个婴儿，一堆自己带他的粮草过来，
0: 天生天养啦，
1: 啊，天生天养，
0: 天生天养，客家话就是这种天生也天生天养。你既然生得出来，他就老天爷就会养他。
1: 对，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1: 对对对，所以他意思，我妈就说。啊，每个孩子都会自己带他的粮草过，
0: 对，意思一样，
1: 天生天养，
0: 对，
1: 对，所以想那么多，
0: 他自然会有粮草过来。像有人说老人家，他们说啊，他没有多少钱，他们说其实他用完了，他就会走了。对，他们讲说，其实很多他自己到那个，他没有钱那个时间，他也自己知道该走了，这样。啊，当然很多人也是。留了很多钱没用完就走了，也是有的。他不至于用到他还没走以前就没钱，弹尽援绝，不会。
1: 对啊，对啊，
0: 在他的他带来的钱财用完之前，他就会说再见了。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1: 所以人要有人里面要有
0: 神，人就是天生天养的。
1: 对，
0: 你知道该走的时候就自然会走。
1: 所以古人就讲啊，天有好生之德。
0: 对啊，上天。
1: 这个客家话有讲吗？
0: 有啊，上天有好生之德。
1: 哦，
0: 一样的是翻译的啦。就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要珍惜现在拥有的。那如果你要去想这么多，要去算计啊。你要自己要去算计人生，你怎么样算计得了，对不对？你从你怀孕，你妈妈怀孕怀你，跟到生你，然后到养你，这中间你算得出来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吗？那即使是家里再穷，就像我丑不腻讲我那个同学，他家里八个小孩要养，结果你知道他每个小孩都念到台大，念到都在念国立大学，都念到博士。
0: 对，
1: 这么穷困的人居然养出这样的孩子，
0: 人家就讲说千金难买少年穷，就是这个意思。你小时候生活环境不好，反而会激励你的斗志。
1: 对啊，
0: 激励你向上，你应该怎么努力。
1: 对，
0: 对，
1: 真的。对，
0: 因为你没有条件了嘛，你站的条件很，
1: 啊，
0: 譬如说你站立的基地很小，
1: 对，
0: 你没有条件，所以你要努力向上。
1: 对啊，
0: 如果你有的地任你躺着都有饭吃，他你就不会向上啦。
1: 对啊，
0: 我躺着也有饭吃啊。像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先生就家里很有钱，然后他家有一天他就做生意失败以后，他就在家一直都没有出去工作，

0: 每天在家睡觉，然后她婆婆就说：“哎，不要紧啦，阮迄个无做嘛，不要紧啦，袂枵死啊，拢有饭通食食。”然后她就觉得不高兴，她就觉得她婆婆不应该讲这句话。
1: 对呀、
0: 她觉得她婆婆如果讲这句话，她先生就不会想要出去的、
1: 啊。对呀、
0: 是没错，他们家是有钱，但也不是有钱到就是真的躺着都。不用赚都有饭吃，
1: 真的心态跟错误。
0: 对
1: 他
0: 讲这种话的时候，他就说：“

0: 所以他就觉得他先生在家颓废太久，他觉得他怎么可以颓废那么久，你知道通常颓废一阵子就给他一点时间，
1: 是啊，
0: 但是你不能一直都保持这个颓废的状态，你一直不走出来，那你要怎么重新站起来呢？
1: 其实真的是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有很多人碰到挫折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束手无策，
0: 对，
1: 不知道要怎么
0: 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啊，
1: 帮不了，那你说你只能靠自己，他自己已经又陷在黑暗里面，
0: 是
1: 他看不到光，他也不知道他要怎样反省，根本都没有办法。事实上真的是一种好像是很无助很无力，那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有很多人就想不你该问啦，不你去拜上去求什么
0: 、
1: 那个心理的念头还是就是说，如果孩子是这样子，父母的心理的念头大部分就会跟着黑暗，对不对？
0: 是
1: 我们父母要怎，或者说周围的人，如果有人心理是够强大，
0: 对，
1: 够有亮点，或者说够自己知道怎样转念，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说祷告，要有盼望，盼望，祷告呢？祷告，就是说，你至少呢，祷告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说负面的话，对不对？你祷告，你是要求神说主啊，你来怜悯这个孩子，你来带他，你让他里面是有亮光的，让他知道有盼望的，让他知道能够。我自己无助，我不知道怎么办，帮助他，主啊，我求你来帮助他，或者主啊，我知道你必有好生之德，你必能够带他得救，带他走出这个黑暗。你的祷告一定是积极的嘛？你求主求比你大能力的来实行这个计划，总比你在那边地方担忧害怕，然后呢？就是当一个孩子，或者是你周围的，或者丈夫，或者父母无助的时候。旁边要有一个比他更有力量的人，那我们人一定是很软弱的，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们很容易被影响，被带到好像叫做毁灭的地步，
0: 是
1: 碰到死亡这件事想说没救啊，一定是去啊，我们就没有那个能力或信心说主啊，你自己来看顾，你要找适当的医生，你才知道，我都不知道要找谁，我们都不会祷告，也不知道该怎么求。但现在我说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说，你要叫当事人翻转是翻转不来的。
0: 对，但是你生就算是生病的人，你也要靠自己。我不是说靠自己，你自己要坚强。如果你都没有那种。求生的意志的话，
1: 对，
0: 你可能就好不了。因为我也就看过，我也听说过人家的那个，就是有这种案例，他自己很坚强，
1: 对啊，
0: 自己每天做，自己帮自己按摩穴道，自己每天用什么生姜水敷身体啊，然后每天喝什么生姜水，他真的好起来。
1: 对，
0: 明明就第四期的癌症了，可是他每天自己做，他都不认输。就是也没有很沮丧，我觉得你一旦很沮丧，或者想说完了完了，我已经好不了了，
1: 对啊，
0: 那你还就真的好不了。
1: 周围的人都会被这个黑暗，
0: 对，别人鼓励你讲什么都没有用，你自己要坚强。
1: 问题是他本来就坚强，那如果本来不是很坚强的人，
0: 对，
1: 就真的，你说我们周围的人就更加无助了，
0: 对，
1: 然后。也找不到出路，然后呢医生又判定你这只剩下六个月或者只剩下三个月，你被医生这么判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不该反驳他，
0: 是，
1: 然后不知道你说你的贵人在哪里，对不对，只有祈求贵人，那贵人在哪里？
0: 贵人就你自己
1: 其实就是软弱的时候，
0: 对，
1: 你自己怎么样手都伸不出来，
0: 对，
1: 尤其是当事人，当事人也是，因为你说生病的人叫他要有一颗 那种求生的意志，
0: 积极的，
1: 他搞不好是有，只是也是力不从心。
0: 对啦，或者是他。

0: 他可能连站都，就你讲站都站不起来，头都抬不起来，
1: 啊、
0: 他怎么积极向上，对不对？
1: 对啊，你说像我以前，我都不懂，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说面对生病，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平常也没有这种尝试，后来才知道，就好像说一个躺在床上躺了一个月的人，原来他的肌耐力都已经不见了，
0: 没有了。
1: 所以你叫他要站起来走路，他是没办法。
0: 对。
1: 然后以前我们也不懂的时候呢，居然什么突然间他就软下去了，就站也站不底，站不了，就瘫下去了。
0: 瘫下去了。
1: 然后以前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办。
0: 对。
1: 哦，也不懂你要去按摩或者要怎么样让他有力。所以啊，真的是有时候哈，就说你说贵人到底有没有？这其实我说求人不如求神呐、啊。
0: 对，
1: 那当然你要有相信有神呐、啊，神可依靠，不管怎样
0: 是心理的问题、啊。
1: 对呀、啊，我有时候想说，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年月了、年岁、年月，人要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出生，都不在人的手里嘛。
0: 是
1: 、啊，这也是一个很。也是一个生死的，
0: 对，
1: 生死的观念啊，
0: 是没错。
1: 但是到底神到底什么时候要把人带走，我们也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啊。所以有时候我说啊，就不如在祷告里面，
0: 没有错。
1: 为什么说基督徒
0: 这个是一个坚强心理的作用？
1: 哎，就是至少让自己有一个盼望，
0: 是
1: 对，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基督徒做基督徒，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你不只是说我去烧香拜佛求神，其实基督徒就跟神讲话就在你嘴里面，你就一开口就有了，就不要不相信哈，就是相信信，他说信忘爱啊，信摆第一，
0: 信忘爱，没错。
1: 你要是不相信，什么都没有。你要是相信，什么都有可能。
0: 是
1: 哦，这个也是一种经验呐、啊。所以既然已经这么多人有经验了，何妨试试？
0: 对，自己要努力，
1: 对，
0: 自己要祷告，
1: 对，对，对，所以养成祷告的习惯。对啊，就
0: 是
1: 说，如果你是软弱的，你就跟神讲，跟耶稣讲，主啊，我现在生病，我是软弱的，我是无助的，我不知道，居然还可以跟你求或者跟你祷告，你要我怎样，请你告诉我，或是
0: 力量，对对
1: 对，或是你改变我的观念，
0: 是
1: 啊，你祷告你就全部交托了嘛，
0: 对，
1: 你就全部交给他了，你就不用再去想我要怎么办，因为我们像生病的人，他自己就在，他自己就是白老鼠啊，
0: 是，
1: 我们很少对自己的病情了解的那么透彻哈，虽然很多人都说久病成良医，但是其实当然养成那种正确的观念是很重要的，所以肯学习，肯交托，祷告
0: 啊，
1: 祷告，
0: 当冲腰啊，
1: 当冲腰，
0: 就是信仰很重要，信仰当冲腰，
1: 对了，信仰，对，我们人真的很渺小，
0: 对啊。给面时间多诶，感谢大家给面的收听，
1: 安子说，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

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谈什么呢？谈谈文字吧，因为文字对文化知识的起源和传承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这三大文字系统呢，包括汉字、古埃及和圣书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当中，其实最难得的是唯一沿用至今的文字就是汉字。那么汉字它的起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一定很多人说，不是仓颉吗？仓颉不是造字吗？但是关于汉字的缘起和产生，历来自然有各种假说，比如说结绳说啦、八卦说、起义成文说、手势语说等等。那么关于汉字的最初创造者也是众说纷纭。当然很多人认为是仓颉造字，那么皇帝的史官仓颉根据日月形状、鸟兽足印创造了文字，而使得天雨粟鬼夜哭，就是淮南子当中的历史角度来看，复杂的汉字系统不可能由一个人发明。仓颉应该是在汉字的搜集、整理和统一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荀子的解壁当中有记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唯一把这文字传下来的一个人。那么还有的人说，大众都说造字的仓颉其实是不可能由一两个人来创造的，应该是造字初期需要使用文字的人集体创造的。那么上古时期祭祀和巫术是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文字呢是巫术仪式的重要组成的部分，是巫师与精灵世界取得联系的一种途径。所以也可以说巫师就是巫术的巫了。巫师是后代知识分子的先驱，他们是一些通天文、晓地理、也知晓万物、懂得医药、会打仗、能管理、包办宗教仪式、专与天神地址人鬼交往、以惊人的记忆力背诵一长串世族谱系和迁移转战时的所谓的圣人，是当时社会的精英，也是当时社会中最需要使用文字的人群之一。因此文字的产生和萌芽主要力量是巫师。巫师集团是文字的最初创造者和使用者。所以有人就说了，文字发明前口头知识在传播和积累当中当然会有明显的缺点。原始人类使用的结绳、刻契、图画的方法来辅助记事，后来用特征图形来简化和取代图画。当图形符号简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形成与语言的特定来对应的时候，原始文字于是呢就形成了。所以在1994年时候，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而这些6000年前的陶器上面发现了170多种符号，部分的符号特征与甲骨文很类似。另外呢，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的象形符号和西安半坡行草彩陶

上的几何符号和河南甲湖遗址发现的距今大约8000多年前的龟甲上的甲湖契刻符号等等，都可能是原始文字形成

在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当中出土的一枚石印，这个石印就是石的印章，上面的符号却很像汉字呢。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可能这个土库曼斯坦他们这些文字跟汉字也有关系的。也不难理解，在各个方国和部落都有自己的巫史集团，不同的部落之间最初所使用的文字符号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在黄帝之前，中国大地上曾有过文字，在百花齐放的时代，随着各个方国之间的不断战争，互相之间的交往也越发的频繁。于是呢，各个方国使用的文字符号就渐渐的统一融合起来。在文字的融合统一过程当中，对文字的规范统一最具有权威的人，应该是当时势力最为强大的方国部落的巫史。那么仓颉是势力最强大的黄帝部落的史官，因此说仓颉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汉字进行整理和规范的人。正如章太炎所说的一样，那么仓颉者，盖始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尤是率尔酌行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书契。于是呢，文字就慢慢形成了。至于字形的演化，自然还有不同的东西了。有人说，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经历了从句细靡遗描绘意象的方式，往简化成容易记录刻画的方向来变迁，字形逐步脱离事物的具体形象，这个时期的汉字也称为古文字，这算是象形和指示的时代。从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渐渐破坏，各地区的文化开始有在地化的改变趋势。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在大篆，这大篆就是秦系文字，和六国古文的基础上进行了规范和整理，也制定出了小篆作为秦朝的标准书写字体。这时候呢，秦始皇开始统一了中国的文字，这小篆呢呈长方形，笔画圆润流畅，小篆也解决了各国文字间出现大量异体字的情况呢。所以当时说秦同文，书同轨，这个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展。文字的统一有力地促使了不同语族之间的文化传播，对中国的统一以及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世界文字史所罕见的。这汉字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到了行省会议时代，为了能更精准的表述，最早从小篆时代开始，一直到现代，因应随着文明发展不断增加的新事物，以基本的象形指示字为基础，于是呢，就发展了行省会议的组字法，以组合方式来细化大量的字出来，使得文书上记载越来越精密。可以说这个行省会议也是到今天为止一直为造字的一个主力了。所以甚至于很多近代文学名词在翻译成中文时也用了行省会议造字法，造了一系列的新字，比如说一些有机化合物的名词，还有化学上许多将两个字的部分凑合起来表示新的意义的字，它的发音也是由两字发音凑合起来的，比如说静啦、叹啦、玉流，这些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为了表示音质的单位，也还造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呢。那么有了造好的象形指示的独体字的基础，使用行省会议组字法，随着文明的发展也组合表示新事物的合体字。所以汉字的演变可以分成古文字跟

隶、楷的阶段。古文字阶段从商代至秦代，那么隶楷阶段由汉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秦代使用小篆和原始的隶书，实际上是横跨这两个阶段的，但是当时秦代隶书还不太成熟，所以称为早期的隶书。这种隶书在战国晚期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但是为了简化，仍然以传统的分界来录它。那古文字阶段呢，大概是从西元前14世纪到西元前3世纪，大概1000多年。这说起来呢非常的复杂，可能呢我们只是稍微交代一下汉字如何来的，至于真正文字的发展阶段，我们还要另外找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汉字开始怎么来的呢？谢谢您的收听。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大家好，
1: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这个聊一聊古早人的智慧。
0: 是，
1: 那古早人的智慧就是俗语话，其实古早人的智慧很多，
0: 足侪对啊，甚至咱啊过无偌久以后，咱会啊分享啊迄、那个结骨话、嗯、哦，迄嘛是。
1: 对，那个真那个也有一点猜谜的感觉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早期也有聊过了，那之后也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其他的。好，那我们今天的俗语话要讲什么嘞？
0: 嗯，俗语话哈，咱今仔日来赶快来介绍两句俗语话。
1: 好，
0: 第一句安尼讲，歹德出好顺，好德出古论。
1: 歹德出好顺，好德出古论。这个前面有听过哈，歹德出好顺，这个也很常听到人家说，嗯、就是不好的橘不是橘子，不好的竹子，
0: 嘿，
1: 它可以生产出好的笋。
0: 对，
1: 嗯，那后面半句呢，说好德出古论，有、嗯、好的竹子。会出古论，
0: 所以咱得来介绍古论是什么？
1: 嗯，
0: 古论就是一种糖，咱毛叫做伊是竹啊糖，
1: 哦，就专门竹子
0: 来食竹啊的，
1: 哦，
0: 哈，伊是一种的海棠，
1: 嗯，
0: 是无好的，
1: 不好的哦，
0: 对，所以啊，伊的前半句甲后半句是嘟嘟得病，
1: 哦哦哦哦，
0: 歹德出好顺，
1: 嗯，
0: 啊，好德出。古论就是
1: 坏虫，
0: 对，哦，好德就会出这个海棠，
1: 诶，
0: 因为这个棠爱吃好的东西，
1: 哦，对，嗯，然后会害竹子生病嘛，
0: 嘿，对，
1: 嗯，
0: 哦，啊，所以
1: 这是自然现象，
0: 嗯，对，亲像在讲啊，这个主人的现象，嗯，哦，不过这是一种的情形，
1: 嗯。
0: 啊，是不是有讲到所有的歹德拢会当出所有的好顺？哦，这是
1: 不
0: 一定，哈，不一定，不一定，哈。啊，所以啊，虽然你看到这是歹德，不过你嘛是爱去加看卖嘞，看伊说出来顺啊是好还是歹，哈，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歹的，哈，对，哈。啊，所以好德嘛，不一定有古论呐。
1: 哦，对，也不完全
0: 嘛，不一定，嘿嘿嘿，因为啊，是不是多喝迄个啊，这个海棠多喝来吃这个好的，
1: 嗯，
0: 哦，嘿，哦，所以直接亲像在讲自然的现象，
1: 嗯嗯，
0: 哦，唔过啊，咱直接咱会当啊，把这个现象提来讲咱的人生，
1: 嗯。
0: 哦，这是咱的啊俗语话，古早人的智慧都是伫遮
1: 哦，
0: 好，哦，对，
1: 怎么说？
0: 所以亲像歹德出好顺，咱举一个例来讲，
1: 嗯
0: 啊，因老爸做老麻，就是，嗯，啊，七头狼，哈，哦，
1: 嗯，
0: 唔过看这个囡仔呢，煞考到状元呐，哎呀，予人想袂到
1: 啊，
0: 哦，对啊。所以听到的人说啊，这叫做歹德出好顺。
1: 对，好，所以就是演戏也常听得到，就是这种例子啦。
0: 对，
1: 就是可能是流氓的小孩，但是哎，考上这个好学校。
0: 对，
1: 可是会当流氓不代表他不聪明。
0: 哎，
1: 对，就是他的个性啊，应该说他的这也不是个性，就是。性格
0: 对，
1: 嗯，可是一般人看起来他不是好人，
0: 嗯
1: 嗯，
0: 好，不过
1: 他的小孩，
0: 的确啊，伊对伊个囡仔足好，
1: 哎，对，
0: 对，所以咱伫啊真济啊电影哈，嘿，嗯，对不对？就是迄奥德诶，伫奥德诶老大，哈，
1: 嗯，
0: 对啊，对着伊个家庭哦，确实足好诶，哈。对，所以当然这是例外了哈。
1: 对，
0: 咱今仔日所要讲的，咱会

0: 针对就是讲，父母无遐尼啊好，无遐尼啊出色，
1: 嗯，
0: 确实生出足出色的囝儿，
1: 对，
0: 好、哦、啊，所以嘟嘟得病嘛是有足出色的父母，
1: 是，
0: 唔过

0: 这个也很难看，
1: 对，
0: 嘛是出来，
1: 嘛是足歹讲的哈。唔过咱会当啊，对这句俗语话，咱来啊做一个啊参考，就是讲啊，虽然好的歹的，
0: 嗯，
1: 哈，嘿，这个关键在的点啊，所以也那是对着一个家庭来讲，就是父母，哈，
0: 嗯，
1: 啊，所以那是父母有好的家庭教育，
0: 嗯。
1: 怕算啦吼，迄个怕数，就是讲囡仔变歹的怕数是较低啦，
0: 对，比相对啦，
1: 对，唔过、哦、是无的确啦吼，
0: 嘿、
1: 嗯，好，唔过咱会当努力的，就是啊，做父母的人对住咱的囡仔哈，有咱应该爱尽的责任，
0: 嗯，
1: 所以这是讲啊，出的这个点，好、哦，嘿。好，咱若是得，咱会当啊，家己啊检讨讲啊，拍算我得爱做一个好得啦。
0: 嗯
1: 嗯，对。好、哦，唔过好顺，什么是好顺？我想这嘛是每一个人哎，
0: 见
1: 仁
0: 见
1: 智，对。好、哦，什么叫做好顺？好、
0: 嗯
1: 哦，对。什么叫做好？好、哦，所以不一定是赚大钱啊，事业做真大叫做好。好、嗯。哦嘿，不一定，
0: 真的。
1: 嗯，唔过我想有一个咱较会当同意的，就是讲，哎、欸，这个德啊，哈，
0: 嗯，
1: 嘿，那是啊，生出来，哈，就是有正德，有德，好、哦，德的德啊，哈，都有路用，还会当做一挂器具了，哈。
0: 嗯，
1: 那是这个德啊是弯弯翘翘，哈，这就卡。较困难呐、啊，
0: 竹子要弯也不容易耶。应该说，就是阿温虽然就是看的竹子也没有很多，但是他们的特性就是可以一直生长的直直的。那他们是很有弹性、啊，然后因为有风一吹，它就可以跟着弯来弯去
1: 哈。
0: 可是你要像说它那个竹子可以像树这样。弯来弯去，有当然树枝可以岔很多出来、
1: 嗯，
0: 那竹子也有枝嘛，小小的、细细的，就是小时候被打的那个，
1: 对，受谁一骂，
0: 很痛，
1: 太对，
0: 但是竹身，我们之前有讲到球心嘛，
1: 对。啊，而且这个
0: 本
1: 心，
0: 就是很强，
1: 对，
0: 所以
1: 嘛是同款，所以咱古早人是就有智慧哈，所以一旦用这个德来讲到人，好、
0: 嗯，
1: 所以那是你什么叫做好？
0: 嗯，
1: 就是你是正德的，
0: 啊、
1: 你是德的人，好，是正德的人，好、嗯，那是在你的个性是一个正德的。我想这是咱会当共同会当讲啊，安尼这就是好。
0: 而且那个骨论嘛，刚有讲到它是骨论，
1: 嗯，
0: 它是害虫嘛，
1: 对，
0: 就是因为有这个害虫，
1: 是
0: 可能就会让这个原来是好的竹子，
1: 对，
0: 它就被蛀掉了，
1: 对，
0: 然后就
1: 以后架起就变啊，
0: 弯
1: 有坑，还是变歪起，
0: 对，
1: 对，
0: 好，所以。好的出，歹的出头顺，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常听得到。
1: 对
0: 啊，就是即便就是那个长辈不是很好，但是他的晚辈是好的。
1: 对
0: 啊，那好的出歹顺啊，不是好的出
1: 古论
0: ，嘿，哦是就是泛指说就是。有好的父母亲、哦、可能学识啦、什么学历呀、啊哦、都很好，但是小孩不一定像他们一样成才，
1: 对、
0: 哦、那就是甚至是害虫、哦
1: 嗯、
0: 像现在还有很多啃老啊，
1: 是
0: 不止啃老还打老、哦、这个就更不好了，
1: 对、
0: 哦、所以所以华人的智慧很好，就是还是中庸就好，过犹不及都不好，都不好，所以我们就是取中庸。
1: 嗯，
0: 那也从这里汲取教训，就是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只能看外表，因为竹笋它是在土里的，你也看不到好不好，挖出来才知道。
1: 好，
0: 所以

0: 心机有的是嫁下去才知
1: 道尤其是你在整理清理的过程才会知道、嗯、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看表 只看表面、嗯、
0: 是、
1: 嗯、好，所以这一句很重要，
0: 拍掉、嗯、出好顺，喝掉出骨论
1: 骨论好，再来还有一句话也是、嗯、很有深意哦
0: 是啊、嗯、好，另外这句安尼讲，山顶一蕊花，唔达边样一枝草。
1: 山顶一蕊花，唔达边样一枝草。好，我们以前有讲过有唔达的时候，嗯、就是有比较喽。
0: 对、
1: 哦
0: 嗯，
1: 那就是后面前面的比较不好，
0: 对，
1: 后面的比较好。
0: 对所以在这里
1: 山顶一蕊花，听乍听之下它是花嘛，
0: 对，
1: 所以很好，
0: 花的价值是应该是比草更加有价值，
1: 对，但是他却说花不如草、嗯、
0: 对，
1: 那山上的花跟海平洋嘛、
0: 哦、
1: 太平洋嘛，
0: 这个边洋我们在说的就是边地，
1: 哦哦哦哦，
0: 这个边洋
1: 像草原一样，
0: 嘿，对对对、哦、是边地、哦、
1: 不是太平洋、
0: 不是海洋
1: OK OK OK，
0: 边洋就是
1: 平原的意思、啊、
0: 对, 对，平原，
1: 草原平原，
0: 对，
1: 哦，
0: 嗯，好，
1: 那还是花比较好啊，
0: 嘿，不过这类花、哦、嘿，是在山尾流是
1: 哦，不容易
0: 定哈、哦，对、嗯。虽然伊真水，咸菜伊嘛真香，
1: 嗯，
0: 总是因为伫山尾流，
1: 嗯，
0: 哦、所以啊、哦，发现的人是无简单，互人发现到，
1: 嗯嗯，
0: 哦、
1: 嗯
0: 啊，生个遮水，嗯，遮香，哈、哦，唔过啊，欣赏的人。无济啊，咸菜伊一世人啊，到伊花拢谢去啊，阁无人加欣赏。
1: 这样对花来讲、哦、应该蛮好的吧？没有人来打扰我、啊。
0: 对，所以就是看你的啊
1: 角度，
0: 看你的角度对。好，啊，边洋的草，因为是伫边洋，所以人啊出出入入去哈，哎、嗯欸，出入的人济哈、嗯哦、啊，所以迄枝草哈。哦就是让人发现得较简单，
1: 嗯哼，
0: 哦、可能我今仔日我有欠用什么草，嘟嘟
1: 就被拔走了，
0: 对，所以我得甲你扳断了，好、哦，
1: 所以这
0: 可能
1: 这是人的角度，
0: 啊、对，可能就是哎、欸，你怕什你那是一支什么药草，
1: 对，
0: 哈、啊，对，啊，所以我都有迄个破病，我需要这个药草，啊，我得甲你扳断来。
1: 所以对于植物来讲，没有比较好，但是对于人来用人的角度来看。就是所谓的山顶一蕊花，有一点点在，我猜啦，可能就是在比喻有人是曲高和寡的，有人是高处不胜寒的哈。我明明很好，我明明学识很渊博，可是因为我在山上，就没有人看见我，没有，我就无用武之地。
0: 是啊，
1: 那可是。可能比我就是学历没有那么高的、嗯、但是他是在可以被很多人看见的地方、
0: 啊、
1: 他的发挥用处就很多，机会就很多，
0: 对、啊、
1: 哦
0: 对、啊、好，所以真好的解释所以我想因为这个智慧是人是这个智慧是对人来
1: 人写下来的，
0: 对，所以就是一定是用对人的角度来看、嗯、不是对这蕊花这枝草来看，对人来看、欸、就是、欸、有人就是亲像阿芬所说的他、啊、真有知识、
1: 嗯、
0: 有才物，他也是、啊、真有才调、
1: 嗯
0: 哦欸、不过因为可能他一大的所在，就是讲伊的环境是、嗯、是较少人搞的，
1: 嗯
0: 哼，好、哦、对，所以伊要想要发挥嘛无所在通好发挥，
1: 嗯，
0: 无人欣赏，
1: 嗯哼，
0: 好、哦，不过这个草，嘿，对，伊可能无遐尼啊有价值，总是好，那、哦、有人多多好下着伊，
1: 嗯。

0: 哦，嘿，会当家己使用，安尼即支草，伊就会当发挥伊的价值。
1: 嗯，
0: 吼、哦，对，啊，所以，哎、虽然啊，伊的价值啊，伊的材料唔是亲像花遐尼水遐尼芳，总是伊会当伫即个甲伊的能力啊相当的迄个范围，伊会当底下发挥。
1: 是，
0: 吼、哦，所以伊嘛是会当达到伊人生的目的。
1: 阿芬小时候记得 很深刻，就是当时候就是阿芬是、就是1981年出生的、嗯、那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甚至到大学可能都还有、
0: 嗯、
1: 有人有这样的印象，就会觉得说哦，中国大陆的人可能、不像、台湾什么台大啦台青交这些人、嗯，但是其实现在看一看，阿辉已经40多岁了哦。他们如果真的要念到北大，
0: 嗯，
1: 那种他们讲的什么什么，哎，反正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个不知道，哎，168还是什么什么369大学，就是重点栽培的大学，
0: 哦、嗯，
1: 是很不容易的，
0: 嗯，
1: 几乎可以跟世界比肩的，
0: 嗯，
1: 想一想也是，因为他们。光是一个市就很多人了，我们可能高雄市才100多万人，整个台湾也不过2300万人。
0: 对，
1: 他们光是一个上海，
0: 哎，对，就是比个月台湾
1: 比台湾的人还多，人口还多了。
0: 是，
1: 可是他们要念到，
0: 对，
1: 你要从我们是乡镇市这样。那个行政区是这样上来的嘛？我、哦、要从里啊，从学小学，然后到初中，他们应该好像还是在教初中，然后到高中，哦、然后到大学，然后拼过多少人？
0: 对，所以因的竞争一定是比咱啊的台湾这个小所在的竞争更加激烈。
1: 对，
0: 对，
1: 所以即便是那里的草，可能也比我们的花。还要有用处的多，但是我们不能自卑，我们还是有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
0: 对，
1: 虽然即便是小草，还是有用处的。
0: 对，
1: 嗯，
0: 好，所以咱那是迄支草，
1: 嗯，
0: 好，嘿，咱嘛是爱注意咱的环境，好，所以就是讲，哎，那是我是这支草，我搁伫足偏僻的所在，哎，可能真正我一世人就是孤单，哎，对。唔过我那是迄支草，唔过我会当尽量的人会当啊注意到的所在，好，我会当发挥。虽然我唔是会当啊，我的能力唔是足悬，唔是足好，唔过我会当尽我的力量啊，把我上好的发挥出来。
1: 是，
0: 安尼就是哎。那有下的别人，吼、哦，嘿，对，那是拄拄啊好啊，一个啊头家，
1: 嗯，
0: 伊需要一个司机，
1: 嗯，
0: 伊看到我这尼啊牛塞车，就爱安尼拄啊好，
1: 对，
0: 嘿，对，你就来做我的司机，还是伫我的公司有啥物啊，啥物啥物车，哈、
1: 嗯嗯嗯，
0: 你会当来使用，
1: 没错，
0: 哈、哦，所以就是讲，哎，咱嘛是会当，就是。啊，对家己的熟悉，吼，对家己的认识，
1: 嗯，
0: 吼，哎，我知影我的能力在什么所在，我就尽量把我本身我的啊长处，哈、
1: 嗯，
0: 我的优点会当发挥的迄个环境，
1: 嗯，
0: 我就用迄个环境来刷去，
1: 嗯，
0: 好，
1: 没错，
0: 较有机会，
1: 对，要往可以发展的地方来努力，
0: 对，
1: 的方向来努力，
0: 是，
1: 好，所以即便是。小草也是有价值的，
0: 对，
1: 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两句熊一为真的都是很有智慧的，
0: 是，
1: 所以再来复习一下，
0: 嗯，啊，好，来，歹得出好顺，好得出古论，
1: 古论，好，这个歹得出好顺，好得出古论，直翻呐，哈，就是。不好的竹子会出好的笋子，好的竹子会出这个骨论是一种甲虫害虫、嗯
0: 对
1: 嗯。对竹子来讲是害虫，
0: 对
1: 对人来讲是美味。你的角度不一样。好，那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即便有不好的这个长辈，但是也有可能有 生出，生产，产出，生出，

0: 好的下一代。那即便是很好的竹子也有可能会出现害虫，然后让原来好的竹子坏掉死掉。
1: 嗯，是
0: 这直翻，但是衍生出这样的意思来。
1: 是，
0: 好，第二句，
1: 好，山顶一朵花，唔搭边羊一枝草。
0: 山顶一朵花，唔搭边羊一枝草。它 也是先直翻，就是山顶上的一朵花，不会比这个平原草原上的一枝淡啦，就是不会比这个草原上一枝草还要好。好，那就意思就是说，即便我们有很好的学识学养知识，但是我们在山顶上不被看见，那不如就可以，就是不会，也不会比这个在草原上平地上的一枝草被人家看到，然后有更多的被使用的机会还要好。所以感觉虽然我很好，可是我是在一个不被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得发挥。那不如我们就可以到，就是即便我只是一只草，可是我可以被看见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可以用我的用处也会比较多，
1: 是
0: 就更有机会。
1: 对，
0: 好，所以这两句话好好想一想。
1: 有智慧，有智慧。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我是念伟。古月照今晨，汉今写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很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他同时间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文史方面的见解。那过去的时间，赵佑智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的是来自于清代时期台湾的发展，他尤其以这段时间发展当中很多重要的人物，他的事迹行仪为一个背景，讨论到那个时代整个台湾开垦的状况。其实听他的讲述呢，可以回想到那个年代有很多很胼手之足、不容易、筚路蓝缕的一些开垦的过程啊。同时之间，赵佑智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精彩的图文，所以朋友们也欢迎你可以到这个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能够找到今天首播的这个预告文，6月18号首播的这个预告文。那老师在当中有很多精彩的图文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今天呢，赵佑智老师将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位呢，是叫做夏宪伦这位人物。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著作，可以说是影响了这个所谓台湾后山的开垦，也就是台湾东部开垦的一部著作，叫做《台湾舆图并说》。那这个书呢，可以说是很有效的帮助了当时候在台湾东部开垦的整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资料。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编纂《台湾舆图并说》的后山报道者，台湾道夏宪伦。夏宪伦是以荐僧的身份出生，其后追随左宗棠平乱而步入仕途，沈葆桢以他操守可信，推荐他为盐道。1868年，沈葆桢又奏调夏宪伦为船政提调，此后他就一直成为沈葆桢的得力助手，还在沈葆桢丁忧期间代理船政大臣。1873年年初，夏宪伦转任台湾兵备道，此后直到1879年过世为止，他都在台湾任官。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沈葆桢入台应对，夏宪伦也为他的上司来侦探日军的动向，并且曾经与日将西乡重道来交涉。夏宪伦为沈葆桢开山抚番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当沈葆桢奏准后山解禁，他立刻就与总兵张其光联名建碑公告这一个好消息。当提督罗大春不愿入台负责北路的修建，夏宪伦为了沈葆桢啊，他也率先挺身而出，立刻前往苏澳督办北路道路的开辟，其后才交给提督罗大春来推动。夏宪伦的字迹也颇多，他为了提倡文教，曾着手设立台北府的孔庙，他也大力整顿吏治，查办了诸多的弊案。再者，他根据洋人的报告认定基隆煤矿值得开采，于是他协助沈葆桢以机器采煤，并且还促进台湾硫磺的销售。另外，他符应沈葆桢应该表

张郑成功的意见，不仅协助筹建延平郡王祠，也撰写对联称赞郑成功的功业。尤其值得肯定的

是引爆嘉里晚事件原住民抗清的一个引爆点。夏宪伦将人生的最后时光献给了《台湾舆图并说》一书，此书系因官府开始推动开山抚番政策，可是却欠缺后山的地图与概况说明。于是在夏宪伦的主持底下，他邀请县丞余宠实地踏查，并且绘制了12张详细的地图，最后还由夏宪伦加上图说。本书曾经被誉为清代最详细的台湾地图。本书完成后，夏宪伦也因为积劳成疾而病逝，年仅43岁，真是令人不生感叹。本集就要来说一说夏宪伦的人生故事。夏宪伦1837年道光17年出生，1879年光绪5年过世。他字辅成，号小涛，是江西新进人，江西新建人。他建生出身，受资于左宗棠。1864年同治3年追随左宗棠入闽平乱。1866年同治5年，他因功劳升任福建丁章龙道的道台。不久，福建严法道出缺，沈葆桢以夏宪伦操守可信，并且留心延误利弊，于是奏调他为福建严法道。福建严务在夏宪伦的整顿底下，每年可盈余洋银17万多元，成绩颇佳。1868年同治8年，夏宪伦在沈葆桢的奏调下，协同周开锡办理传政提教的事务。他负责筹办精米运送的业务，成绩颇受肯定，于是赏加布政使衔。此后，夏宪伦就一直是沈葆桢的得力助手。1870年同治9年9月，沈葆桢父亲过世，夏宪伦在沈葆桢丁忧期间，朝廷一度命他代理传政大臣。1871年同治10年，台湾道台黎兆堂因为政绩不佳，被朝廷调回江西。次年，闽浙总督李鹤年奏请遣放夏宪伦数理台湾道，但是台湾道一职还需兼任学政，依例必须由科举考试出身的举人进士才能够来调用。夏宪伦只是健身与惯例不符，因此谕令闽浙总督、福建巡抚随时留心查看，如果不能升任就立即撤任。可是当时沈葆桢以夏宪伦代理传政工作表现出色，也不愿放人，于是上奏传政委员未必奏议身手，奏请敕令夏宪伦暂缓交卸。于是台湾道的缺员乃由他人先行。

营调任，直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年初，夏宪伦才又有机会赴台就任台湾道，而且夏宪伦还署理福建布政使。1874年同治十三年三月，沈葆桢以钦差大臣入台应对牡丹社事件，他指派台湾道夏宪伦侦查敌情，夏宪伦征得日本火轮船两艘正行驶到廊桥社寮港停泊，随之而来的日军约有八九百人，他们还派遣洋人二十多人到柴城番界踏看地势及收集情报。四月，台湾总兵张其光下台湾到夏宪伦又报告，日本厦门领事副岛九成来见，他们要求其退兵，遭到拒绝。沈葆桢指派副将周正邦同知傅以礼协同参将贝景泉搭乘杨武伦前往廊桥与西乡重道会面，西乡重道推脱不愿撤兵，其后日军两千多人侵占了牡丹社，烧毁了牡丹四社。五月初，沈葆桢拟定了连外交、除利器、除人才、通消息等对策，上奏朝廷。其后，福建布政使潘卫、台湾道夏宪伦随员张思贵协同杨绛、日益格等人搭乘轮船由安平抵达廊桥，与西乡重道交涉与辩论，可是西乡重道拒不见面，潘夏两人于是召集各社头目百余人，番人也称是日本欺凌。潘夏两人为了要拉拢原住民，所以就酌加犒赏，予以笼络。原住民的头目也欢欣鼓舞。潘夏两人再次约见西乡重道见面，西乡重道只是一味的坚称身番之地非隶属中国版图。潘卫、夏宪伦则带去了台湾府志，检出其内记载各社历年书享之数与各社所签约书，提供西乡重道查看。西乡重道理屈，乃恼羞成怒。不久，日方又派遣轮船一艘停泊社寮港，船中装载军士两百多名，还载有妇女、酒、米、农器、花木种子等，并积极寻求与牡丹社议和。其后，日方又派遣轮船开往后山，意图占领后山。至此，沈葆桢意识到已经陷入非战不可的情势，于是开始主动加强防御力量，一方面奏请南北洋通商大臣借拨洋枪队，并且派台湾总兵张其光、台湾道夏宪伦分别负责南北路的防务，并且还在内地增募八营军力，以防中日发生冲突。五月底，夏宪伦

带领参将李学祥部一营的兵力，从安平搭乘轮船前往北部。夏宪伦为了防范日军进犯东部，派遣同知袁文拓抵达卑南，招抚卑南社头目陈安生，并且发给营牌衣物以为招抚，以免为日人所笼络。夏宪伦北上之时，轮船曾经暂时停泊澎湖，得知正有一艘日船接近当地。夏宪伦安抚当地民众说，官府一定会添派水勇来加强防御，也希望澎湖的居民能够自己练勇自保。六月初，夏宪伦巡视护卫基隆、苏澳等地，除了命令各处举办乡勇之外，也招募土勇两营以增强兵力。沈葆桢了解到台湾防务与后山治理的关系极为密切，于是积极推动开山抚番政策。沈葆桢派遣兵工开凿通往后山的道路，并且开发后山，以杜绝外人对后山的觊觎。同时他也命令夏宪伦驻守苏澳，督办开山事务。夏宪伦从南澳起攻，总计从6月16日至21日即已开路9070余丈，到了7月已经开至东澳，一共有20华里的道路。7月中旬，提督罗大春才来接办夏宪伦移交的台北防务及开山工作。有关开山的措施，夏宪伦也曾经奏报说，新开奇来山道需节节设寮筑甬，后路方可无他虞。复曾牧、廖将等人随同入山伐木。夏宪伦的办法可以说是相当正确的。此外，沈葆桢为了增强台湾的防务，也命令夏宪伦协同杨绛、日益阁来修建翼载金城，并且架设新式炮台，来增加安平的防御力量。1874年同治13年12月，沈葆桢以旧历严禁汉民进入藩界，不利开发，于是奏请后山解禁，并且主张招募民众来开垦。其后他又奏请开禁铸造铁器及采伐竹竿。在沈葆桢奏准解禁后，台湾总兵张其光、台湾兵备道夏宪伦立刻联名公布废除将近200年的封山禁垦政策。位于南投鹿谷的解禁石碑上面即记载到，从前不准内地名人渡台及丝路藩境各历境，现已一律开除，不复禁止。台地所产大小竹竿以及打造农器等身手铁金，均听民众贩卖。其内山所产的

藤条，并有本师道，通行开进，将藤行裁革，如所辖文武，训口圆辩，兵役及通事，将守人等，仍有借端扣留，勒索情事，官则撤参。兵役、通事、将守及立提就办，绝不孤宽。至此，清廷的政策转为积极鼓励汉人进入藩界，开垦后山，竹木、黄藤、樟脑等物产也能够运出山地。此类商业交易也日趋繁荣。此外，夏宪伦有鉴于开山后汉藩交涉事件日多，于是他又建议将原设南路原驻府城的铜资移驻卑南，北路原驻鹿港的铜资则改为中路移驻水沙连，并且各家府名字样，凡有名藩宋词俱归其审讯，日后升科科税亦由其经理。对于汉民及藩人啊，可以说大有裨益。此时沈葆桢还有鉴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绩，应该表彰台湾道夏宪伦、台湾知府周茂齐也认为郑成功于厄运中却能抱持孤忠不懈，也赞同沈葆桢的意见。于是沈葆桢领衔奏请修建元平郡王祠，以便专祠祭祀郑成功。1875年光绪元年初，朝廷批准了郑成功建祠之意，并且指派夏宪伦负责督建。夏宪伦他将府城的开山王庙拆卸扩建，并且建筑决定采用福州市的建筑，于是聘请的匠手及新建的木料皆来自于福州。八月延平郡王祠竣工，庙貌宏伟，历任台湾重要官员颇多人留下对联，沈葆桢、夏宪伦等人也都曾撰写对联。夏宪伦赞扬郑成功的气节，并且勉励后人也应该要感念创业的维艰。他的对联是这样写的：天地间有大纲，耿耿孤忠守正朔，以婉于渊，子至玩无自节。古今来一创局，茫茫荒岛，岂沃朗而心归宇，犹思当日艰难。1875年光绪元年四月，朝廷发布沈葆桢改授两江总督，兼任通商事务大臣。十月，沈葆桢离开福建赴任船政大臣，于是改由丁日昌接任，福建巡抚则由王凯泰继掌。沈葆桢以夏宪伦熟悉台湾事务，故离职前还特别叮嘱他有关王凯泰入台巡阅的相关事宜务必妥善办理。然而不久王凯泰即因病去职，改由丁日昌来担任福建巡抚。

1875年以后，虽然福建巡抚会定期巡视台湾，但是来台的时间皆很短暂，好，不会超过4个月。所以台湾最高行政长官仍为夏宪伦。夏宪伦在推展文教、开发矿产、农田水利、整顿吏治均有贡献。在文教方面，夏宪伦奏请福建巡抚兼任学政，但是并没有获得朝廷的准许。其后夏宪伦以淡蓝两厅道路不便，学生难以应考，于是请旨在蒙甲捐建考棚。而1875年台北府设立后，夏宪伦为了提倡文教，即下令筹建台北孔庙，耗时将近10年才竣工。不过可惜当时夏宪伦已经过世了，无缘亲睹。在矿物方面，夏宪伦根据通商委员有关洋人入台探勘各煤矿的报告，他认为基隆附近煤矿品质颇佳，而且山径低平，轨道施作容易，又靠近港口，开采十分便利。因此夏宪伦向沈葆桢建议应该减税来提倡台煤的开采。另外一方面，夏宪伦还设法销售淡北的硫磺，也获得一定的成绩。夏宪伦凡此作为，均有利于煤物、硫磺物的发展。在农田水利方面，夏宪伦曾经修建台南的直加弄水圳，引水灌溉农田，并按田收取水租来提供工程费用。其次，1877年光绪3年，夏宪伦还曾经亲自前往恒春实地探勘，他在社寮港竹造坝堤以利蓄水，并且可以灌溉农田，这是恒春境内最早的水利设施。还有夏宪伦也鼓励农民兼种茶叶、甘蔗、油桐等经济作物，而且获得了一些成果，但在命令戍兵种棉的方面，因为台东多雨，折告失败。在整顿吏治方面，台湾道夏宪伦因为加按察使衔，故整顿吏治亦其工作重点。1876年光绪2年起，他查办候补知府林定国的安平三坤森炮台贪污案，还有树里彰化县知县朱干龙、树里嘉义县知县杨宝吾的贪污案，还有树里嘉义县知县何鸾浮收税契的漏规案，以及处理香港新闻纸泄密案、吴阿来兄弟土匪案，这些都是夏宪伦啊在整顿吏治、破获刑案方面的贡献。1878年光绪4年3月，后山爆发了令人惋惜的加里晚噶玛兰人抗清事件，夏宪伦针对此一动乱，查办了事情的来龙。

去脉，他做出了较为公正的奏报。他说，事情系土棍陈辉王撞骗勒索诈取翻营，射中难以忍受，掐里宛社格马兰人于是联合金老爷社谋反起义，杀死了官兵。掐里宛事件是推动开山抚番政策后的重大原住民叛乱事变。福建巡抚吴赞成于是亲自抵达花莲港，调兵遣将，根据地势先攻下金老爷社，再攻掐里宛社，并且烧毁茅房。总计四天的战役，共杀死了射中200余人，可以说是一件相当啊、相当悲惨而惋惜的一个事变。接着清军还派遣通事谕令射中归降。九月，掐里宛社陈赤禄等人到营自首，清军将其阵法，并且枭首示众，其余则准予免罪，并令逃散的射众返回射地，发给谷米、炊具等谋生器具。虽然幸免于难，召回的掐里宛社格马兰人有900多人，但是陈辉煌早已逃走，未被弃获。此一事件，夏宪伦的奏折为掐里宛社留下了较为公正的证言。在掐里宛社的善后部分，福建巡抚吴赞成命令宜兰知县邱俊南等人逐段勘明后山奇莱平原上的耕地，并且划清地界，令按界各自耕种，不得侵越。夏宪伦也重新布局后山兵力，并且选派优秀的文官管理，才使得后山的情势逐渐稳定下来。夏宪伦还有一事为后世所称道，这就是他与县丞余宠合力编纂了《台湾舆图》，并说夏宪伦在担任台湾道时正值海疆多事，朝廷遂有开山抚番之命，然对后山地理形势并不了解，就有史志及地图亦不详或者是欠缺，于是他指派县丞余宠周立各县绘制大小地图12幅，集结为台湾舆图。这12幅地图包括前后山总图、台湾县图、凤山县图、嘉义县图、彰化县图、新竹县图、淡水县图、宜兰县图、恒春县图、澎湖厅图、埔里社图等。其后夏宪伦又在每张图后附上说明，并注明各地道理数，再编转成台湾舆图，并说以弥补史志之不足。本书编转于1879年光绪5年至次年夏天刊印。本书记载了地点、山川等地名达到2100多笔。

被誉为清代最详细的台湾地图。1879年光绪五年六月，夏宪伦不幸遇暑染病，并且因为积劳体虚，病况日益沉重，知府周茂奇等人非常担心，亲自前往探视。夏宪伦不顾重病，仍然不断叮嘱海口南北海口的防务，都没有提到自己的私事或者是身后事。七月初，夏宪伦不幸病逝于任上，年仅43岁，真是令人不生唏嘘。闽浙总督何景以夏宪伦治台政绩卓著，于是奏请比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从优抚恤。他说，故福建台湾道夏宪伦潜水左宗棠入闽战化营务，事后在丁张龙道署任内及台湾道任内均有会政，绝后办理海防及开山抚番诸务，不辞劳瘁，由之得利，之以积劳病故，书刊整席铸造所请，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立，从优易序以彰敬基。连横在台湾通史，他将夏宪伦列入循吏列传。连横说，吾生以来所闻治台循吏，若夏宪伦、陈启鄂等，宪伦新建人受之于大学士左宗棠，同治12年任台湾道，整齐吏治，揣艺豪家，牡丹社之意参战尤多。台湾自设关后200数十年矣，而旧制所传循吏不过10数人，贪比之伦总相接也。呜呼，非治之难，而所以治者实难、哦、所以要找到一个能够治理、哦、台湾而非常、哦、非常循规蹈矩守法的官员、哦、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夏宪伦他在台湾、欸、也到处游历，他曾经跟这个张思人、啊一起游历基隆的仙洞、啊、夏宪伦敢于基隆仙洞的美景，他还写下了海外洞天、啊、这样的一个匾额、啊、那并且也在基隆的仙洞刻石留念、啊、直到今天我们去基隆的仙洞仍然能够看到夏宪伦的海外洞天，以及他的这个哈摩崖石刻啊。那另外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夏宪伦啊，在延平郡王祠也留下了这个对联啊。那我们到台南去参看的时候，去游玩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啊夏宪伦。

的这个对联啊，当然沈葆桢的对联啊更是出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台湾道夏宪伦所写的对联啊，他对郑成功的这个称赞。好，夏宪伦可以说是台湾制台政策啊转趋积极之后啊，清廷制台政策转趋积极之后啊的第一个台湾道啊，也就是那个时候台湾的最高长官啊。那他配合着他的恩师福建巡抚来推动这个开山抚番的政策啊，然后也推动机器在基隆机器开采煤矿这一些这个政策啊，那都有一些啊这个好的成绩啊，所以等于清廷制台政策转趋积极之后啊，正好有这样子积极有为的台湾道夏宪伦啊，然后推动这个开山抚番政策啊，当然也侵害了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再加上有一些啊这个玩法弄法的啊的这个汉人啊可能从中拨弄，哎，那也引起了啊这个令人非常惋惜啊，然后被认为屠杀屠戮颇为严重的嘉里晚事件啊。啊，这个是比较令人惋惜的。那夏宪伦啊，他负责调查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并没有偏袒这个汉人啊，而比较公正的指出来啊，这个事件很可能是汉人陈辉煌的一个啊，一个拨弄是非所这个产生的啊，所以夏宪伦可以说啊，他是非常的啊这个公正客观啊，然后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已经啊病态严重了，仍然拖着病体啊啊完成了台湾语图并说这一本书啊，那这一本书可以说是啊后山的这个报道者后山实况的一个报道实录啊，使得后山啊的山川啊，然后这个物产还有这个民情啊，真相大白啊，所以这个夏宪伦啊，可以说啊，在台湾的这个治理啊，哈，以及在台湾的冒险啊，可以说是十分令人佩服的啊。只是，因为积劳成疾啊，然后43岁就过世了，这真的是。十分的可惜啊，假设夏宪伦能够多活几年啊，可能他也会成为啊福建巡抚啦啊，然后对台湾的啊这个开发啊，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防御啊力量的这个增强啊有更大的贡献。但是很可惜的啊，夏宪伦过于劳累，年仅43岁就英年早逝啊，壮志未酬啊，可以说令人啊这个不生唏嘘啊。好，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夏宪伦啊，也是这个来台湾啊治理的一个好官啊，那他把人。

0: 生啊都奉献在了这个台湾啊，并且也在台湾过世啊，是值得我们来怀念他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夏宪伦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期待下周啊各位听众啊能够继续来收听啊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再会。
1: 再次感谢赵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古月照清晨的节目呢，从开始到现在呢，持续的都希望透过不同的眼观、不同的角度，为各位一起来细数在我们这个华夏文化当中，跟我们这一块这个美丽的宝岛台湾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哈。在我们的这块土地上，其实承载了非常多，可以看得到整个大的中华历史五千年当中的小宗哈，所以我们身为这个华夏子民的一份子，我想能够更多的在这个自己的文化血脉当中找到从这里面来的历史的小宗、先人的智慧，我想这是我们绝对不要放弃的很重要的资产、文化的瑰宝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希望在这个《古月照清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碰面哈。而《汉卿谁属》的专题也是基于这样子的思考所设立的其中的一个专题，希望透过在台湾的这个角宗能够看到台湾开垦的这个过程，知道说其实我们跟整个中华血脉之间很紧密的这些连结哈。希望如果朋友们你喜欢这样的节目，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更多人可以听见。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照清晨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访问的来宾是佳慧？那佳慧呢？严佳慧在我们上一周访问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有提到，在婚姻的过程里面，她后来结婚了。他是怎么样来延续他原先父母亲给他的那个家训，然后带到他的婚姻里面，包括他一个家庭的蓝图里面怎么去做一个妈妈，甚至怎么来带领家庭每一周有一个固定的礼拜，一个 happy time 的时间我觉得佳慧给我们好多好多婚姻要做的事情，经营关系这件事。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度请到佳慧来，但我们也要让佳慧跟我们分享，今天的分享是她怎么认识先生，在择偶条件的背后，她怎么去观察这个人，怎么后来决定让他成为他是可以依靠的一个靠山。然后后面当然要经营因为经营不是光这个人

0: 这个丈夫，而是他的家族。啊，整个家族，因为她嫁过去是给她整个家族，不是光给这个人。好，那怎么去成立她的家庭？我想今天我们会非常有收获哦，可以来听到她整个晚景建造家这个关系如何去经营跟如何做。我们欢迎严佳慧。
1: 全球的听众平安啊，很高兴啊，跟你们继续聊聊我的生命见证。
0: 感谢佳慧哈，好，佳慧，我们上一周已经听了很多的哈，你自己在父母的形象的包装之下，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重视，就是说对形象这件事很看重的人，所以当然对于自己选丈夫的形象，跟未来婚姻要有一个蓝图的形象，你应该在脑袋里面都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年轻人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听听你如何从未婚择偶一直到你进入 夫妻之间的角色，到为人父母的角色，到现在阿嬷的角色，哇，在每个阶段你都有了啊。所以呢，看你现在是活得非常的健康跟美丽啊，因为看不出你已经做阿嬷了，而且孩子那么大，对不对？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我觉得一个小时还是不够你讲，我们只能精简的说，把重点。那因为你现在是跟着牧师嘛啊，那有在服侍教会，也是在服侍家庭这一块，所以你可以综合你的婚姻跟你所服侍的看见的一个家庭应该有的一个最起码的蓝图应该是怎么样，我想可以透过你的生命分享给大家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家庭架构，是人人都做得到的，只要他们愿意用心去做。
1: 好的，全球的听众很高兴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刚才主持人说到我很注重形象好，的确，特别对一个姐妹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也是应该每一个人都要看重的。因为在婚前的时候，我们会自然会散发一种吸引力。这我刚刚讲，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只要她定义想要嫁出去，她天生就有一个吸引男人的一个上帝给的一个魅力。但是呢，进入婚姻以后，她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美丽？我觉得这个是要下功夫的，从你打扮你自己的外在，比较简单的，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要非常注意自己的发型，还有妆容，还有她的身材，我觉得这是一个女孩子
0: 外在形象，
1: 对，外在形象，如果是我们下过功夫，下多少功夫啊？当然就是因人而异，但是你只要看重，如果再加上刻意的话，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可以持续的美下去的。
0: 所以通常老公会有外遇，大部分都是老婆是以一副那种不注重形象那种黄脸婆的面貌呈现，比较容易让先生有外遇吗？
1: 这绝对是有占很大的部分。不过我说的打扮，当然除了打扮外在也要是内心里面的那个内心里面的生命
0: 特质，内在美也要提升
1: 啊！我想内在美是远远超过外在美的。
0: 是，
1: 对，我曾经有听过一个了，女人要三多，要三少，要不要听听看？
0: 哦，好啊，三多是什么？
1: 女人
0: 哈，
1: 三多，第一个就是要多笑。
0: 哦，哎，对对对，
1: 一个女孩子哈，其实她的笑容就是他最好的化妆品，
0: 对对对，
1: 你即使只是简单擦一个口红，但是你都是保持微笑，常常以笑容来回应，特别是丈夫的一些的事情的话，哇，这个非常重要，多笑啊，然后多动啊，女孩子要注意身，我刚刚讲身材很重要，哎，的至少我们不要太超重太多啊，这样子，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多运动的话，一定会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体态啦，哈。
0: 而且健康，
1: 哎，当然健康这是一定首先会
0: 有
1: 得到的福分嘛。
0: 是，
1: 当然他一个多是想多金呐，好，就是说女，就是说姐妹，即使在婚后当中，要有一点理财的观念
0: 哦。
1: 哎，就是这个当然是我觉得把它归类在智慧。

0: 的里面，我们不是说要有什么很多钱要才有安全感，要有私房钱，倒不是这个，就是说你在金钱上面你是有，你能够做好好的理财，
1: 帮助先生这一块，先生赚多少不能超越。
0: 对对对，理财是你有一句口号说嘛，你会理财就不会穷。
1: 对对
0: 啊，所以求上帝的智慧充满啊，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1: 对，真的。

0: 所有价值观上的差异或者带来的困扰。所以多金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有财务自由，有这个自信啊，这个安全感。好，那三个少很有意思，他说第一个要少吃。好，女孩子不用吃太多，好，这个注重这个体重是很重要，少吃。当然第二个是少，好像是少虑，哦，就是跟我刚刚讲的家训，就少忧虑，
1: 忧虑，
0: 哎，因为忧虑的事情会使就是负面，会常常担心啊，
1: 是
0: 这个会让自己愁容满面，
1: 嗯，
0: 一个忧虑或者焦虑的人，很难有笑容，
1: 是，
0: 哎，就是很多重担嘛，很多的重担。还有一个少是什么？我就一下想不起来哈，少言，就在言语上，言语上要
1: 言多必失。
0: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一个女孩子真的是安静哈。你看圣经上教导姐妹很多都是。要内心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那内心安静是一种很大的力量。然后嘴上不要太多话，少言啊，话语的都是鼓励的啊，精简的话语哈，温柔的话语啊，这个太重要了。我几乎在我周围的姐妹，十个有九个。都是话很多，哎，很多的这个，哎呀，讲的更严重一点，就是比较唠叨一点。
1: OK，哎，哦，这个是忌讳耶。
0: 哎，重复啊，反复的提醒，再三的叮咛，哎呀，不住的啊，也这个讲重点。其实这个都特别对待丈夫、儿子，对男性，他们是这个是非常负面的一个力量，所以少言啊。所以刚才提到，我是觉得姐妹的内在美啊，外在都要刻意的留意啊，慢慢慢慢，你就会变成这样的人了啊，变成这样子是长久，内心有温柔安静，外表也是一个安静、有笑容、有微笑的一个女孩子。哎，
1: 这是一个好大的学习跟改变呢。
0: 对。
1: 如果原本他不是这样的人，要他做到这样，真是很大的突破耶。
0: 对，这个真的是要很刻意的提醒，这是我衷心给姐妹的建议，特别在弟兄的面前，在丈夫的面前，你明明知道怎么做，你明明啊，就但是你就要克制自己，就是。装也要装作不知道啊，就是
1: 不要太出风头。
0: 哎，什么就是指挥，很喜欢指挥，这里走那里走啊，吃这个吃那个啊，做这样子决定那样子，都孩子的事情啊，家里的事情啊，亲戚中的对待长辈，都是自己的很多的看法。
1: 嗯，
0: 好，其实要慢一点啊，然后是鼓励丈夫的看法。那听多听对方有什么意见，其实很多弟兄是有想法的，只是他要在他的思维里面有一些整理之后，他才说出来，他不会轻易的说表达意见，然后再说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哦，我是随便说的哦，他不会这样，姐妹会这样，讲完以后收回啊，说对不起，男人不是这样。所以他需要时间，那我看过好多，特别在夫妻相处当中或者聚会当中，都姐妹，哎呀，急着发言，都抢在她丈夫前面。
1: 所以男女差异性很大，哈，对，
0: 非常大，
1: 对，尤其在沟通这件事上面。那佳慧你自己本身，我知道你有一些专业背景，所以帮助你也在这一块。你更懂得如何来经营自己的婚姻，或是好来帮助别人
0: 啊？
1: 对，
0: 我是有很有福气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哈，成长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些榜样，多多少少，有这样子夫妻相处，你会觉得是你可以效法的。那如果你留心观摩哈，留心他们的相处的模式。会潜移默化影响到自己
1: 哦，
0: 啊，当然

0: 上夫妻的课，有一些老师也会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沟通啊，怎么表达，比如说爱之语啊这些，我觉得也需要的，要上课啊。还有就是小组分组，姐妹跟姐妹的聚集，弟兄跟弟兄的聚集，如果有一个导师来带领着我们啊，教导我们也很重要。
1: 所以你在这几块，比如说哎，看到有一些模范的，然后小组里面分组讨论的，这个不同的学习，就是你得到什么？就是你在这里面的教会里头，真正给你这些养分，是你看见了什么？当然，你的家庭父母本身就是一个榜样，那外面又是另外一种学习，所以它增长你在夫妻里头、婚姻里面，你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喂养？
0: 我深深的觉得妻子是家里的核心。最近不是那个查理科克被暗杀的这个事件吗？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哈、他成立了那个Turning Point USA、就是美国转折点。他最强调的。他最看重的就是要复兴美国人的家庭，
1: 对，
0: 他非常非常看重家庭的复兴。那家庭的复兴核心真的是在于妻子，妻子的角色好，我深受这个箴言十四章的第一的经文影响，就是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所以可见这个家庭是被建造起来，包括丈夫孩子或者亲手拆毁，跟这个做妻子的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当然我觉得在教会的这个帮助啊、教导啊，好，或有自己努力的学习，可能对我做妻子这个角色还差强人意，我不敢说我做得很好，还有很多要带学习的地方嘛，哈。但是我觉得抓到了一些的秘诀，比如说敬重丈夫，怎么样懂得尊重自己的丈夫？我刚刚提到少言呐、话语要少，讲的少，要讲的慢，要讲的好，这个都是
1: 你用在那个牧师身上，你举个例子啊、你觉得？自己真的做的在这一件事上还算成功的，
0: 比如说他讲了任何一件事情，其实我有答案，但是我通常第一句的回应都会说，哦，你这个想法很好哦。比如说他要到他这个礼拜要讲到的题目，我说哇，这个题目定得很好，虽然我有意见，可能不见得是真的我觉得很好，但是我的第一句话出来都是比较正面的
1: 回应
0: 的方式回应。好，比如他要做一个什么决定，对孩子对孩子最近的生活上面，我们要招聚他们，或者我就说，哎呀，你这想法太棒了，我都会用这种
1: 先认同，
0: 先认同，先称赞，先肯定，好，那我觉得这个对男人来讲很重要。
1: 你认同了以后，他的反应就接下去就
0: 对，他就觉得很想再讲，就觉得被鼓励了嘛，不是被打压。我听到很多妻子第一的时间就都是比较打压，是这样好吗？这不好，这家餐厅他选了一个餐厅，比如说这家菜不好啊，那就没有，他就不会继续负责了嘛。那你就你选吧，你这个重担点又拿到自己身上了。或者点菜的时候，
1: 是
0: 先生点啊，这个不好，这个我在家就常做了，就马上都是负面的，他就会本能的他就会退缩，那你来做，那你又等于又把这个
1: 又操劳了，
0: 又操劳了，而且吃力不讨好，你、啊、这太多这类的事情了哈，这个什么开车了，去哪里了，都很多自己的意见，你。要清省一点的妻子哈，都会先称赞、认同、肯定，最好还鼓励你做的真好，你选的这个地方真好，最适合我。有人会说会不会太暧昧，或者是谎言？我觉得也不是。好，接下来你要讲建议是在后面嘛？

0: 比如点菜而言，好，都点完点了，很好啊，这个都有了，那你要不要再加一个什么啊？啊，这那好，加一道什么？然后另外这个会不会多了一点？那是不是这个我们重复了？那还是最后你觉得让他觉得还是他做的决定？啊，这是一个小例子啦。好，很多事情上就是。是一个技巧，我觉得是一个技巧，
1: 至少有一点鼓励性，他愿意下一次愿意再做这件事，
0: 是的，是的，
1: 再负责这件事，
0: 是的，
1: 给他一点成就感，
0: 是的，是的，嗯，男人是非常需要被鼓励的，哦，
1: 是，
0: 还有被感谢，
1: 哦，
0: 被感谢，
1: 所以一般夫妻之间要说感谢这件事，好像也不容易耶，
0: 嗯，我们常常
1: 这个要训练吧，
0: 我们常常会觉得。对，委屈啊，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多，哦，自己是最辛苦的那个啊，那位啊，若是能够看到这一点是相当不错的，啊，
1: 所以一般太太都是比较希望被先生感谢，反而觉得自己做的多，嗯，先生做的少，所以要感谢先生好像还找不到，是吧？
0: 对，可能她还在期待嘞，她还在期待丈夫看到自己的那个辛劳，还等着她称赞。所以，我们这学习里面，真的，真的，我们的最近不是婚姻新闻报道啊，那个婚姻的里面，每一天哦，台湾哦，146对离婚哦，对，146对，每一天啊，几乎是亚洲快要到前面了。我想那是因为在婚姻的里面他觉得孤独，啊，婚姻的里面他仍然觉得孤单，那个这就很可悲了。所以我们不是等待别人，啊，来爱我，等待别人来感谢我，而是我们能够先去感谢别人，称赞别人，其实最后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对，
1: 是的，是的。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严佳慧，我是 Judy。 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佳慧的分享里面，哇，我真是受益良多。即使我今天婚姻已经这么多年，我都觉得我还是还有进步改善的空间了。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往往都会忽略掉有些事情，都是期待对方给我们多一点，我们很苛责，然后呢，没有想到在对方给他多一点鼓励，让他多有一点自我的这个成就，然后我们就可以受益良多，他就愿意多做。好，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说，哎，因为佳慧的婚姻真的是人人羡慕的哈。虽然他自己很谦卑说，我不是做得那么好，不过如果以一般我们来讲说，哎，家庭的这个婚姻的经营上面，我相信他的分数应该可以打80分以上。所以我们请，今天好难得有这样一个典范在我们这中间，我们就请佳慧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刚刚有讲婚前的预备准备很重要，你不要到时候选错郎，对不对？可能这个郎还不错，但是因为他的内挂的家庭背景让你招架不住。所以我想说，佳慧是家里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加上他自己又学习的背景之下，我相信他自己在做很多评量上应该可以给我们很多目前还是在做婚前准备的可以做个参考。那哪怕你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其实婚后还是有很多可以挽救的地方，是有方法的。好，那我们请就把时间交给佳慧来分享。
1: 我最近的身边，我所爱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些就面临了婚姻很大的困难，甚至要考虑离婚了。这让我甚至有一两对还是我们当年证婚的，那当然对我就很大的震撼了我就想尽办法就是要劝导他们要，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不离不弃这四个字，就是一旦我们决定了要嫁给一个人或者娶一位姐妹，我们就要告诉自己，我们是不离婚的，我们是不放弃的。不离婚意思就是说，我在选定了他之后，进入了婚姻以后，我们就再也不会有这个念头要离婚，也不会有这个从嘴巴从来不提这两个字。
0: 这个对我们可能过去的那一代会比较三四五年级生，可能会稍微比较能够接受，对不对？但是如果对现代的年轻人，这个不离不弃可能要另外有一点更深入的阐述一下，诠释一下这样一件事。
1: 就是说如果有一件事情你是绝对不会做的，你这一生当中绝对不会做，比如说我曾经在婚前的时候跟女孩子们招聚，他们鼓励他们婚前守贞，就是不要跟男孩子先就你的男朋友有性行为。那时代的背景说不可能啊什么的，那我就当时也是问他这个问题，有什么事情你这一辈子你绝对不会做的？比如说我说我自己，我举我自己，我说我大概不会嗑药，我不会去吸毒，因为我自己护理师后来社工师的背景，我看过有这样子的这个吸毒的人太痛苦了，然后真的全家都受害，即便要戒毒那也是真的是痛苦的的一个历程，所以我大概不会做这个事，
0: 是
1: 因为我知道这个那我这一辈子我觉得我就不会做这个事了。我记得当时好几个女孩子，有人会说她不会跳楼，比如说她不会选择自杀的方式了。所以也许现代年轻人会说不容易做到，但是我还是鼓励说这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如果你选择婚姻的时候，所以要刚刚说婚前睁大眼睛嘛，好好选嘛。那如果说有婚前辅导课程，这个是我真的是高度推荐的。
0: 所以你是有接受这个的？
1: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说我喜欢对方

0: 对方也很爱我，我们觉得我们真的 是世界上最合适的，绝对也不会离婚的。
1: 为什么对这件事坚持的？
0: 因为我们当时的教会特别我先生的教会，他们的一对一对的夫妻，他们的牧师师母一定要谈过话，要结婚的话他们很看重的啊。后来也证明了他们教会的每一对结婚的夫妻都非常的，应该说婚姻美满程度都是非常高的，几乎我也没有听到有离婚的啊。
1: 婚前发生性行为跟婚后发生性行为差异在哪里？
0: 婚前啊，
1: 对，就是他在婚前就跟这个男的发生性行为，跟他婚后决定结婚再来发生性行为，这中间的，
0: 这就是提到所谓婚前守贞的那个重要嘛。哈，如果你是跟一位男士发生了性行为，你后来是嫁给他，那还算是一种是很幸运的哦。如果你没有嫁给他，你是嫁给了另外一位，那这个就谈了很深的婚，这个所谓的性的连结，其实它不只是一个身体的连结，其实你心灵的某一部分也跟他有连结，所以你带着这个再嫁给下一个人，又是有一种在性上面的连结。所以都要做一些的，甚至有一些要做魂结的处理啦，切断啦什么的。所以是有很大的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哦，还有那种亏欠感哈，所以这个是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当然这个都会有这样的
1: 厘清
0: 教导啊，或者是处理。对，你刚刚讲的厘清有看重这个所谓的医治释放的话，甚至要针对我过去不看重，或者我犯错，或者我有得罪了我自己身体的，我通或者得罪了对方，或者为了我未来丈夫的关系，都要很具细迷的一个一个一个去切断跟以往的关系。
1: 所以已经不是说现在年轻人想的说大家在比赛谁跟谁婚前的就是那种性行为谁比赛跟多少人，现在真的有年轻人是这样比赛的哦。
0: 是，
1: 我跟大家在说，哎，好像这样我就很有成。可是就像刚刚佳慧讲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心理、心灵层次上的那个是又是另外一个要做的处理的一个一个问题了。
0: 对，曾经有人提过说，你很多你在过往交友的这种经验里面哈，很多东西你可能忘了，去到哪里玩，吃了什么东西，你可能忘记了。但是你跟任何一个异性所发生性关系的所有的细节不会忘记。你仔细想想，还真的哦，是某一个时间点、某个场合，你们所做的事情，亲密到了什么程度。它都是铭刻在你的记忆跟心灵里面，所以为什么圣经也是教导我们这么的这个床不可污秽啊，或者说这性是圣洁的啦，哈，这些为什么？那是上帝的命令是这样，它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那如果现在的人美化了，或者是把它也是一种谎言啊，你好像有特别男孩子以这个为荣，我交往了一个女朋友，我跟她亲密到什么程度啊，上了一垒二垒，比如三垒，我跑回了本垒，那都是谎言。所以如果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有这样教导的话，当然是很有福气的，很有福气。或者教会当中强调婚姻的圣洁啊，那就很有福气。所以我刚刚一直提到那个查理克克啊，他们就是非常看重婚前的守贞，那在美国的社会，那不是更难了吗？觉得你是天方夜谭，你的什么论点老古板的哈？他就特别的带动一个心。我觉得他提到的重点，我也很高很觉得很重要，就是男孩子他是上帝设计的时候，他有一种男人的形象。他是追求性的，他是为那些没有得到的东西，他会努力的全力以赴的，上帝放在里面，他是以目标为导向的人。所以呢， 他没有得到这个女孩子的身体之前，他是非常的努力追求的。
1: 是，
0: 一旦他得到了。

0: 他就整个松懈了。所以很多人跟男朋友发生了关系之后，男方反而比较冷漠了，甚至不太这么积极往婚姻的道路上去走了。
1: 因为他得到了、啊、
0: 因为他得到了、嗯、他目标达成了、嗯、所以他里面那个驱动力就降低了。这个是一种自然的一种上帝的设计，反过来讲也是上帝的赐福。所以女孩子如果懂这个道理、嗯、哇，我越不让对方那么轻易得到的时候，反而成为一种对吸引力、嗯、鼓励这个男孩子在各方面会进步，会越来越好。好，这是我的，
1: 所以自然
0: 坚持
1: 佳慧因为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真谛在哪里，所以当然你在婚前你也会为自己的身体做一个贞洁，做一个守节，对不对？
0: 是的、嗯、就是用尊，这是圣经教导，好，用尊贵的守住自己的身体啊、嗯嗯好处太多了。那这个我细节一下，我会
1: 就像您说的，如果婚前就发生性行为，假设跟原来的还 OK， 如果不是，那个后面吵架搞不好这些都可以变成日后吵架的很多的这种阻碍，或者是话题，或是很多的变成借口的伤害。
0: 对对，包括跟就算跟这个
1: 原先的一样、
0: 哦、就算你跟他要结婚了，你为什么还反正已经确定要跟他结婚了我曾经感受听过一个讲法，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结婚的当天要去婚礼的时候，你如果跟这个男孩子是已经有过性关系的，跟没有跟他有关系的，那个结婚当天的心情跟你起床的感觉
1: 不一样，
0: 跟你期待婚姻、哦、穿戴那个打扮自己做新娘都不一样。那我为什么不把最好的等留在那个婚礼的当天呢？
1: 那个惊喜哦，
0: 对，惊喜、期待、兴奋，
1: 初次的那个，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如果女孩子能做到这一点，她只会赢得丈夫更多的一种尊敬，很奇妙的。
1: 这个很重要。
0: 所以我常以前我儿子在交女朋友的时候，我曾经跟他的女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们在交往的时候我回家嘛，我就看到一个有一些动作，我觉得太亲密了，我还把那女孩子叫到客厅来哈，我跟她谈话，对，我还就真的当做女儿一样爱她。我说那个这个性关系的这个钥匙是在女孩子的手中哦，你决定了，你踩刹车，你来决定那个尺度啊，界限在哪里哦。所以我都带着真的是很爱他的心来跟他跟这个女孩子讲，
1: 他太幸运了，
0: 对，
1: 有这样的，
0: 所以我觉得我的两个儿子有听进去了，有听进去，我也也当然也这中间有很多的反驳啦，很多的冲击啦，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件事情，祷告加上你的谆谆告诫，出自真心的，上帝会保守的，会帮助我们胜过这个肉体的软弱吧。
1: 是，所以我相信佳慧你的考量很多，除了你刚刚讲到择偶的那个条件先原先的这个品格跟他的这个专业能力负责任等等这些以外，你也会考量到除了我跟这个人厮守一辈子以外，你还会考量到他的家庭背景的一些要件，人员成员这个部分你又是怎么样来评估的？即使这个人哇，你已经100%或是200%非常喜欢，可是就有某些家庭背景的因素让你卡关了，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还是就是一见就中的射进红心的那一个，你的
0: 我
1: 有，因为有的人谈很多恋爱，有没有最后被淘汰嘛？我不知道佳慧，你的先生是你就 only one 的这一位，还是说他是第二个、第三个的选择
0: ？OK，
1: 当然可能有一些交往并不见得论婚嫁啦，但是我想你对于他的家庭未来要走这个。

0: 婚姻是两个家庭不是一个家庭
1: 的
0: 这个概念，你应该有你的考量吧。
1: 是的，这是很好的提醒哈。结婚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其实是两个家庭，讲再扩大一点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0: 哎，对对对。
1: 好，所以有头脑的谈恋爱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不过绝大部分的女孩子很就是爱情会冲昏头，我绝对相信的。
0: 是，
1: 我们在婚前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非常乐观，非常都就是看到对方的都看到优点。
0: 对呀，
1: 哎，即使看到一些缺点或者别人提醒我们都会很哎呀很乐观说，哎呀他将来会改的啊，或者那个没那个不重要的，会自己欺骗自己，自我催眠。所以
0: 你谈恋爱也看不到他袜子乱丢，也看不到他牙膏乱挤，对不对？
1: 对，生活细节你完全不知道，但是婚后相处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小节不相同，引起很大的吵架。
0: 嗯，
1: 所以我哎呀，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啦，哈。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就是说，我那时候20出头啊，我那时候在荣民总医院工作嘛，哈。那我的父亲很了解我，所以他鼓励我念专科，所以当年我是念的护专啊。他就跟我分析，他说女孩子有一技之长很重要，而且你甚至他给我一个憧憬，就是说你将来这样子哈，有一个固定很好的收入，而且你学这个专业相夫教子啊，这个是有帮助的啊。那我就就有我爸分析很有道理嘛，好，所以我就是念了护专，
0: 而且家庭都用得到，
1: 然后真的还是用上哈。那但是我你看我在医院工作，一定有很多的所谓的年轻有为的医生嘛。那我们护士就很喜欢嫁给医生嘛，所以
0: 对耶，你那时候怎么没嫁给医
1: 生？有，我有交往好几位哦。好，有的时候我喜欢他哦。对方不喜欢我，好，或者有的是对方喜欢我，我可能没看上，没来电。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神的第一个，神的有保守，好，这个神的恩典啊，是在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神就已经保守了。那后来我就交往了我刚刚提到我丈夫嘛，他很符合，比如说敬畏神啊，好，我自己心中有这样的列了条件啊，很有上进心啊。那他也是我喜欢的那个工程师的专业嘛，好，所以然后再加上有婚前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辅导，这个就保护了啊，就说我也有交往的一些的爱被爱情冲昏头的时候，那所以自己的跟神的关系
0: 就很重要了。佳慧，我好奇，你在婚前辅导，你们因为每一对不一样，就是人是活的嘛，就是每个家庭背景。但是当你在接受教会为你们两位做家庭婚姻辅导的时候，谈到什么样敏感的问题让你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的？一定有一些问题是触发到你们会考虑说，哎，这个地方是卡关的哦，这个地方将来会面对很大的挑战，有哪几个点是你觉得，哎，这些都过关 OK？
1: 好，当年当然是刚刚我们提到说双方家庭嘛，对不对？所以一定会考虑一下对方的家庭的状况，家庭的成员
0: 是
1: 好，家庭的这个最主要是父母亲啦，
0: 对，
1: 好，他们家里的情况。那这个是所谓原生家庭，对方原生家庭的这个了解啊跟接纳。那我当时是很幸运啊，因为我的公婆也都是主内的
0: 哦，
1: 所以双方父母见面啊谈话啊认识啊，这个都就是在神的保守当中啦。所以通常婚姻辅导的我觉得这一点会放在第一，就是信仰双方是不是相同。接着就要考虑说，你如果想要嫁，我当时跟我的儿子就有说最好你是娶这个信仰相同的，包括他们的父母，你如果愿意娶对方家庭家长也是信主的，那是更蒙福的啊。所以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就是这样，另外一个情况是一半而已。

0: 但是我已经是非常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有听进去，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看中的双方的所谓的门当户对吧，
1: 是
0: 好，我们不是看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我们是来是看社两双方家庭的这个价值观，好，这个很多 的背景是不是互相的靠近，越靠近将来适应起来啊会轻省得多，
1: 是
0: 啊。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严佳慧，刚刚佳慧有特别提醒我们，在她婚姻的过程当中，她经过婚前辅导，然后确认这个先生就是她真正可以依赖终身的一位依靠者。当然在这个过程，我相信他们结了婚也并不是说都就没有吵吵闹闹，只不过是如何在这个异中求同的过程，个性的差异，这个男女的差异，性别的差异，还有家庭可能还有一些，虽然是共同信仰的价值观，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差异。那我相信对佳慧而言，她的角色扮演也会从一个就是先生是工程师的角色，到最后进入师母的角色转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又要不一样适应的哈。那这个过程你是怎么让婚姻还是可以让先生真的可以做他想做的，然后婚姻可以在这里面非常的和谐继续走下去，可以快50年？
1: 我们刚刚提到说那个婚前辅导嘛，哈，这个都通常都是专业的人啊，或者牧者啊，来帮助我们讨论一下啊，你为什么会看上对方啊，都会谈一谈你们对婚姻的一个期待哈，或者是说啊，有些现实层面，你们对金钱啊的看法，还有将来工作啊。住家啊，要不要生养孩子？我觉得这些稍微谈过之后，会啊让这个情感的部分拉到现实的层面是有帮助的。好，大家
0: 我先打断一下，就是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你当时婚前讲的话，在做辅导，跟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的，就是先生哪一件事吸引你？
1: 我就觉得他的忠诚，他的可靠。就是说他绝对不会，哎，他绝对不会有我们讲白一点就是出轨的这个行为。
0: 哇，你那么坚定。
1: 我可以很坚定。当然我也做了很多努力，对不对？持续要有吸引力嘛。
0: 没错没错。
1: 对。那另外就是他的正直，他的刚刚讲他的负责任，他所有交给他的事情，他会比交给他那个期待还要努力去做到。
0: OK， 好，我就确认

0: 这一点你继续，你刚刚没讲完都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当时我看到他的、
0: 就是、品格对了，
1: 如果看到他的面貌、他的身高、
0: 他的
1: 帅，惨了，对不对？今天会变，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外在会变，但是我当时看上他，我当时想嫁工程师，结婚当初我自己父亲是传道人，我却在结婚的时候说我不希望嫁给传道人。是真的，
0: 结果没想到后面，但
1: 没想到结婚，我们是结婚了六年以后，他才从这个公务人员哦，决定要去考华神，走进全职服事的道路。所以上帝会改变人的，他也等了我一段时间，而且我们那时候没有小孩。
0: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他会做传道人，
1: 那、
0: 你应该就不会
1: 了，我就不会嫁。所以我也是蛮理性的，所以婚前是要想一想，你绝对不嫁哪像样的人，你想过是比较好，比较不容易后悔。
0: 好像都会应验
1: 啊，对，绝对不嫁的这种话最好少讲。
0: 没错，
1: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绝对不嫁军人，绝对不嫁医生，最后
0: 他
1: 不嫁给外省人，最后很可爱，他嫁给我们一个国防医院毕业的外省人军人医生。
0: Okay,
1: 所以我们两个差异是很大的，我不想嫁给传道人啦、但是神等候我六年，所以我们就后来就一起走向了全职侍奉。那我们两个差异是很大的。个性啊，很多的。
0: 你开朗，
1: 我的个性比较外向。简单分类的话，我是比较快反应啊。那我比较善语言表达。我先生刚好是跟我这方面就是比较内向，比较思考型，而且是慢表达，而且就是他做决定是要深思熟虑的。我是快，然后连三遍。
0: 所以这个要调试哎。
1: 非常需要调试、
0: 那你就像你说的，你把他圣经里面说要把先生当头，你在这一块如何让他做头？因为对你来讲是很大的挑战耶。
1: 我真的学会了说女孩子要反应慢一点，我是极力的克制，让我的讲话不要讲在他之前。所以其实我在牧会的这将近30年的过程当中，我的姐妹都可以帮我做见证哈，就是说我在有牧师在的时候，师母是很安静的，几乎所有的姐妹都可以，但是牧师不在的场合，我可以很快的反应，我可以很正向的发表，或者说我可以有很有内容的讲道，都可以的做到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观察到，我的确是非常尊重尊荣我的丈夫，
0: 所以你也是刻意在为你先生在做，刻意让他做头，
1: 对，
0: 跑在前面。
1: 我觉得我是刻意再刻意，留意、留心，留心再留心。
0: Okay.
1: 女孩子做妻子的，你一定要慢，要站在丈夫的后面，因为帮助者嘛，你是帮助者，你就不是领导者。绝对不要做那个领导者。你的丈夫有能力了，
0: 所以你先生其实是知道你在做这件事，对不对？因为他也知道你本来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我想这么多年来，他知道我是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某些事情，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0: 嗯哼，
1: 但是他知道我有刻意是扶持帮助者，
0: 走在他的后面。
1: 但是这个看到果效啊，因为我的丈夫就越来越有做领袖的那个尊荣嘛，他反而在很多的事情的领导上面，表达上面，主动性方面都在提升啊。所以他后来也可以成为很好的主任牧师啊，现在也可以成为很好的顾问牧师啊，很多的思维啊，责任啊，远见远远超过我了。
0: 是，
1: 对，
0: 就像你前面有讲到，因为你这样少言。而让他激励他鼓励他，让他一直向上走，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看在眼里应该也觉得原来老公是可以发挥的哈，潜力无穷。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妻子就是要少抱怨一点，因为我们常常都会看到丈夫的缺点，然后觉得他不行，所以我要来超前在他前面，其实大错特错。
0: 那你在这个经历当中，有没有经历说先生让你觉得不舒服，真的是像你爸爸妈妈？

0: 妈需要生气，而不是说你一直忍让的这种事件，那你又怎么处理？
1: 哦，这肯定有的，一定会有的。
0: 对,
1: 對, 對，这个就是
0: 举个例子，就是说你怎么做？
1: 要举一个例子哈，我丈夫的。耐心我觉得他不是很足的，他比如他讲话哈，跟我刚好相反，我都是一定是出来是先肯定正面的。那我如果一个东西像今天早上出来拿这个我用这个 iPad 哈，我不熟悉嘛，啊，他在教我使用的时候，他用的字眼一开始都会说，你这个之前就应该准备好啊，啊，这个要花时间的。
0: 你怎么为什么
1: 现在我在这个这么短时间，他全部都是那种你为什么不之前做好啊？
0: 责备
1: 都是比较他。那我说你是都责备的，他说也不他说我不是在责备，我是在教我在讲事实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就接受他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接纳别人改变自己，这是一个太重要的。那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反过来，我一直想要改变别人，这做梦。我常常会用这个例子来跟姐妹讲，特别男人哦，弟兄，你伸手去动他的一个，你想想看，他比如说脸上有一个渣渣，你要伸手，那所有的男人都会抗拒，
0: 反应对
1: 他。直觉的反应就会抗拒，你要引导他说：“哎，你这左脸上好像，你要不要照照镜子？你不要伸手就去动这个，对不
0: 对？因为那个动作太突然，
1: 那个动作是很有威胁性。男人他是非常看重他的自尊的。
0: OK，
1: 好，那我先生对我是觉得他不是那么看重，他的习惯性这样，但是我很少。”偶尔啦，我们会讨论一下。我说我看中什么，但他不会很快改，对不对？我完全接纳我，所以我跟他相处当中这一类的例子很多，会不高兴哦。当时他讲话的口气，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我心里马上讲，非常不舒服。对，很急，特别在很急的时候，
0: 没错，
1: 那更不好听了，而且没有耐心的。那我都接纳，我就。当然也不是每次都做到，到十次有七八次做到了，两三次还是会有抱怨啊反弹，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会接纳了，就是不需要再去改变他了，有什么关系呢？他大部分的强那个重要的他都做到了，我去挑他这些小毛病，有什么意思呢？干嘛要这样做呢？啊，所以我就是完全接受了，然后我就。到今天呢，我71岁哦，我仍然告诉我自己，我还可以改变什么？我可以改变什么？我讲话的方式、表情，跟他讲话的速度，啊，建议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是用请教的口吻，而不是说你应该这样做，我都还很留意。那我觉得，一个男人被尊重以后，他自然他的情绪。就他的男性的特质被鼓励出来的时候，他会做得很好的。
0: 是，
1: 他上帝给他那个男性的特质，
0: 没错，
1: 你要把他衬托出来，
0: 没错。
1: 他有这个承担的，男人很奇怪，不像女孩子那个容易那么脆弱，他就是有这个抗压性。
0: 是，
1: 哎，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相信神所造的男女大不同，也能照着神的命令去帮助他、建立他、称赞他的话。这个大的原则对了以后，我们就变成一个非常可以受益啊，受益无穷。对，
0: 所以在婚姻里面要经营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真的是谈不完呀。你看聊着聊着时间就到了，实在是谈不完，甚至啊还没谈完就已经时间到了哈。那我想佳慧以后我们有机会要再请你来，因为佳慧这一次来是从高雄我抓空档哈，来到台北抓空档来采访她的。非常感谢佳慧无私的分享，然后真的看见丈夫跟自己的差异，然后佳慧愿意退一步，让她的先生当头，让她的先生知道男生就是要给他面子跟尊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他也受益，因为当你给了他，给足了面子，给足了他尊严，其实他心里是有数的哈，他也会一样回过头来更爱我们。我觉得不容易，婚姻的经营真的太不容易，学问太多，我们下次一定要再请佳慧。

0: 来跟我们谈谈婚姻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婚姻的经营真的是要刻意刻意再刻意，留心留心再留心。哇，好，谢谢佳慧。我们呢今天这一集，我相信有在线上听的听众朋友，你一定是受益良多。我自己即使婚姻已经40年了，我都觉得我受益良多。是的，我还能再改变什么？不分年龄，好，谢谢。我们也祝福佳慧跟牧师，真的，你的这个师母奶奶啊，已经晋级到师母奶奶了哈。愿你的生活真的能够更美满，更祝福人。
1: 谢谢，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
0: 啊，聆听。谢谢我们喜乐处方签的听众朋友们，祝你们平安喜乐，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
1: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2: 我是魏外阳。
1: 是的，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在播的这个系列叫做明史走一回哈。那魏老师，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七讲。
2: 明代史的第七讲。
1: 对的。那明代史的第七讲呢，我们可能要把前面的六讲稍微做一点点的回顾好吗？那请魏老师跟我两个人，我们反正是抢答吧，就是把一些事情的能够提出来，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来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
2: 嗯，
1: 明朝，首先明朝开始于第几个世纪？是第十一三六八的话，算是第
2: 十
1: 四世纪，对吗？
2: 是的。
1: 那明朝的开国君主是谁？
2: 哦，是朱元璋，洪武帝。
1: 对，是明太祖，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上这说的是明太祖。那朱元璋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2: 是曾经出家，
1: 他做过
2: 和尚，
1: 是的。所以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是吗？
2: 是的。
1: 他做和尚其实也是为了讨一碗饭吃，对吗？
2: 是的。
1: 他小时候曾经放过牛，对吧？
2: 是是。
1: 做过牛娃，然后呢，后来很贫穷，为了一口饭，希望能够吃饱肚子，他就进了寺庙，然后当了和尚。那但他是一个有文韬武略的这个一个有天分的人，所以呢，他力战群雄，打败了很多的对手，最后呢，他能够把天下定于一统。那他这个明朝的开始的年份是一三六。

0: 八，西元1368年。然后这一路走来，我们到今天，我们要将呢讲到的是明末。
1: 嗯，
0: 明末的风云就是很多的故事，今天要由魏老师跟大家讲非常多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把那个年份也把它告诉大家一下，那个最后这个王明朝亡掉的那一年是1644年，是吧？
1: 是。
0: 所以呢，明代的历史总共有276年，1644减1368，答案是276年的一个朝代。那这个
1: 很长的，
0: 对，在同时我觉得读历史，我们常常会想说，哎呀，我们中国人在这边做什么？那外国人在做什么？那当时呢？与此同时，那么请就是反正魏老师，我们两个人来说一下，
1: 嗯嗯，
0: 当时的在历史舞台上最出风头的人是哪三国人，然后他们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1: 哦，这个年代15世纪、16世纪，应该就是西方，所以海权啊，所以商业，这样的话，像葡萄牙、像荷兰、像西班牙这几个国家都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吧。
0: 对，答对了。我们就是说，如果您在收音机旁边听到的时候，也是这个答案就是正确答案。因为当时，哇，欧洲人、美洲人还不在历史舞台上出风头。那真正当时控制海权的三个国家，他们发展了海权，而且在世界在海洋中，横来竖去的就走了很多的地方，建设了很多的殖民地。然后他们的确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那三个国家，海权国家。那同时跟台湾的关系呢，我也想说一下，他们这三个国家的人行船都经过过台湾，而且在台湾留下足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首先我们台湾的以前的名字叫 Formosa，
1: 嗯，
0: 福尔摩沙。那这个是当时就是是哪一个人？
1: 葡萄牙的话，
0: 对，他们来到台湾了，所以呢，后面呢，荷兰人也来到台湾，西班牙也来到台湾，那请问在台湾的哪些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留下的足迹？
1: 他们荷兰人主要就是在现在台南，
0: 是，
1: 啊，在台湾南部吧。
0: 对，
1: 西班牙人是在
0: 赤坎楼，
1: 对
0: 不 对？安平古堡，那一带都是以前对抗荷兰人的那个阶段里头留下来的一些古迹了。
1: 是的。
0: 那至于西班牙
1: 人比较在北部，
0: 对，
1: 在北部
0: 是。北部的淡水，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到了淡水，就会看到这些，
1: 红毛城啊，
0: 对，红毛城他们那个时候来到。然后当时葡萄牙人有没有在什么中国大陆的属地上头曾经有过足迹呢？
1: 葡萄牙人主要是在亚洲，主要先是在印度啊，有个叫果阿嘛，然后就到了澳门，后来他们就是葡萄牙人主要在澳门。
0: 对，
1: 你看今天一直到今天，澳门虽然说已经交还给中国，但是今天澳门这个那个街道的很多这个招牌啊，上次还是有葡萄牙文并列的吧？
0: 是
1: 中文和葡萄牙文，
0: 是是，
1: 都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0: 对，那么在前次的我们的六讲里头呢，我们除了讲刚才的明太祖朱元璋之外，我们还提到了一个皇帝，其实提到了两个皇帝，那有一个皇帝是非常勤奋的，有一个皇帝是非常懒惰的，那我们就稍微请魏老师再给我们回顾一下。
1: 对，我们讲的第二个皇帝非常勤奋的就是明成祖啊，也是叫永乐帝啊，永乐皇帝。那么他把这个明代的京城从南搬到北，就是今天的北京去啊。那么这是然后把北京建设起来啊，所以以后整个朝代的重心就移到北方去了。
0: 是。
1: 另外在文的方面，他曾经就是这个召集学者啊，来编了一套书，叫《永乐大典》。
0: 对对，
1: 永乐就是他的年号嘛，叫《永乐大典》。
0: 是是是，他这大典是像百科全书是吧？
1: 对，就是把各种书收集在一起。
0: 是是是。那我们在另外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了在明太祖、明成祖在他们前代遗传。

0: 传下来的一些非常好的东西，那这包括了有文学方面的，我们谈过明代的文学
1: 小说，
0: 他们的文学格式形式是小说，我们也谈。

0: 一个比较相对懒惰的皇帝。那
1: 对，我们谈到了一个叫明神宗，
0: 对，明神宗，
1: 他的年号叫万历。
0: 是，
1: 他懒惰没关系，主要是他是在位时间在明朝来说在位最长的一个、啊、
0: 是是是，
1: 又在位最长却又不上朝吧，这一点就影响了、
0: 他在位、
1: 啊，
0: 但是又不上朝，
1: 对对对，
0: 不履行他皇帝的义务。
1: 对对对、
0: 哦，
1: 那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在那一集里面也谈过了，
0: 对，
1: 不是他的本性啊。
0: 是，
1: 他刚刚这个上任的时候是很勤政的，
0: 他是小时候就变皇帝了。
1: 后
0: 对
1: 对，以后他因为受到很多挫折了，很多他的这个理想没有办法推动啊，所以以后他觉得还不如这个属于这个罢工吧，啊，
0: 是是，
1: 像这样的态度啊，那但是他也不是说什么事不管就是了。我们知道，
0: 对、
1: 这么长的在位时间里面，明朝还是很多建设，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事情发生。
0: 是，
1: 他还是在，只是他不喜欢跟这个大臣见面，不喜欢这个，好像我们今天说这个抛头露面这样子
0: 了。对，也很讨厌繁文缛节。
1: 是的，
0: 就是在朝廷里头要做这个那个的这个仪式之类的，他很厌恶，但是他还是还是会管理事情。但是当时我问过您一个问题，我说他怎么样跟大臣联络呢？那其实这个他有很多的随身的人，而且很多的是属于太监级别的。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要埋下了非常大的祸患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今天就会来谈那个这个宦官一党。就是他们那时候的比较讲他们是阉党，阉就是阉割的阉，阉党一族。那今天我们会谈到这个慢慢的这个明朝有过商业，有过文治，有过武功，有过文学的这个灿烂的发展，但是到了他的中后期就慢慢的有了他的一些衰败的原因。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谈这个比较直接的，而且就是造就明朝最后走入覆亡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魏老师做过很多功课，所以我们就赶快来听魏老师先讲一讲这个后面的这个状态。
1: 好的。这个明代好，最后怎么样灭亡，就是明朝主要是亡于什么因素，这个说法就很多了然后是哪一个皇帝要负最大的责任，这也有不同的说法比方我们也引用过，就是说明朝不是亡于最后那个崇祯皇帝，而是有人说应该是亡于明神宗啊，因为他的这个荒诞啊等等所以这个因素也是一样，有的说是因为宦官有的说是因为流寇有的说是因为编东北的这个女真有的说是因为这个天灾这个
0: 是
1: 这个旱灾又说是说这个疾病我这个瘟疫等等其实很多很多，那我想我们历史不要把它变成单一的原因的
0: 是
1: 也不要归于单一的人物
0: 皇帝对对对
1: 这个我想历史它就是全面性的它的这个失败也是环环相扣的也是这个整体性的
0: 是是。
1: 那我们今天特别讨论最后两个皇帝因为这个就是最贴近这个朝代的结束倒数第二个跟倒数最后的一个那倒数第二个皇帝他这个一般他的年号叫天启所以叫天启皇帝。这个皇帝因为最后这两个皇帝其实是兄弟了。
0: 是兄弟
1: 是他们俩其实是兄弟是同父不同母亲就是了
0: 是
1: 那他们两个即位都不算很成熟成年像这个天启皇帝他即大位的时候才14岁嘛
0: 对
1: 这个是很突然的而且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明神宗的太子了 啊，这个我们谈了明神宗时候曾经说过，明神宗不想立这个长子为太子，
0: 对，
1: 因为他

0: 宠一个郑贵妃，他想立郑贵妃的儿子做太子，但是呢这个朝臣啊这个大臣都反对，所以明神宗是一直拖延，然后也是心不甘情不愿，最后终于立这个长子为太子啊，所以这个长子啊，那我们刚才说过明神宗在位时间很长嘛，所以这个太子其实等候了时间很久，他即位的时候啊已经是比较年纪大概有这个三四十岁了啊，就是比较是成年了啊，
1: 是
0: 但是呢这个他这个皇帝啊叫光宗啊，这个就是光明的光。光宗呢却等了那么久，结果呢一个月就死了。
1: 真的
0: 这也是明朝一个挺奇怪的事情。等了那么久，等到这个即位一个月就突然暴毙死了。暴毙死了。
1: 觉得很悲惨哈。
0: 那么所以呢你想他只做了一个月，所以他的儿子们呢没有一个料到会突然要这个承接这个大位嘛。所以这个天启皇帝啊他14岁他就被推上了这个宝座了啊。
1: 是。
0: 那么这来得很突然，我想他这么年纪也没有什么好的预备啊。
1: 是。
0: 然后呢他这个天启皇帝很多书上给他一个绰号啊，非常有趣，叫木匠皇帝啊，木匠。
1: 木匠皇帝。
0: 木匠他喜欢做木工啊，
1: 是。
0: 这个所以是很特别的啊，用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一个小孩有这样的一个发展也很好啊，他可以这个有一个专精的发展，可是在那个时候他是做皇帝，但是他一些心思都放在这个木作上面啊，他就喜欢敲敲打打啊，这个锯啊，这个刷刷油漆啊，小的东西做，连后来就是北京，就是他这个北京这些这个要翻修那些大殿要翻修，他也可以设计，也可以参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只要是跟木作有关的他都非常的精通啊，他会设计很多很巧妙的这些现在说就是一些机器啦，一些玩具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把一些心思放在这个上面哈，所以叫木匠皇帝啊，
1: 对，
0: 那这个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他对朝政根本没有兴趣嘛。那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个身边出现的这个宦官是谁呢？就是魏忠贤
1: 、
0: 因为魏忠贤跟这个天启皇帝的奶妈啊是非常要好，因为我刚讲过，这个天启皇帝他的他有一个奶妈，他非常的跟他很亲啊，
1: 是，
0: 魏忠贤就透过这个奶妈呢，慢慢的得到皇帝的信任，
1: 是，
0: 然后魏忠贤每次就是趁着这个皇帝在做木工的时候啊，就问他一些国家大事。这个皇帝就是很烦了，就说啊，我知道了，你去做主吧。所以
1: 这样
0: 嘛，很多很多事情呢，就慢慢就落到魏忠贤的手上去了啊。那我们知道魏忠贤当然不是他一个人，他慢慢也形成一个党，
1: 他有一个集团了，
0: 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阉党。那魏忠贤跋扈到什么程度，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公公啊，
1: 对，
0: 我们说一般公公，他的称号叫上公公，就是
1: 上公公
0: 、
1: 还是上一阶层了，
0: 对，有更高一层所谓这个九千岁嘛啊，
1: 对对，
0: 皇帝万岁，他就是九千岁、
1: 啊，
0: 那以后呢他有很多的大臣很多的官员呢就巴结他讨好他为他说你生前就帮他建这个祠吧，
1: 对，
0: 生祠这个东西就是过去说没有的啊，
1: 是，
0: 那这样子呢造成了一种政治上非常不好的一个这个风气啊，
1: 是，
0: 好，那就赶快讲的这个天启皇帝最后怎么样呢？他14岁即位啊，他在位时间也不长啊，应该就是7-8年啊，就过世了。那么这个也跟一个突发的事情有关系，
1: 是，
0: 他有一次也是在这皇宫里面，他去泛舟就是去划船啊，
1: 是，
0: 结果这个突然呢。这个船不稳了，他落水掉到水里去，受到很大的惊吓，这个直接就影响到他没有多久啊，就是
1: 他也过世了。

0: 世了，所以他过世的时候也是才20出头嘛，
1: 是
0: 啊，这是又造成这个这个王位这个接班了，又发生一个很突发的状况。
1: 对，所以就这两个皇帝天不假年，所以很快的都就是没有什么建树，也没有什么成就，
0: 但是留下很不好的影响，就是让魏忠贤这个阉党呢这个做大嘛。
1: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面就来谈
0: 另外一个
1: 真正被阉党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里头影响，而且影响了他国运的一些事情。
0: 好的，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那个我们刚才魏老师我们谈到了阉党，这个阉党其实我相信今天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看过中国的一些近代的一些古装剧，可能就多次听到这个阉党的名字。同时呢，如果你又看到什么通天帝国啊，什么狄仁杰啊，又什么这些，你就会发现他的斗争的对象好像很多都是所谓的阉党。那这个阉党是在明光中

0: 的从明光宗之后，好像非常的因为魏忠贤得势、就非常得势。当时朝廷难道没有跟他抗衡的力量吗？
1: 当然有啊，就是明朝末年嘛，慢慢就是这些读书人啊，就也是开始在一起讨论学问啦，以后慢慢也是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啊，慢慢就结社啊，慢慢就变成有一点像今天所谓的政党的这种性质啊。
0: 是，
1: 那阉党之外，当然当时读书人这个最能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叫东林党。
0: 东林党，
1: 东林党为什么叫东林呢？因为东林是一间书院的名字，叫东林书院。它是在今天这个江苏的这个江苏省啊。那么东林书院，它是因为有一个这个一个做官的，他被罢官以后，他回到无锡的这个东林书院呢，他把它整修以后那么他就在那里讲学，在那里这个收学生，那么也请了很多学者啊，慢慢都来这边讲学，慢慢就形成一个以这个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一个教育一个政治的活动啊。
0: 是是，
1: 后来他们很多学生这个毕业了以后也都出去做官了什么慢慢他们也就有了政治的力量了，所以叫做东林党啊。那么东林党原开始时候都就是讲的是非常理想，讲这个气节啊，讲这个这个好像这个知识分子啊的这个责任啊，
0: 是
1: 很好的一个理想，但是慢慢他们也慢慢的就是变质了。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明朝的党争看到最后啊其实都是造成国家的伤害啊。
0: 是吗？
1: 就是他们到后来呢变成对人不对事了。怎么说？就是只要你是我的人啊，我是我同党的，我就挺你，我就是支持你啊。那么慢慢就跟我们今天所谓这个不问是非，
0: 只问颜色，
1: 只问你是哪一个党，只问颜色一样的，慢慢也类似这样子，变成一个意气用事啊。然后这样的这个在当时的明朝呢，当然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这个伤害啊。
0: 是，所以我觉得历史都是一再重演的哈。那刚才讲到说东林党跟阉党这个两相对立呢，阉党那个时候确实也把住了一些政权，那东林党的人他们其实是文官系统哈，都是从科举啊那种上来的一个文官系统，所以在这个本质上他们可能就已经彼此看不顺眼对方了，因为文官系统觉得你们这些宦官就是他们在身份地位上，他们已经觉得这个宦官就是不是不应该掌握那么多的权力。那然后宦官呢又怕这些文化人这些文人去夺去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对吧？所以呢就在很多的事情上头到后面他们的确就是只问你是属于哪个党的，然后就失去了那种事情的公平性跟他们的辨别能力。那这个在我们的今天的朝政里头，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的整个的风景里头，我觉得是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也不管这人有没有才能，也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忠于国家，也不认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对人民关心，而是只是挺他，就是因为他颜色正确。那这个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事情。那您能不能再具体说一下，当时这两党的斗争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不良的后果？
1: 当然，在这个天启，刚才讲的天启皇帝的时候，是这个阉党全盛的时候吧？啊，
0: 对对对，
1: 因为魏忠贤掌权，那么到了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崇祯帝啊，他即位以后，他是18岁即位啊，他即位以后啊，他第一个这个就是把魏忠贤把他除掉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是决心呢铲除这个阉党，

0: 当然呢，不是说就是魏忠贤或者说这个党里面都是宦官了，也很多读书人是加入到他们这个阵营里面去。所以虽然你把魏忠贤把他除掉了啊，魏忠贤最后是自尽而死的吧？
1: 自尽啊，
0: 本来要把他。就是放逐吧，结果放逐到走到一半，这个魏忠贤就这个
1: 是啊
0: 自尽而死了啊。那么他呢？但是呢，他死了，阉党并不代表阉党就解散
1: 了。
0: 对对对，以后呢，他们还是不断的这个在朝廷里面，因为变成一种就是风气了嘛，就是互相的这个斗争啊。
1: 是是。
0: 那你像东林党，当然里面很多人在阉党全盛的时候遭到迫害，甚至是这个牺牲了啊。像有所谓的东林六君子啊，东林六君子啊、这个其中杨涟、左光斗啊等等等等啊、这六个。那么像这个左光斗啊、这个因为我们小时候读过一个课文啊，叫左宗义公啊、义士啊，那个就是这个一个叫方报啊，方报所写的啊，他呢就是说他小时候听他父亲讲左光斗的事情，当时这个左光斗被抓入狱去了啊，
1: 是
0: 那么史可法吧，
1: 对
0: 啊，史可法到狱中去看他、啊、
1: 是是，
0: 这等等就知道说这些东林党的这些领袖啊，的确是遭到很大的
1: 这个迫害
0: 迫害啊，
1: 嗯，
0: 那么。
1: 我特别对东林党他的东林书院学院的那边的对联、
0: 啊，对对，
1: 这个从小听到大，那我们来跟听众介绍一下，他这个对联呢，他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从政者的一个标准。那而且他是读书人，最后学而优则仕，那他能够以天下国家之事事事关心为念的话，这也是国家的福气、
0: 嗯、
1: 虽然他们文人可能也有一些自己文人的一些偏执，但是至少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为了天下的。
0: 嗯，
1: 所以这个
0: 对联就是出自这个顾宪成啊，
1: 顾宪成
0: 这个所写的啊，哎，算是东林党的东林书院的那个就是这个就是主要负责人吧啊。
1: 对，
0: 那这个有一个说法说这一个对联呢，下面下联这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啊，
1: 在心
0: 不是关心，是在心。他们就说这个有另外一个说法，在心好像比关心又更他已经在你心里面了，
1: 对对对，
0: 关心还不在你的心里面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说法也是蛮好的。
1: 对，是的，是。
0: 不管怎么样，这个东林党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对联出来，作为他们的一个好像这个精神的
1: 是
0: 啊，这个宣言，我觉得是的确是非常值得我们即使今天我们也是值得我们来效法的哈。
1: 但我也看到一个说法啊，就是说我们曾经讲过明朝这个商业兴起，
0: 嗯，
1: 那就出现了有产阶级，就是比较有钱的人。那通常东林党的这个文官跟这些比较经济地位高的这些商人好像那个时候有比较好的连接，
0: 嗯，
1: 可能阉党很多人都看不起了，所以他们也是避之唯恐不及，就跟文官有比较高的连结。到后面呢，因为商业兴起，国家赋税要增加，因为他们原来的老的税法对于商业征税，商业的利润大很多，比农产大很多，国家要开拓税源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改这个赋税的方法，可是东林党的有些文官是反对的，所以很多人说到了这个明朝末年当新兵的时候，就是很多民变兴起，他们要用官府的军去压制控制他们的时候，就没有裁员，就是文官、
0: 军饷

0: 饷，这个军饷就没有办法筹到，所以就造成了国家的这个百年之祸。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也是，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说东林党事完全都是做好事、
1: 嗯、
0: 不做坏事。
1: 你没看到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一党嘛，也是不是说一个党里面都一样嘛？
0: 对，
1: 一个党里面有理想的人固然有啊，那些非常糟糕，只是挂在这个党里面的人啊、这个我们也是经常看到，
0: 总是看到
1: 不是每个党里面啊，大家都是都一样清高，都一样有理想，
0: 没有错
1: 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想人心是一样的，所以这。东林党招牌是好像很清高，
0: 对，
1: 但是里面像您刚才讲的这些，到最后跟这些啊这个这些商人勾结的啦，这种啊，
0: 是
1: 一定是也是招来很多的
0: 反对。我相信这个都是功过参半的啦、嗯。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东林党跟阉党的党争，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1: 嗯嗯、
0: 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末代皇帝崇祯帝？
1: 嗯嗯、
0: 因为他是。诛杀就是等于把魏忠贤除掉的一个皇帝，
1: 是他是很想有作为嘛、
0: 嗯、
1: 啊，那么但是可以说他是蛮很难施展的，因为我就是这个整个积习啊，明朝的积习已经到了他这个时代了啊，所以也有这个明史的专家学者说啊，这个崇祯皇帝啊、嗯、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啊，在这个时候呢他不得不做亡国之君了啦，因为崇祯皇帝自己到最后、
0: 嗯、
1: 这个自尽而死的时候，他曾经很这个说了一句，他说我不是亡国之君呐、啊，但是你们这些大臣都是亡国的大臣啊，他有点像，
0: 其实说的也很正确，
1: 推给大臣了嘛，啊，
0: 是
1: 是，就是，但是他就是说我绝对不是亡国之君，他认为我做的啊不是这个亡国之君做的嘛，
0: 其实历史的评断对他来讲也是不是说他是。是比其他皇帝坏的，
1: 对对对，
0: 他其实也做了很多事情，
1: 但是呢，
0: 企图心
1: 是
0: 有
1: 的，就
0: 是
1: 说，是的，但是呢，他也有很多他的弱点，比方说他很偏执了啊、他很这个就是很没有安全感吧，
0: 是
1: 啊、那所以他这个猜疑心很重啊、
0: 哦、
1: 那猜疑心很重呢，所以你看就惹的最大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杀袁崇焕这个事情嘛，
0: 是
1: 就是因为猜疑心，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
0: 好、
1: 谈谈袁崇焕嘛。
0: 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党争啊，那党争的问题带来这个明末这个他的这一个覆亡的一个原因，只是不是唯一的原因，有其他的原因。那我们是不是也请魏老师讲一下当时民变是那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发生的？
1: 是，就是因为明朝末年啊，整个就是人民生活非常的困难啊，刚才也稍微提到这个有天灾啦啊，有大旱灾、大饥荒啊，甚至到了崇祯帝的这个后期，还有这个大的瘟疫发生。大的瘟疫，现在来说就是这个大的传染病啊，
0: 是
1: 那么严重的时候，很多史书上这个形容就是十室九空啊，十室九空就死掉十分之九这么多啊，
0: 这么可怜。
1: 对对对，大那这整个影响到军队里面也传染病啊，那个这个民间也传染病，所以这些条件加在一起，当然人民生活非常的困难。如果说地方官再加以这个剥削啊，再加上朝廷又要什么加税啊，有什么民不聊生吧，所以最后很容易就变成了人民的这个我们说就是起义也好，造反也好啊，就是这个民变产生啊。那么这个大部分就是在华北一带了，那当时的领袖很多很多啊，有各勇兵马啊，是小的大的这样子，大总有几十起了啊，他们有时候合有时候分，到最后最有名的当然我们一般都知道有两股势力嘛，
0: 是
1: 啊，一股就叫李自成所率领的啊，
0: 是
1: 李自成啊，李自成后来他也这个建国啊，叫做大顺国王啊，大顺国王啊，在这个西安啊，然后呢，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兵马呢，就打北京了，所以最后打进北京的是李自成的部队了啊，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张献忠。
0: 是，
1: 但是李自成跟张献忠两个人很巧，他们都是出生于现在的这个陕西省啊，都是陕西省，然后呢不，他们是分头发展。以后张献忠呢，他就带着他的人马，以后就进入这个四川。四川呢，他以后在成都也建国，叫做大西国王啊，一个大顺，一个大西，在西部嘛，所以叫大西啊。他们这个以后呢，这两股势力啊，就是等于说是最强大的啊。那当然后来在清军啊，不是在这个明朝政府军队啊，围剿之下啊，最后他们都当然还有就是最后这个清的军队啊，
0: 是
1: 就是清军也就是因为吴三桂啊就是投降嘛，
0: 对，
1: 就让这清军进来，所以就是等于是一起在追剿他们，所以最后这两个势力都失败了啊，
0: 是
1: 李自成跟张献忠都失败了，是他们这个流寇，我们一般叫他们流寇啊，流寇他们失败原因呢，这共同的就是说他们当然还是这个不重视建设啊，
0: 是
1: 他们打下的地方就是把他这个抢啊烧啊这样子啊，
0: 是
1: 就是不重视地方的建设，
0: 是
1: 然后呢他们内部不团结啊，就是他其实他们这两股势力如果可以合在一起啊，并在一起的话，那就更有力量了，是吧？所以这都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0: 我觉得大西跟大顺国这也是有自身的局限，因为他们都是草莽出来的，没有任何的格局，他们只是就是流窜然后攻打，然后到了真正要面对一个有体制的建国的那个阶段是不可能成事的。
1: 是他们小有成

0: 营救嘛，就你看那个后来清朝那个太平天国不也这样嘛，
1: 是，
0: 然后一打进南京那不得了了，就那些王啊每个人
1: 就
0: 赶快去赶快去这个修建这个王府啊，赶快去享受啊，
1: 是是是，
0: 这个我想这个就是这种这个草莽起家的大概都有这种
1: 就没有这种、没有这种
0: 格局了，就是
1: 对，没有这种长远的看法。那这样比较起来，我们那个朱元璋当时还比就是跟他们是不同卦的，就
0: 是
1: 完全不同的这个格局的，他建立了一个大明国哈。那我想最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么多的原因，让明朝走向覆亡，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其实大家误解认为是明朝是完于这个原因，但是我认为明朝呢，在前面这些众多原因里头，其实是亡于自身的内部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呢，是好像是外部来的问题，但是也是因为明朝自身内部的原因，让这个问题扩大到真的摧毁压倒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那这个问题是边患的问题，
0: 东北，
1: 对，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说东林党起来，这个1611年五年以后有一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在东北，然后呢，那1929年呢，流寇起来，那1629年呢，流寇起来，这些流寇来，但是在17年以后，后金就改为大清，皇太极就把国家并为大清，所以在这个国内乱的时候，边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都他们在旁边建国，在旁边改国号，最后成立大清国。但是那还不是最坏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袁崇焕以及他所带领的这些事造成皇帝把他除去的话，也许覆亡不会来得那么快。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明朝的问题是出自于内部。那我们来谈一谈袁崇焕吧，您说说。
0: 好的，袁崇焕是广东人嘛，他这个也是读书出身的啊。那么后来他就受到当时的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提拔那么就让他到这个军队去，以后他表现非常出色，又到了东北。当时的东北呢，就是这个防这个女真的，防这个就是说这个刚才讲了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先是国号叫大金，后来改为大清这个，所以东北的防线是明朝这个非常看重的，也是把这个最能够打仗的这个将军呢，就派到这个东北去。所以袁崇焕在东北啊，他表现非常出色啊。
1: 对，
0: 表现非常出色，比方有一个叫宁远之战啊，
1: 是
0: 宁远之战在1626年
1: 是
0: 这一战呢，努尔哈赤啊。战败了以后就是也受伤了，也是也因此造成努尔哈赤死以后就去世啊。所以可以说当时能够挡住后金的就是袁崇焕是最好的人选。但是后来啊，就是因为袁崇焕他当然他在前线他也很强势的作风，他曾经把另外一个将领叫做
1: 毛文龙
0: 把他除掉了毛文龙守着皮岛是一个小岛，但是他的位置很重要，他可以在后边呢牵制这个后金的军队，所以有只要有毛文龙在皮岛不断的这个去袭击这个后金的后面，所以后金就有后顾之忧嘛。
1: 对，
0: 后来他把毛文龙除掉，而且毛文龙的将领呢也是心生不满，有很多就投降给后
1: 金
0: 了所以这样造成了后金呢就没有后顾之忧，所以皇帝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满，加上后来皇太极他绕道绕山海关，绕道这个不走山海关，他绕到这个蒙古那边呢就进来，打到了北京城外。那么袁崇焕呢，他赶回来这个

0: 保卫嘛啊，秦王。结果呢，这个总算挡住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皇太极就有一个反间计，反间计，他呢俘虏了这个两个这个宦官啊，
1: 是是。
0: 那么他故意让这两个宦官呢，听到旁边啊，就是旁边有人呢在那边窃窃私语，就是说是他们知道袁崇焕呢已经跟皇太极有了这个密约了，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个迟早皇太极就会这个打进北京什么，就让这两个宦官呢就好像听到这个情报嘛，
1: 对，
0: 然后就让这两个宦官又逃出来回到京城去，
1: 是
0: 向崇祯皇帝报告。所以崇祯皇帝本来对袁崇焕就有一点不满，加上这一个反间成功啊，所以他就立刻就把袁崇焕呢这个下抓到这个牢里去，
1: 是
0: 以后呢就把他这个处死了，
1: 对，凌迟而死，
0: 这个死得很惨呐、啊，我们都知道这是叫我们就是这个凌迟啊，一刀一刀的把他这个杀掉。据说当时的不是说朝廷里面陷害他，就是一般的明朝的人，北京的人也都非常的痛恨这个袁崇焕，
1: 对
0: 啊，他的这个肉一片一片割下来时候，这个人民是争相去，好像还要花钱把它买下来，一块一块买掉把它吃掉。你想怎么会
1: 是一个可怕的宣传？
0: 这么样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栋梁啊，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啊，这个实在是让人很难想象的事情。
1: 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我的联想哈，就是说呢，他这个人民会把他这个受完了凌迟，然后把肉割下来，然后大家抢着吃去买，然后抢着吃，这一定是上面的一个特别的宣传。特别的宣传让人民这样做的，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就是说从上而下引导人民做一个很残忍的动作。而且呢，袁崇焕现在历史评价对他的评价都是说，他常年驻守在东北，保卫了这个大明的安全，同时呢，他又两百里加急到北京来请王，但是这个国王就是耳根软，听到人家的反间计，最后把他杀了。那当时的国王等于是引导了这样子人民的一个对他的恨，人民本来不会那么恨，但是我相信是由皇上下的意思。那这个就是引发了一个我们常常讲到的路西法效应。这个路西法就是 Lucifer， 在圣经里头讲到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天使，很美的天使，也是为上帝所爱的天使。后来他呢就变成了一个恶魔，那他的堕落变成了一个恶魔。那路西法效应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出来呢？就是以前有个心理学者叫 Philip Zimbardo。Zimbardo 呢，金巴多哈，菲利普金巴多做过一个实验，他说把一群人关起来，这个都是哈佛耶鲁的常春藤的盟校的优秀生，品格高贵，然后都是做善良做善事的人，把这些人关在一个情境里头，然后用各种的刺激让他看到了丑陋的人性面。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些人也会变成有恶魔的倾向，从天使变成恶魔。所以我觉得就由如果一个皇帝或者是一个领导者，像希特勒，他那时候在他的原来是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后来他就引导一个国家整国人民都变得很残忍，去诛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在变化。他因为一个恶魔的政权是不可能不被推翻的，所以呢，到后面也引导了他整个的德国，整个的失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我有时候也会担心，因为我们看到好几起的分尸案，最近有很多的分尸案，但社会上有很多的免死废死的这种声浪在那边，就是说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受害者的家属要一再的呼吁，但是都得不到一个公义。这个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深思历史的教训，就是说我们是否从我们的政策，从我们的政

0: 政府传来的信息是让会让人产生路西法的效应，
1: 嗯，
0: 人性从善良的变成恶魔式的那样的可怕。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的教训里头，我们也应该深思，拿明朝这么一个大帝国的父王，我们要看到究竟他是亡于清朝呢，亡于大清后金呢，还是亡于他们自己的党争、他们的民变、他们彼此的争斗呢？是文官的他们彼此的自私自利呢，还是争斗于，还是我们人民一个因为商业世界造成的一个人性的堕落呢？所以很多的因素都值得我们在这边深思，同时引以为戒。因为历史是不断的重复的。那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感谢大家跟我们一同在空中相会，那我们希望下个礼拜您依旧锁定来到古往今来，让我们参看历史，同时也思考我们身边今天发生的事情。那在这里跟您说谢谢收听，下个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尽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梨园话序就是要跟朋友您聊一聊，分享我们国剧表演的这个艺术。国剧表演艺术很好玩，为什么？演员在舞台表演的时候其实是抽象写意，可是呢又在写意中呢又带了一点现实。我们可以，我们的想象呢空间可以五花八门，可以千变万化。所以呢经过演员的肢体的表演的时候，就让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呢可以感受那个舞台的画面，用自个儿的意念去想象，这是很有趣的。
1: 对，我们传统戏曲啊原来都是戏，都是虚拟的。
0: 是啊。
1: 是不是？但是可以说，不说近百年来，也差不多，机关布景灯光啊，无限的帮助，包括现在 AI 时代的来临，到现在谁都不敢讲说我是继承传统呢，还是在开创呢，你开创过头了，人家又会讲你，这个好像离了谱了，但是呢。要帮观众想，只要能够吸引观众进剧场来看戏，你怎么做都可以。
0: 是，
1: 不外乎我们本来就是继承传统，也有这个编的新戏，包括我们原来军中时期吧，在台湾到现在可以说70年了哈，70多年了，这个。本来竞赛呢都是传统戏，后来都要考新编戏。

0: 但在某一个阶段呢，又恢复到传统经典骨子老戏，是不是？
1: 可想而知，这个传统的骨子老戏是耐人寻味的，一桌二椅就代表了这个千山万水啊。
0: 这个就跟你讲，你吃用餐一样，你这个大餐吃多了，你就想吃一点青粥小菜了，是不是啊？
1: 确实，
0: 哎，你这个川味吃多了，
1: 嗯，
0: 你好好想，哎呦，别这么辣了，我好好来一顿这个，这个怎么讲？
1: 清淡一点，
0: 清淡的，
1: 对，
0: 是不是？也许上海菜，湘菜，对不对？哎，再来我们道地的北方的面食，是不是？
1: 是
0: 吃到最后。炸酱面，担担面，哎，你干脆给我来个干拌面，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
0: 是不是？所以这个戏曲啊，就跟做人一样，哎，你最近也许你去那么样的忙活，你有时候你也该休息休息，该沉潜一下，沉淀一下，
1: 对，对，真的，
0: 是不是？你不去追光也不行，你一直沉淀下去。那就没有了嘛，所以也要与时俱进，是不是？但是你也要抓得住你这个脚步啊，你别走太快了，
1: 对，
0: 把你自己原来的自我，给迷失掉了。
1: 是，其实国剧呢，就是用这个写意表演的手法，在舞台上让演员呢，他发挥到最大的极致。
0: 是，
1: 也让观众呢，就可以从他的身段里头，可以体会到这个人物个性跟这个角色跟这个故事情节，还有他的心情。
0: 你看，我们现在回头看刚刚上一集还是哪一集，我曾经提到过民国48、49年，五十年，大鹏拍的梁红玉
1: 哦，上一集讲的拍的梁红玉，
0: 有一场高坡子
1: 啊，
0: 披星戴月，梁红玉
1: 那个巡营，
0: 哎，巡营
1: ，
0: 他不是，他要从这个地方赶到那个两郎关郎福山的两郎那边去告诉军情紧急如何怎么样，哎，
1: 是。
0: 这个马趟子有马童，就是徐璐徐姐，跟我们的张富春大师
1: 哥，
0: 可以说把这个昭君出塞里面该用的东西都用了。
1: 是
0: 昭君出塞是一出昆曲戏啊，
1: 是
0: 这中间有个按的词义，
1: 对，
0: 这个虚拟表演，
1: 但
0: 是那里面啊，这个电影现头回头看呐，
1: 加了布景道具，
0: 加了布景道具，从这里
1: 翻过去，
0: 结果变成都在原地打转，对不对？
1: 是，
0: 哎，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这种感觉，就跟我们从小学的手眼神法步，是不是？有的一看，呼呼呀，
1: 是
0: 上面做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哇。
0: 它是很明确的，又有布景灯光，
1: 是
0: 你就不用这么演到这么精致
1: 哦，就
0: 哎，如果说是我们一桌两椅呢，呀，这个演员的眼睛左右一转，再回头一看，
1: 是
0: 他怎么也在场上，怎么，
1: 就演员生动的表演就可以吸引人了。
0: 对，靠演员的手眼身法步嘛，但是你有那个帮助啊，这个地方啊，实景了，你就会发觉，你还这么手眼身法步啊，你不是感到神经病，太做作了。
1: 朱老师这么讲，我还没体会到有了布景道具以后。
0: 你会
1: 不会这个演员的表演上就有一不同的方式。
0: 我们这个从这个千山万位，只见那翻译楼已似海潮，手眼身法步的脚拧旋子，
1: 是
0: 圆场，
1: 对，
0: 金鸡独立，
1: 是
0: 绕腿，
1: 哇，
0: 手绕。

0: 矫正的、
1: 绞
0: 绕
1: 反
0: 的，
1: 对，拧着来
0: 一
1: 摆，对。
0: 如果到那到那里头，你来一个军营，那个旌旗飘动，什么什么，你就不要就没有那么艰苦，没有这么恐怖了。
1: 哎，

0: 他这个一多了，你讲我们就有人讲说话剧加唱，
1: 嗯，
0: 舞台剧、歌剧，又像歌剧又像什么了？
1: 嗯。
0: 是不是？
1: 确实，
0: 对不对？我们这个 Chinese Opera 跟歌剧不一样，
1: 嗯、
0: 我们还有身上什么？
1: 对
0: 他不要，他
1: 对
0: 啰啰，他只要叙述，
1: 对，站在那儿唱就行了。
0: 他有画面的，
1: 是是。
0: 我们这里一桌两椅是没有画面的。
1: 嗯，对，这就是我们京剧很独到的地方。
0: 对呀、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我们讲创新，
1: 嗯，
0: 跟这个传统啊，
1: 嗯。
0: 缺一不可，
1: 是、啊、
0: 就是你摆到合适跟不合适的拿捏，
1: 嗯，
0: 要有我们自己去动脑筋，
1: 对对，这就是我们京剧艺术的高度艺术的水准，其实别的地方还真的没办法比啊、哦、
0: 你不能说没办法比，
1: 嗯，
0: 你现在星系啊，
1: 嗯，
0: 我们的锣鼓点，
1: 嗯，
0: 光吹一吹枪，正吹正吹正吹的起得意的请唱给你吹一的唱、
1: 嗯、
0: 我们排新戏的时候啊、
1: 嗯、
0: 很多人就会要，哎呦不要不要不要锣鼓点，我听腻了
1: 啊，
0: 我要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保留，
0: 保留，
1: 保留原来的文化特色，
0: 对不对？
1: 可以稍许的创新加一点儿。
0: 这个昆曲，
1: 嗯，
0: 我们讲清的，
1: 嗯，
0: 浑的，
1: 嗯，
0: 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滴个当当当滴个啷个咚当。干干净净的，
1: 嗯，
0: 他这个字唱出了那个情境，
1: 嗯，
0: 哇，这个唱的真有感情，
1: 是，所以就是文人的笔，
0: 对，但是呢，经某些演员呢，
1: 嗯，
0: 又跟着混的当当当滴当当的当当当当咚，唱这一点紧张，才累累唱这当啷的启动一动紧张，他也是帮助这个气氛，
1: 是是是。所以每一出戏有不同的表演的方式，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但是再来呢，
1: 嗯、
0: 他把人全东上了，
1: 嗯，
0: 金乌珠跟韩世忠都在这一边打战船，
1: 嗯、
0: 一边在对打，
1: 对对对对，这就是千军万马了。
0: 哎，他原来仰望着一江风浪，还有他看到他的夫君这个梁韩世忠跟他在打是干净的，
1: 嗯、
0: 哎呀，不行。我要去追，
1: 是
0: 我们演到后来，
1: 嗯，
0: 金兀术跟韩世忠都在台上开直接开打，
1: 是
0: 配合这一套，
1: 对对对，
0: 石榴花，
1: 对，
0: 我们都尝试了，
1: 是是，确实，
0: 是不是、
1: 嗯、
0: 拍在电影的时候，画面都在那个船、
1: 啊、对对对对
0: 晃船
1: 晃
0: 船晃，要被打下水，故雷带起动一
1: 动，是是是，
0: 请。两边
1: 对对
0: 哦，哈哈
1: 哈哈，
0: 这个得胜了就是咣的、
1: 嗯、对对
0: 一撞他
1: 一撞，
0: 这边就哎呦，
1: 就
0: 真的讲
1: 对, 对，嗯，
0: 所以就多元化的艺术，
1: 嗯，
0: 综合起来了、
1: 嗯，
0: 就你刚刚讲的，我们原来的是虚拟的，
1: 嗯，
0: 哎，但是你不得不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这个科学吧，
1: 嗯，
0: 这些东西来帮辅助，
1: 嗯，确实，嗯，不管怎么说，这个国剧，看这个国剧啊，就是听，不管是任何的地方戏曲，真的其实都是差不多大同小异的，对吧？然后但是呢，在演员在舞台上面表演的这个情绪，他的情况还有身段，真的是要集结了这个很多很各方面的条件，对，歌不只是这个歌剧跟表演的融合而为一了。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里面啊，
1: 嗯，
0: 有被重视，
1: 嗯，
0: 有被忽略，
1: 嗯嗯，
0: 其实我们都这么过来，我们现在都是退休的人，
1: 嗯，
0: 我问你啊，
1: 嗯，
0: 以前叫留声机
1: 啊，是。
0: 录像机、录影机，
1: 嗯，
0: 你那里都有没上成群的记录袋子在那里，
1: 嗯，

0: 你现在谁演你都好，哦，我这是梅派名剧穆桂英挂帅，
1: 嗯，
0: 哎呦，我不错了，我但是我不看，我这我有梅兰芳原版的，
1: 嗯嗯嗯，
0: 他就不到剧场去了。
1: 哦，其实看手机看荧幕跟现场去
0: 是不一样，
1: 对，
0: 那就我们讲，你还要培养新秀啊，
1: 嗯，
0: 这个新秀就是需要人气来鼓励他们的，然后来看戏啊。哦，对，就这些小娃儿的都不错哟，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1: 嗯，
0: 但是你想，还有我真的我那个录影带什么什么，
1: 嗯，确实，
0: 把人的这个对这个期盼呢，
1: 嗯，
0: 他就不那么重视了嘛，
1: 嗯，对，对，
0: 对不对？
1: 对，那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朱老师这么讲呢，有时间。有时间有机会也踏出去到那个剧场里头看，
0: 还是多多进剧场去，
1: 对，
0: 去帮着看，
1: 给予支持，
0: 哎，
1: 对，
0: 因为什么，
1: 嗯，
0: 我们讲人活在当下，
1: 嗯，
0: 当然是那个美好的回忆谁都有，
1: 嗯，是，
0: 但是当下看到也会让你哎呦怎么现在都真的不错，哎，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甚至会想其实比那个还好，哎，
1: 嗯，是啊，是，
0: 对不对？有时候要求那个条件，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就是我也有看到，
1: 嗯，
0: 贤如像盖脚天的那些戏，
1: 哇，
0: 多好！
1: 是，
0: 但是呢，录的时候他已然是60岁左右，
1: 嗯，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他那个形象啊，
1: 嗯，
0: 也不像是武生的形象，
1: 嗯，年纪大了，对，确实，因为有录像的时候，大家都有年龄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
1: 确实，
0: 所以呢，这个看起来，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你看年轻的，哎呦，他这个年龄后，戴上白胡子，戴上胡子唱，
1: 嗯，
0: 就是有模有样了，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任何东西，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就是当下的感受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哎，但是呢，如果当下感受这个都过不来，
1: 嗯，
0: 你一直在这个品味，在回忆以往的，
1: 嗯嗯，是，
0: 那这个艺术也不容易推广，
1: 嗯，
0: 也不容易传承下去，
1: 是，真的是很困难。
0: 还有一样，
1: 嗯，
0: 我们这个文化艺术啊，
1: 嗯，
0: 平常讲是国泰民安，
1: 嗯，
0: 马放南山，
1: 嗯，
0: 我们大家福庸逢雅一番，
1: 真的
0: 读诗词，
1: 嗯，
0: 哎呦那个境界，
1: 对，
0: 如果像现在这个全世界好像都在这战乱，
1: 嗯，
0: 俄乌战争，
1: 嗯，
0: 一下以色列又跟伊朗之战，
1: 嗯，
0: 美国什么什么这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海峡两岸的和平都出现的问题，
1: 嗯，那就
0: 兵凶战危，
1: 是
0: 不是，
1: 嗯，
0: 这些文化艺术啊难免受到很大的冲击，
1: 是所以啊，希望朋友们经过我朱老师这么讲解呢，其实真的有空有时间踏入到剧场去欣赏一下，去给这些还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呢一些鼓励，
0: 你意想不到的，
1: 对
0: 啊，真的，
1: 其实你踏进这个剧场呢，你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0: 随时有一大群人都在那里努力啊，
1: 是啊，对，其实进了剧场不只是视觉听觉，对，你整个感官你就会有不同的那个
0: 对
1: 不同的响应，
0: 我们讲嘛，乏思古之幽情嘛，
1: 嗯，
0: 是不是？
1: 我
0: 哎，今天下午这儿，哎，我看了一出什么戏，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像我们来讲，其实从事这个职业，更会感觉，哎呦，我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当初怎么努力，怎么也经过这个，
1: 嗯，是啊，是。就是上一集朱老师说练丝工，
0: 哇，那练丝工是哪一代都是
1: 有的啊，
0: 哎。我们讲要人前显贵，
1: 必须背地受罪。
0: 对，
1: 嗯，
0: 他不是受罪，
1: 嗯，
0: 你就是一有
1: 不断的努力，
0: 不经一番寒彻骨啊，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哪得什么
1: 梅花
0: 扑
1: 鼻
0: 香，是不是啊？
1: 是，
0: 我们都要经过这个，
1: 对，
0: 都要经过这个。

0: 所以大家还是努力坚持。
1: 是我们，我更要对这于这个现在还在舞台上努力坚持的这些同学们，还有这个后辈们，对
0: 后小辈们、啊，
1: 对对对，这真的是要大大的鼓励，
0: 大大的鼓励，真的不容易，
1: 是其实因为真的是时代进步，就像朱老师讲的，为什么很现在有部分人不踏进剧场，也是因为有了手机、电脑，各方面很方便。
0: 对啊，对啊，
1: 对，太方便了。所以呢，就想，比方刮风下雨，谁出门啊？
0: 现在这就是叫传统产业啊。
1: 嗯，
0: 我们都讲，你要吃，以前讲只吃状元楼
1: 啊，是
0: 要吃续香园，
1: 嗯嗯，
0: 或者吃哪里，
1: 嗯，上海乡村。
0: 疫情到现在，
1: 嗯，
0: 这些都快差点都快变成外卖了
1: 啊，是是是，对，
0: 手机里
1: 一点
0: 到时间他就干嘛了，
1: 对，确实
0: 有没有
1: 有，嗯，
0: 我定制北京烤鸭。
1: 哈哈哈，
0: 是不是？
1: 可是你真的是你在现场吃，跟他拿回来吃，两个味儿，不同的感觉，对。
0: 哎，对，对对，
1: 就很奇怪，
0: 心境不一样。
1: 对，很多菜呢要线上现吃，对吧，朱老师？
0: 而且以前讲啊，人要现吃现卖嘛。
1: 对。是吧，
0: 热腾腾的，
1: 热腾腾的，
0: 尤其面食啊，离开了馆子，
1: 嗯，
0: 不一样，
1: 就变味儿了。
0: 他万一他坨了
1: 啊，
0: 万一不是那个时间那个，
1: 对，
0: 就面糊涂了，
1: 是啊，
0: 是吧啊，
1: 对呀、啊，什么塌了，
0: 菜
1: 坨了，
0: 菜也一样，
1: 对，菜谢了都不好，
0: 葱花，
1: 对，
0: 那个姜也不是那么，
1: 对，新鲜了，
0: 哎，不那么新鲜了，
1: 都过了那个点儿了，
0: 跟看戏一样。
1: 嗯，
0: 看戏就是刚刚，哎呦，怎么这么好？我想不到他这个什么什么。
1: 嗯、对，这一腿儿、对吧？
0: 你再一看他，
1: 嗯，
0: 他要离团了，他要毕业了，
1: 快，
0: 有没有？
1: 对，时间呢？
0: 而且他旁边的搭配也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搭配了，
1: 嗯，
0: 就跟我们在学校唱的一个戏，
1: 嗯，
0: 是众星云集啊，
1: 是
0: 大家都是同学一道。
1: 嗯，
0: 上
1: 对
0: 堆出来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确实。
0: 哎，你到剧团里去，
1: 嗯，
0: 哪有那么多人陪你唱啊？
1: 嗯，真的。其实以前呢，那个三军剧团，
0: 三军剧
1: 校，就是、剧
0: 校，
1: 然后这个
0: 我们那个时候
1: 联勤，对，
0: 唱一个包公，唱一个梁红玉，
1: 嗯，
0: 唱一个岳飞，
1: 嗯，
0: 通通是这个叫我们都是同学，
1: 嗯，
0: 我们轮流一人一次，
1: 是
0: 不是？
1: 是。
0: 那后来。就变你唱了、
1: 嗯、
0: 我来那个我算了、
1: 啊、
0: 不但算了、
1: 嗯、
0: 最后都改行了，
1: 嗯，对，
0: 有没有？所以这个重视对这个艺术啊，
1: 嗯，
0: 这个要来这个能够让它发扬光大，
1: 嗯，
0: 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对，要继续推广啊，这些人能坚持在这里我们都是要给予最大的支持，
0: 是，
1: 嗯，对，前一阵子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我看到确实很多这个企业家，他们提供了一些文化艺术的这个赞助。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任何的一个艺术啊，真的需要企业家们这个热心的赞助，不然的话，真的会慢慢慢慢的。
0: 最大的问题不是企业家，
1: 嗯，
0: 就是这国家，
1: 嗯，是，
0: 不管是国家公立的，
1: 嗯，
0: 不管是私立的，
1: 嗯，对，
0: 要这个艺术的文化的保留啊，
1: 嗯、
0: 让它延续啊，
1: 嗯，
0: 就是换句话，我们做演员的呀，生存问题还是要解决，
1: 对对。朱老师，我们在上一集在讲，就是大陆拍的那个主角啊，对吧？那也让我想到了，确实你在人的那个民生问题上，是你没有给予一个完善的一个环境，对，其实你在保存下面，其实也是有忧虑的，也是堪虑的。
0: 大陆这么好，
1: 嗯、
0: 就算是。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国共会战，
1: 嗯，
0: 这个京剧还在那里如火如荼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里此起彼落的都、
1: 嗯。

0: 大家都在那维持谦虚，
1: 对对。
0: 碰到文化大革命，
1: 嗯，
0: 那个就伤得厉害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文化大革命一过，
1: 嗯，
0: 说是十年浩劫了，其实是前后我们二十年不止，对不对？
1: 是是。
0: 但是现在回往回推三十年来讲，就是六十五年以后，
1: 嗯，
0: 到现在才一百多年，三十多年了，
1: 嗯，
0: 这个大家这个前赴后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传统戏曲的，
1: 嗯，
0: 这个蓬勃发展，
1: 嗯，
0: 百花争鸣，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两岸都在做嘛。
1: 嗯，对，
0: 都在做嘛。
1: 对，然后我看一出戏，他上有写，他不说那个时候不是也是大家都唱改良戏了吗？
0: 改良戏。
1: 那老师傅不是讲吗？真功夫，武功四法，你这没有功底儿，你是没办法唱的。
0: 对。
1: 一秦娥为什么起来？也就是练了四功，
0: 就是、
1: 他的功法。
0: 就是下四功。
1: 对，就是下了功夫了，他的功底儿到了。对，
0: 那个样板戏，
1: 嗯，
0: 你发觉里面的功不是更大吗？弹、
1: 嗯、
0: 簧床，
1: 嗯，
0: 那把所有的跟头，
1: 嗯，
0: 给你发挥到极致了。
1: 啊、嗯，也借助了一些科学的东西，
0: 都有。我们后来以前有那个舞台灯光布景嘛？
1: 是是，我记得有一阵子跟。朱老师在聊，就是说，其实以前在大陆上唱酒盖的时候，他就有了那个钢索
0: 轴棍
1: 啊，
0: 钢索啊，
1: 对，
0: 叫吊轴棍，
1: 对对，
0: 所有这个世运、奥运的那、
1: 嗯、
0: 比赛的项目都
1: 用到了。
0: 我们不是我们这个传统戏曲
1: 包罗万象，
0: 不是就是说。又是少林派的，又是武当派的，
1: 是
0: 哪一派的都有啊？
1: 对，真的
0: 就是武学通通有啊。
1: 嗯，
0: 曾经有讲，在日本那个抗日的时候来讲，
1: 嗯，
0: 那个日本人刁难我们的演员，
1: 是
0: 陈彦秋什么的，
1: 是梅兰芳，
0: 在火车站，
1: 嗯，
0: 行头什么都给你挑开撕了，
1: 撕了，对。
0: 那据说、
1: 嗯、
0: 陈彦秋一个人就七八个。
1: 一个人打七八个，
0: 打七八个，完了他就安全无恙的逃走了。
1: 嗯，
0: 就是七八十个、七八个大汉呐、啊
1: 嗯，嗯，打不过，
0: 甚至拿着打不过一个赖唱戏。
1: 是、啊，这就是真的功夫了，真枪实弹，对。这也就是其实演员嘛，我们国剧演员呢不只是学要声音，就是嗓子要好，身上的功夫底子也是到底的啊、哦、
0: 不是啊，武功四法呀，
1: 嗯，
0: 是
1: 啊，我们也学了这些，
0: 知道现在来讲，
1: 嗯，
0: 你练功怎么样、
1: 嗯、对，
0: 最好的健身，
1: 对，
0: 肢体锻炼
1: 是
0: 你唱戏最好的肺活量运动，
1: 对对，真的，这就是
0: 内外的锻炼通通在，
1: 对，哪怕
0: 再来讲，
1: 嗯，
0: 你要多读书，要有文化。
1: 是，其实您说到这个要有文化呀、啊，我们很多老师虽然没有读书，可是在戏里头都学了这个人语。
0: 不是啊，我们都是书文戏理啊。
1: 是啊，对，
0: 对不对？你说李白什么诗词，
1: 对，全都在那。
0: 我们从来。张嘴就是诗，
1: 就是
0: 诗词，信口拈来啊！
1: 对对，
0: 不要说一百首诗都在我们嘴里头啊！
1: 是啊是啊，对，
0: 而且都给它配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了、
1: 嗯，对，都有音阶的，没错，所以说出来都好听，
0: 唱的比说都还好听。
1: 确实，所以我就说嘛，以前我们看的老师，虽然说他们没有文凭啊，可是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不同的气质。
0: 你这个诗词歌赋念出来、
1: 嗯、
0: 你没有把投入感情、
1: 嗯、
0: 你要不懂，
1: 嗯，
0: 你不是，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念出了这个句子都不能听了。
0: 我们唱《霸王别姬》，力拔
1: 山
0: 兮
1: 气
0: 盖
1: 世，
0: 势不离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1: 嗯？
0: 你光会背大字，你没有感情呐、
1: 啊。是啊，是啊。
0: 但
1: 是
0: 力拔山的兮。

0: 其盖世又来了，是不离兮，追不失，是不是？
1: 是
0: 强弱，软这个什么？
1: 转转起合，
0: 阔乃一火，于兮于兮于兮。你这个奈若何？你不能用大嗓子，奈若也不行，你要感情，奈若哭音都要放进去，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连那个有的前辈的呜呜呜哭音都放出来了，吼，
1: 哇，
0: 是不是？
1: 嗯，
0: 他是那种哭泣嘛。
1: 是，听了这几句都有感情。
0: 你《短歌行》也是一样，
1: 啊、
0: 对酒当歌、
1: 啊，
0: 人生几何，对不对？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什么什么。你通通有啊，
1: 是
0: 啊，都是诗词歌赋啊，
1: 真的。所以一个演员真的不容易啊。
0: 你不要说他，
1: 嗯，
0: 这个有没有学问了？
1: 是
0: 月明星稀，
1: 嗯，
0: 什么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1: 嗯，
0: 山不厌高，
1: 水
0: 不厌深，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诗词歌赋都在我们嘴里，
1: 是
0: 更在我们
1: 脑子里头，
0: 更在我们的身上
1: 骨子里了，
0: 才能体现出来。
1: 对，真的是啊，
0: 是
1: 啊，
0: 是
1: 是哇、哦！
0: 所以什么样？
1: 嗯，
0: 我们这个职业，
1: 嗯，
0: 就是武功四法，
1: 是
0: 这个锻炼。是可以说这一辈子啊，
1: 是
0: repeat and repeat， 一而再，
1: 再
0: 而
1: 三，是。都已经扎入我们的骨髓里头去了。
0: 对，
1: 对，哇，这个时间又到了，时间过得真快。对，那我们呢，接着也要为朋友您播放好听的戏。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呢，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这一出非常好听的《状元梅》，尤其呢是我们的严兰静严姐这个嗓子啊，这个水音嗓子真的是百听不厌。就是由严兰静、叶夫润、曹富勇、还有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这一出《状元梅》。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

君之不必惊慌，待微臣扭动。

来，哪怕送君一道，请君之便会送你，待微臣上。

军师趁了起。

0: 酒万岁，同台涉猎，君至保驾亲王。不想包公胡儿新兵前来，半活边境，万岁遭困，只能直北去。
1: 啊，千岁，你要速速救驾妖魔精呐！
2: 哎呀，老将军呐！你阻挡天子府，去调阳家将，举旨同台救驾，不负大人，快去快去！
0: 你是鲁朗，真是鲁朗，好，随我来。
3: 是。
0: 啊，天子，微臣未到天伯府，就搬来杨鲁朗了。
2: 参见天子，参加鲁将军。
0: 你速回天伯府，点起杨家将。去至公台救驾，不误大人。
2: 师父，
0: 哦，我到为了何事？

0: 原来为的同台救驾。嗯，如今万岁被困，军职该停，又不过之灾，你还下我的脑。
1: 天岁停坐，容臣慢慢将来。
0: 哎呀，我叫你快一快将来。
1: 天岁容禀，
0: 臣奉副帅之命回宫探望武安，今之同台请万岁与虎儿交战。那虎儿十分骁勇，将万岁挑下马来，又将军之大日求称，微臣一见奋不顾身，匹马三枪杀退此兵，救了神驾，又追赶求称，救了军之。如今万岁军之已安然回朝了。
2: 怎么讲？
1: 安然回朝了。

0: 将军见此喜功，等万岁回朝，秦公受伤。
1: 臣不为秦公受伤而来，
0: 为一我而来。
1: 在冲台，君之讲了几句言语，微臣不佳，可到天罪台前禀教。
0: 君之说什么？待本女亲来。
1: 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勇。
0: 须得一状元。
1: 正是。
0: 乃是
2: 卢贵人
0: 选定过状元于公镇，到南平公一举。
2: 遵旨。
0: 臣命你教育满朝文武前去接驾，本欲随后接武大
2: 同志。

0: 红尘天家天地天的分，
1: 应该人民的
0: 天分。
1: 将军见过几何状元
2: 啊？状元公杨路将军
1: 二天